0: 口碑好，效果好，这背后啊，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不知道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说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好疗效以及它的好口碑啊，给它的一个提升工艺啊，所密不可分的。
1: 好，通过陈主任这样一讲啊，我们就知道了。灵芝益寿胶囊它前沿的一种提纯工艺，它的科学的配方配伍，还有它的选材用料啊，决定了它的好品质好效果。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它的配方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和五味子等等这些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和最先进的提纯工艺，来汇集到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的朋友们。
0: 是的，听众朋友，去下慢性病呢，积极来治疗，我们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嗯，
0: 一个积极的状态呀，它也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一个精彩度和我们生命的一个长度。
1: 对，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请进电话。喂，你好。
2: 陈主任呢？
0: 对，我是陈主任呢。
2: 啊，那好那好，我天天在听咱的节目啊，我的电话拨不进去。
0: 哦，今天终于打进电话，咱们可以交流。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
2: 我跟他说了，我都买了三个疗程期了，男的。
0: 啊，
2: 我吃的效果好得很。
0: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好得很。
2: 啊，我好得很。
0: 是哪方面的问题好得很呢、啊，爹爹？
2: 我睡瞌睡，我睡瞌睡不安宁也吃得好。
0: 嗯。
2: 我有支撑起来也可以哈。
0: 哦，你有失眠睡不着觉，并且还有痔疮的问题。
2: 啊，我有痔疮，有其他的毛窍都起来都好，感谢他们。
0: 就是说你一体多病呐，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问题解决了。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感谢的。
2: 啊，我就说我来打个电话拨那来感谢他，跟他们报信的，他们太忙了。
0: 是的，是的。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老人家。
2: 我是江县的。
0: 哦，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有63了。
0: 你当初那个夜晚失眠睡不着觉是什么样的个情况啊？
2: 他就是失眠睡不着的，他一大天的嘛睡了过把小时就睡不着的。
0: 哦，一个晚上只睡过把小时都睡不着了。
2: 就睡了过把两个小时就死了，睡不着的了。
0: 哎呦，那属于严重的失眠了，过把两个小时啊。
2: 哇，咱就是做梦啊。
0: 一个是睡眠时间短，第二个呢梦多，是不是啊？那就是不安神，是吧？
2: 哦，我到现在真的没管我都好大的。
0: 哦，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爹爹？
2: 我到现在一次大天量都睡着了。
0: 哦，现在一个晚上睡个大天量都没有问题。
2: 啊，又翻着睡。
0: 哦，不错不错，现在睡眠好了呀，人那个精神也比较好，是不是
2: 啊？啊，感谢他们了啊！
0: 好好好，爹爹，你的感谢收到了。
2: 啊、我打电话就是报他们的喜讯，感恩他们呐。
0: 好，老人家，除了睡眠、智商恢复的好，还有什么问题恢复的好啊，爹爹？
2: 我的一根的脑骨疼，经常不舒服，那个身体也好的，也吃得饭的。
0: 哦，现在那个肠胃啊，恢复的比较好，也能吃得饭，是不是？
2: 啊，得现在也吃得的。
0: 好。现在就是说肠胃恢复的比较好，饮食也增加了，吃饭也香了。
2: 感谢妈妈。
0: 好好好，咱们那个江陵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2: 啊，我跟他们都说蛮多的，他们都让我买的服用。
0: 哦，不错不错，你也是个热心人，也在帮助街坊邻居，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你贵姓呢，爹爹？
2: 啊，我姓李呀。我叫李国清啊。
0: 你是江陵县哪个镇的呀？
2: 我是沙岗镇。
0: 对于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复活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我本来得了原子疗，我还准备买五个疗程。
0: 现在有优惠活动，你去拿五个疗程，还可以送你五个疗程，好吧？
2: 好，感谢了啊！
0: 好，你老保重，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2: 好，感谢他们了。
1: 好，这位荆州江陵的爹爹啊，现在是吃饭吃得香了，睡觉睡得好了。原来啊，只能够睡个把两个小时，现在啊，说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还有这个痔疮的问题啊，现在也恢复得比较好，还准备再去拿上五个疗程的灵芝益寿。好，灵芝益寿场外指导专线

0: 0363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你是陈主任呐？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金山呐，天长人呐。我去了你们的胶囊啊，太好啊！我想打电话，我也和你交流哈。
1: 哦。
2: 一个以前呢，我睡不成觉啊，现在我一睡我睡到2-3点钟。
1: 哦，一直想打电话跟我交流，是不是啊，老子呀？
2: 哎，我是想打电话跟你交流。
1: 你是金山县前场镇的，是不是？
2: 是的，我就是我们前场镇，就是有个刘家新伙计，他跟着我，他去的好多。我很想跟你，陈先生你好，我想跟你打个电话来，你打不通。
1: 哦，你身边有一个朋友啊，姓霍的，他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你也来买灵芝益寿胶囊。
2: 他去的蛮好啊，他就介绍我啊，我也去买了4个疗程呢，我感谢不了啊。
1: 客气了，老人家。你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咱身体啊慢慢获得健康啊，受益了呀，这也是应该做的啊，老人家。
2: 是的，太好太好，我以前呢又睡不着觉啊，再一个的话，感受啊那些一不成形了，一成把胶囊一吃的呀，太好，我的身体他就比往好些，我一个月住2次院了。
1: 哦。原来身体不好啊，一个月都要去2次医院，是不是啊？
2: 我原来心脏不好，有冠心病了，他说叫我有冠心病了，现在一个月住2次院了，他抽血，我就把胶囊也买得起的，现在也没住院的，太好。
1: 哦，太好！以前呢，就是有冠心病了，一个月啊都要去2次医院，是不是啊？你这个冠心病呢，它属于一个慢性病。
2: 是的，现在俺的那个尿人生的药啊，我选了多个手啊。花钱也不少啊，只现在你们这个灵芝胶囊对我的体质还是太好太好。
1: 哦，感觉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你的身体啊太好，是不是啊？
2: 哎，太好太好，我是那些人家也都搞过，哎呀，没这个好。
1: 好，你现在睡眠反应的比较好，那个冠心病现在怎么样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2: 他都没在前头那个吧？他现在他心不慌的嘛，他不心的不重的嘛，他就是他也不客气。
1: 哦。就是以前那个心慌啊，心绞痛啊，现在没有去现了。
2: 心慌啊，他以前比你抽气啊，他抽气，你不去住院的话，到屋里睡都睡不得，搞不好你一睡啊，他就抽气，他也不抽。啊，搞不好的，那我一个月住2次院了。
1: 哦，就是冠心病啊，那个呼吸都有时候都有点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困难，到个医院里，他们讲我每到半个月住院的话，他不收我，他就报不脱那个，报不脱冠那个国家不是那个。
1: 好，老人家，这个冠心病呢、啊，就是咱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啊、狭窄了。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们这里面呢最关键有灵芝，另外呢还有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2: 知道，我听到你老你的讲座也讲得好，我老听到啊。
1: 好，老人家，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通透了，血流通畅了，你这个心慌啊，有时候心绞痛啊，它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2: 太好太好。
1: 老人家，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2: 我有70了。
1: 爹爹，你贵姓呢？
2: 我姓黄啊，我不敢，我叫黄香村。
1: 你是前场镇哪个村啊？
2: 我是前场石林村。八折。
1: 哦，黄爹爹，你给电话留给我。
2: 我是13032092。
1: 好好好，
2: 感谢你啊。
1: 好，不感谢。
2: 我身体好的嘛，我就要感谢你们公司，感谢你们呢。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2: 好，感谢感谢。
1: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2: 好好，再见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哦，你陈军人的。
1: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交流好吧？我一直需要30个疗程的一个灵芝胶囊。
1: 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滑膜炎。
1: 嗯，
3: 但其他都不蛮好。
1: 哦，你婆婆是滑膜炎，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比以前都有好转了。
3: 原来不能走路，现在可以走路了，走吧就可以走哈子。
1: 好好，原来那个婆婆的滑膜炎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不能走。
3: 对，
1: 现在可以走路啊，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可恢复的蛮好。陈军呢？
1: 嗯，
3: 我先听着。
1: 嗯，
3: 我就是抽筋，瓜子抽筋，再就是心脏病，再是哮喘。
1: 嗯，
3: 可恢复的蛮好。
1: 哦，你是抽筋是吧？
3: 我就是这个痛风。
1: 哦，你主要是还有痛风是吧？
3: 对。
1: 痛风啊，就属于尿酸高的问题，知道吧？
2: 对对对对，我晓得。
1: 哎，那个呢，豆制品不要吃，啤酒不要喝，那个海鲜不要吃，知道吧？
2: 现在你是搞十年了，痛风
1: 已经十年的病史。
2: 对对对对对，现在可恢复的蛮好。
1: 那个痛风一发作了呀，他这个腿啊疼得连路都不能走。
2: 对，我现在洗了灵芝了以后，可恢复的蛮好。
1: 现在还发作没有？
2: 没有发。
1: 就是说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这个痛风啊再就没有发作过。
2: 哎，对对，没有发。
1: 好，这个就没有发，就什么原因呢？咱这个尿酸呐、啊，它能正常的排出来。在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能正常的代谢，你这个痛风啊它慢慢就趋于一个正常，就不会发作了，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我关键是一个是胯子抽筋，也没没在在学灵浆以后一直没发了。
1: 哦，就是说这个腿抽筋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再也没有发了。
2: 没发了，我这个哮喘也一直没发，现在可恢复的蛮好。
1: 我现在跟你交流啊，你这个哮喘呢、啊、很好啊，这个没有咳痰喘的这个症状啊，知道吧？
2: 对对，
1: 有的病人呐、啊。咳痰喘严重的时候啊，肺气肿啊，跟我说话呀，上气不接下气，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嗓子很干净，知道吗？
2: 我今年78了，
1: 听不出来，你有78岁啊？
2: 对，我的婆婆76。
1: 你这个状态很好啊，听不出来啊。有很多哮喘、咳痰喘的病人，他们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一个是补充身体的元气，另外呢，对他支气管的病症。对他肺部的病症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他这个支气管跟肺部的功能恢复了，他这个咳痰喘的情况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我这个小病的该说我了，一万就搞788，现在搞一万就搞200有的够了。
1: 原来一个晚上7-8泡尿。
2: 哎，现在是个2泡。
1: 现在一个晚上只起来2次。
2: 对，
1: 那就是给你前列腺了都给你修复的比较好啊。
2: 对对对对，搞恢复的蛮好。
1: 特别是老年的男性朋友，他这个年龄大了呀，肾气亏虚了，前列腺出现问题，他有的啊，半个小时起来一次。
2: 我原来就是一万搞7-8泡，就是还回家起来，在我里面搞恢复蛮好。
1: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一个晚上起来2次，对于快80岁的老人，这都是正常的，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因为在跟你通话啊。
1: 好，这第一次和通话。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爹爹。
2: 对对对，我高兴高兴。哎，但是我看不我的婆婆这个花木眼，我现在原来不能走路，现在可以走路了，走吧就可以走哈子。
1: 现在可以走路啊，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可恢复的蛮好。
1: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2: 都不满意，不满意，那我不能我的血肉也不能买呀。我买30个疗程了。
1: 可以，身体好了之后啊，慢慢符合健康长寿量，
2: 对对
1: 对，好吧？
2: 这好，再不还是我的婆婆还是找势力玩势力，
1: 可以可以啊。
2: 那我呢？
1: 你也找势力玩势力，好吧？
2: 哦，好。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独一湖啊。
1: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刘定西。
1: 哦，刘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2: 好，155-270-551。
1: 好，大佬思路也很清晰啊。
2: 哈哈，好
1: 好好。好好好。
2: 我感谢今天家长这个场，特别感谢你的讲座讲得好。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2: 好，我天天听你的讲座。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我现在是在鄂州庙岭镇，今天要去看望75岁的王孝福爹爹。爹爹啊是一体多病，心脏、前列腺还有这个腰椎都不好。另外婆婆呀，高血压发生了中风，左半边身子不能动，还有啊，她这个心脏啊要做搭桥手术。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他们的家中去看一看。爹爹你好。
4: 你好，谢谢你。
0: 拉着二胡啊。
4: 好，是爹爹
0: 呗。哎，是的是的。你好。
4: 把你们起来啊。
0: 来，你眼睛不太好啊。
4: 眼睛不太好，我的哈。
0: 看不见呐。
4: 看不见，可以看不见，要有30年了。
0: 有30年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5了。
0: 我们今天过来看您啊，也了解您服用这个灵芝胶囊的情况，好不好？
4: 好。
0: 那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啊。
4: 是啊，那时候说，我听你这陈玉跟你讲的话，这都听得很着急，对不对？
0: 您贵姓啊，爹爹？
4: 我姓王，我叫王孝福。
0: 王孝福，
5: 哎，啊，
0: 多大年纪了？
5: 哦，75岁。
0: 75岁，
5: 哎，
0: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我住在我们所以苗岭镇苗岭城21周。
0: 哦，您这相当于是咱们鄂州市的是吧？
5: 哎，我们是鄂州的。
0: 鄂州，
5: 哎，
0: 苗岭。
5: 哎，我说苗岭镇苗岭城。
0: 苗岭镇苗岭村，
5: 哎，
0: 啊，
5: 哎，
0: 您是什么问题？
5: 我是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啊，
5: 有心脏病
0: 啊，
5: 有前列腺增
0: 啊，
5: 在家还有的话呢，口腔溃疡，
0: 哦，
5: 腰间盘突出。
0: 你这个前列腺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5: 那有起码就上十年了。
0: 有上十年了是吧？
5: 嗯，
0: 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你一晚上要起几次夜啊？
5: 我一晚上要起夜那个。再少的时候8次，
0: 一晚上最多最少就8次，
5: 这基本上是一个小时的事，晓得呗？
0: 啊，现在呢？
5: 服了灵芝以后的话呢，
0: 啊，
5: 可以一般的话呢，最多3次，一般的2次。
0: 哦，一般都2次了，
5: 哎，
0: 是吧？
5: 最多2次啊，
0: 这个起夜少的，
5: 哎，
0: 觉也可以睡得好。好，首先一个前列腺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啊？
5: 还有的话呢，个心脏。
0: 心脏。
5: 心脏一般的是它的憋闷，晓得呗？
0: 很憋闷，啊。
5: 哎，心脏憋闷的话，
0: 就感觉这个气都出不出来，
5: 哎，
0: 是吧？
5: 气不出来，就是我那这是喘，有时憋得不能喘气，晓得呗？
0: 不能喘气。
5: 不能喘气的话呢？
0: 嗯，
5: 这到了这是原来发狠了，落到了没得办法，就把那个酒精丸就害的，
0: 啊。
5: 现在心脏的话呢，它也不闷，
0: 哦，
5: 也
0: 不
5: 慌。我跟你跟你吃了差不多的话呢，半年了吧？
0: 啊，吃了这个灵芝胶囊半年的时间。
5: 哎，半年的时间，再加上这个腰间盘突出还有，
0: 哦，
5: 那个腰间盘突出的话，那也有7、8年的时候。
0: 啊，
5: 它一般的腰痛起来，它等于是。要厚的腰，要是要狗的腰，它根本就不能撑直，一撑直，那都痛得受不了，晓得呗？
0: 哦，那你给我们演示一下，原来是什么样子呀？这个，好，您再给我们拉一段二胡好不好？
5: 啊，
0: 再给我们拉一段啊！这个曲子好熟悉啊，我一下子说不出来这个叫什么名字了。
5: 哎，这叫四季歌，春夏秋冬。
0: 哦，这四季歌是啊，
5: 这四季歌我在哪边啊？
0: 好。

0: 哎，你完全是自学的，是吧？
1: 哎，我自学过，我的医的话，我的病好的，我心情是特别好啊。我那里讲的话，这个药的话呢，它药品治病，无病它的防那个强身健体，晓得不？
0: 嗯，七色灵芝，
1: 所以说对的各个脏腑都有很好的调节。
0: 它是山西东台的话，主要上气的，它是一个大品牌，我的阿姆头看了台，这个药是好台，就是。
1: 哎，他这是正宗的药，不是，这不是骗人的，他这个我们头看得出来，晓得呗？
0: 对对对，
2: 中了风的。
1: 哦，
0: 您中了风的呀？
1: 哎，这个是心脏不正，这哪不是？我在我。
2: 就半边在动不了是吧？
1: 嗯。
0: 你的心里心脏也不好。
1: 我也没。
0: 你是冠心病啊？
1: 嗯。
0: 当时心里是怎么不舒服呀？
1: 低呀。
0: 偏
1: 前头喉咙低呀。
0: 您的血压是多少啊？
1: 一百二的，总是一百二的八十，一百二的八十。
0: 原来呢？
1: 原来是还那一百五的，一百六的。
0: 哦，高压高到了一百六，一百五、一百六，现在是一百二的八十，现在血压就比较好了，是吧？
1: 很好，
0: 嗯，现在血压比较好，头也不昏了，是吧？
1: 不昏了，很好，
0: 嗯，
1: 再一个那个心脏也好，
0: 嗯，
1: 心脏也不闷了，
0: 嗯，
1: 也不磨牙，现在亏的那个药啦，整的亏的你们啦。
0: 现在这个相当于这个心脏的手术没有做是吧？就服了这个灵芝胶囊，
1: 嗯，
0: 现在心也不慌了是吧？
1: 嗯，
0: 你刚才说这个前胸后背都是疼的，
1: 哎，
0: 现在没有了。
1: 天天啦，没有了，没有了，好了，
0: 好了，
1: 你看现在很好了是吧？很好，你完全不像是原来是中了风，胳膊动不了的是吧？哎，现在是灵活了啊。心脏真是不能动啊，哪儿不学家伙了学？这那个学，哪都拿不起来是吧？嗯，哪儿拿不起来，是吧？哎，哪都拿不起来是吧？嗯，哪儿拿不起来，是吧？哎，慢慢给，就是想动就是动不了是吧？
0: 动不了，
1: 这个时候提醒我，因为
0: 灵芝胶囊两个月的时间，胳膊就慢慢可以活动了是吧？
1: 哎，慢慢给，就是慢慢给抬抬。我说我的这个也活动啊，又活动啊，我这个光了，我这个待会儿两个活动，那个圆，高兴我叫磨洋膏，磨洋还有手术，那个血还真的行了，哦。
3: 现在没问题了啊！
0: 真的，这个也好。我跟爹爹，您就保重身体啊，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过来看您，好不好？啊，行，
3: 这么远的话，您
0: 辛苦啊！谢谢，好，再见，再见，好好好，行，好。
3: 陈主任，
4: 哎，
3: 走访了鄂州市庙岭镇庙里村75岁的王孝福爹爹和老伴俩呀，二老都是一体多病，
4: 对。 爹爹呢有心脏病，有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口腔溃疡，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而他的婆婆呀是高血压中了风，另外严重的这个心脏病，她说前胸后背都疼。对对对，二老啊，他属于典型的呀一体多病。
3: 嗯，
4: 刚才婆婆说啊，她说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给那个好笑啊，说以他当地的方言表述啊，就是很好。
3: 对对对，
4: 所以说听到二老啊。 那种爽朗的笑声呐，老人家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
3: 嗯，
4: 并且呢，生活过得很开心。
3: 嗯，
4: 非常祝贺王爹爹二老。我说此时此刻听我们广播的朋友，曲线高血压以及曲线中风、前列腺、冠心病等等一体多病，像王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能帮助到你。
5: 好，国药准子灵芝益寿胶囊为了减轻更多慢性病友的治疗负担，也正在开展优惠购买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也祝福大家早购买早健康。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34-36386，873734-3638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呀，陈主任，哪里好，你好，是慈济的。
6: 哦，你是咱们湖北赤壁市的人？哎，对对对对对，我做吃了1年半。
5: 哦，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湖南灵芝益寿胶囊？
6: 主要因为我八种病，现在正好了。
5: 哦，你是一体多病是不是？
6: 哎，对对对，有风湿，有胃病，有前列腺炎，还有那心绞疼，各种病都有，这吃了好了。
5: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哪些方面比较好啊？
6: 都是那个胃上和便秘啊，还有那个风湿啊，那个麻木啊，它好多了。我想问一下，
5: 你这个胃病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6: 它都是十二指溃疡嘛，都是吃不得那个蛋白质的和那个糯性的东西吃不得的，和油脂重量的吃不得。
5: 那就是说大荤大油的啊，他不能吃，是不是啊？
6: 哎，对对对对对，吃不得麻辣的，吃不得海鲜，都是那个。
5: 哦，一个是麻辣不能吃，第二个呢？
0: 那个肥厚油腻的东西也不能吃。
1: 哎，对对对对，我们主要是岁数大了嘛，七十多了吧，七十五了。
0: 哦，已经七十五岁了，老人家。
1: 哎，
0: 爹爹，你现在胃病情况怎么样啊？
1: 那好多了，那大荤大油都没得反感了，事实都没得影响了。
0: 哦，你现在那个胃病恢复的比较好，吃什么东西啊，没什么问题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对，介绍了五六个人了，他们都在吃那个，我们主要是吃的没得点嘛，我们老是在武昌那个天瑞的大药房去买的吧。
0: 好，老人家，你是吃病的没有服务站呢，我们这边呢也可以给你提供啊免费送药上门的服务，知道吧，老人家？
1: 是那个小黄嘛，那个武昌小黄果寄在吃的来的吧？
0: 哦，我们武昌那个天瑞康小黄给你寄的是吧？
1: 啊，真的，我都是现在感谢你哦，我们还没感谢你哦，老一天天讲，昨天天听着听着，提前听了两年过后。三年的高速买的吧。
0: 啊，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感谢一下是吧？
1: 啊，对对对，主要是想感谢你，那你讲课讲得极好哦。
0: 好，老人家，关键呢，是能帮助你们老人家身体啊恢复好。你现在胃恢复的比较好，另外那个便秘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也恢复得好啊，天天都改一道了，原来还是一天要改好几道啊。他是老是躺稀了，他现在都不该躺稀了吧？
0: 哦，现在你这个排便呢，每天都有一次，是不是？
1: 对，天天清澈排便嘛。
0: 不错不错不错，胃病呢、啊，便秘恢复的比较好。现在风湿情况呢？
1: 风湿也好多了，他不麻木了呀。
0: 哦，原来是麻木的、疼痛的，是不是？
1: 对，昨天血压也可以了吧？血压是110的78呀。
0: 哦，那个风湿病恢复的比较好，另外血压也正常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血压是110的、75的、78，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真是感谢
0: 老人家，你的感谢我收到了。老人家，你是赤壁什么地方的呀？
1: 黄盖府。

0: 盖福镇是不是啊？
1: 哎，对。
0: 爹爹，你叫什么呀？
1: 我姓秦呐、啊，若叫秦时间。
0: 秦爹爹，你的电话留给我。
1: 131-770-035。
0: 好，秦爹爹，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里。
1: 好，谢，感谢。
0: 好，不感谢，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我们这位赤壁75岁的秦爹爹啊，一体多病，又是风湿，又是胃病，血压还高，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爹爹说呀，现在吃什么东西都可以了，风湿病啊，现在也不麻了，还有便秘啊，现在每天一次大便成型了，血压是110-75，可以说整个机体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秦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候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楚超第13轮激战正酣，29粒进球点燃绿茵，武汉客场5球大胜继续领跑。湖北小将刘珂斩获全国田径锦标赛200米冠军，成绩位列全国历史第3。省十七运会武术套路比赛安陆收官，125名少年舞者同台竞技，荆楚武术薪火相传。中国 U17 女足5-0横扫皇马 U17， 方珍珠帽子戏法闪耀明日之星赛场。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唐潜艇50米蛙泳夺金。中国游泳时隔29年再登顶，于一婷女子200米混合泳0.02秒绝杀摘金，吴艳妮13秒12加冕全国锦标赛6冠王。在热搜一下的环节，我们要来聚焦一下这两天刷屏的 AI 推荐爬山路线，小伙被困1300米深山，别让智能推荐变成致命陷阱。聊聊吧的环节，我们来聊一聊人一旦染上减肥的瘾会怎么样呢？会怎么样呢？你猜一猜。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0: 运动家资讯速递。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全面打响，8场比赛攻防交替，对抗扣人心弦，共斩获29粒进球。领头羊武汉华工科技队本场是客场挑战荆门金龙全队，火力全开，以5-0的悬殊比分大胜对手。凭借这场胜利，武汉队继续稳坐积分榜头把交椅，向着常规赛冠军稳步迈进。本轮最焦灼的一战出现在黄石，黄石梅尔雅队坐镇主场迎战孝感笑傲江湖队，双方鏖战90分钟，最终0-0互交白卷，各取一分，对于两队来说都不解渴。宜昌东阳光队主场2-0战胜潜江龙虾队，延续着对榜首的追赶势头。实验武当队与鄂州临空队上演进球大战，最终实验3-2险胜。荆州恒隆队主场6-0大胜神农架队，创下本轮最大分差。恩施小土豆队1-1战平随州岩岩队，黄冈祥云队2-2战平仙桃黄鳝队，咸宁外星人队2-3不敌襄阳东风风神队。29个进球，场均接近4球，这楚超的火力啊，真是越来越猛了。武汉队客场5球大胜，这统治力让人不禁想起巅峰时期的广州恒大啊。不过黄石和宜昌也咬得很紧，常规赛还有好几轮呢，悬念远没有到揭晓的时候。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楚超小课堂，来讲定位球。
2: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17集，两类定位球区别，直接任意球 VS 间接任意球，球员犯规之后产生的发球方式，我们统一称之为定位球。而定位球又分为直接任意球和间接任意球两大类，很多观众都分不清二者的区别。今天楚小燕就给朋友们讲清楚核心差异。首先是直接任意球，球员在发球之后可以直接抬脚射门，只要皮球顺利进入球门，进球即刻判定有效，不需要经过其他球员触碰。而间接任意球则完全不同，球员无法直接攻门得分，皮球必须经过至少1名球员的触碰，传递之后再次破门才能够算作有效进球。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区分的小技巧，通过裁判的手势就能快速分辨，当裁判单臂上举过头示意时，代表这是间接任意球，裁判单臂水平侧举，手臂稳定指向进攻方向，则代表是直接任意球。定位球是比赛中非常关键的得分途径，足坛众多经典的远射破门名场面大多都出自直接任意球，这也让定位球成为足球赛事里的一大亮眼看点。下一期楚小燕带你弄懂点球判罚规则。
1: 我们把目光转向田径赛场。近日，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开赛，在男子200米决赛当中，湖北小将刘科无惧雨天赛场的不利条件，顽强拼搏，全力冲刺，以20.26秒的优异成绩勇夺冠军。决赛当天，赛场降雨，湿滑的跑道给选手发挥带来不小的挑战。发令枪响之后，刘科起跑稳健，弯道加速有力。在后程直道持续发力，顶住一众国内顶尖选手的竞争压力，一路保持领先优势，率先冲过终点。20.26的成绩跻身国内男子200米历史第3位，创造了个人运动生涯的重大突破。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刘科多年日复一日刻苦训练不断突破的自我。这一枪跑出了湖北速度，也跑出了中国短跑的希望。雨战本来就难跑，还能跑出这样的成绩，说明刘科硬实力和心理素质都过硬，希望他能够继续突破，早日站上国际大赛的跑道。我们再来看看女子赛场，

名将吴艳妮以13秒12夺得女子100米栏的冠军，加冕该项目全锦赛六冠王。此前他曾经在2018年、2020年、2021年、2024年和2025年的全锦赛上五次夺得冠军。在6月份进行的冠军赛当中，吴艳妮跑出了12秒99的成绩夺冠，并拿到名古屋亚运会的参赛资格。网友们说，全锦赛女子100米栏的奖牌榜都快成为吴艳妮的个人荣誉墙了。从2018年到2026年，8年6冠，这就是统治力。明年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我们期待吴艳妮能够把中国女子跨栏带到更高的领奖台。

上个周末，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中小学组武术套路比赛在安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顺利落幕。来自全省十二支市州代表队125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全方位展现荆楚青少年武术运动普及成果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经过3天的角逐，东道主孝感代表队获得3枚金牌，荣膺榜首。武汉、鄂州、襄阳和十堰代表队紧随其后，分别获得2枚金牌，宜昌代表队获得1枚金牌。125名少年舞者3天的刀光剑影，安陆这个李白故里这几天被一群少年打出了不一样的江湖气。更让人欣慰的是，金牌分布很均匀，说明湖北武术不是一枝独秀，而是遍地开花。传统武术走进校园，这条路走得越来越宽了。在2026上海明日之星女子冠军杯小组赛当中，中国 U17 女足对阵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开场仅9分钟，赵思琴门前补射破门，中国姑娘们拔得头筹。第24分钟，方珍珠获得单刀机会，冷静过掉出击的门将，打空门得手。一边再战，皇马后场传球失误，方珍珠得球突入禁区，轻松打进，完成梅开二度。第78分钟，皇马解围失误，赵思琴起脚爆射轰出世界波，不久方珍珠又单刀破门，上演帽子戏法。最终中国 U17 女足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取得本届赛事的开门红。虽然只是 U17 级别的比赛，但是能赢下皇马5个球，姑娘们的自信心肯定是爆棚了。继续加油，未来可期。北京时间8月15号，2026年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在美国加州尔湾展开角逐。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亚洲纪录保持者唐前婷以29秒67的成绩率先触壁，斩获冠军。决赛前，她便在预赛当中以29秒59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这是中国游泳队本届赛事收获的首枚金牌，也是中国选手时隔29年再次拿到泛太赛的冠军。上一次还要追溯到1997年乐静怡在女子50米自由泳当中折桂。仅仅一天之后，也就是在8月16号，中国队再传捷报，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领先该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加拿大名将麦金托什0.02秒，摘下金牌。他还打破了日本选手大阪优一在2018年创造的赛会纪录。继全国6月份全国冠军赛打破亚洲纪录之后，于一婷又在国际赛场上获得一枚含金量极高的金牌。我们最后来看看乒乓球。乒乓球赛场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激战正酣，女单半决赛5号种子王艺迪以4-2战胜2号种子张本美和，与王曼玉会师决赛。在决赛当中，王曼玉4-2战胜王艺迪，获得冠军。国乒包揽本站女单的冠亚军，这也是国乒连续2年包揽该项赛事的女单冠亚军。男单决赛当中没有中国选手啊，有点遗憾。世界排名第5的小勒布伦对阵世界排名第4的张本智和。此前一周，张本智和刚在横滨站夺冠，状态正佳，但是在这一次的决赛当中，他是1-4脆败。赛后张本智和呆呆地愣在原地，更尴尬的是在半决赛击败队友之后，他曾双膝跪地3次亲吻日本国旗，仿佛已经夺冠，结果决赛以1-4脆败收场。要我说呀，这乒乓球场上咱们还是用球拍说话比较实在一点，别给自己加那么多戏。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先记好，400-706-1900 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有问题绝对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一下啊，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的热搜一下，咱们来聊一个既有点好笑又让人后怕的事儿。想必很多户外朋友的这个朋友圈昨天会被这件新闻刷屏了啊。8月12号晚上，杭州临安区狼行公益应急救援队接到

紧急警情，有人被困在海拔1300多米的浙西三尖之一的大山上。7名救援人员、2名民警、3名消防人员连夜向山，花了4-5个小时才把人救下来。被困的小伙子体重160多斤，脚部和膝盖多处擦伤，救援人员架着他一直到次日凌晨才安全下山。这个有驴友在户外遇险，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但新鲜的是他是 AI 推荐上去的。这小伙子是苏州人，跟老婆吵架了，心情烦闷，想出去散散心，他就问 AI 了，说去哪儿散心比较合适呢？哎 ，AI 就给他推荐了，详细问了他的心理状态、性格、身高、体能，然后郑重其事的给他推荐了一条线路，杭州临安的浙江三尖的铜工尖。这地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海拔1558米，地形复杂，大部分是未开发区，山高林密，荆棘丛生，手机信号是时有时无，夜间气温比平原要低6-10度。哎，这小伙子反正觉得 AI 还挺贴心的，挺可靠的啊。从苏州直奔杭州临安，穿着普通的板鞋，带了一把折叠小椅子就上山了。结果爬上未开发区之后，山势陡峭，他不慎摔倒受伤，被困在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天黑了，手机信号也是断断续续，害怕极了，哎呀，赶紧报警求救。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好的啊，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员伤亡啊，小伙子也是顺利下山啊，救援人员也没有伤亡。救援队的负责人说，他们干了这么多年的救援，第一次遇到靠 AI 推荐路线登山遇险的人。

这事儿暴露了三个典型问题啊。第一，AI 可是真不能乱用啊。 AI 不知道野山有多野，它可能告诉你哪条路这个风景好啊，哪个地方山有名，但它不会告诉你那条路有没有信号，有没有救援，你摔了有没有人找你，它不知道未开发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第二，轻装不是裸装。 一双板鞋爬海拔1500多米的野山，连登山杖什么什么都没有，你这不是去散心，这是去冒险呐。即便是去一个海拔1500米的景区，也不会就穿一双板鞋，带个小凳子就上山了吧。第三，情绪上头的时候，不要做重大决定啊。 想出去散散心，想出去转一转，这个心情都是能理解的啊。但是越是这样，越是要冷静。生气时候做的决定，十有八九都是错的，尤其是登山这么有点风险的事儿啊。救援人员提醒大家的几件事儿，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一起来共勉分享。第一，登山前要摸清线路难度。 避免去未开发的野山，千万不要轻信网上的什么网红打卡路线，那些滤镜背后很可能是万丈悬崖。第二，装备一定要到位，防滑鞋、登山杖、急救包、头灯、充电宝、保暖衣物等等，别嫌麻烦，这些东西关键时候能救命。第三，下机登山一定要避开高温时刻，当然也要避开早晚啊，比如说深夜或者凌晨，咱都不要去了。 每天11点到16点这个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中暑风险也是最大的，所以选择好时间吧。第四，一定要告诉亲友你的行程，去哪儿，走哪条路，预计什么时候回来，万一出事儿有人知道该去哪儿找你。第五，一旦遇险，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0，准确报告位置和伤情，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AI 可以帮你规划路线，但它不会替你承担风险。大自然是美的，也是无情的，带着敬畏之心走进山野，带着充足的准备出发，才能够平安回家。你说呢？

0: 最近有个朋友聚会啊，有好几个朋友吃饭的时候说这不吃那不吃，说这个很油腻，那个难消化。不用问，这是又进入到减肥循环怪圈了。我也习以为常，时不时就得来上那么一阵儿。但是你别说啊，这减肥好像真的有瘾一样。
1: 说实在的，我觉得人一旦染上了减肥的瘾，这辈子基本就交代了。我现在深度怀疑那些真正减肥成功的胖子内心多少都变得有点变态。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减肥才不到一个月，脑子已经开始不正常了。以前饿了就吃天经地义，现在觉得只有在饿着的时候自己才是干净的。一旦饥饿感消失了，哪怕吃的是一盘绿到发慌的减脂餐，我都会怀疑肚子里是不是已经堆满了垃圾。饥饿不是痛苦，是净化。胃里没东西的时候，我感觉整个人都在发光，像个清心寡欲的修仙者。吃完东西之后，光没了，仙气散了，镜子里的我又变回了一个油腻的凡人。我以前路过健身房都要加快脚步，现在我居然开始喜欢自己身上的汗臭味了。跑完步闻一闻袖子，心里冒出个离谱的念头，这一定是身体在往外排杂质。以前觉得汗味恶心，现在觉得那是脂肪在哭泣。每次运动完洗澡都有一种洗去铅华的仪式感，感觉身体轻了三斤，走路带风，仿佛随时能飘起来。最离谱的是我家那个体重秤，它快被我踩烂了。我现在一天往秤上站几十次，睡醒第一件事不是睁眼，是光脚往秤上一站，然后赶紧去尿尿，尿完回来再站一次。要是数值下降了一丁点，内心暗爽，直接进入心流状态，觉得自己的身体现在很干净很高级，一早就迎来了如获新生的巅峰体验。如果数值没变，我能把秤换个方向再站一次，怀疑刚才地不平。如果数值涨了零点几，我一整天都不会给那个秤好脸色看。减肥只是我体检之后做的无奈决定，头几天饿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好吃的画面，时不时破戒。可自从发现体重开始以克为单位往下掉，我的心态就全变了。我开始害怕体重回升，害怕到以前讨厌的饥饿感，现在开始享受。饿着肚子出门的时候昂首挺胸，趾高气扬，甚至觉得自己长高了一截。但每次吃完饭，这些感觉通通消失，一下子变回那个油腻的猪腰，整个人瞬间窝囊起来，觉得自己死胖死胖的，恨自己怎么连口腹之欲都控制不住。说好的只吃七分饱呢？尤其是饭后一两个小时饥饿感还不回来，我就开始暴躁，上一顿绝对吃多了，满满的负罪感涌上来，恨不得把吃进去的抠出来重新称一遍。我现在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个潜在的受虐狂，只不过以前没被激活。减肥计划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内心一扇变态的大门。有没有过来人能告诉我，我现在这样还有救吗？这些变态的想法和行为，减肥成功之后还能不能恢复正常？我现在看一根黄瓜都觉得他在对我进行道德审判，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看一根黄瓜都觉得他在对我审判。正在减肥的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他以上说到的八条，有哪几条正在对应着你的症状？欢迎在九头鸟 FM 玩运动家的社区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者你还有哪些奇幻的症状，也可以一起剖出来啊。那我们一起共勉，健康饮食，科学减肥才是王道。变成小蛮腰，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制造出成沙拉气。看看时间，今天的玩运动家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科学减肥的运动常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
1: 妈，孩子小，外面哭，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2: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聚焦良种畅销全国，建立乔氏镇全力冲刺全国中华鳖苗种繁育第一镇；循环种养激活山村经济，驻村工作队巧出实招，壮大南漳沙坪村特色富民产业；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产，致富路径各有妙招，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是富民关键。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一腊一麻接力促增收，鹤峰杨柳坪村特色种植活力足；十载银种玉硕果，赤壁柳山湖打造一家低葡萄特色产业；立秋已过，荆楚大地水稻管户早稻收割压茬推进。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紧盯水稻抽穗关键期，罗田科学防控病虫害护航秋粮丰收；农机统筹加闭环收储，沙洋全力推进再生稻投契收割。听众朋友，上周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湖北经历了一轮大风暴雨天气。风雨过后呢，农田自涝病害滋生的风险凸显，大田作物、特色果蔬、水产养殖都面临着管护的压力。我们该如何抢抓时机，开展灾后补救和田间管理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就一起来聊一聊吧。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互动留言。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荆州建立是中国龟鳖产业十强县，乔氏镇凭借着优良水土条件，通过科技赋能、深耕特色赛道、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冲刺全国中华鳖苗种繁育第一镇，以特色水产种养为以特色水产种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3: 建立是中国龟鳖产业十强县，现有生态甲鱼养殖面积近3万亩，年产量超10000吨，年产值突破8亿元。建立是乔氏镇小康村中华鳖苗种繁育大户龚有发。
4: 一般农民没有好喜欢的花呀，都是红板，就是纯种花鱼了。
5: 那个茶几边那个的肉皮这里就有那个花。
3: 乔氏镇水域水质清澈，水土条件优良，适宜中华鳖生长繁育。40年来，当地养殖户坚守堂口，代代潜心摸索孵化选育技术，持续优化种苗品种，提升种苗品质。龚有发。
4: 整个乔氏都在搞这个种花鱼，其他的我基本上很少。那个搞苗的湖南的朋友过来算，那说还是在你们建立湖北建立，那是到你们乔氏来的苗学习，我的还是有兴致的，兴致的把这个品种也反正也有的。
3: 乔氏镇小康村是湖北省2025至2026年度515院士专家科技服务渔业产业链行动示范点。自1986年起，村内有近60户农户从事中华鳖苗种繁育，年产中华鳖、雉鳖2000万只。繁育的中华鳖苗体质健壮，抗病性强，生长性状稳定， 凭借过硬品质，常年吸引湖南、江苏、浙江、江西等全国各地客商慕名采购，每年培育的边苗均提前预定一空，市场销路稳定畅通。监理市乔市镇小康村中华鳖苗种繁育大户龚文新：
6: 我现在我挣到30多亩地了，苗子若拿给的是50万担左右，我搞到40万的苗子，2块钱一个，要我搞到80万块钱吧。要么山的，鲜桃啊，胡瓜，那是准备搞这边的中华鳖了。中华鳖的销量还是可以的，今年是准备还抓2个日子。
3: 作为建立市中华鳖繁育产业的核心发源地，乔市镇深耕中华鳖苗种繁育特色赛道，搭建跨区域协同产业链条，以打造国家级中华鳖苗种繁育基地为目标，全力推进建立生态甲鱼品牌创建。建立市乔市镇党委书记王刚：
7: 我们将全力推进全国中华鳖苗种繁育地震创建申报工作，持续规范繁育标准，培优种苗品质，壮大产业主体，延伸产业链条，立足40年产业根基，做强水产种业特色，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以特色水产产业赋能全镇乡村全面振兴。
0: 近年来，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南漳县李庙镇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打破玉米小麦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铁丝瓜种植、九香虫养殖特色产业，形成种养结合的循环发展体系，让深山特色资源变身富民产业。来听南漳台记者杨傲、黄俊的报道。
8: 初秋时节，李庙镇沙坪村铁丝瓜种植基地绿意盎然，一根根铁丝瓜缀满藤蔓，果实翠绿饱满，长势喜人。这批铁丝瓜将于9月进入集中成熟采收期，迎来丰收上市旺季。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镇沙坪村村民张明秀：
9: 因为都是个新人嘛，不能出去打工，就是这样，靠的一天做1000块，能收入8万多块钱，一年也挣大几千块钱。
8: 沙坪村地处高海拔山区，气候条件非常适合铁丝瓜生长。2025年底，村里与河南企业签订购销合同，由企业统一提供种苗和技术培训，保障农户安心种植。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镇沙坪村村委会主任徐国华：
9: 我们村选择铁丝瓜种植，主要是用于加工这个艺术品鞋垫，还有小孩玩具。这个现在我们村里今年种了30亩，带动了这个周边的农户，有30多户，有20多个人在这儿就业。
8: 与铁丝瓜种植同步，九香虫养殖也在沙坪村悄然铺开。九香虫俗称打屁虫，是一种名贵中药材，具有行气止痛、温中助阳等功效。它以瓜类藤蔓枝叶为食，养殖户采用大棚种植瓜类寄主植物，供九香虫取食、交尾产卵，形成以瓜养虫的循环种养模式。这一金点子源于驻村工作队的入户走访，看到不少村民有自捕野生九香虫的习惯，工作队敏锐地捕捉到商机，组织赴四川考察后，决定在沙坪村试点人工养殖。湖北省司法厅驻南漳李庙沙坪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冯吉波：
10: 让我们向省司法厅汇报，正资金支持，同时我们也开始做技术准备，逐步的规范各个操作流程，把这个东西真正落地。
8: 沙坪村地处山区，产业基础薄弱，常年以种植玉米、小麦等传统作物为主。自2021年驻村工作队入驻以来，先后帮扶发展高山蔬菜、香菇、丹参、野菊花等多个项目，累计增加村民收入109.6万元，村集体收入从不足30万元增加到67万元。湖北省司法厅驻南漳李庙沙坪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冯吉波：
10: 接下来我们要强化统筹协调，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做到信息共享、难题共解，组织队员外出学习先进经验，规范用好每一分帮扶资金，同时搭建好社会协作平台，让片区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去，把更多的资源引进来，为乡村振兴持续加力。
0: 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恩施鹤峰县杨柳坪村的花椒临近丰收，田间辣椒采收正酣。当地创新推行花椒和辣椒立体套种模式，巧用作物生长时间差实现错峰收益。村里依托专业合作社稳定产销渠道，同步发展采摘体验、农家餐饮，多元挖掘产业价值，让一麻一辣成为带动村民持续增收的特色产业。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浪、向申荣的报道。
11: 走进鹤峰县杨柳坪村花椒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花椒树层层叠叠，长势喜人。种植户刘尚兵正穿梭在林间，仔细查看花椒的成色与转色情况，脸上满是即将丰收的喜悦。今年是刘尚兵种植花椒的第6个年头，靠着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他早已成为村里花椒种植的土专家。杨柳坪村三组种植户刘尚兵：
12: 有10来亩地进入红尘期的，今年应该是干花椒的产量应该是在1500斤吧，因为在辣椒收完，花椒正是采摘期，所以这个它不冲突，这个利于你的田间观念。
11: 花椒近代麻香四溢，村里的辣椒已是辣味十足。在村里的西之绿蔬菜专业合作社，农户们正忙着将早上刚从地里采摘回来的新鲜辣椒进行分拣、打包、装车。今年

0: 西之绿合作社在鹤峰周边乡镇共发展辣椒约800亩，涵盖线椒、芜湖椒、皱皮椒、15号椒、螺丝椒等多个品种，目前正全力组织收购，保障鲜椒及时供应市场。鹤峰县西之绿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庆：
1: 目前总体发了大概三十几车货吧，一车货像这一车的话大概就7-8吨货吧，价格算是好一点的话就是线椒吧，像我们主要发展的也是线椒。
0: 稳定的收购渠道和保底价格让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种植大户周平今年一口气发展80亩辣椒，凭借精心管护，目前已经采收2季，鲜椒产量突破2万斤。杨柳坪村一组种植户周平：
2: 今天辣椒长得可以，骨头蛮大的，目前的收购价是1.8元一斤，那比起种其他的作物还是划得来的。
0: 一辣添收益，一麻促增收，蓬勃的产业不仅充盈了村民的钱袋子，更催热了乡村的人气值。每逢采摘季节，游客络绎不绝，牧民前来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沉醉于田园风光与淳朴乡情。村民们顺势办起了农家乐，推出以辣椒、花椒为特色食材的农家菜，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杨柳坪村党支部书记田国强：
3: 今年全村共发展辣椒250亩，花椒80亩，为让村民安心种植，村里专门请来农业专家，手把手教技术，从幼苗到病虫害防治全程孵化，并成立专业合作社，并与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经销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拓宽销售渠道，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4: 眼下，赤壁柳山湖镇一家低村的葡萄迎来采摘旺季，当地引进优质的种植技术，深耕葡萄产业10多年，着力培育当地一家低葡萄特色品牌，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多元发展生态农业，助力乡村振兴。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赤壁台记者丁铮铮的报道。
5: 近日，记者在柳山湖镇一家低村葡萄基地看到，一串串颗粒饱满的葡萄挂满藤蔓，散发出沁人清香。不少采摘客慕名前来，拎筐入园，捡果尝鲜，尽享田园采摘之乐。采摘客吴小红：
6: 来过几回，今年应该摘了有40多斤了，40-50斤吧，还有蛮好吃，蛮甜。
5: 种植户陈成介绍，他的园区占地30亩，种植了7-8个品种，主打天然巨峰、无核化巨峰、黑黄金手指、美人指、玉波2号等特色品种。目前天然巨峰和无核化巨峰已全面成熟，晚熟品种黑黄也刚刚开始上色，正是最佳采摘期。葡萄种植户陈成：
7: 我们的销售模式呢，主要是针对采摘，客户人群呢还是来自赤壁市市区，还有一些武汉、咸宁的也少量的人来，还有一个主要的渠道就是小区团购的团长，他们每天拉的量比较大，大概的话哈，可能就是500到1000斤。
5: 一家低村党委副书记陈鹏介绍，该村自2012年起引入四川葡萄种植技术体系，经过10余年培育，柳山湖镇葡萄种植面积2000余亩，形成了品种多、质量好、口感佳的产业优势。一家低村党委副书记陈鹏：
8: 我们将打造柳山湖高端品牌，形成农业加文旅的叠加效应，让种植户增产、增收、增经济，让村民土地租金大幅度得到了提高，同时也为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务工机会。
5: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赤壁柳山湖镇秉持产业强镇发展理念，亲力擦亮移民小镇田园柳山名片，倾力打造一家低葡萄区域品牌，构建一节带多季、四季有果香的全季节庆体系，推动水果产业从特产升级为名品。
9: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当前罗田水稻进入了抽穗扬花生长关键阶段，高温高湿诱发病虫害集中发生，威胁秋粮生产。农技

0: 害扩散蔓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罗天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黄亚宗，
1: 在那个大油的事儿，假如林山儿清剿，假如人太稠，好，第二那些植物生长条件就加上一面会，就要把握这个时期，好，把那个油打进。
0: 罗天县全面推广水稻中后期一喷多错集成增产技术，有效简化田间作业流程，实现节本提质、稳产增效。罗天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黄亚宗，
1: 水稻一喷多错技术就是指在水稻的生长中后期，一次性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以起到防病虫、提高水稻灌浆结实、防高温危害、防倒伏的作用，可以起到提高品质和稳定产量的作用。
0: 针对持续高温高湿天气，罗天县农业农村局同步细化田间管理举措，分类落实科学管水、精准施肥措施，根据水稻生育特点，实行孕穗保湿润、阳花保潜水、灌浆干湿交替的管水模式，对弱苗田块适时补施穗肥，促弱转壮，同时规范高温时段施药流程，规避正午高温作业，严控药剂用量，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罗天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促进中心主任陈志敏，
2: 下一步将持续紧盯水稻生长的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田间监测、行会技术指导、稻稠沟乡镇种植时长主题全面落实，破口防病、一喷多稠、抗高温保湿三大核心技术，周田开展漏潮补退、补防补池工作，精细化做好水稻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秋粮逢产逢收基础，坚决守住前线粮食安全底线。
3: 眼下荆门沙洋县再生稻迎来投机集中收割关键期，为抢抓农时，高效推进收割进度，沙洋县提前统筹调度调配跨区农机力量，联动本地粮油企业，打造收割、转运、烘干、保价、收购全闭环服务体系，全力保障再生稻颗粒归仓，农户稳产增收。来听沙洋台记者程威、孔前的报道。
4: 在石回桥镇连片再生稻田里，来自吉林的农机作业团队操作半位入式收割机穿梭作业，高效完成稻谷脱粒收纳。不同于传统收割机械，该设备可精准控制8至15公分流茬高度，有效保障下一茬再生稻萌发生长。吉林省杨姐收割团队农机手栾富，
5: 这边是和企业直接合作，收割的再生稻直接运到企业收出点进行烘干。
4: 吉林省杨姐收割团队负责人杨小庆，
6: 沙洋县农机发展中心在4月份左右跟我联系，8月2号我带了17台收割机到了沙洋开始作业，目前17台收割机每天可以收割800余亩地。
4: 田间抢收如火如荼，后方烘干收储保障无缝衔接。在湖北楚道乡粮油有限公司，运粮车辆有序卸粮，多条低温烘干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通过自动化烘干除湿工艺，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导致的稻谷霉变损耗等问题，守住粮食储存安全底线。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该企业辐射带动石回桥、纪山等6个乡镇种植户提前签订保底收购订单，以每斤1.75元价格敞开收购，稳定农户种粮收益，实现企业稳粮源、农户稳增收的双向共赢。湖北楚道乡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袁伟，
7: 我们企业与县农机发展中心提前对接随州、吉林等地跨区域作业农机手进行集中收割，争取在8月中旬全部收完。收割后的再生稻，我们统一进行低温烘干。目前每天再生稻烘干量在1500吨。
4: 秋收期间，沙洋县农机部门精准调配农机资源，推广先进农艺技术，补齐本地农机短板，全方位保障秋收生产有序推进。沙洋县农机发展中心农机服务站站长鲁瑶，
8: 针对石回桥镇湖北楚道乡粮油有限公司2.3万亩再生稻订单，我们从随州、吉林、 两地统筹调配，

0: 34台半位入式收割机，同步首次试点再生稻低茬收割机翼融合增产技术，既保障当前抢收抢烘进度，也为后继再生稻增产稳产筑牢基础。
1: 今年以来，沙洋县整合跨区调机、政企联动、闭环收储、技术赋能一站式农事服务，有效破解劳力不足、农机不均、粮食损耗、粮价波动等秋收难题。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常态化引入专业跨区农机队伍，健全订单种植、就地收储产业链条，以精细化服务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经历了一轮大风暴雨天气之后，我们该如何抢抓时机开展灾后的补救和田间管理呢？来听一下网友留言，一心一意说，
1: 雨后第一时间疏通沟渠，排干净田里的积水很重要。葡萄、蔬菜要及时的摘除病果烂叶。高温的环境太容易爆发病害了，要抓紧喷施保护性药剂，降低病虫的蔓延风险。水波淡淡说，持续降雨会造成池塘的水质突变，要勤开增氧机，适量的换水调节水体。 要密切关注鱼虾还有甲鱼的活动情况，防范应激缺氧，及时的改善抵制。黄金法则说，雨后啊，一定不能够立刻大水追肥，要等着土壤干爽一点再松土透气。导浮作物要小心的把它扶起来扶正。露天葡萄重点是防范裂果炭疽病，来减少果品的损耗。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言献策，非常实用。大风暴雨过后呢，应该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农业的灾后管护，及时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扶正导浮作物。果蔬园区要清理烂果病枝，防范病害滋生。水产养殖调节水质，增养改底，因地制宜落实防灾举措，最大限度的降低渍涝病害等次生灾害带来的生产损失。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芝芝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16万买的江铃全顺10年之后居然没法过户了，高速智驾突然遭到限制，领克的多款车型激光雷达集中失灵。下半时段为大家分享热点新车，蓝图追光 S 正式上市，售价22.99到27.99万元。随后关注行业价格战，行业的问题不能够全部都归咎到价格战。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南昌的杨先生10年之前购买了一辆江铃全顺商务车，近期在卖车的过程当中却被告知车辆的车架号被修改过，无法过户。杨先生随即找到了当时购车的 4S 店，可是店里始终坚持自己买的车都是厂里发过来的， 4S 店肯定他们没有改过车架号，而厂家却始终表示啊，要由经销商来跟进处理。这事儿呢就这样陷入到了僵局，杨先生的车到现在也依旧没法过户。一起来了解。
2: 杨先生告诉记者，2016年8月，他在南昌市迎宾大道江铃全顺 4S 店购买了一辆6座全顺商务车，购车时的全套手续、发票、合格证、行驶证一应俱全。
3: 他们包上牌的，正常的开也没事，反正这将近10年了，车子也没出现什么故障，那包括年检的什么都是没问题。
2: 今年7月，杨先生把车挂在网上出售，最终卖了1.78万元。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购车人很快就给他打来了电话，说是车子根本没法过户。
3: 他告诉我这辆车有被改装的痕迹，当时我听到这个时候就懵了嘛，我就打电话给那个之前卖我车的那个销售嘛，然后他就告诉我是有这有一批这样的车子，之前是15座的车子，然后后面改成了6座卖的。他说正常的那个什么登记证书啊、行驶证都改过来了，没问题。
2: 对方说没问题，但随后发生的事却让杨先生感到了震惊。当他试图和购车人办理过户手续时，车管所给出了一个令他无法接受的说法。
3: 民警出具了盖了他们民警签字章子的那个函给我，过不了户，这门车子是改动了车架号，他们要求退车。
2: 只是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一份告知单，上面写着查验发现车架号码有疑似打磨痕迹，查验电脑检测读取车架号码与实车不符。按照规定，车架号是车辆的身份证，私自更改车架号的车辆一律不能过户。于是杨先生立刻找到了 4S 店的销售人员，
3: 他就跟我说他会跟领导反映这个情况，跟后续怎么处理。然后就在前几天呢，那个我又找到了他，因为一直没有回消息，然后他就说这个事他处理不了，就我说我碰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找谁呢，是吧？这又不是我的问题，是吧？你私自改装车子卖给我，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他现在就是一直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近20多天了。
2: 杨先生说，如今这辆车既不能卖也不能开，成了一堆废铁，这让他无法接受。
3: 但是在隐瞒情况下卖了一辆改装车给我，当初知道改装我是100%不会买的，因为这个车子本身我是花新车的价钱买了一辆改装车，我就希望他们那个 4S 店的人承担起这个责任，是他的问题就解决这个问题，是吧？不能把事情我拖着不管。
2: 一辆15座车被改成6座，车架号被人为篡改，这样的车按法律规定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 4S 店的展厅里，但他不仅被卖了出来，还势力上了牌，正常开了近10年。这中间究竟哪个环节出了漏洞？为了了解情况，记者来到了南昌市迎宾大道江铃全顺 4S 店。
4: 车架号被改，那为什么当事人上得了牌呢？
5: 当时是你们上牌，不是当事人上牌。
4: 车管所为什么允许上牌呢？所以它是合法合规才允许上牌啊。
5: 当时你们去上牌的时候，车架号就是现在的车架号，就是说你们上牌的时候车架号已经被改动过。
4: 我只能说我们店里没有这个能力去改车架号。我们作为经销商，查你拿到什么车，我卖客户什么车，就查你给我什么样的，我们给客户就是什么样的。
2: 民经理告诉记者，当年车辆是厂家提供的，所以即使有什么问题，责任也不在 4S 店。随后杨先生拨打了江铃汽车的400电话。
6: 目前我们得到经销商的回复，他们并未做任何一个打磨修整的作业。
7: 他说是厂家改的，
6: 经销商说是工厂改的，是这个意思吗？
7: 对，然后
6: 这边会把您这个提供的信息反馈给经销商，这个已经委托经销商来做具体的一个确认的哈。
2: 程家含糊其辞，不做正面回答。4S 店坚持自己没有责任，那这种说法成立吗？为此，记者帮忙咨询了律师。
8: 这个理由的话呢，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因为说这个 4S 店它作为销售的一方，对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有一定的这种担保的这么一种义务。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果产品质量存在瑕疵的话，它既可以找厂家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同时也可以找销售一方承担法律责任。因此的话 4S 店以自己仅仅是销售者而不是这个厂家原生产厂家为理由来推卸自己的法律责任，在这一点上法律上是不成立的。
2: 不过 4S 店负责人沈先生表示，车辆当年既然已经上了牌，就不存在问题。
9: 车子当时的合格证、底盘号、车架号，所有信息都是按照正常的在车管所合规的流程去上牌的。他车子在使用10年，他肯定有年检的，他这个年检也是正常通过的，不然他这个车子是不能交易的。一正常上牌了啊，正常年检了，那这个车辆

0: 这个按理来说是所有手续都是合规合法的。
1: 4S 店负责人沈先生认为，交管部门出具的这份告知单是有问题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交警会出示说我这个车属于疑似更改底盘号码，可能时间久了，那这个地方有这种模糊了，他可能是不是因为看不清？我认为是有问题。
2: 交警他在认定这个车辆，在这个车辆过户的时候，认定这个车辆存在一定的篡改行为，它是一个行政行为，也就是说，他是依照自己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职权，对这个车辆本身对进行相关的一个情况进行的一个认定。那么，如果这个 4S 店认为这个交警存在这种，这种职务违法的行为，或者认为这个行政行为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合法性质疑的时候，那么他这里可以说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提起相应的这个法律救济，比如说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车辆它是否没有经过改造，或者说它是经过合法的改造等相关证据来证明这个行政行为的一个违法性。而如果仅凭自己单方面的口头陈述说这个交警的行为他们不认可，那这一点的话在法律上是不予认可的。
1: 律师指出，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销售方的 4S 店有义务进行举证。
2: 当年的这个车辆在买卖的过程中， 4S 店和这个购车人之间呢是签订的是一个购买六座车这么一个销售合同。那么目前的话呢， 4S 店他承认这辆车是他卖给这个购车人的，同时他也承认这辆他们卖的是一辆六座车，也就是说在 4S 店向这个购车人交付这个车辆的时候，这辆车就和现在的情况是并没有大的这个变动的，购车人他本身是没有过错的， 4S 店他需要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履约。那么现在他提供的这个产品存在这样的一些这个法律上的瑕疵的情况下，那么这个 4S 店他有责任去举证自己是按照合同的这个条款的相关的这种约定来履行了自己的这个义务。如果说 4S 店在这个过程中，它既不能够认定这个车辆没有经过改造是原装车，或者说它这个虽然是经过改造了，但是它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改造是合法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责任的话显然是在这个 4S 店一方，恐怕将来它产生的一切的这个法律后果，一切的损失的话，后续的法律责任的话，都是应当由 4S 店这方他们来承担。
3: 这类事件啊，牵扯到的责任方实在是太多了啊。那能不能查明白呢？当然是可以的啊。但是消费者想要自己查明白，那肯定是查不出个所以然的啊。这类事件存在很多可能性，比如说车架号被篡改呀，车架号录入错误啊，等等等等，这都是有可能的。车辆识别代号管理规则它当中就写明了，车辆识别代号的字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是字迹清楚、坚固耐入，而且不易替换的。每一台机动车上标志的这个车辆识别代码都是确定而且唯一的。通过这个代码，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VIN 码啊，你在查询系统的时候可以查到这台车对应的生产地、发动机型号、机动车的相关参数等等等等。那这个 VIN 码相当于就是机动车的身份证，无论是在车辆识别代号管理工作当中，还是日常的车辆保养、二手车交易活动，这个码都是确定对应机动车信息的重要依据。所以，车辆识别代码出现任何修改或者有修改的痕迹，都会导致这个数据不确定或者不唯一，然后就会造成行政管理还有日常交易的不便。那既然车辆识别代码是由厂家打刻上去的，那么厂家能不能够以打错呀，或者说是以什么理由来进行修改呢？这其实也是不行的。根据车辆识别代号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生产商必须依法向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提交 VIN 编制规则备案，只有获得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出具的 VIN 码备案受理通知书之后，才能够依据备案内容标注 VIN 码。如果厂家把车架号有修改痕迹的车辆作为合格新车出厂，这就是典型的违法行为。编制标示 VIN 码的生产厂家没有经过备案程序，不得擅自变更车架号，否则将会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生产厂家擅自变更，将会导致机动车所标注的 VIN 码和备案内容不一致，与车辆的一致性证书制度不符。国家认证监委会机动车辆类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规定，自2010年1月1号起，制造商需要制作完成经认证机构认可的车辆一致性证书，货证车辆出厂时需要随车附带该证书，并且接受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的认证执法监督。 车辆一致性证书就是国家法律强制规定的必须要具备的证书，因为这个证书不仅具有很多的防伪技术，还有记载了机动车的很多参数，以此就来保障车辆以它的质量，或者说防止车辆被仿冒使用。你比如说有一些车辆可能会是走私的，或者是盗抢的，那重新编码之后再流入市场，那不就乱了套了吗？换句话说啊，只要这个把被修改过了，那你可以认定这台车就是一个黑户了，它是不享有合法的道路通行权的。一旦被公安机关交警部门查处，相关人员将会直接面临行政处罚。那根据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案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的通知，如果擅自变更VIN码的机动车涉嫌盗抢，相关单位将会受行政处罚，相关销售人员可能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而受到刑事处罚。而车管所让一台有过修改痕迹的VIN码的汽车通过原始的注册登记，这个行为也是违法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57条，初次登记的机动车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经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等，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且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生产企业在一致性问题上负首要责任，一般真要出了问题，确实是出在厂家的。有些经销商呢，可能也会存在知法犯法的情况，那他们也打过车架号的主意啊。有这么一个案例啊，2026年的3月份，安徽淮南有一位市民韦女士，她爆料说自家已经平稳使用了4年的已经一台奥迪轿车被交管部门查实车架号遭改动，车辆合格证系伪造，车辆随即就被依法暂扣。那根据韦女士回忆，2022年3月份她花了24万买了这台车，在淮南兆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选购的，店家当时说明车辆是属于库存全新车，因此还给了数万元的购车优惠，但是并没有提及这台车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的基础情况。
4: 开了4年多了，然后我们才发现是假车。2022年3月份购买了一辆白色奥迪，落地应该26-27万的样子，手续都齐全的。今年呢，我3月份的时候，然后就突然保险卖不上了，保险公司跟我说我的车架号在异地，保险系统就显示通户投保嘛，我就找淮南车管所去求助，他们调查核实，然后讲我的车架号是被篡改的，讲我的车是假车。淮南润安机动车安全检测有限公司，因为他们作为专业的机构，都没有发现车架号篡改。
5: 这样吧，留个电话吧，我回来跟站长反映一下什么情况哈。
3: 你看这个专业机构都没有辨别出车架号居然被篡改了，那韦女士也说了呀，日常正常使用的私家车突然就被判定为问题车了，那这个让她没法认同，所以她最后没办法也就报警处理了。后来经过警方的细致核实，涉案销售员张某某啊，此前其实曾因为诈骗获刑，现阶段呢其实正在服刑。涉事的淮南兆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也在2026年2月份就已经完成了注销手续，也就是说没有了。这家汽车销售公司已经不复存在的前提之下，当初出具上牌落户所需要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那这家机动车安全检测中心那也要负相应的责任。那韦女士，韦女士在车管所调取到当年存档的检验资料，资料备注列明了需要核验车架号等等这些关键信息，以甄别车辆真伪。但是最终的检验结论是全数合格，所以她判断啊，检测机构出具了不实的检验文书。那纠纷在3月份浮现之后呢，韦女士就向公安机关递交了立案申请，又在5月份的时候通过12345政务热线等等多种途径做了投诉，也期盼着各方能够给他回应，希望他能够追回经济损失。你看车架号出了问题之后啊，那真不是小问题，这不是简简单单质量问题了，它是直接定性一台车到底合法不合法，能不能使用。如果说车架号一旦有问题，就意味着整车的质量、销售来源都是存疑的，它可能就涉及到翻修车、走私车等等各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所以啊，不管是杨先生也好，韦女士也罢，买的车是绝对这个不仅仅只是影响了一个政策。

0: 问题，这个其实才是真正应该要深挖的。到底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是 4S 店篡改的？那他为什么要篡改？明明有车可卖，你想一家 4S 店明明有车可卖，他为什么要改了车架号之后然后再去卖呢？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还要伪造手续呢？当然啊，但凡现在想要弥补自己的损失，就必须要厘清这背后的真实原因，这样才能够有效维权。只不过到目前阶段为止，这几个案例都卡在这儿了啊。各方现在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呢，都选择的是推卸的这种方式在处理啊，所以对车主来说，目前状况并不是特别的积极。当然，并不意味着不积极就不维权了。这明显占理的情况下，一定要通过各种渠道。实在不行啊，最后该起诉的还是要起诉。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啊。今天要说一说领克的激光雷达的事儿啊。高速巡航状态下，中控屏突然弹出故障告警，高阶辅助驾驶功能瞬间被限制。近日呢，部分领克车主就遭遇了由激光雷达失灵带来的行车危机。根据媒体报道，近期领克多款车型在行驶当中频繁提示请清洁车顶激光雷达，辅助驾驶限速中功能受限，导致高速 NOA、 城市 NOA 等等高阶辅助驾驶功能被系统强制锁定。这些车型搭载的激光雷达都是来自于速腾巨创。根据领克 4S 店称，质保期内可以免费更换激光雷达，但车主们认为新车遭遇拆修会影响车辆残值，要求给予相应赔偿。那截止到目前，速腾巨创官方并没有就此事做出正式的回应。就在领克车主维权风波持续升温之际，速腾巨创也迎来了发展历程当中的关键拐点。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2: 领克高端智驾车型爆出大规模质量问题，近期领克10、领克900等热门车型集中爆发激光雷达故障，大批车主反馈行驶中频繁弹出雷达故障提示，系统无故误判雷达被遮挡，无物理遮挡也会强制退出高阶辅助驾驶，重启车机也无法根治，高速智驾功能直接受限。车之网投诉记录显示，仅7月底至8月初5天内，两款主力车型就出现10余条同类投诉，覆盖多个配置版本，故障表现高度一致。据悉，涉事车型搭载的均为速腾巨创 M 系列激光雷达，该厂商出货量稳居行业前列，今年上半年销量暴涨170%，量产订单储备充足。目前领克售后仅提供质保期内免费更换雷达总成的解决方案，但并未公开故障根源、问题批次与覆盖范围。不少车主极度不满，不仅用车体验大打折扣，还担忧更换部件后会留下维修记录，拉低车辆二手残值。现阶段领克仅表态联合供应商排查原因，暂无彻底根治方案与官方补偿政策。
0: 有一位领克10 EMP 的车主在遭遇激光雷达故障之后，多次要求领克公开涉事零部件的批次还有故障原因，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应，随即呢就选择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该车主认为啊，只更换配件不公开故障原因的处理方式，实质上是把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简化为一对一的私下维修方案，导致大量车主无法知晓潜在风险。同时，激光雷达是属于核心部件，是行车安全的一道防线，有关故障原因、批次风险，消费者有权知晓。有分析指出呢，激光雷达不是普通配件，它是智能驾驶的眼睛，是行车安全的防线。如果这眼睛存在批次性的缺陷，波及的可能是成百上千个家庭的出行安全。不过截止到目前，领克和速腾巨创都没有就此事做出公开的回应。领克客服表示啊，具体的处理方案呢要以各地 4S 店的答复为准，而速腾巨创方面没有就该事件做出任何正式的说明。公开信息显示啊，速腾巨创是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以 AI 驱动的机器人技术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激光雷达和感知解决方案，在深圳、苏州、斯图加特、硅谷等地都设有这个分支机构。2024年在香港上市。公司自2016年完成第一代的多线激光雷达研发以来呢，不断的推陈出新。在2025年的6月份宣布第100万台激光车载激光雷达交付。2026年4月份，速腾巨创发布了两款基于全新的创世数字化架构的旗舰 SPAD SOC。凤凰系列是定位单片原生超高线束，孔雀系列呢定位是全固态高分辨率的超大面阵。 通俗来讲啊，这两个芯片呢是分工明确，一个负责

看远看准，一个负责看广看全，他们共同代表了激光雷达技术从传统的线束时代迈向了更高清的像素时代。那速腾巨创发布的第二季度和上半年的销售公告显示，今年二季度公司的激光雷达产品，用于 ADAS 应用的激光雷达产品，以及用于机器人以及其他的激光雷达产品的销量，分别是 38.89 万台、29.18 万台以及9.71 万台。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的激光雷达产品，用于 ADAS 应用的激光雷达产品，以及用于机器人和其他的激光雷达产品的销量，分别是71.92 万台、43.66 万台和28.26 万台，销量增幅是比较明显的。此次领克车主的维权风波，不仅使得正处在转型关键阶段的速腾巨创的品牌形象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也使它面临着严峻的信任考验。对于速腾巨创的目前发展而言，只有坚守质量底线、夯实品控的能力，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而至于车主最为关心的到底什么原因，能不能听懂，那是车主的事儿，但是说不说，企业其实是要厘清相关的这个权责的。消费者有知情权，那既然如此，就应该要把相关关键的信息披露出来。

听众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能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你做陆基油，
6: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下半时段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蓝图追光 S。 8月15号 2026蓝图用户之夜暨蓝图追光 S 上市发布会在成都举行，全球首款科技 FUV 蓝图追光 S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四激光后驱 MAX， 四激光后驱 Ultra 以及 四激光四驱 Ultra 加三个版本，上市指导价是 22.99 到 27.99 万元。 即刻下定呢，还可以限时享受 2000元 定金抵 8000元 尾款的 定金膨胀礼，限时权益价是 22.39 到 27.39 万元。此外官方还提供 3点终身质保等等丰富的权益。蓝图追光 S 是以标配华为乾坤四激光雷达、蓝图虎踞智能底盘地、全球首批搭载鸿蒙座舱 5.2 的硬核实力重构 20万级 纯电 SUV 的价值标杆。 那在发布会现场，蓝图追光 S 的全球代言人杨洋也惊喜亮相，不仅分享了他的用车感受，还为粉丝送出了福利，并且正式通过车钥匙成为了蓝图追光 S 全球的001号车主。上市之前啊，这款车最吸引大家的还是360度隧道大回环的极限穿越挑战，这个挑战到底是真是假，这个话题一度冲上热搜。 那8月13号 蓝图汽车发布了蓝图追光 S 完成了挑战的视频，也宣布蓝图追光 S 是全球首款成功完成该高难度实车实测的量产车型，随后在网上就出现了挑战视频是真是假的争议，还有不少博主做了物理方面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在这一次发布会的现场，蓝图汽车董事长党委书记卢放就专门就这个话题做了回应，一起来了解。
1: 一台车想在天花板上开并且不掉下来，那必须在冲顶的时候它的离心力与压力之间的和要大于车自身的重力。大家看屏幕上的离心力物理的公式是不是很好理解？但实际上我们的车辆的运行并不是按照一个圆周行驶，而是像子弹的膛线一样是螺旋上升的，难度啊它不是一个级别的。 按圆周行驶的回环挑战，有的很多车型已经做过了，但是隧道大回环除了我们还没有一家成功。为什么？因为圆周运动的变量只有速度达到一定速度就能完成。大家看，我们要遵循的动能公式，这也是视频中

0: 出现的那个公式，是不是看着就很烧脑觉得啊？但是在这个公式里面，变量要更多，我们一定要搞定三个数据才能够完成螺旋360度的回环，那就是切入的角度、切入的速度以及冲顶时的离心力还要超过1.7倍的自身的重力。那具体的切入速度和角度是多少呢？我们经过了大量的计算，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蓝图全球领先的仿真模拟测试平台。蓝图每一款车在做极限测试之前，我们都先用模拟仿真测试平台来推演最关键的数据，效率极高，并且数据精确。大家前一段时间看我们蓝图泰山爬天梯，包括这次追光 S 的360度隧道回环，都是我们蓝图团队先做了非常严谨的仿真模拟实验。这次啊，我们甚至还搭建了一套隧道的模型来进行推演。当时计算出来的数据，最佳的入坡的速度是120到140公里每小时，最佳的入坡角度是15到18度之间，不是大家在网上猜测的要到200多公里的时速才能够完成，也不是用户调侃的说有一个摩托车的特技车手也能上去开一圈。其实呢，理论上我们计算完了是可行的，但是面对全球从未挑战成功的测试，我们觉得这个数值还不够精确，直接测试风险极大，没有人给我们答案。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于是啊，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实车摸底的测试，也就是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辆伪装车的摸底视频。很多人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测试，因为那车掉下来了，视频里的车没有完成回环。但是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次测试也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因为它第一次就实现了360度的翻转，并且四轮着地。虽然它没有贴着墙面出坡，但是我们测算到了精准的数据，那就是130公里每小时的入坡速度和16度的入坡的角度，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挑战开始的前提。那是不是找到了精确的速度和入坡的角度就能完成呢？那么为什么那么多车可以轻松地开到130公里乃至200公里的时速，他也不敢去完成这个挑战呢？为什么16年以来只有我们追光 S 完成了这次挑战呢？今天我给大家进一步的解密，这也是网上很多博主正在讲却也完全讲不出、不能完全讲出来的技术的详情。因为公式只是提供了理论的可行性，但工程的考验才是成功的核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出小本本记一下，要完成这个测试还必须要克服几大工程技术难题。第一，转向操控入坡要极致精准，不能有丝毫的偏差，哪怕是一度都会飞出设定的轨迹导致失败。第二，整个大回环的过程当中动力不能衰减，要通过源源不断的动力输出来应对上坡时不断变化的各项阻力，以及在附着力不断降低的情况下要保持车辆快速前行。第三，底盘和车身的刚度要足够强，因为在翻转下坡的一瞬间，车要承受2.7倍于自重的冲击力，否则上得去下不来，这可不是所有的车都能做到的。那么我们追光 S 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追光 S 的虎踞底盘拥有同级少见的 REPS 的助力转向系统，这就是操控精准的技术的底座。市面上大多数车选用的是 CPS 管柱助力，少量会使用 DPEPS 齿轮助力，只有少数的豪华车才会选用 REPS 齿条助力转向。虽然这个转向系统很贵，但是它的操控精度非常的高，它是通过滚珠丝杠来直接传输动力的，非常的精确。这样的结构使得传动链路虽短，但是方向盘的虚位会变得非常的小， 操控响应的速度甚至会低于0.1秒，拥有强大的操控的冗余能力，还能够适配未来的 L3 级的智驾方案。我说的大家可能感受不到，我也诚挚地邀请大家到我们全国各地的门店去体验一下，去试驾一下，相信一定会被我们追光 S 驾控的精准性种草。我们挑战成功的第二个秘诀，那就是130公里的提速容易实现，但是在不断对抗变化阻力时，还要能够保持130公里的时速，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车辆在隧道中行驶的阻力瞬时每时每刻都在变化，需要保持时速是13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来提供离心力，同时呢也要去应对不断变化的各种阻力。这个技术的实现源自于蓝图虎踞底盘以及我们全域800伏的高压平台，在整车上坡倒挂的极端工况下也能够持续输出动力，这也是我们高端电驱的底气。挑战成功的秘诀3，动力不衰减它也只是基础，动力扭矩适时分配更为关键，因为墙面是弧形的，每个车轮的附着力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车轮的附着力在时刻的变化，甚至还有车轮的悬空，速度怎么维持，方向怎么控制，这些都是超级难题。那如何解决呢？这也多亏了我们蓝图虎踞底盘的智能四驱系统，四轮扭矩独立分配毫秒级响应，来应对实时变化的重力和墙面的反作用力，牢牢锁定车身行驶轨迹，让车身沿着墙壁平顺环绕，不偏移不甩尾。挑战成功的秘诀4，平顺上坡已经非常难了，安稳的下坡是更难的，因为下坡时车身和底盘要面对接近2.7倍于车身自重的冲击力，对车身和底盘悬架的刚度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如果承受不住就会失控。蓝图追光 S 的底盘以及车身扭转刚度超过了48000，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呢？同级优秀产品只有3万多，超跑 AMG 也就3万多，我们是它的1.5倍，是同级第一。网上很多博主套用物理公式说大回环完成和整车质量，就是这个重量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质量那个符号 M 被抵消了，但其实啊不是这样的，上坡下坡时整车的惯性非常大，车子越重车辆受到的冲击就越大，难度也就越高。蓝图追光 S 作为中大型豪华 SUV，比奔驰 SLS 重了接近1吨，这样的成绩完全有资格载入全球汽车工业的史册。曾经的性能天花板蓝图追光 S 直接完成超越。但是我想说，我们这场挑战它不只是炫技，更是中国汽车工业整车能力的真实的展现。谁说中国汽车只有冰箱、彩电、大沙发？我们的底盘、动力和车身技术已经进入了世界前列，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极限的能力去兜底我们用户日常出行的安全。
1: 这次挑战啊，全程无特效、无剪辑、无改装，是以真实封闭的隧道为场景，依托车辆最为原生的性能量产力量，完整的完成了隧道这个360度滚动旋转极限动作。这一突破啊，既是对16年前车王迈克尔舒马赫经典名场面的重磅致敬和技术超越，也是为全球汽车行业量产车的极限性能测试树立了一个真车实景真实力的全新实测范式。根据介绍，蓝图追光 S 是蓝图汽车为用户打造的新能源时代真正的驾驶者之车，也是开创了全新的品类科技 FUV。 那卢放也从五大维度定义了这款车。首先 Fashion、一眼入迷 Fun 人车合一 Future 智慧未来 Film 安全稳固 ，full 满级享受。好开、好看、好用、安全，这就是蓝图追光 S 全球首款科技 SUV。那除了驾控性能之外，蓝图追光 S 同样是把智能化体验做到了行业第一梯队。新车全系都搭载了鸿蒙座舱 5.2， 手机和车机生态无缝衔接，聪明又好用。那除此之外呢，语音大模型呢能够听懂更自然、更口语化的表达。蓝图追光 S 全球首款搭载华为乾坤 ADS5， 配备四激光雷达，安全、效率、舒适都全面升级，可以像老司机一样。而得益于这套系统，蓝图追光 S 有路就能开，不依赖高精地图，同级更全的智能泊车场景，遥控泊车、离车泊车，还有代客泊车一应俱全。那在当前的市场上呢，单激光雷达是常态，双激光雷达基本都是高配。那蓝图追光 S 直接就标配了四激光。那为什么会直接标配四激光呢？是因为四激光能够看得更远，盲区更少，在夜间和复杂场景下能够多一重安全保障。蓝图追光 S 四激光雷达当中有一颗896线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较行业主流的192线呢会看得更远更清晰，对于一些低反射小物体的识别会更加的精准可靠。三颗固态补盲激光雷达，它的覆盖就更广，像侧方还有后向都可以清晰的识别，包括悬空的障碍物啊、高空坠物啊都能够识别出来。四激光方案不仅能够在夜间适应各类复杂的路况，对近距离大角度的突发状况也能够准确的识别，并且能够第一时间触发制动或者紧急避让，真正的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样样都靠谱。此外呢，全维防碰撞系统就覆盖了前向、后向、侧向，从预见风险到规避风险，全程守护出行安全。这款车还有挺多亮点的，都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啊！大家也可以去蓝图的门店实际去体验一下。我们先简单花一点点时间啊，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车的一个总体情况。
2: 外观方面，蓝图追光 S 延续家族经典的鲲鹏展翼前脸造型，搭配甲骨文水字大灯设计，视觉效果极具辨识度。新车配备主动式进气格栅，全车共计拥有10组功能性风道，从车头到尾部能够形成完整的气流疏导体系，进而实现 0.24CD 超低风阻系数。侧面采用隐藏式水切设计理念，纯平的侧窗玻璃配合力量感十足的肌肉线条，呈现出蓄势待发的冲击姿态。尾部配备碳纤维运动尾翼与镂空导流板，兼顾美观与实用性。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050毫米、1998毫米、1656毫米，轴距为3000毫米。内饰为经典的环抱式座舱设计，搭载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5.2， 支持 MOLA 大模型语音主驾免唤醒交互，支持打断与多轮对话。一体式双联屏融合中控屏与副驾娱乐屏，营造出很强的科技感。值得一提的是，蓝图追光 S 提供了全新的蓝鲸声浪体验，方向盘两侧有两个拨片，双手同时按压，超跑引擎轰鸣声瞬间响起，仪表界面和 AR HUD 也都会随之进入超跑模式。动力方面，蓝图追光 S 全系均基于 800V 碳化硅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两个版本。其中，单电机版车型电动机总功率300千瓦，双电机版车型前电机总功率175千瓦，后电机总功率300千瓦。匹配能量为81千瓦时和98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根据配置不同，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30千米、700千米和740千米。作为蓝图旗下开创全新赛道的科技 SUV， 追光 S 跳出传统轿车与 SUV 的品类边界，以时尚、乐趣、未来、舒适为核心卖点，重构了全能出行的技术标准。超高颜值以及丰富的配置都充分迎合年轻消费者喜好。除此之外，896线激光雷达以及华为乾坤 ADS5 也都是很好的加分项。
1: 蓝图追光 S 的上市啊，不仅仅是一款新车的发布啊，更是对传统豪华的一种颠覆。它是以原创科技 SUV 重新定义高端出行，把百万级的超跑体态、百万级的华为乾坤四激光雷达智驾，还有300万级的驾趣体验以及无驾的安全设计，全面都带入到了20万级这个市场。从技术追赶到品类引领，蓝图追光 S 正在以硬核实力打破海外品牌的溢价，引领属于华流的豪华新范式，向世界宣告中国汽车向上突破的底气还有实力。 汽车。

又一次跃升。根据介绍，秉持着温暖科技的品牌内核，一境汽车武汉用户中心是以星河之境为空间设计核心，洛城品牌旗下规模最大的直营门店。这座总面积7038平米的空间，定位不止于汽车售卖展厅，更承载着城市公共资产、用户情感枢纽的属性，成为了品牌理念、家庭生活和城市文化交汇的价值交换平台。武汉用户中心不仅仅拥有超强的硬件实力，更有全球顶尖的服务品牌华为汇通的软性服务体系深度加持。本次合作就让易境站在了成熟服务体系之上，打造品牌差异化的服务壁垒。作为行业首个落地华为全系生态服务的汽车品牌，双方围绕着服务体验、人才培养、数字化创新三大维度协同共建。服务体验层面，赋能易境大型活动接待、会务服务以及终端零售网络；终端人才层面，通过服务创造价值等核心课程，为易境关键人才建立高质量服务标准，打造能够持续孵化服务人才的内生系统。创新体验层面，共同探索交付仪式、会员服务、社区运营等等客户旅程关键触点的创新体验设计。那渠道布局方面，易境采用一加 N 的新零售模式，以核心用户中心为服务枢纽，搭配轻量化网点，打造15分钟智享服务圈。计划在易境 X9 正式上市之前，完成全国79个重点城市超过300家门店的建设。武汉全国首家用户中心将会作为样板标杆，为后续多城门店都提供可以复制的运营参考。从武汉出发，一个覆盖全国主要经济圈的高端智能电动汽车服务网络正在加速成型。易境渠道布局，甄选行业优质合作伙伴，参考传统豪华品牌标准，部分门店甚至直接从这些品牌转化而来。首批签约经销商当中，百强经销商占比60%，剩余都是区域头部商家，超过80%运营团队都是源自传统豪华品牌，全门店统一豪华软硬件标准。而伴随着武汉易境汽车用户中心启幕，易境汽车旗下的首款战略车型易境 X9 也迎来了首次线下的实车体验。该中心也成为了全国首个开放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体验的线下空间。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全新车型多达165款扎堆上市，一车统计还包含了改款以及配置衍生，如果说统一都加进来的话，是576款，月均近100款。海量新品投放并没有拉动终端消费，上半年国内乘用车的零售销量是870.1万辆，同比下滑了20.2%。与此同时，2026年上半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召回公告有50个，涉及约165万辆汽车，自主品牌召回量同比激增681.2%。速乘车乱象就引发了监管层的连续出手，工信部今年打出了组合拳。第一，1月份发布2026年第一号公告，修订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审查要求，明确传统汽车上市前必须要完成不小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二，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就3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公开征求意见，拟将纯电动、混合动力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到不低于30,000公里，对齐燃油车标准。第三，7月份下旬分两轮对5家车企开展产品安全保障能力与生产一致性监察检查，现场随机抽取样车、动力电池转送机构检验。第四，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已经于7月1号正式实施，将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改为强制性要求，热失控之后安全防护时间从5分钟提升到2个小时。那这一次的国标首次把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的物理隔断。工信部表示，下一步将会联合相关部门深入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行动，重点加强汽车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准入审查以及测试验证管理，督促车企深入排查产品的安全风险隐患。上汽通用50于近日发布了严正声明，回应近期社交平台上关于华星 S 存在设计缺陷、前双叉臂有严重设计问题的言论。声明称，华星 S 底盘设计严格依据国家标准以及行业法规要求，

已经通过全部法规要求的测试验证，不存在所谓的设计缺陷。网传视频当中提及的副车架、摆臂衬套安装点均高于国标规定的整车刚性件最小离地间隙要求，车辆底盘运动性能、动力学表现以及整车操控性、稳定性都已经通过了实车的测试验证，符合设计规范以及法规要求。上汽通用五菱表示，对于个别车主在使用过程当中造成的部件受损，将会依照质保以及售后政策提供检测、维修等等服务。公司还同时指出，发现有人员在华晶 S 车友群内有组织的发布不实信息，诋毁产品声誉，目前已经固定相关证据，并且向公安机关报案，将会对蓄意编造、传播不实信息、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就多给78元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10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够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晒太阳。
3: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金储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金储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2: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4: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2: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5: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2: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6: 我是王丽。
7: 我是孙玉龙。
8: 我是陈根义。
9: 我是张超。
2: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储专栏。
1: 今天的博爱金储，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省红十字会举办2026年全省红十字系统99公益节线上培训活动。孝南区红十字暑期加油站圆满收官，四大主题课程护航510余名青少年成长。枣阳市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热血青年献血10000毫升，精幼捐献造血干细胞。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14号，省红十字会举办2026年全省红十字系统99公益节线上培训活动。活动要求全省红十字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募捐筹资工作重要性，要更新思想观念，破除募捐筹资工作认知误区，要聚焦落地执行，抓实99公益节重点举措，要树立科学导向，建立募捐筹资综合评价标准。培训活动通报了全省红十字系统2026年58人道公益日、第5届湖北数字公益节筹资情况和2026年上半年募捐款物情况，介绍了2026年99公益节活动安排。襄阳市红十字会、宜昌市夷陵区红十字会做交流发言，各市县红十字会分管领导、筹资工作人员通过视频方式参加。夏日悠长，不负好时光。这个暑假，孝感市孝南区17个基层暑期托管班里，孩子们迎来了一堂特殊的课程，没有哭叫的说教，有的是动画里的安全故事，画笔下的心灵独白，神杆之间的协作配合，还有化身 NPC 的志愿者们发出的闯关挑战。这是孝南区红十字会为孩子们量身打造的红十字暑期加油站，活动覆盖全区19个点位，送客21节次，服务未成年人510余人次，同步发放宣传物资510余份。在防溺水课堂上，动画片里的卡通人物刚一落水，几十双小眼睛瞬间瞪得溜圆，谁能告诉我这时候该怎么办？讲师话音刚落，一只只小手齐刷刷举过头顶，20道安全知识竞赛题更是点燃全场热情。选择题刚念完一半，台下已经喊出正确答案。实操环节把气氛推向高潮，救援杆、救生圈、救生绳一字排开，孩子们屏住呼吸，看志愿者演示抛绳技巧。一个小男生攥着救生绳不肯撒手，我要多练几次，以后真的有人落水，我能救他。 心理健康教室里气氛安静下来，留守儿童范家轩起初一直低着头，手指绕着衣角打转，心理老师轻声引导他，慢慢站起来，说自己学会了煮面条、定闹钟、帮奶奶端洗脚水，原来我这么厉害。四宫格绘画环节，他画了一碗冒着热气的面和一个大大的太阳，旁边写着我给自己打100分。红十字精神课堂上，孩子们三人一组，拿着任务卡像寻宝一样寻找穿着红马甲的 NPC。 一个扎马尾的小姑娘小跑上前，声音细得像蚊子哼，您需要帮助吗？志愿者蹲下来笑着回应，小姑娘越说越流畅。几轮闯关下来，孩子们远远看到 NPC 就主动迎上去。分享会上，小姑娘举着打卡证书大声说，我帮助了别人，自己也好开心。在应急救护课堂上，志愿者老师跪在模拟人旁，一边按压一边讲解，孩子们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着盯着每一个动作。轮到他们上手，有的按压太轻，模拟人毫无反应，有的用力过猛，整个人跟着晃，老师弯腰挨个纠正。几轮下来，孩子们额角冒汗，小手按得通红，谁也不肯停。一位6年级女孩拿着防溺水扇子说道，以前觉得心肺复苏是医生才能做的事，今天我也学会了。从动画故事到模拟人实操，从心理绘画到公益闯关，这是一堂暑假里的生命必修课。暑期限定课堂虽然落幕，但那些抛绳时的助跑声、分享会上的哽咽、完成任务后的击掌声都还在。510多个孩子的记忆里，这个夏天多了一抹红色。为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扩大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为血液病患者点燃生命希望。最近，枣阳市红十字会走进南城街道，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来自南城街道各社区的居民、暑期大学生、高考准毕业生、志愿者共计130余人参加了活动。在活动现场，红十字救护师资采用理论讲解和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心肺复苏、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的使用、气道异物梗阻处置、创伤止血包扎等实用救护知识开展授课。讲师结合生活真实案例细致拆解操作要点，利用模拟人教具现场示范，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动手实操练习，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切实掌握黄金4分钟应急施救本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在造血干细胞募捐环节，工作人员开展专题演讲，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一对一讲解服务等形式，向在场的群众科普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科学知识、入库条件、捐献流程，破除群众认知误区，讲解捐献的公益意义，号召广大爱心群众加入中华骨髓库，用爱心为血液病患者搭建生命桥梁。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口腔拭子无创采样入库新模式，无需抽血，请通过采集口腔黏膜细胞即可完成样本采集登记，全程无痛、便捷、更安全、高效，极大降低了志愿入库的门槛，极大调动了现场群众的参与热情。刚刚参加完高考，即将迈入大学校园的小王同学说道，平时天天在网上看心肺复苏的视频，没想到今天在家门口就能够实操练习，收获特别大，今天也留下了自己的口拭子样本，希望能够配型成功，为需要帮助的患者送去生机和希望。经过现场动员，共有8名爱心人士自愿

0: 填写登记志愿表，完成口试子采样，正式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行列，为中华骨髓库增添新的力量。最近90后志愿者祝先生在武汉捐献造血干细胞，为患者点燃了生命之光。2022年，祝先生的一位同事因为做手术急需输血，但医院的血液库存不足。在这关急紧要关头，祝先生和其他几位同事第一时间赶赴采血点，挽救捐献，让手术得以顺利进行。正是这一次亲身经历，让他真切感受到血液对于生命的重量。此次无偿献血成了祝先生生活里一项固定的日程，如今他已经累计献血51次，总量超过10000毫升，相当于两个成年人身体里的全部血液。2024年6月，在一次成分献血的过程中，祝先生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血液病患者的生命，便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他说，虽然非血缘之间造血干细胞的匹配概率很低，但是多一个人加入，患者就多一份希望。今年5月，一通来自武汉市红十字会的电话让祝先生惊讶不已。他和一名陌生的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工作人员征询祝先生捐献意愿时，他的回答掷地有声：我入库的时候就想好了，只要和患者匹配上，就会义无反顾地捐献。采集当天，祝先生捐献了28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为全国第23603例、湖北第837例捐献者。他看着医院文化墙上的号码，不禁感慨道，全国已经有20000多名成功捐献的志愿者，未来一定会有更多人加入中华骨髓库，用自己的微光去照亮患者心中的黑夜。好，以上是今天博爱荆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荆楚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8月14号，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的以生命的名义2026年荆楚最美健康守护者致敬礼在武汉举办。致敬礼分为根脉守望，初心如磐，生命所系，医者仁心，心怀家国，大爱无疆三个篇章，通过人物故事分享、现场访谈、视频连线、情景讲述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现10位荆楚最美健康守护者的感人事迹，充分彰显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崇高职业精神。来听湖北台记者罗宾、刘雅婷、通讯员孙苗、张慧慧的报道。
2: 宜昌市秭归县沙镇西镇梅坪村千江坪村中心卫生室职业助理医师梅春雷，守护基层群众27载，是大山里的健康活地图。活动现场，面对是否想离开大山的提问，他笃定地说，只要乡亲们需要，这条路就会一直走下去。76岁的老父亲梅大广，将陪伴数十年皮面磨亮的老药箱交到儿子手中。从师父到父亲，从父亲到儿子，三代人接力守护山乡百姓，传承行医一辈子，医德是根，为民服务是本的初心，令全场动容。梅春雷：
3: 年轻人去外面了，家里的老人该怎么办？我作为一个卫生室的医生，能尽量的去帮助他们，稳固一下他们的大后方吧，让他们在外面安安心心的去挣钱。每天就是下来随访，给病人诊疗，我觉得这件事也很平常。甚至我们有好多同事比我做得更好，回去以后会继续把这件工作做得更扎实。
2: 深耕老年疑难危重症及常见病精准诊疗，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综合医疗科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叶旭军带领团队构建老年全流程精准诊疗体系，屡屡突破老年重症救治极限。他把办公室里厚厚一沓患者来信搬上舞台，他说自己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就是认准一条，把患者当亲人，拼尽全力给每一个迟暮的生命兜底。叶旭军：
4: 时代的需要我们老年学科，我们也有责任，也应该有这个担当，把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老年学事业呢继承下去。同时呢，也要来培养更多的年轻的医生来从事我们老年学这个事业，才能更好地面对我们迎防浪潮。
2: 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主任医师刘淑华，20年前放弃海外优厚条件回国，他坚定认为，个人理想必须与国家发展。

0: 同频共振。深耕重症烧伤救治30多年，他时刻冲锋在前，先后参与十堰、仙桃、宜城、黄冈等地烧伤救援工作。2025年，他受命赴孟加拉国执行空难救援任务，8天时间里带领团队高效救治22名伤者，完成11台高难度手术，以精湛医术和过硬作风诠释了医者仁心和大国担当。如今，外方专家还常常发微信向他请教中国烧伤医学的最新进展。刘淑华，
1: 我现在有200多名留学生，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东南亚这样的一些国家的学生。其实有些学生在我们的鼓励下，他们也选择了烧伤这个专业，我们也在逐渐的帮助他们，有些学生还回过头来读我们的研究生。
0: 据了解，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节日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济精。2026年恰逢“十五五”谋篇开局，湖北铆定健康优先、人口高质量发展两大核心战略，统筹构建4大健康服务体系，以心智生产力驱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一代代荆楚医务工作者在奋进“十五五”新征程上扎根乡土、攻坚突破、奔赴山海，以凡人之躯扛起守护全民健康的时代重任，凝聚起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磅礴力量。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白海豚尚未走远，省内不少地市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内涝。那么在洪涝过后呢，水源、食物、环境容易被生活垃圾、人畜粪便还有动物尸体等污染，像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皮肤感染等疾病的风险增加。不少人觉得泡水的食材和物品洗一洗、煮一煮就没事儿，但是这些看似节俭的操作其实暗藏健康的隐患。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食物啊，不要硬就。那么在洪水流淌的过程当中，会裹挟下水道污物，还有养殖的粪污、化学污染物，可能被污水章当中的病菌、寄生虫卵还有有毒物质污染，普通的清洗烹煮无法完全去除，误食容易引发肠胃炎甚至中毒，还有溺亡的牲畜禽类、鱼虾体内会快速滋生致病菌，高温蒸煮也难以消除风险，所以哪怕是外观完好的包装食品食材也有可能会被污染。所以建议大家，所有被洪水浸泡的食物一律丢弃，包装完好也不建议食用。另外呢，不打捞、不食用溺亡的禽畜以及洪水当中的野生鱼虾。餐食呢，要彻底的煮熟煮透，不要吃来源不明的生冷食物。另外就是喝水也不要大意，清量呢不是安全通行证。在洪涝灾害期间，井水、河水还有老旧的供水设备容易受到污染，像霍乱、伤寒、甲肝、细菌性的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很容易通过被污染的水源传播，哪怕只是少量入口也有可能会引发不适。即使肉眼看起来很干净的河水、山涧水、井水、泉水或者是湖水啊，直接饮用也存在很大的风险。这里也想提醒大家，集中供水管网被洪水浸泡的区域，在恢复供水后，先打开水龙头放水15分钟，排空管道内积水，再煮沸后饮用。被洪水淹没的井水再次启用前，必须经过彻底的清掏消毒处理，检测合格后仍然需要煮沸饮用。还有就是坚决不喝生水，不用不喝这个来源不明的水漱口，清洗食材和餐具。另外呢，也想提醒大家，日常的消杀不要偷懒，不能只做表面的清洁。洪水携带的病菌会附着在墙面、家具表面，还有潮湿的环境也会加速霉菌滋生，简单擦拭无法清除致病菌，规范的消杀才能够切断接触传播的风险。被泡的房屋要遵循先清淤、再冲洗、后消毒、最后通风晾干。还有衣物、被褥这些织物呢，清洗之后需要经过消毒液浸泡，充分暴晒再进行使用。清理积水的时候，尽量穿戴胶鞋、防水手套，不要赤脚去淌水。接触污水后，用流动的水加肥皂清洗双手。如果皮肤破损，泡到水里了啊，需要及时的消毒，并且正确包扎伤口。另外呢，还有防虫这个问题。 灾后各处残留的积水会成为蚊虫快速繁殖的温床，容易增加登革热、蚁脑等虫媒传染病的风险。大家要及时的清理空盆、空罐、下水道这样的一类积水的死角，清除滋生蚊虫的环境。居家安窗、纱窗啊、蚊帐，推荐使用蚊香、气雾罐、苍蝇拍等等家庭灭蚊灭蝇的措施。外出要涂抹驱蚊产品。那么另外有一些值班人员应该配备防蚊帽，穿长袖衣裤，在裸露的部位可以喷涂驱蚊剂，配合大家啊，配合公共的消杀人员做好病媒生物的消杀。也最后的提醒呢，就是如果大家感觉到不适，一定要尽快就医。灾后感染类疾病进展非常快，那么小小的不适也可能是致病的信号，硬扛容易加重病情。日常要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监测，如果感觉到身体不适，要及时找医生诊治。特别是有发热或者是腹泻的病人，一定要尽快到医院，配合传染病隔离，并且要注意药物的使用方法。那么其实洪水过后的健康防护都藏在日常的细节里，守好食物关，饮水多留意，环境勤打理，防蚊不松懈，做好了这些小事儿，就能够稳稳地守住健康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3: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最近43岁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江先生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血液内科完成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恢复良好，顺利出院。在科主任叶百新教授团队的精心诊疗和精心照顾下，饱受恶性血液病折磨的江先生迎来了生命的重启。去年底，江先生因为腰部半双下肢不适6个月，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经过详细检查，骨髓活检提示浆细胞浸润约40%，结合免疫组化单克隆增生表现，最终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这是一种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如果不及时干预，极容易引发肾功能衰竭、贫血、骨痛等严重的后果。突如其来的诊断让患者和家属陷入深深的焦虑。确诊后，血液内科叶百新主任团队为患者量身定制了个体化治疗方案。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如同一场攻坚战，先需要用药物将体内的肿瘤细胞压制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为后续造血干细胞移植创造最佳条件。针对患者出现的指尖皮肤麻木等药物相关不适，团队及时调整用药方案，精准医疗落到每一处细节。经过数月的规范系统治疗，患者各项指标逐渐好转，体内肿瘤细胞控制到理想状态，移植窗口正式打开。今年4月，医疗团队启用造血干细胞动员和采集工作。造血干细胞是移植的生命种子，本次从患者外周血采集自体干细胞，获取的干细胞数量十分理想，移植关键的第一步顺利落地。从干细胞采集到移植回输的全过程，护理保障由李婵护士长牵头，黄素莲等护理骨干并肩完成。深知移植治疗对患者身心都是巨大考验，团队在采干细胞之前就耐心做好了心理安抚，待到患者住进无菌移植病房，每一项操作护理都严谨细致，牢牢守住了感染防控的防线。刘新飞护士长也在护理环节给予了细心指导。完成干细胞采集后，患者转入移植病房开展预处理，自体造血干细胞顺利回输，患者造血功能成功重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血液内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也是中国血液病专科联盟的重要成员单位。科室开展造血干细胞移植用于血液病部分实体瘤的治疗，帮助了众多患者实现临床治愈。在恶性血液病精准诊疗、造血干细胞移植、免疫细胞治疗技术方面处于省内前沿水平，本次就诊案例正是科室的综合实力有力印证。出院之时，江先生的精神、食欲、睡眠状态良好，身体不适感明显减轻。他动情地说，是你们用高超的医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给了我信心和力量。叶百新表示，科室将继续深耕造血干细胞移植临床技术，为更多的血液病患者和家庭带去健康和希望。 那么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4: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十八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5: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突发的意外，比如医生啊，我的这个手指被机器切断了，还能接回去吗？或者是我的伤口烂了大半年总也长不好，还有办法治吗？随着夏季生产生活户外活动增多，急性的外伤、烧烫伤的发生率在上升，像断肢断指、重度的烧伤、慢性创面难愈合，既考验急救的速度，也检验了医院的综合修复实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医师郭清浩，来跟大家聊一聊断肢再植、还有烧伤救治以及慢性创面修复的相关知识，一起来见证一下外科的救治能力。好，那下面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上线的这位嘉宾。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郭清浩，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湖北省医师协会首显微外科分会委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分会委员，武汉市医学会创伤外科分会委员，湖北省医学会创伤外科分会委员，擅长各种创伤极危重症的抢救，严重肢体损伤的保肢治疗，四肢骨折手术治疗，各种急慢性创面修复手术，断指再植、皮瓣移植、淋巴水肿的超显微手术等，有创伤急救、断指、肢体离断、烧烫伤、创面修复等需求的患者，可以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就诊。
0: 首先还想请郭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像咱们这个日常工作的创伤中心主要接诊的是哪一类型的患者？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说到断指啊，或者是断肢啊，或者严重烧伤，感觉是小概率的事件啊，那我们日常接诊的比较多的患者是哪一类的伤？
3: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创伤中心是一个24小时开放的这种急诊急救的平台。我们接诊的范围很广，包括各种各样的外伤，还有各种外科的急症。那么我们的创伤中心，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创伤外科病房。那么我们目前来说，我们的病房的特色技术，特别是在断指再植这一块，还有就是各种急慢性的创面修复，已经是我们的特色技术。
0: 像刚刚我们说到这种小概率事件，毕竟还是接诊的相对来说比较少，您日常在门诊当中碰到的大多数是什么样类型的创伤呢？
3: 大部分的创伤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摔伤啊，交通事故啊，还有一些不慎的被这种切割伤啊，这种还是非常多的。
0: 就比如说比如夏天大家穿的比较轻薄，磕碰这一类的外伤都属于是外科创伤的这一类范畴啊，包括小朋友被猫猫狗狗咬伤抓伤都算吗？
3: 也算。这种动物致伤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养宠物的人也挺多的。
0: 所以像这一类型的疾病，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我们可以到这个创伤中心来进行24小时的一个就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听起来比较吓人的这个断指或者是断肢再植。我们只在新闻当中看到过啊，工人在这个车床上工作的时候，手指被碾断了，或者是其他的肢体被压断了。像这样的压断的事件发生概率非常小，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发生了之后该怎么做？我们到医院多长时间以内还可以把这个断指断肢给它再种回去呢？
3: 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不慎发生了这样的意外情况，我们首先要保存好这个罹难的肢体，然后尽快到医院就诊。那么这个时限是有一定时限要求的，我们讲越快越好，但是通常有一个原则，就是6到8个小时之内，这样是最好的。
0: 6到8个小时都还是可以的，是吗？
3: 对，如果是现在像现在夏天气温比较高嘛，我们的组织能够耐受缺血缺氧的时间它是有限的，越快越好。到冬天的时间呢，相对来说要稍微长一点。就是如果还有就是我们保存得当的话，这个时间也可以稍微长一点，有的我们甚至超过10几个小时的也有成功在职的。
0: 那您刚刚说保存得当，就是这个断指断肢，如果一旦跟肢体分离了以后，我们要采取怎么样的一个保存的措施？
3: 我们叫做低温干燥保存法，我们就是要拿一个干净的这种毛巾啊，或者是布啊，或者塑料袋把它装起来，再在周围放上冰块，我们尽量不要让我们这个肢体跟这个我们的冰块接触，直接接触，
0: 不能直接接触，
3: 不能直接接触。其次就是我们不能把它浸泡在任何的这种液体
0: 啊，
3: 包括
0: 不能是吗？
3: 包括消毒液啊，包括这种盐水啊，都是不能浸泡的。
0: 很多人觉得我就是要把它泡在那个消毒水或者是酒精或者是生理盐水里面。
3: 那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很有可能导致后续的在职的失败。
0: 所以首先要把它保持干燥低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3: 对
0: 无菌的要求高吗？
3: 无菌的要求我们不要求这么高，因为我们在后续手术的过程中会做一个彻底的清创。
0: 所以首先是保证这个肢体它的活性。
3: 对对对。
0: 那我们把断肢再植到人体上，它是一个很难很精细的手术吗？
3: 应该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我们不是单纯的把它缝上去，我们要把它的血管、神经、骨骼、肌腱都要的连续性进行一个恢复。开通血管就是吻合血管，这个是可能是最难的。因为到了肢体，特别是到了肢体的末端，它的血管已经很细了，那么我们要在显微镜下把这个血管的连续性给它恢复，还要让它通血。那么后续它才有可能会成活。
0: 它的这个吻合之后啊，它的这个功能能够恢复多少？可以达到之前的状态吗？
3: 这个特别很多后续的话，如果康复得当的话，很多功能还是能够恢复的非常好的。
0: 这个要看后续的一个，首先是看手术它吻合的情况，然后再看后续的一个康复锻炼，
3: 对
0: 它能够恢复到一个生活能够正常使用吧。可能精细动作是不是做不太好了？
3: 首先要恢复它的这个连续性外观，其次再是个功能，那么我们是一步一步来的。
0: 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案例，接诊到的比较典型的例子？
3: 我们的断肢在植从一个手指到五个手指甚至到更多的手指都有这种成功的案例。那么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一个两岁的小朋友他在家里不小心被这个机器把手指的末节给切断了。那么他是从外地到我们这边来了以后已经有6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显微镜下，因为他小孩子血管已经非常细了，经过几个小时的这个努力啊，把他血管成功的开通，包括肌腱神经全部都跟他联系，后续的恢复啊也非常好，外形上功能上都非常好，基本上看不出来。
0: 您这说的，我一般觉得啊，像类似这样的创伤可能是在工地上会比较常见，多见于成年人，但是没有想到您说的这个案例是一个2岁的孩子。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就提个醒啊，到底哪一类或者是哪几类人群在生活当中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故，给大家警醒一下？
3: 首先呢，当然最高风险的还是一些工厂里面操作机械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严格按照这种操作的规范，戴好这种防护的护具。还有就是不能疲劳，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特别是上夜班的，到了凌晨以后

0: 然后这种因为要睡觉打瞌睡，不小心没有按照这种规范的操作，导致这种意外的发生。
1: 大意了。
0: 对，还有另外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像我刚才提到的小朋友，因为他自我防护保护的意识比较差，还有就是有时候不家长也没有注意，没有看护好。那么这些意外就发生了。
1: 有时候我们说菜在家里做饭啊，切菜切到手都不至于把这个指头给切断，对吗？
0: 那要像完全离断，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1: 那有没有比如说不是完全离断，但是也伤到了重要的血管或者是肌肉，来找您做恢复的？
0: 也有，就是有一部分我们叫做不全离断伤。不全离断伤也就是它的血管神经包括肌腱你必须要在显微镜下修复，后续这个手指才能存活的这一部分伤。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医生来进行判断，就是检查它血供，如果血供已经受到影响了，如果说不去单纯缝上皮肤啊，这种它可能后续就会发生坏死，这种情况也需要我们在这种显微镜下进行血管神经的修复的。也相当于单指再指，
1: 也其实是一样的，是吗？
0: 对。
1: 那如果这个比如说他没有条件做这个完全吻合，或者是没有条件恢复到像之前一样的功能，是保留他这一段没有用的这个关节，还是说我们给他植一个新的上去？
0: 我们肯定是原装是最好的，尽量保留它原来的这种，通过我们的这种显微外科技术。
1: 那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有没有什么义肢或者是像假肢一样的东西给它装上？
0: 也有义肢，也有这种相关的，但是我们还有这种技术，就是手指再造技术。
1: 啊，手指再造，这个我还没有听说过，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如果说这个手指离断已经没有办法再植，那么我们可以用移植它的脚趾头，或者是我们用皮瓣加上骨骼来重新给它再造一个手指，
1: 就是让它看起来外观是一样的。
0: 对，也有一定的功能，
1: 还能够有一定的功能。
0: 对对。
1: 哦，这个其实是大家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比较少的，但是想告诉大家的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不幸的状况，我们首先是把自己的这个断肢给它保存好。
0: 对，
1: 尽快的到医院
0: 来就诊，
1: 来就诊到有条件治疗的这样的专科去就诊，6到8个小时之内是最好的。
0: 对对对，当然越快越好，
1: 越快越好。不要想着我自己在家里处理一下。我之前听到一位朋友说，他在家里切菜，刀掉了，一枚拿稳掉了，然后砍到了脚背上，然后脚趾头有一定的割裂伤。那这样的情况，它属不属于，会不会影响到功能？
0: 这种伤我们也经常碰到
1: 啊，经常碰到，
0: 经常碰到，很有可能就是伤及我们的肌腱呢，伤及我们的这种血管呢。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如果说我们这个脚趾在不能活动了，不能背伸或者是屈，那这种很有可能就肌腱损伤了。那么血管损伤我们怎么判断呢？这个血出的就是比我们通常切个小口子那种血的速度就快很多。如果是动脉性的出血，它的血会往外喷的，如果是静脉血管这种损伤的，它血也是往外涌的。这种我们要注意自我进行一个判断，第一时间止好血。
1: 刚刚我们说的都是小比较小的肢体啊，手指啊脚趾，那有没有比较大的，比如说在交通意外当中腿部整个的断掉了，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肢体断掉了，能不能够跟您刚刚说的一样进行一个断肢再肢呢？
0: 也可以的，就是这种就是大的肢体的离断伤。那么这种大的肢体离断伤的话，相对小的肢体离断伤来说啊，它技术上可能因为它的血管粗一些嘛，但是它后期的功能恢复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们经常在一些比如说严重的一些交通事故，还有就是一些工厂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案例。
1: 我之前看到说有个人他在工厂当中不慎耳朵被削掉了一半，这种也能够安回去吗？
0: 是这样的，是任何部位的这种离断啊，都是可以再植的。
1: 任何部位是吧？
0: 任何部位，
1: 只要保存，
0: 包括我们的皮肤或者是一块组织，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受伤了以后啊，一块皮没了，或者一块组织没了，到医院来我们看了以后啊，这个就缺损了。再回头再去回家把这一块皮找过来，我们还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就在这里就建议，当你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你要把这种离体的组织要带过来。 我们是有办法尽量的进行一个修复。
1: 它不是只限于肢体，手指、脚趾、腿啊、手啊这种，任何皮肤的身上的组织都是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离断伤的吻合术，因为还提到一个叫做皮瓣修复。这个皮瓣修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嗯，皮瓣修复简单的说就是相当于拆东墙补西墙。我们拿这一个非重要部位，或者是组织量比较富裕的部位来修复我们这个缺损的部位。
1: 嗯，
0: 包括我们局部的转移，或者是更远的部位的一个转移。
1: 嗯，
0: 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拿腿上的这种皮肤或者是肌肉来补胳膊上的或者是一些缺损部位的，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像这样的一个技术，它适用于在什么样的创伤上面？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啊，用脚趾来补充手指的这样子吗？
0: 嗯，我可以啊，
1: 也是
0: 没有问题的。
1: 那比如说因为夏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啊重大的外伤以外，还可能有烧烫伤这样的风险存在。刚刚说到的皮瓣修复是不是很适用于比如说啊颜面部的烧伤，或者是常见部位的一些烧伤来进行再植呢？
0: 嗯，这种烧伤的话，就是后期如果说有瘢痕挛缩啊，或者是比较深的组织，比如说肌腱呐、骨骼这些外露的，可能就需要皮瓣。那么好多这种比较稍微重一点的，像深二度或者是三度这种烧伤，我们可以通过植皮的技术来进行一个修复。
1: 所以皮瓣修复和植皮是两个概念。
0: 两个概念
1: 啊，它们有什么区别？
0: 皮瓣是带有自带血供的。
1: 自带血供，
0: 对，
1: 它能够自己生长。
0: 对，它可以有这种一套动脉供血或静脉回流的这种系统。那么植皮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皮肤取得薄薄的，然后把它贴在我们这个创面上，它自己就可以生长起来。那么我们供皮区通过我们的一些办法，换药的一些这种办法，它自己也可以愈好，愈合好，长好。
1: 嗯，所以大家在碰到医生跟你说啊，这个地方需要植皮或者是皮瓣修复的时候，大概有一个概念啊，
0: 基本的概念
1: 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既然我们说到了烧烫伤，也想跟大家多说一点啊，因为这个大家穿得很清凉啊，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不慎被烫到了啊，被火烧到了。应该自己来怎么样处理，然后迅速就医呢？且在院前我们该做些什么？
0: 在院前第一时间我们就应该拿这种冷水来冲，这个非常关键。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冲可以带走一部分热量。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防止我们这个烧烫上的部位这种损伤进一步加重。那么其次就是我们可能会穿戴有一些衣物。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种衣物啊要小心去把它的去掉，
1: 就是把它揭开，
0: 不能强行的进行撕，因为有的时候会起水泡。
1: 嗯，
0: 那么水泡的话，我们在脱掉这个衣服的时候，有可能把
1: 粘连
0: 这个水泡搞破了，那么后续感染的机会就增大。这个时候就应该拿剪刀去剪，非常小心的把它揭掉，
1: 嗯，
0: 防止这种进一步的损伤。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拿一些这种冰呢，进行一个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我们像前面提到的一样，尽量不要跟我们的这种受伤的部位直接一个接触，中间可以间隔一定的这种纱布啊，或者是
1: 毛巾
0: 都可以。对，然后另外我们就及时的到医院进行一个处理。
1: 你刚刚说首先是拿冷水去冲，这个冲要冲多长时间？
0: 我们建议最好30分钟左右，
1: 就用拿把它泡在冷水里可以吗？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这可以很快的去缓解我们疼痛。
1: 嗯，然后就是把衣物给它慢慢的揭开，实在是粘连很严重的，就拿剪刀把它剪掉，不要硬拔。
0: 对对对，
1: 不要损伤这一块皮肤的水泡。然后就是拿冰敷。
0: 对，
1: 需不需要自己擦点什么碘伏啊之类的？我之前碰到一个朋友，他很有意思啊，他也是烫伤了以后，他拿糊面粉。
0: 这个我们不建议自行的进行一个这种消毒处理。
1: 嗯，
0: 就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冲泡
1: 以后拿冰敷，然后立刻就医，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嗯，一般我们说烧烫伤以后啊，多长时间它能够在多长时间内去合理的处置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呢？
0: 嗯，这个要看我们这个烧伤烫伤的严重程度，就是它的深度，损伤我们皮肤这种组织的深度。我们这个烧伤的比较深的，可能就恢复的时间比较长；比较浅的，像我们看上去 又疼又红的这种创面，相反它可能会愈合时间比较快，一般一到两周左右就差不多了。当然我们的皮肤前层都受损了，甚至伤及到更深的这种层次，就需要我们住院了，需要我们外科医生的干预，后期就像我们需要我们

0: 当然有的时候不小心它就整个就剥脱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种泡皮也要尽量的留在原位，
1: 哦，
0: 能够防止后续的一个感染。当然水泡很大，里面的泡液很多，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医生进行一个处理，我们可能会在这个身体比较低的部位剪一个小口，让它里面的泡液流出来，但是我们也会尽量保护好它的泡皮，
1: 就是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处理、
0: 哎、
1: 自己在家尽量保护好这个水泡，让它不要破，
0: 对、
1: 不要这个手牵啊，说这个把这个泡挑破了啊，让它泡脓液流出来，可能很多老年人觉得哎呀这个脓啊泡啊把它挑破了流出来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对吗？
0: 对，这层泡皮特别关键、
1: 哦、
0: 哎，一定要保护好。
1: 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平时没有太注意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日常呢在碰到烧烫伤的时候有一个五字的口诀，也是可以方便大家记忆一下啊，冲脱泡盖然后送医院。
0: 对对对对、
1: 啊、盖是我们拿个干净的这个纱布或者是
0: 保护
1: 一下啊，避免他在这个就医的过程当中受到感染。我们来解答一两位朋友的问题啊。刚刚也是有一位家长，他说他的孩子呢在两周以前被家里养的小狗给咬伤了，在左手的手臂上大概有一个一厘米宽的这样一个口子，已经送到医院做了清创，打了破伤风和球蛋白，但是呢因为这个创口它一直存在，咬得还比较深啊，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会不会留疤，以及后续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处理。
0: 嗯，这种外伤的有伤口，因为我们的这种狗咬伤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猫抓伤、猫咬伤，这种损伤我们见的现在越来越多、
1: 嗯、
0: 然后只要是有伤口都有留疤的可能、
1: 嗯、
0: 但是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我们早期的清创，防止这种伤口的感染、
1: 嗯、
0: 如果伤口没有出现感染，后续留疤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伤口如果说是规则的，那么伤口的张力也不是很大，裂的不是很开，那么这种情况后续留疤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确定这个伤口没有感染，伤口也裂的比较开，可以进行一个二期的一个缝合。
1: 嗯，二期缝合。
0: 哎，二期缝合。
1: 嗯，
0: 像如果说这个伤口比较大并且也不规则，我们要进行一个修整再进行一个美容这种缝合是可以的。
1: 嗯，
0: 当然前提是做好前面的预防感染的一些措施。那么这是怎么样去预防疤痕，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伤口已经愈合了，我们看到这个局部可能会红肿，会发红，会突出皮肤的表面、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也有一些去疤的一些措施，包括用一些这种预防疤痕增生的一些药，还有包括持续的一个减张，当然这个用药的时间和减张的时间我们的要求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三个月到半年、
1: 嗯、哦，要做三个月到半年的这个减张和去疤的这个工作、哦、
0: 对对对，这是一个治疗比较长期的过程。
1: 嗯，所以也是建议这位朋友的家长现在因为两周了已经可以开始用这个减张的胶布了，是吗？
0: 哎，如果伤口已经愈合了，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这种去疤的一些药膏或者是减张的这种胶布来进行，或者是一种压力治疗，如果范围比较大，我们适当的给这个增生的这种疤痕进行一个弹力绷带的加压，这也可以减轻这个疤痕的增生的发生。
1: 好，那么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成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油类、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400-706-1900订购，就能拨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生活当中，一些人将馒头贴上了碳水脸的标签，有人说吃馒头会导致浮肿暗沉，事实上真正让人浮肿暗沉的是奶茶、蛋糕里的添加糖和油炸零食，不是馒头。馒头的配料干净，水、面、酵母，没有黄油、糖和添加剂，蒸制工艺保留 B 族维生素，发酵之后更容易消化。100克的馒头热量大概是250大卡，脂肪不到1克，同热量的白面包只能吃得更少。需要注意的是，白馒头升糖指数比较高，但是杂粮馒头可以降低。我们的馒头放凉之后、冷藏之后也会产生抗性淀粉，有助于平稳血糖。搭配蔬菜和蛋白一起吃，比单独吃更健康。 中医认为背部为阳中之阳，督脉和膀胱经都循行于此，肾背可以通经络，补阳气，驱寒湿。现代医学也证实，适度的晒太阳有助于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骨骼健康。晒背的最佳时间是上午9到10点和下午4点钟之后，避开正午的烈阳，时长从10分钟开始，逐步的增至15到30分钟，以背部温暖、微微出汗为度。晒的时候暴露皮肤直接接触阳光，备温水，及时的补水。晒了之后不可以立刻进入空调房或者冲凉水澡。以下这些人群要注意不要晒背，比如有实热症，也就是面红目赤、口舌生疮的人，阴虚火旺，比如手足心热、盗汗口干，以及紫外线过敏，还有三高人群。鼻子不仅是呼吸和味觉的器官，还与寿命、情绪和大脑健康紧密相连。研究发现，嗅觉灵敏的老人10年之内的死亡率比嗅觉比较差的低了46%，10年后低62%。嗅觉信号能够抄近道直达大脑掌管情绪的杏仁核，瞬间引发喜悦或者是恐惧。所以嗅觉一旦失灵，情绪系统就像被切断了一部分输入源，容易陷入焦虑和抑郁。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请进的是3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5: 喂，邦华导医您好。
4: 嗯，
5: 我昨天不是前天下午不是给你打个电话，你叫我的心脏那个跳是跳的40以下，你叫我带那个铜剂，我去检查了，今天拿了一个检查报告，挂的那个盒子，他说我心脏要做一个微创手术，这个我现在心里很纠结。他说现在还发现的早，医生跟我说发现的早的。他说对，现在还有钱，然后如果发现晚的话，我就是还懒得仔细。
4: 你说你到底现在说了这个啥？挂了个盒子，说你发现的早，什么东西呢？蔡明宇吗？现在你得说病啊。
5: 他就是心脏科的，他有个，我就说个结果你要听行不行呢？我叫我婆婆，我是个盲人呢，麻烦你俩原谅一下。
4: 快一点吧。今天第一个电话呀，
6: 你叫个什么姚心心理，最小心理是39次一分钟，发生于04:55，最大的心理是119一分钟，发生于9月2号，什么时候这是909.02，平均心理和81次，而是频发房型早搏有23,349个全程，曾得房早907次，不分层而3年余，兼单针房型心动过手50针次，连条32条，频率65次一分钟至157一分钟。部分房频早位下传，部分房早班室内差异性传导是啥意思？测试中未见，这个英语我就不会读了，个拼音 S 什么异常改变，患者前天未已记录不适症状。五的就是心理变异性分析，这个英语字我不会。只要说那个正常范围92至162，是这个挂号。
4: 这个病是在医院找哪位专家给您发的这个检查？然后是哪位医生跟你说要做手术？是不是
6: 微创手术？
4: 是不是说要做射频消融手术？

0: 有可能吧，
1: 不要
0: 但
1: 说有可能，自己看了病，医生说的话一定要记住，不要在我这里有可能不知道不清楚，那你找我咨询个啥？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健康疾病这个是不能够猜的，要有数据的，要有真实的名词的。那你不是现在要问要不要做手术吗？那这个啥呢？你都不讲是个什么手术？如果是射频消融，如果是早期的早搏，医生说尽早做，他的逻辑可能就是趁着病灶没有进展，难度低，愈后更好。他是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我也只能是猜呀、啊。你这也不跟我讲，那也不跟我讲，你刚才的那些数据。也其实也不是特别严重，但是说呢，全天频发的早搏是不是有23,349个？还有大量成对的早或者短的房数，这个属于负荷很重的房性心律失常。那么通过这个射频消融手术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是医生要回答你的，不是我来回答的，你自己要搞清楚。但是。如果心跳来得太快，心室没有完全准备好，那么我们的心脏的结构有可能在某一天会损伤，但是什么时候损伤，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预估的，这个也是需要你自己来考虑的。你如果不想这么快去做手术，你也可以选择吃药，但是也是要听医生的意见。当然，中医和西医的意见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医和西医的意见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有心痹症，这个属于我们中医的胸痹、心痹症的范围，你可以找心内科的中医医生再看一下，不急于马上立刻去做这个手术。如果心内科的中医医生觉得还好，可以开中药调一段时间，那你就调一段时间。或者西医的医生有没有给你开药？吃治疗心律不齐的药、心律过速的药是有的。吃一段时间看一看也行，也不是说立刻马上要去做手术。我那天应该跟你讲的就是，你的心率如果在40左右徘徊的话，他必须得做检查。检查的目的就是看有没有心衰、心律不齐、心律过速，这本来就是要查的。
0: 就是我坐在那，他就是给我挂了个核针，我觉得他就没有说我心衰，就是说要今天拿的结果，他叫我到去做那个手，这个微创手术，从大腿那里穿进去。他说把那个心脏上面有那个什么放射性，他导致我不舒服，他说把它消掉。他说，
1: 嗯，
0: 他就跟我说的这个。
1: 这就是
0: 他
1: 射
0: 说。
1: 频消融手术啊，就是射频消融手术，好吧？嗯。
0: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想。你通过你来这里所以跟他说一声呢，我想用中西医结合来，
1: 没有
0: 这
1: 中
0: 种
1: 西
0: 药
1: 医
0: 的
1: 结
0: 话，
1: 合，
0: 我想。
1: 没有中西医结合的医生，要么就是中药，要么就是西药，而且西药估摸着就是那些心律不齐的西药，就是差不多控制血压的那些药。
0: 比如说我首先吃点西药，我试一下再吃，
1: 可以
0: 再
1: 啊，
0: 来
1: 刚
0: 看
1: 才已
0: 看
1: 经
0: 这
1: 说
0: 个
1: 完了，就是说了这个话，已经说过了。
0: 他那个。那这个中医有没有医生推荐的师傅？我也推荐的。
1: 你就找肖长顺呗。
0: 哦，
1: 嗯，
0: 肖总，这电话我知道。
1: 对，好吧，那没
0: 好
1: 有
0: 吧，
1: 别的。
0: 我每天都是在听那个节目，但是可惜我是个盲人，也什么东西，哎，这些话都不说了，好不好？
1: 好。
0: 就是盲
1: 五
0: 人。
1: 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是不是关欢乐师？
1: 是的，请说。
2: 啊，
1: 是的，请
2: 是不
1: 说
2: 是我
1: 话。
2: 吗？我的既然年龄有7、8年了，有胃酸，在心里去查，他说是食管，我就去哈儿，我又不散，我就吃那个奥美拉唑，这都还吃爱，但最后我就去那个艾美拉唑，咋也都还咋吃不止不行，吃了就心里像草把子直，直了嘞就像想要吐样，这口又干软的不干的，找不到，专家医生能不能给我开点药？我的哥们儿呢，哈的我都打工，

0: 就是我带屋里有七十多岁，我
1: 可
0: 这
1: 以到
0: 个
1: 医院里面，
0: 我
1: 可以到医院里面
0: 医
1: 找
0: 疗
1: 消化内科的医生给你开药，可以去医院看消化内科，让医生给你开药。
0: 还是要看，
1: 是什么意思？
0: 是不是是到，那都不听话。
1: 你说话呢，就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你没有看病，全都是症状，食道、胃酸、口干。人工智能都分析不出来你到底想说什么，最后可能就听明白了，想让我给你开药。你七十多岁，抱歉，咱们这里没有这个服务，全天下也没有这个服务，谁要有就是违法行为。也请您不要助纣为虐，不要为那些违法行为提供滋生的土壤。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这样，不要图方便，网络看病、微信看病、电话看病，然后呢，把药寄到你手里来。你这是花冤枉钱，而且有可能耽误病情。好多胃癌、食管癌、贝门癌的患者，就是因为没到医院去看病，乱吃药、乱吃保健品造成的。你们不知道，我是一清二楚。我在这里苦口婆心的说啊，包括今天的第一个听众，我说过实话，我已经麻木了，因为我工作快30年了，是吧？我也说过，经常说那句话，就是你们的客观因素，我都能理解。问题是，这都不能够作为给你开药啊，网开一面，我可以违法，我可以越红线，这都不成为理由，没有用的。你说的再造业，儿子姑娘不在身边，那我不能出门的，附近没有好的医院，那我背都背得熟，就是那些理由，没有用的啊，跟我说这些都没有用的，这只是浪费中午的时间。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你得到医院去看病。你吃的那个药，我也刚才听到了，那是保护胃黏膜的药，支离破碎的，什么胃酸呢、食管呢，是不是有反流？就是东西往上涌、往上翻。那么你吃的那个什么唑那些药，它是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它得吃胃动力的药，甚至要用一些抑酸的药。那么这个是要到医院的医生那里去做了检查之后，才能正确的开处方来调理的。胃病它会变成老胃病，你如果不科学有效的把它控制住的话，它越来越麻烦，花的钱越来越多，甚至后面的效果越来越差。以及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这个也要查，如果有，那就吃抗菌的药。不能靠猜，啊，不能靠猜，我猜你有没有？图方便，这是不行的，啊，这都是不行的，好不好？你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病，确诊了之后开药，让医生给你开药。
0: 我想电话号码。
1: 要了电话号码的意义是什么？是要医生电话里面给你开药，还是预约到医院去看病？
0: 我晓得，你个电话号码保证我。
1: 找一下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5。
0: 15，2个5是吧？
1: 是的，
0: 2个5，再来。
1: 272。
0: 27，2，
1: 80363。
0: 80603呢？
1: 80363，
0: 80363
1: 嗯，
0: 15527280363，
1: 是的，
0: 谢谢。
1: 好，姓刘啊，刘，找刘主任，嗯。6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6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哎，
1: 嗯，
2: 喂，
1: 你说。
2: 喂，芳华老师，我问下你，那个小山羊是个魔王，那有小山羊，他个原来跟我指的。你那个小山羊的药， 我跟你说哈哈，一，他跟我自然的，那个你去的熊胆，还五四江南，还有别家的哟，就是这个问题，在其他的是还没得，就是我原来去的高血压啊，我不当我，高血压，就是你。现在去就是跟你讲那个问题在哪里，就是跟别家或者五四胶囊啊和熊胆，那是不是得那个哪个有不有好处？就是我
1: 对哪个有好处呢？
2: 嗯，
1: 熊胆是啥？
2: 有有
1: 是个中成药的名字，说出来说全称。
2: 它是个不是，它就是个丸子没，正别的个丸子。
1: 它没个名字吗？丸子？
2: 啊？
1: 是装作听不见吗？
2: 不是，这是瞎入啊。
1: 哪个药得有个名字呀？药没有名字吗？
2: 就是熊胆没。
1: 回答不了您的问题，这位听众，你是不是上周打过电话的？
2: 哦我在昨天。
1: 你上周打过电话，还打这个电话干嘛呢？那天跟你解释的那么清楚，如果一个单方用药的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你买的广告产品，就去问问广告那些人，不要问我，我们这里只开药。那得有个名字呀，得有个药的名字呀。而且鳖甲也是一味中药，鳖甲什么东西啊？这都不是抗病毒的药，你又说小三阳，你是用这药是来对付小三阳吗？抗病毒吗？这也不能抗病毒啊。
2: 不过我这个芳华老师，我去了这个颜色，其实我就是怕你，反正我这酒喝多了，你想想，酒喝多了搞得我的惊风。惊风的这买的。
1: 我们爱信团队里面宣传了很多年的肝病的老专家潘运华主任，这是正正规规看肝病的、调理肝病的、延长寿命的医生。人叫不走，鬼叫飞跑，非要去找那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开一些莫名其妙的药，到底是为什么呢？是钱多吗？是怎么就劝不住呢？到现在为止，连自己吃的药的名字都说不清楚，还说吃了很多年。我想，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老听众，你们自己说这个事儿，怕不怕人，吓不吓人吧？你说吃了这么多年，未必你吃的药的名字都记不住。你不是开两三天你记不住，我认了，吃了多少年都是你亲口说的。这些药天天在你面前晃，你连名字都不知道，然后你还跑来问我能不能吃？谁敢接您的话呀，老天爷？药本身是要靠肝脏代谢的，如果肝脏功能不好，你吃一些莫名其妙的药，只会加重病情，只会增加肝脏的负担，明摆着是不行的。为什么叫大家去找中医医生看？医生他会定期复查，开个七天，开个两周，然后去复诊，看看你的眼睛还黄不黄，有没有进，食欲增加了没有，还有没有积油的问题，脉象怎么样，有没有肝风内动，要检查呀，有没有阳亢啊，脾脏大不大呀，病毒增生了没有啊，增加了没有啊，有没有早期的肝纤维化呀？这些数据全都没有。肝问两个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药，这到底是搞抹湿？而且打两次电话，第一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上周我还说了，纯粹的熊胆粉，对不对？如果是纯粹的熊胆粉，它能干嘛？你又说是丸子，它里面有没有熊胆粉呢？熊胆粉很贵的，天然的熊胆粉很贵的。 你说搓成了丸子，搓成了丸子，那个丸子里面有没有呢？那是不是药呢？你又说是医院开的，哪个医院呢？医院也不一定真的会开药给你啊，医院也会卖保健品，也可能会违规的。你得总要说出来，他有没有批号啊？对不对？里面什么成分呢？是放了一微克的，还是零点零零几的一点点东西？你这说了说来说去是怎么就劝不醒呢？是不是啊？是这样啊，如果不听我的，没必要给我打电话。我这个事情我不要说了多少回了，对吧？叫你去做手术，说了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举过几次例子，我说那个白内障就是手术的病，不要用药，没有药，玻璃体浑浊没有什么特效药，疝气没有什么特效药，就是手术的病。都不听，你不听，你找我咨询干嘛了？咨询一回说这个，咨询两回说这个，咨询三回还是说这个，有的人打了四五回，有的一个问题，天天就是那。那你不信我，我跟你说那么多，你不是浪费我时间吗？那就打这么多电话，咨询这么多次是干嘛呢？耗我的时间，耗我的精力，对不对？你是以为磨就能够磨出来？我说一句话，哦，可以吃这个药治白内障，吃这个药可以治好你的疝气，吃这个药就能治好你的这个病，治好你的肝病。你是非要我说这个话，你就不打电话了，是不是？这怎么就劝不动呢？搞不懂。下次打电话或者下次找我咨询，你要么就把药的名字说清楚，要么呢就老老实实的找一个肝病的医生，把肝功能再查一下， B 超再做一个，看看肝功能现在怎么样了， B 超我们有没有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好还要查一个病毒量，病毒的 DNA 的定量是多少。小三阳和大三阳相比，它虽然比较安全，但是它也容易潜移默化的发展成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危及生命。长期不做肝脏功能的检查，全套肝功能的检查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又是个武汉的电话，潘永华主任也在武汉，你不喜欢他，那你可以找你的医生也行，那么你的医生一定要按照我刚才告诉你那个方向，把所有的检查都要完善。打电话一定要说我目前肝功能怎么怎么样，多少数据是多少，我 B 超也做了，我肝脏有没有肝纤维化，我的 B 超结果是什么，这都是要说的，不能干问两个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药，是吧？我的节目有经常录播，我会把那种很奇葩的问题我经常放在录播里面，大家也听得到，我原来说过这些事情，说了好多回了，楼括括蓝括括丸子那是啥呢？这跟那么是一回事吗？鳖甲醋鳖甲那是个中药单方，熊胆粉单方，单方吗？单方不用谈了，肯定不能治疗我们的疾病的，那得配伍有处方。那如果是吃的中成药，得有完整的名字，我听一下是不是正规产品，记住了没有？好，这里是八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刚才这位听，好，我们继续稍后回来。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4: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4: 咨询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

0: 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正能量的听众朋友，他说今年62岁啊，今年7月21号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的时候做了胸部的 CT 显示呢多肺结节，最大的一个16毫米啊，是薄毛玻璃的，实性的或是混合性的，他也不懂，不懂的话有一个报告，报告上也没有写的特别明白啊，这个报告，但是他写了一句话，建议进一步检查排除肿瘤的可能。好，我来发一个语音啊。那也就是说呢，那也就是说这个医院他没有水平来鉴别他的良性还是恶性，良性还是恶性。那么建议您呢到武汉肺科医院我们专家团队成员找刘小玉主任，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没有电话啊，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找刘小玉主任，可能要做肺先直镜，做穿刺来鉴别这个肺部的结节有没有问题，或者重新在这家医院做他们医院自己的双源 CT， 他们的检查设备可能更加准确一些啊，他们医院的检查可能更加准确一些，好吧，要把这个搞明白，因为16毫米也就是1.6厘米还是比较大的啊，风险系数是比较大的，一定要做进一步的筛查啊。就是癌症它也分级别啊，有小细胞癌啊，有普通的癌症啊，对吧，还可以有靶向药物治疗啊，对吧，手术如果做得比较干净没有转移的话，那么也可能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后面做一个放化疗啊，也没什么大问题的，不用怕啊，而且我们还有肿瘤的专家啊，我们节目组还有非常厉害的精准的肿瘤的专家啊，一步步的来吧，好吧。好，这是邦华导医，我们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啊。我也在看我们听众朋友其他听众发的这个微信啊，你可以打电话啊，电话是85811046 02785811046。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比较长了啊，老听众其实已经掌握到了一些分析疾病的思路方法，甚至我们节目组的爱心团队专家团队的专家都记住了，是吧，可能也就没有什么打电话，打电话进来的有时候我们听到很奇葩的很奇特的一些电话，是因为刚刚开始听节目啊，刚刚开始听节目，他们对疾病的认知非常的浅啊，甚至呢被一些广告洗脑过的，所以你会听他们说的一些话呢很无厘头的啊，很无厘头的，甚至有些做法一说出来你就知道是错的，都不用我来讲，大家一听都知道是错的，是吧，不去医院看病确诊，然后他老是在药店里去买药，在药店看病啊，药看不好呢又在那里抱怨啊，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还有的人不会咨询，看病不会咨询啊，要么呢就是很少看病啊，从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都是感冒发烧平时小问题啊，没经历过大事儿。一旦是有个什么大事儿，就比如说一些重病重疾发生了啊，就没有章法了。你包括前天有个母亲孩子是吧，肠道的问题，在微信上不停的发一大段一大段的啊，医生啊总要我做这个检查，要我那个检查，孩子这那那这的，就全都是抱怨。最后才听到了一个是吧，协和医院说可能是克罗恩病，你抱怨了那么久，你从来没给我讲过你孩子的病史啊，是突发的一个急症吗，对不对，你明明就如果是克罗恩病，他不会突然蹦出一个克罗恩病啊，那就是之前他排便就不好是吧，而且经常肚子疼，还有没有发低烧，你什么都不讲，全都是在抱怨，抱怨医院呢，抱怨让你做这检查，抱怨孩子着急呀，以后结婚怎么办呢，生孩子。

0: 全都是抱怨的话，那么这些对你看病有什么用呢？你对你找我咨询有什么帮助呢？对不对？就如同刚才那些听众咨询一样的，你问他药说不清楚，他还蛮着急，他打两回电话，那就说明第一回没解决你问题，第二回又打，那你第一回的事情你都还没搞清楚，你吃的什么药？你不能让我猜。很多听众想套话，想套我嘴巴里面说出来那个药，对吧？我是心理咨询师啊，你怎么套得出来我的话呢？老天爷，别做这个想法，别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啊！你就是一五一十的，有什么认认真真的、仔仔细细的、老老实实的给我讲，我们好好沟通，是吧？然后帮到你。有些具体的数据只有你自己说，我说不出来，还有的甚至你得回去找那个给你做手术的医生，给你治疗的那个人，你得问他，是他给你开的方子，他给你治疗的，我又不在现场，我又没有经历过，很多事情你这不跟我说，那不跟我说，我怎么猜得到呢？对不对？好，我们请进的是九号九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哦，那个，阿导演你好，就是我跟你说，我61岁也没有什么三高，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好像平均每个月，它要跳，就是快速的跳，咚咚咚咚咚，猛跳有个大概有个30秒吧，它又慢慢又好了。你是不是心脏病呢？
0: 你说完了吗？就这个。
1: 就这个。
0: 好，到医院看过没有？
1: 没有，我去了，不知道怎么检查。你说你让我现在，他平常他有没有症状？
0: 对，
1: 他有症状就那么一会儿。你去了，你做心电图你也做不出来。
0: 你一天里面有没有一回呢？
1: 没有，没有，他平均就是一个月一回吧。
0: 哦，是这样的啊。
1: 我觉得好像是。
0: 是这样的啊，普通的心电图大多是抓不到的。那么24小时的心电图，就是刚才那个，可能也不一定抓得到。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7天的长程动态心电图，看看能不能抓到。
1: 7天也不行，
0: 也抓不到。
1: 7天之内它也不发作，
0: 也不一定发作。对啊，那就
1: 对
0: 啊，那你就看中医就好了。
1: 哦，
0: 哎，那就只能看中医了。
1: 那还有，我又在网上直播间看了有那个医生，他说什么运动平板，
0: 那也不一定抓得到啊。
1: 对呀，他这就是好像我也不知道他多长时间搞一次，反正大概就是一个月，他都跳一次，咚咚咚咚咚。
0: 有的时候是激发实验，就是他用一些办法促使你的心脏发病，他这个也不科学啊。他万一你那天状态很好，他就是触发不了呢。
1: 对呀。
0: 所以你就看中医就好了。你现在无非就是怕嘛，然后你因为你没有证据，所以西医的医生他要看证据才会给你开药。懂了没有？
1: 哦，
0: 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那你就只能找中医，中医肯定摸脉上摸得出来的。
1: 哦，对对对，
0: 嗯，
1: 我有点那个，你给我介绍个好中医。
0: 你说暂时先找我们的肖长顺主任看吧。
1: 肖长顺，
0: 哎，1177-6408-3379那个电话，
1: 177，再说一遍，
0: 6408，
1: 177-6408-3379。3379，3379，好好好，谢谢。
0: 11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11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好，帮他导演，谢谢你，我的表姐现在在围困之中，她是前些日子动了风，现在成了全新的瘫痪。就是也不是知道找谁去帮助我们一下，他又蛮贫困，但是他呢，现在呢，就是说，就是痰积是非常重，又不能吃饭，脚走都瘫痪了，就找小国家帮助一下，看是找哪个单位。上回方法导医呢，也告诉我们呢，找什么号码啦。我们都把它都记到，都希望你今天呢都把这个号码告诉下我们。
0: 没有这样的电话，你找的就是帮扶的话呢，你可能要

0: 一下你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你问一下社区的他们有没有一些帮扶的政策，我这里没有。
1: 哦，没有是吧？原来是是你讲过的这个事情，我们都想问问你，我们走什么那个资金，就是帮助他现在呢，都是在就是要就是那没有治疗，也没有治疗，也没有饭吃，就是人都非常围困。
0: 找民政部门，找民政部门。
1: 民政上
0: 对，要找民政，对你打民政的电话，你自己问一下吧，好不好？
1: 号码我们是孝感的。
0: 这位听众已经超纲了，不是我节目的范围了。
1: 哦，
0: 我这里只看病，我不管这些的。你这属于帮扶这些，你找民政部，找你的社区，找你的网格员，找居委会，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
0: 打错电话了。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啊，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我们继续回答。好，这个叫三春辉的听众朋友啊，他发了一个检查，这个是钟祥的一位听众，发一个检查，发了一个视频。你的检查报告是一张纸，把那张纸拍完整、拍清楚发给我，不要对着他拍一段视频给我，他不停的在那里晃，我是看不到、看不清楚的啊。检查报告是发图片啊，不是发视频，好不好？好，然后呢，他就问，就是说这个结节啊，也是说到结节的问题，还是这样的啊，最好是吃中草药啊，最好是吃中草药。然后你这个结节非常小啊，非常小，如果是零点几是吧，0.5左右，0.2、0.1啊，如果是比较小的话，那么这个可以动态观察，除非给你做检查的这个医生说你这个有风险，不然的话仅从大小上来看，我们不能说明它有很大的风险和问题，明白了没有啊？除非你这个做检查的医生说他报没有报那句话。你比如前面有个听众朋友，他的那个检查单子他就报了一句话，就是说希望做进一步的筛查排除肿瘤，那就说明做检查，因为他看的时候啊，那个医生他是看的是个动态的，他那个手柄在那个上面转，是吧？他看得到，他高度怀疑，但是他又不敢下结论，啊，他怕误诊，他又怕漏诊，他怕误诊又怕漏诊，怕误诊什么意思呢？他报一个肿瘤，结果是个良性的，他要负责任。漏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那是个癌症，但是他不写不报。你万一是癌症，你初检在他那儿，那都是有记录的，那他漏掉了，耽误人家看病，耽误人家健康，他又要负责任，所以他压根就不写，不写就说你找另外的单位再做进一步的筛查，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如果不放心，你就换一个医院，比如说你这家医院已经在你们当地算够大的了，那么就到武汉来啊，我就不说你们当地医院的名字了啊。就你们当地要是实在是不行，你就到武汉来，再换一家三甲医院大一点的医院，再重新复查一次，啊，再重新复查一次。如果这边的医生还是说良性的还好，定期复查，那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不用过于担心啊，不用纠结了，明白了没有啊？就这个意思啊。当然，有些地方说，那我能不能吃一段时间的药解决？可以的，啊，你可以吃中药。但是西医没有的啊，但是西医没有药，西医就是看它大不大，大了就做手术，小了就定期观察，没有药吃，除非它是个炎性的东西啊，炎症那就打针消炎，关键它也不是的啊，它也不是的，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姓郑的一位师傅啊，他说刚到听到一个女同志说她心跳20-30秒不定时跳，我男同志60岁。我有的时候做梦追呀杀呀的梦也是心跳的厉害，模糊当中听得到心跳，啊，请问这是心脏病吗？ 你这就是心脏病，你要赶紧到医院看心内科。有心脏病的人容易做噩梦，把邦华老师的话要记住啊，不会错的，不会错的啊。你赶紧到医院去，要做一下心脏的检查，看看是不是严重的心律不齐啊。早期的预防啊，早期的预防是吧？如果有急性心梗，万一要是没抓到，是吧？旁边没有人，那就会危及生命，这开不得玩笑的，开不得玩笑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就是咨询的问题，我从来不用，不是说大家问不该问啊，都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每个人，哪怕是你问的不好，这对别人来讲也是一种借鉴。我只是伤脑筋的，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我在劝说，不听的话就很伤脑筋。就是明明已经错了，给你纠正了，还是一如既往的按照自己的那套来，不听不改不动不变，那就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甚至于说你又不听我的，你老给我打电话干嘛呢？你老给我发微信是干嘛呢？对不对？你要听啊。还有就是我讲道理已经是很简单了，我都是用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再给大家讲，是不是的？而且经常有些生动的例子大家都能听懂，我们也不图什么，我们就是为老百姓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我们这个公益的健康服务栏目，只是说我们不能看病。一个媒体，我现在的身份是主持人，对吧？你坐在医院里面那是医生啊，我坐在这里那是主持人呢、啊、你这个身份不能开药，对不对？很多老百姓喜欢我，相信我，信任我，对吧？我这个都认的，问题是你不能让我违法违规啊，是吧？做一些跟这个身份无关的事情啊，开药是医院的事情，我这里是帮你分析啊，分析你这个情况严不严重，应该到哪去看，或者说你现在整个看病用药治疗找医生有没有错。然后我星期六还是天我朋友圈里分享的一个听众，对不对？那这帮了他个大忙，他老婆的乳腺的那个问题，乳腺检查三类，而且还报了乳腺炎，武汉市中心医院出的报告。按理来说你就定期复查或者用一点消炎的药就解决了，结果他又换到，不相信，他又换到另外一家医院，另外一家医院让他去做手术，这个时候他就慌了，就给我发。后来我说你这根本就没有手术指针呢、啊、又不是个癌症，又不是很大，对吧？你要是结节两三个厘米，是吧？又很大，有乳头溢液啊，有什么的，那就要做手术。啥也没有，就是乳腺的疼痛，就是乳腺炎，是吧？乳腺增生是因为很多女同志她内分泌紊乱，她月经周期的时候呢，她就增大，月经转去了，她又不消，是吧？然后她又有发炎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你就调理他的内分泌，不要吃发物，好好休息，控制情绪，再吃一些针对他的药物。那不一定是抗生素啊，如果不是抗生素的感染啊，只是普通的一个乳腺增生乳腺炎，那你就又按照乳腺炎的药物去开去解决就完了，是吧？我当时就给他回复的，很多听众朋友在底下跟帖啊评论啊，因为我们都是很真实的，就听众你问的问题都是天天跟老百姓一线老百姓打交道，你看的什么病，你写的什么话，你做的什么检查，我都是一五一十的，没有任何删减的，全部都展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看，让大家一起来学习，是吧？我们把知识交给你，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是讲道理，我们就讲，只讲道理，不用搞什么东西，而且把这个方法教给你，让你去鉴别，对不对？现在很多听众慢慢都成长，非常懂啊，非常懂，然后一说他们都知道啊，这个明摆的这是错的， 说你干什么？你做手术总得有个依据，有个指针吧？

0: 它还要解毒啊。你身体里面摄取到的一些毒素，包括你吃药，药也有毒啊，都是要靠它，它是个化工厂，它来代谢。你没病，你吃药，是吧？你没病，你吃什么养肝护肝片？那不是增加肝脏的负担吗？这已经说了，包括央媒的很多已经报道了，就护肝片不要乱吃。你没事吃个什么？还而且有的听说，哎呀，我还是进口的，我俺们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那又么样嘞？啊，婆婆啊，爹爹啊，你是怕浪费是不是啊？非要吃到吃到肚子里就舒服了，那个钱嘛浪费。没必要吃，你吃了干嘛呢？那不是起反作用啊？为了省钱，对不对？这显然的啊，这些错误啊，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学啊，是吧？这个小林的一位听众说：“是的，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哎，我们每天都在听您的节目啊，就有些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确实很让您很费神。是的，谢谢您的理解啊。就我们老听众都在听节目啊，哎。”好，这个叫老多的一位听众朋友说，中风后遗症患者6个月以后已成定局，那么后期肌张力慢慢的增加，患者也要活动，适量的运动，矛盾又有了，这样又会增加肌张力啊，怎么去处理？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中风康复，中风康复，虽然我们说6个月之内。3个月之内，它是最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并不代表说你后面就不用管它了，并不是，因为还有第二次中风和第三次中风的，听到了没有？这是一个，还有瘫痪在床的这一部分的患者，你不帮他翻身，你不帮他起来的话，他以后肌肉萎缩了，或者有了更先进的设备。他如果身体条件不允许，他是用不了的。你比如说，长期躺在床上，他会出现肌肉萎缩和严重的骨质疏松，骨头都会变脆变细。你后面科学发达了，你看现在机器人是吧？中国的机器人非常牛啊，对不对？你说过2年有没有可能机器人它就出来了，一个辅助外挂设备？帮助你行走。你如果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你骨头都塌了，肌肉完全萎缩了，这些外置的穿戴设备你压根就用不了啊，对不对？那你怎么用呢？是吧？还有比如说眼底的问题，有的听说眼底还有一点光还能看得见，你就赶紧治，赶紧保着。基因的这个治疗还在实验阶段，用上了 AI 人工智能以后，这个基因的治疗会不会加速提速？那你得把眼球留着呀。有的听众朋友把眼球都摘了，那你说以后真的有这个很先进的生物 AI 什么治疗眼底病，你眼球都摘了，我抹样给你治呢？你说急不急人呢？就这种简单道理。还要跟我磨几天，要说好多话，哎，他就是听不进去，听不懂，是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把皮子留着呀，你从后面如果有呢，是不是？你看现在的科学发展很快的，一天一个样，你要为以后要做准备啊，对不对？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喜欢听那些西医的手术，这个也摘了，那个也做了手术切了。身上就那么几个零件，我想能够让你的身上的某个零件能够重新再长出来，这个技术估计你等不到的啊，这个技术你估计等不到，这个很难的。你要容易重新长个肝脏出来，是吧？重新长个肝脏是它能够修复啊。你比如说你把胆囊摘了呀，你或者是把哪个脏器摘了呀，你让它再长出来，那是不太可能的。啊，那是不太可能的。咱们就目前这个医学技术发展，那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那不是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给自己留有机会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1: 喂，
0: 嗯，
1: 爸爸，
0: 好，您说。
1: 好的，好，是这样的，我今年体检，他查出来有那个骨质疏松，这骨质疏松，我正好我这没经常在吃奶粉嘛，我是买奶粉的。

0: 他赠送的有那个钙片，
1: 嗯，
0: 这钙片我能不能吃？然后就想问一下这个，这胶囊吃那个他赠送的那个钙片，然后还吃不吃么配么维 D 维生素 D 啊什么东西？我听到说要配。
2: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这个古老的问题，我也在我的朋友圈，包括我们在经常做的小贴士里面也经常的发，大家一定要学和认真听。但是古老的问题也总有人没有覆盖到，是吧？我们这个光没有照到你啊，你就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是吧？已经说过很多回，你看我最早的时候就说的，最好的钙呢是乳酸钙，但乳酸钙呢很难的买，而且很贵。然后呢，后来又有了柠檬酸钙。市场上有很多钙啊，有碳酸钙，有醋酸钙。钙的含量最高的是碳酸钙，啊，它的钙含量是很高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它容易形成结石，啊，它容易形成结石，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柠檬酸钙，柠檬酸钙的含钙量是很低的，它低，它也不比你那个奶粉低，那个奶粉那更低，啊，柠檬酸钙钙片。目前来讲是个主流，它只是含钙量低，但是它形成结石的风险大大降低。碳酸钙高于醋酸钙，高于柠檬酸钙。啊，我已经原来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科普过这个。好，另外，维生素 D3、D2、维生素 D， 这个是要配合钙来一起吃的，这个要配合钙一起吃的，是吧？我们腾腾哥的专家郑昌才主任啊，那里可以打维生素 D3 的针，打一针可以管一段时间啊，打一针可以管一段时间，又简单又方便，预防骨质疏松的效果也比较好。当然你附近有能够打维生素 D3 地方的针也行，不用找他，我只是说一下，提一下这个事儿啊。如果有骨质疏松啊，有骨质疏松一定要一个是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第二就是钙，还有维生素 D， 这个都是在一起的。以及刚才吃什么钙，我也都给大家拖了，都说清楚了啊。我是不推荐什么产品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从来不推荐什么，我也不开什么药，我们只讲知识，讲道理，你自己学习和掌握，就这个喽，好不好？好，就这个了啊。
0: 柠檬酸钙，好的好的。
2: 好，不说多了啊，嗯。我们这个就是个科普啊，不打广告，不做任何那个，大家认真听，你自己认真学，自己学会辨别啊。平平淡淡，老师，我今年54岁，男同志，现在每次吃荤菜到牙齿的根部就很疼，应该看什么？看牙科啊，看牙科，好不好？看有没有牙龈炎，嗯，也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中诺口腔吴铎院长，电话呢是18571759323，18571759323。吃肉是不是嵌牙塞牙造成牙龈炎？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你就是我，我是五福的，一斤拿了2箱多福口服仪，

0: 别麻烦，还送你上来好吧？
1: 可以呀、啊，一会儿了告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老大姐，你原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吃多谷多宝液呀、啊？
0: 我这不是胃不舒服嘞，这不是胯子发凉嘞。
1: 胃不舒服，胯子发凉，那你吃两箱多谷多宝液了，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0: 身体也好多了，但是起饭不过胃软的完全的不开胃，完全的就是现在起饭胃可打开了，睡眠也好了，睡眠软的就是多梦睡不着，
1: 身体好多了，原来不想吃饭不开胃，完全不想吃，现在胃口打开了，想吃饭了，睡眠也好了，好，非常好。你服用妇科手多谷多宝液一个月，变化是蛮大的呀，吃饭香了，睡觉香了，人有劲儿了呀，看到健康的希望了。
0: 我想接着吃，
1: 肯定要接着吃的，一鼓作气，按照细胞的生命周期6个月调养，这个慢性胃病啊就不容易再发作了。
0: 我今天休息，我得赶紧去接着。
1: 好的，我让送货的工作人员马上跟你联系啊，再见。喂，你好，妇科手健康三宝。
2: 啊，我想来找您咨询一下。
1: 行，咨询什么问题？
2: 我是一个老胃病，我20岁开始。
1: 你有老胃病，20岁开始，什么样的症状啊？
2: 它主要是症状是打嗝，再就是你要想吃一点呢，那就七分饱能做饱，吃行。
1: 打嗝，吃点东西了。气门保障，烧心，吃饭怎么样啊？
2: 吃饭我都想吃了以后，他就气门保障，那气也不舒服。
1: 吃饭想吃，但是为了怕胀气就不敢吃，不能多吃。
2: 不能多吃，对。
1: 这就会影响你的机体健康啊！你第一个月一天按2瓶喝，妇科益生菌一天吃3袋，一个月下来，你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一天到晚都不累。3个月以后，改为多谷多宝液1瓶，妇科益生菌1天2袋。6个月下来，你这30多年老胃病再也不会折磨你了。
2: 对，我是仙桃的。
1: 仙桃专卖店你知道吧？
2: 我们这个主力有个人的专业买，我就他刚跟我介绍的。
1: 你是我们老客户介绍的，你替我谢谢我们的老客户啊。
2: 啊，好好。我现在就是说呢，我现在就喝茶都要喝鹅茶，喝冷茶就比你心里还排不好。
1: 因为你老胃病啊，长期的营养不良，胃寒累啊，这种胃寒你体温低是非常影响你健康的呀。多谷多宝液你吃一段时间，你就浑身上下充满活力了，你喝冷东西都没问题了。咱们多谷多宝液你在喝的时候啊，你可以加热，加热的办法就是倒一杯热开水，把咱多谷多宝液的瓶子放在开水杯子里烫热了，再打开瓶盖去喝。咱多谷多宝液的瓶子啊，是医院里常用的医药钠钙瓶，很结实的，不会出现问题。
2: 哦，对，把它泡热一点的喝。
1: 另外，咱多谷多宝液呀，是高度浓缩的真菌多糖营养精华，是高温萃取的。他也不怕热。
2: 好，谢谢。
1: 对你好消息啊，也祝福你早日康复，再见。
2: 真正的感谢，马上去买。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4: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5: 喂，我是人们的，我们都有68岁了，我姓廖。
1: 廖大哥，什么事要咨询呢？
5: 我听收音机听了很长时间，我买了4箱。
1: 你是咱老客户。你买福和寿多谷多宝液4箱，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5: 我的老伴他有高血压，有高血脂，他在这经常好感冒，他感冒就不容易好嘛。
1: 你是说家里老大姐有高血压、高血脂，经常感冒，感冒了就不容易好，他这是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来呀、啊？ 细胞缺乏了生理活性，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导致的高血压、高血脂啊，免疫功能低下就容易感冒，说明他营养不良啊，身体素质差了呀。
5: 对对，他感冒就不容易好嘛。
1: 你让家里老大姐用复合寿多固多宝液，非常棒，非常棒。廖大哥，我问一下，老大姐的血压原来是多高啊？
5: 他血压150-160，他的低血压是90-100，他总是头晕、头昏，他还有脑梗。
1: 低血压90-100，高血压150-160，总是头晕、头昏，还有脑梗塞，说明老大姐她这个细胞啊活性很差了，细胞打落落了，血液循环慢了，血管的胆固醇杂质代谢不出去了，淤塞了血管，导致梗塞了。
5: 对。
1: 婆婆吃了4箱复合寿多固多宝液，现在血压是什么样子啊？
5: 她现在都是75-110。
1: 低压75，高压110多，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5: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老大姐的降压药啊，药量可以减少了。如果不减药的话，她血压还会更低，血压过低了也不好。
5: 她软膀我也吃坏了，把药一吃下去，她就吐。现在她没有吃了，非常正常的。她现在没有什么症状，吃饭也好了。她跟我的饭量还大一些。
1: 没有症状了，吃饭也好了。
5: 前天又是什么娃子他感冒，我不爱护他，我劝他好了，没有吃药，没有打针。妈妈他也感冒嘛，感冒我也是把他叫他喷了几瓶，太好了。
1: 因为感冒90%以上都是病毒性的，没有特效药，让你的抗病力发挥作用来康复疾病。
5: 对对对对对，我都在市场买的卤菜卤肉吃了，我那个135吃了2-3包。这些他没有拿了。
1: 是的，在正常状态下，家里常备一箱多固多宝液，细胞好，健康才好啊！感谢你信赖复合寿多固多宝液，祝福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再见。
5: 哦，好好好。
6: 复合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7: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6: 拜拜。
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4: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8: 经典时刻。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2: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为大家讲述诗中的宋艳。今天播出的是《好竹连山绝笋香》。
3: 一书一世界，
2: 竹。素来被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比作君子，他挺拔刚正的姿态和傲然坚韧的风骨是清雅淡泊的象征。古人的生活离不开竹子，从竹簪、竹扇、竹伞到竹筏、竹桥、竹楼，再到书写下中华历史与文明篇章的一册册竹简，竹子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它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饮食上，竹子也贡献了独属于它的一份美味，那就是竹笋。竹笋有着鲜甜的清香和脆嫩的口感，被视为菜中珍品。如果说竹林是君子，那么竹笋便像是君子腰间的佩玉，剥开笋衣便是莹白如玉的人间至味。在宋代，素食之风盛行，竹笋菜肴更受到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凭借着独一份的鲜美滋味与文化意蕴，笋成为了宋代文人诗词中的常客。那么宋人是如何烹饪竹笋的？宋代诗词中的笋又承载着怎样的意象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在《周礼·天官·海人》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家豆之时，笋诸于海。这句话说的是在周天子的餐桌上已经有腌竹笋和鱼肉酱了。我们知道呀，竹笋如果单吃的话很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周天子很聪明，把新鲜的竹笋拌上鱼肉酱一块吃，那真是鲜上加鲜呐。从3000多年前周天子的餐桌到如今我们的餐桌，这么多年过去了，笋的文化依然非常的鲜活。那么笋最初是怎么长出来的呢？这和三国时期的一个传说有关。有一个叫孟宗的人，他自小就没了父亲，只有一个母亲把他抚养成人。母亲非常希望他成为一个有品德、有学问的人。有一年考试的时候，有大批的学子没有钱住客栈，孟宗的母亲就把这一批学子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可是家里太穷了，孟母就缝了一床很大的被子给学子们盖。他跟这一群学子说：我家的儿子呀，非常向往大家的道德和学问，但是我们没有那样好的条件，真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够成为像你们一样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呐。那么经过这件事以后，孟母的名声在当地就传播开来了，孟宗对于母亲的培养也是非常的感激。有一年冬天的时候，孟母病倒了，孟宗在照顾母亲的时候，听到母亲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句话，说：儿啊，我现在有点想喝笋尖汤，笋可是春天才长出来的。孟宗锁紧了眉头，母亲看到他的表情之后跟他说：现在是冬天，哪来的笋呀，你就当我没有说过这句话吧。但是孟宗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我一定能够找到笋的。他在雪地中跋涉了很久很久，终于找到了一片竹林， 孟宗拿起他带的工具，一铲一铲地往下挖雪地。孟宗果然挖不出竹笋，眼泪刷刷地落了下来。他一抬头，发现那个坚硬的冰雪竟然有一块被他的热泪所融化了。他一拨开，那不是笋尖吗？孟宗转身跪地向老天爷叩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下《三国志》如何解释的。《三国志》解释说，石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未之出，得以共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至感。说这个时节本来不是笋所生长的季节，但是因为孟宗来到竹林当中哀叹痛哭，连上天也被他的至孝之心所感动，于是让冰雪融化，让春笋提前的冒出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它寄予的是我们对于孝顺之人的喜爱，它寄托的是中国人对于孝道的重视。又过了很多年，孟宗长大成人，他不仅获取了功名，还成为了朝中的大臣，著名的学者。在这个故事当中，笋不光是一个美味的代名词，它还寄托了我们对于美好道德的一种向往。
2: 竹笋作为宋人心中的素食第一品，远胜于肥羊嫩豚。宋人有很多料理竹笋的方法，一道道菜肴中都满含着宋代人对笋的喜爱。那么为什么竹笋会深受文人和士大夫的青睐？它又为什么被视作清雅高洁的象征呢？
4: 文渔可是著名的画家，他到临川当太守的时候，有一天天气不错，他带着妻子小孩到竹林当中游玩，到饭点了，就地取材，架起一个小炉子，开始吃棒林仙。就在这时，文渔可呢，打开了老朋友苏东坡写给他的一封信：汉川修竹见如蓬，金府何曾射拓龙，料得清贫缠太守，卫兵千亩在胸中。苏东坡呀，跟文渔可开了个玩笑，说我知道你去临川那边当太守，听说那边的竹林可是非常繁茂哟，那么竹笋想必也很多吧。我知道渔可呀，你是非常清贫的，估计你把当地的千亩竹林竹笋都已经吞到你的胸中了吧。文渔可打开这封信不觉失笑，喷粪满案。文渔可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想必不光我是那个馋太守，你也是那个想吃棒林仙的馋东坡吧。其实呀，笋这个东西并不贵，它是一道平民美食，堂堂太守清贫如此，也只能吃得起当地的竹笋而已。东坡是深知文渔可的清贫的，这小小的一个笋，它寄托的是两个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宋代人吃笋最看重这一个鲜字，宋代人对于吃笋已经很有讲究，他们开始研究笋。比如说呀，在宋代就有一本专门研究笋的学术专著《笋谱》，是一位高僧叫释赞宁。这一本《笋谱》呢，分为五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叫笋之食也，专门记录怎么去吃笋的方法。其中有一个叫全唐徽中微，说凡是笋蒸最美味，全唐徽中微后入五味尤佳。简单来讲，就是带着火星的那个柴灰，是只有一点点的火星，慢慢的把这个笋给蒸熟炖熟，他说这样是最美的。在笋谱当中还记载了一种神奇的吃法，生藏法。有人就想了一个办法，用一个泥做的缸把这个笋扣住，还把这个缝隙都给它封严实了，尽量的让笋在密闭的环境当中，等这个缸打开的时候还能随时吃到新鲜的笋。那么在笋谱当中还记载了很多笋的吃法，有租法、腌制的方法、炸法、藏法等等保存的和烹饪的方法。但 但是只要大家吃过笋就知道，哪怕是最简单的制作方法，哪怕是最贫困的家庭，把笋也能吃出非常美的味道来。
2: 宋代可以说是吃笋文化的高峰期。那么写吃笋诗词最多的苏东坡，他可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头号吃笋专家了。接下来呀，我们就通过几个小故事来看看东坡一生与笋的爱恨情仇。
4: 提起吃货苏东坡，我们首先都会想到东坡肉，但是你知道吗，除了肉类以外，东坡还非常的爱吃笋，甚至为了吃一口笋，他可以连官都不当哟。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0: 黄州雨笋出相识的阶段。黄州是苏东坡人生第一次被贬，这一次被贬啊，虽然东坡很惨，但是啊，这一次被贬也开发了他的吃货属性。我们看他到黄州写的第一首诗：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公元1080年，这是东坡到达黄州的第一年。他说啊，我这一生都是因为口语而获罪。我们看东坡抬眼一看，看到了远处的长江，说哇，长江的鱼儿真美味。抬头一看，黄州的笋呀，真是让我流连忘返。把我贬到这儿又如何呢？只要有美味的食物，那还不算太糟。东坡还不知道吧？再过几年，他的仕途峰回路转，他又回到了朝廷，朝廷派他去杭州当官。杭州可是吃笋的圣地呀，而黄州呢，成为了东坡被笋的美味所征服的起点。他的好朋友黄庭坚呢，写过这样一句诗来形容东坡对笋的痴迷。他说：“公如端味苦笋归，明日青山诚可托。”这当然是一句开玩笑的话，说东坡呀，你为了吃这一口笋，是不是你的青山官袍你都舍得脱了呀？据说他在黄州每一顿饭都要吃笋，将其奉为素中仙。那么东坡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与笋还会有什么样的爱恨纠葛呢？我们来看苏东坡与文渔可成竹在胸的故事。文渔可是苏东坡的从表兄，也是他的好朋友。文渔可呀，是一个竹痴。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经这样评价文渔可：渔可呀，朝与竹乎为友，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演戏乎竹阴，观竹之变也多矣。他说文渔可，你早上在竹林，晚上还在竹林，你吃饭在竹林当中，你休息睡觉还在竹林当中，为了画好竹子，日日夜夜都跟竹子在一起，你这真是生长于竹林当中了。苏东坡曾经这样评价文渔可画竹时候的状态，他说文渔可画竹的时候，眼中没有任何的外事外物，文渔可连他自己都忘掉了，完全和竹子融为了一体。东坡还说呀，文渔可曾经教过他怎么画竹子。他说你看，你观察过那个小小的竹笋吗？当他第一节竹笋长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枝叶俱全的，它从蝉附蛇鳞般的小小的竹节慢慢的长大，但是它的整体的结构从来没有改变过。文渔可说，今天的画家画竹子，它是一整节又一整节的往上拼凑的，没有生命力啊，因为竹子本来也不是这样长的。你应该在心中有一颗完整的竹子，这时候你再打开你的双眼，看到眼前有一个竹子，要像吐起胡络一般飞速地抓住那个印象，把它画在纸上。这就是胸有成竹的一个来源了。笋不就是竹子的幼年吗？中国人对笋的喜爱与竹子是脱不开关系的。我们知道宋代人非常爱竹，有梅兰竹菊之称。苏东坡呀，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1: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0: 他说我吃饭可以没有肉，但是我居住的地方不能没有竹子，没有肉顶多就是瘦嘛，但是没有竹，人会俗不可耐的。我们看竹在中国文化里是什么样的形象呢？谦谦君子，清正气节，刚正不阿，非常高洁的形象。而笋作为竹子的幼年形态，也被人们赋予了同样的一种喜爱。于是乎，我们看到笋也沾了竹子的光，被赋予了简朴淡泊、清雅脱俗的意象。
2: 苏东坡爱竹也爱笋， 隼在东坡先生这里不仅入传也入诗，还渗透到了日常的风雅生活当中。不管是亲人相聚还是老友相约，都能在餐桌上看到一盘隼。在苏东坡人生的最后时期，也有他和竹笋相关的故事流传下来。那是旧敌之间的一笑泯恩仇，更是苏东坡给自己的一份人生答卷。风吹竹动，豪杰迟暮，但苏东坡已经能够坦然面对生死，因为他知道来年春雨潇潇时又会有新笋破土而出。那么是怎样的经历给了苏东坡如此超然淡泊的人生观呢？
0: 在公元1701年的春天，这一年呀，苏东坡66岁，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东坡呀，从海南岛遇赦北归，回到江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朋友，应该说是老敌人吧，叫刘安世。他是司马光的忠实弟子，是元佑党争当中东坡最强劲的政敌刘安世也。但是此刻刘安世也是从海南遇赦北归啊，两个老人家人生几度沉浮，生命将尽，还有什么恩恩怨怨是化解不了的呢？更何况东坡是一个多么豁达的人，他从来也不记这样的仇呀。他们相遇的地点在江西，相遇的时间正是在寒食节。寒食节呀，正是春笋冒出的好时节。东坡想见一下刘安世，他跟刘安世说，我听说你挺爱参禅的，在这儿啊，我认识有一位禅师，叫做玉板禅师，修为很高，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拜见他？刘安世啊，一听很有兴趣，跟着东坡来到了山中。那么后事如何呢？有点出乎他的意料。苏东坡一看刘安世中招了，就带着他往山中走去。走呀走，走到了一片竹林，东坡随地坐下，挖出竹笋，开始吃起了棒林仙。这时候刘安世看不懂了，他问东坡，哎，你不是带我来找禅师吗？玉板禅师在哪里呀？东坡拿着一截鲜亮的竹笋给他说，哎，你看这白白嫩嫩的，不就是玉板禅师吗？刘安世恍然大悟，哦，原来这只是一个由头，不是参禅。东坡把他约出来，是想要用一顿棒林仙来化解数十年的江湖恩怨呀。真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啊。刘安世也开怀的跟他一起吃起了鲜嫩的竹笋。这一个春天的寒食节，对于两位老人来讲，估计都是难以忘怀的吧。东坡在人生的晚年，与众多人生当中曾经的敌人都化敌为友了，刘安世是其中的一个。看来他们真的一顿竹笋泯恩仇了。这一段故事也被后人传为佳话。为了纪念泯恩仇的故事，大家给竹笋起了一个外号，就叫做玉板。这个名字又可爱又好听，又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
2: 我们知道在人生当中，化敌为友是最难做到的事，但对于两个吃货来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竹笋解决不了的事儿。从前面的小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啊，竹笋确实只是一个平常物，但是苏东坡用他的雅心把吃竹笋变成了一件雅事，用他的开朗乐观的心把吃竹笋呀变成了一件乐事。
0: 正如他在《超然台记》当中曾经深情地这样说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其伟力者也。这句话说得真好。他说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都有可爱的地方。既然都有可观的地方，那就都有能让我快乐之处吧。凭什么一定要怪异、雄奇、伟力、瑰丽的呢？哪怕是寻常物，也有它的可观之处吧。其实呀， 苏东坡写这篇《超然台记》的时间在宋神宗熙宁七年，这一年

0: 可以保，推辞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呀。他说我喝美酒和吃酒糟都挺快乐的，我吃上等的佳肴和我吃最普通的果蔬草木都一样，能饱腹就都是快乐的，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世界上啊，美食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那些美食的境界是你永远也尝不完的。但是啊，如果人放任对于食物的欲望，你就会成为奴隶。东坡接着说，这一段话非常的有哲理，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辩占于中，而去取之则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物有以盖之矣。他说人对于物的欲望是无穷的，但是我们能够获取的物，能够吃到的美食，它永远都是有限的。我们还可以想啊，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分辨什么是美，什么是恶，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抉择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么对于他来说，美好的事物就越来越少，而悲哀的心情就越来越多呀。所以东坡说，人吃东西的态度和人生活的态度是一样的。超然台记讲的是食物，它也不仅仅是食物。东坡在超然台记当中其实想说的是呀，人不能被外物所蒙蔽，也不能被内心的欲望所俘虏，而是应该反过来，我要去做万物的主人。这样的说法好像很亲切呀。东坡在《赤壁赋》当中不就有类似的说法吗？就在8年之后，东坡已经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苦难，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少年郎，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几度沉浮。这时的他泛舟在黄州的赤壁，夜间清风习习，他写下了著名的《前赤壁赋》。我们看一下这段话：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这段话相信大家都会背，但是你要注意，东坡在什么情况下写出了这样的一段话？是在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地位、财富、名利之后，一无所有的他飘荡在一无所有的江中，可是他告诉你说，我拥有天下最大的无尽的宝藏。这个宝藏是什么？是江上的清风，它只要吹到我的耳边，我就能听到清风的声音。是江上的明月，只要它倒映在了我的眼帘，它就会有了美丽的形色。这样的美景，这样的声音，没有人过来禁止它，我无论怎么欣赏它也不会有尽头。朋友啊，你和我也许一样的清贫，但是我们看着天上的风，天上的月，它不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尽的宝藏吗？我们如此喜爱苏东坡，不就是喜欢他能在平凡生活当中挖掘出风雅的乐趣，在无穷的逆境当中还能够保有对人生的一种乐观吗？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重新看热榜，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跟大家聊一个最近特别热的话题，不知道你们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对抗焦虑，身体健康，把流失的内在能量温和养回来，情绪平衡片让你告别深夜 emo。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诱人？好像吃一颗糖果，喝杯饮料，那些让人喘不过气的焦虑、失眠、情绪低落就能够迎刃而解。最近呢，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么一个现象，市面上冒出了一大批所谓的抗焦虑食品，有固体饮料、鸦片糖果，甚至还有精油产品。他们打着情绪救星的旗号，宣称能够舒缓压力、改善焦虑，甚至能够对抗抑郁。有的商家在宣传页上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这样的字眼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有缓解甚至是治疗的功效。有的甚至啊，号称自己有9项国家专利，是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听起来很厉害对吧？但真相是什么呢？有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产品大多数只是普通食品，那就是普通的固体饮料和鸦片糖果，根本不具备任何的治疗或保健功能。所谓的9项专利，7项只是专利申请还没有获批，剩下的2项的专利权人也不是卖货的这家公司，而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配料表里标注的那些听起来很厉害的活性成分，添加比例也只有 0.01%。这些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到底是真的有用，还是又一个收割焦虑的智商税呢？
6: 2026年8月，记者在电商平台上发现了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商家的宣传页面上写着，它能舒缓焦虑，能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上减少焦虑信号。记者去问客服，这玩意儿能治抑郁症吗？客服倒也诚实，说这是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你再回头看那个宣传页面，焦虑、抑郁、失眠、躯体不适，这些词全被划掉了，旁边配上产品图片。什么意思？你品，你细品。这不就是在说，虽然我不能明说，但我暗示你能治吗？同样是在2026年8月，调查发现多款宣称对抗焦虑、舒压解郁的益生菌固体饮料和鸦片糖果本质上就是普通食品。一款固体饮料被宣传为把流失的内在能量温和养回来，一款鸦片糖果在产品标题里直接叫情绪平衡片。商家用肠脑轴、皮质醇、神经递质这些听起来很专业的词包装产品，把普通食品卖出了保健品的价格。 还有精油。一些精油产品宣称能改善焦虑，缓解紧张情绪，但专家明确指出，精油在情绪调节中只能起辅助作用，根本无法替代心理疏导或药物治疗。这些产品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精准地抓住了当代人的情绪痛点，用医学概念包装宣传文案，制造焦虑，贩卖希望。而消费者买到的往往不是实际效用，只是一份心理慰藉，不少人为此交出了一笔不菲的智商税。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产品到底是怎么忽悠人的？普通食品、保健食品、药品，它们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
5: 咱们首先来讲一个故事啊。小林28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从去年秋天开始，他发现自己总是睡不好，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心慌手抖，开会的时候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他去搜了一下自己的症状，越搜越害怕，焦虑症、抑郁症、躯体化，这些词儿跳出来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慌了。然后呢，他当时刷到了一条广告，有一款情绪益生菌固体饮料，宣传标语写着对抗焦虑，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在产品的详情页里，商家用脑肠轴这个概念解释了一通，这个意思啊，说的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益生菌可以通过脑肠轴调节情绪，听起来特别科学，对吧？那个时候小林心动了，花了298元买了一盒，吃了2周没什么感觉，客服说呢要坚持，他又买了第二盒、第三盒，花了小1000块钱，焦虑一点都没少，反而因为为什么别人吃了有用，而我吃了没用，更加焦虑了。后来小林去看了心理医生，确诊了焦虑障碍，开始接受正规治疗。他跟医生说起了那款抗焦虑的固体饮料，医生哭笑不得地说，那玩意儿就是普通食品，跟喝一杯酸奶差不多，怎么可能会治病呢？而小林的例子不是个例，从今年8月份开始啊，有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充斥着大量类似于抗焦虑的普通食品，他们大多数是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却在宣传当中把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词汇作为核心卖点。那么商家是怎么做到让普通食品看起来像神药的呢？套路其实有迹可循。第一步就是制造焦虑，比如说啊，会在广告文案当中配，你也是深陷情绪的泥潭吗？当身体无法承受情绪焦虑而躯体化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当这些文案配上城市的快节奏、深夜加班、失眠挣扎的场景图片，精准切中了城市赶路人的心理痛点。你没焦虑没关系，那么商家帮你制造焦虑，你本来只是有点累，看完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就是焦虑症了。第二步，概念包装，脑肠轴、皮质醇、神经递质、脑电波，商家堆砌了一堆专业的医学名词，看起来高大上。比如说啊，刚刚提到的脑肠轴，确实有科学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与情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但问题就是，原料层面的研究结论不能直接等同于添加了该原料的普通食品就具备了调节情绪的功效。把特定菌株的科研背书延伸成为了产品疗效，这就是典型的误导。第三步，打擦边球。有法律专家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是涉及任何疾病预防的治疗的疗效。根据广告法的第17条，非医疗药品广告禁止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商家呢也是懂法的，所以他们不直接说能治疗焦虑，而是用舒缓焦虑、稳定状态、情绪平稳这些词汇打擦边球。而更加狡猾的是，他们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这些词汇写在页面上，然后用横线划掉，暗示啊，你懂的。第四步，专利造假。有的商家宣称自己有9项国家专利，有记者去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查了一下啊，所谓的9项专利，7项只是发明专利的申请，还没有获得批准。

0: 其中两项专利是确实的专利啊，专利权人却不是这家销售公司，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而法律专家指出，只有获得授权的专利才能标注专利标识。第五步，概念添加，这是最狠的一招。有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配料表里标注了听起来非常厉害的成分，但添加比例只有0.01%，按照常规的片重来换算啊， 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这个剂量远远低于科学实验当中的有效起效的浓度。说白了就是加了，但约等于没加。这叫什么呢？这叫做概念添加，用1/1的含量成分当做招牌卖的是心理安慰，不是实际效果。 那普通食品、保健食品、药品到底有什么区别？咱们现在得搞搞清楚了。 药品就是经过严格的临床实验，获得国家批准的，明确标注国药准字的产品，有明确的治疗作用。保健食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蓝帽子产品，可以声称特定的保健功能，比如说有助于改善睡眠，有助于缓解疲劳，但不能声称治疗疾病。 普通食品，比如固体饮料、鸦片糖果，就是用来吃的，不具备任何的保健或治疗功效，不能声称任何的疗效。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下次再看到什么抗焦虑的糖果饮料，先翻到它的背面看看产品类别，写的是固体饮料还是鸦片糖果。如果是，那它嘛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 别指望着它能够治疗你的焦虑。当然，肯定有听众要问了，那市面上那些解压软糖、情绪面包、抗焦虑精油到底有没有用呢？商家承诺的吃点什么就能好，为什么偏偏就能够戳中我们呢？
1: 那些抗焦虑食品的营销套路用医学概念包装，用专利造假背书，用微量添加当招牌。但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心里会有一个疑问。 既然这些东西大概率没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买？2026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正在发生：全球情绪健康补充剂市场预计到2033年将达到13亿美元。南非醉茄和美元素2024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25%，成了抗焦虑领域的顶流。基于肠脑轴理论的情绪益生菌产品更是层出不穷。 在国内，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药食同源，他们买的不是冷冰冰的补剂，而是一个能缓解焦虑的伙伴。与此同时，另一种情绪消费也在兴起，成人安抚奶嘴在电商平台上被贴上解压助眠缓解焦虑的标签，迅速走红，单价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部分单品月销量突破2000件，年轻人买毛绒玩具、买香薰、买解压玩具。 通过触觉和嗅觉的及时反馈来缓解焦虑，这些现象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机制——心理代偿。什么是心理代偿？简单说就是，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某种心理满足时，会通过其他途径来补偿这种缺失。快节奏下，人们为什么渴望一个简单快捷的解决方案？情绪产品的承诺为什么恰好击中了疲惫中的心理代偿需求？
0: 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咱们再来讲第二个故事。35岁的老张是一名销售经理，今年上半年业绩压力特别大，每天睁开眼就是 KPI， 闭上眼就是明天的客户拜访。老张开始失眠，开始掉头发，开始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他的第一反应呢，不是去看医生。 看心理医生，对不对啊？他认为太矫情了，再说哪有时间呢？有一天，他刷了短视频，看到一个博主推荐的解压软糖，说吃了之后整个人都松弛了，焦虑感瞬间消失了。老张下单了，收到之后，他每天吃2颗，确实好像放松了一点，至少吃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在解决问题。后来他才知道，那叫安慰剂效应。 老张的故事可能是很多人的缩影。2026年，年轻人的普遍困境是什么？职场晋升受阻，生活节奏失控，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之下，情绪消费成了一种集体的心理代偿的行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消费者购买情绪产品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代偿，希望通过购买产品获得其背后的情绪价值，给予个体正向的反馈。 比如说，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 等一些机构发布的2025Z时代情绪消费报告就显示，超过90%的青年认可情绪价值的意义，近60%的青年愿意为之买单。 40.7%的年轻人倾向于购买毛绒玩具、香薰、解压玩偶等食物，通过触觉、嗅觉的及时反馈来缓解焦虑。那么现在也要问问，那为什么我们会对吃点什么就能好这种承诺如此的渴望呢？我们节目也是梳理了一下，第一，那就是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失去了慢下来的能力。 当代的青年面临学业、职场、社交等多重压力，传统的家庭与熟人社交支持的系统在流动的社会当中啊有所弱化。当心理压力达到阈值，年轻人转而寻求门槛更低、反馈更快的市场化手段来缓解焦虑。就跟运动解压和心理咨询相比啊，吃颗糖、喝杯饮料显然是一种及时零门槛的解压方式。第二， 那就是我们对于确定性，现在的人们啊有一种病态的渴望。在高节奏，哎呀，还有这种压力比较大的环境之下，我们长期处于努力未必有回报，坚持未必有结果的焦虑当中，而吃点什么就能够缓解这个承诺太美好了，它简单直接可操作，不需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第三，我们现在把消费当成了解决问题的途径。有学者指出，青年情绪消费的兴起的核心动因可以归结为情绪管理的代偿机制和心理需求的场景化满足。情绪消费实际上就是青年在情绪自我调节能力不足或者是情境支持缺失的情况之下，通过外部的产品与服务实现了情绪代偿的行为策略。简单来说呢，就是我搞不定我的情绪，但我可以买个 东西来搞定它，但是问题也来了，这种代偿真的有用吗？短期来看确实有用啊，买了一样声称能够抗焦虑的东西，你自己会产生一种我在解决问题的掌控感，吃了之后呢，哪怕心里是有一点暗示作用，也可以让你暂时的感觉好一点。 比如说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临床心理科医生就曾经表示，很多人都买过这类产品啊，但这类产品仅仅能够作为调节情绪的辅助方式，更多是提供仪式感和心理暗示，根本无法替代心理疏导或药物治疗。但长期来看，这种代价 代偿是有代价的，第一个代价就是金钱了，有的商家把成本几十块钱的东西卖到几百上千；第二个代价就是时间，把希望寄托在食品上，可能会延误正规治疗；第三个代价就是深层的无力感，当你发现吃了3盒所谓的抗焦虑的糖果，焦虑一点没少，你就会更加焦虑，这种二次伤害比产品本身更加可怕。所以各位听众，
1: 解压软糖、抗焦虑的面包，还有抗焦虑的精油，这些2026年所谓的风口是解救不了你的情绪的，他们只是精准地捕捉到了你的心理代偿的需求。说了这么多抗焦虑食品的套路和陷阱，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觉得，那你是不是想说食物跟情绪没关系？当然不是。 2026年5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图杰团队在《Advanced 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摄入美食时，大脑中有一条从愉悦司令部到压力中枢的专用刹车通路，能有效抑制因慢性压力而过度激活的焦虑行为。研究明确指出，享用美食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缓解压力、诱发焦虑的策略。 换句话说，科学已经证明了美食确实能治愈情绪，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区别，能治愈你的是你真正想吃、真正能带给你情感连接的食物，而不是商家包装出来的抗焦虑产品。 2026年2月，一项研究调查了人们在压力下选择的食物，结果发现，减压食物并不局限于甜食或高脂肪零食，还包括辛辣和咸味的菜肴，比如拉面、 炸鸡甚至咖啡和茶，每个人的治愈食物都不一样，有人需要一碗热腾腾的麻辣烫，有人渴望妈妈做的一碗面，有人只想吃一块黑巧克力。为什么这些食物能治愈我们？因为它们承载的不仅是营养，还有记忆、身份和情感。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我们来讲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啊，小杨，29岁，北漂。 他呢有一个习惯，每次特别累、特别丧的时候，就会去小区楼下的那家兰州拉面馆，点上一碗毛细的牛肉面。
0: 多加香菜，多加辣子。他说第一次去那家店是刚来北京的第二周，面试被拒了三次，出租屋的暖气还坏了。他坐在面馆里，看着老板把面团拉成细丝，丢进滚烫的汤锅里，热气扑面而来。 那碗面端上来的时候，他的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他说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糟了。后来他换了工作，搬过家，但是每次撑不下去的时候还是会回到那家面馆。老板早就认识他，不用他说就知道毛细多加香菜多加辣子，对吧？而小杨的故事就说明，能治愈我们的食物往往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奇的特定的功效，而是因为它承载了某种情感连接。 那到底什么样的食物能够真正的慰藉我们呢？第一种是记忆当中的味道。有朋友曾经分享了最能够治愈它的食物就是妈妈做的黄瓜肉丝面，脆甜的黄瓜切成细细的细丝和炒的鲜嫩的肉丝一起飘在碗里，面条裹着带有肉香的汤汁一并溜达啊，吸溜下肚，瞬间感觉人间值得。 还有人说，每次心情不好，只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这个饭菜，必定能够满血复活。这些食物之所以能够治愈人心，是因为它连接着记忆，也就是家的味道、温馨的瞬间，还有被爱的感觉。第二种食物就是当下的满足感。 有的人呢喜欢麻辣烫，碗里盛满了喜欢的食材，刚煮出来是热乎乎的，再加点麻酱，再舀上一勺香喷喷的辣椒油拌匀，简直能够治愈任何时刻的我。还有的人喜欢黑巧克力，喜欢烤红薯，喜欢刚刚出炉的面包。这些食物的治愈力来自于感官的即时满足，那就是温度、香气、口感。他们在那一刻把你从焦虑当中拉了出来，让你回到了当下。 第三种，那就是自己做的食物。很多人可能不懂啊，但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明白了。很多人呢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会选择去下厨，洗菜、切菜、炒菜，这些重复的动作有着一种神奇的镇定效果。当你专注地把食材变成一道菜，你的注意力就从我为什么这么焦虑转移到了下一步该放什么样的调料，这种心流体验本身就是一种疗愈。 2026年，神经科学研究为我们揭示了美食抗焦虑的底层的逻辑机制，那就是享用美食的时候，奖励信号通过一条特定的神经环路，有效抑制了因慢性压力而过度激活的焦虑相关的脑区活动。而这项研究首次明确了享乐体验通过调控应激反应来缓解焦虑的神经基础。但请你要注意，研究说的享用美食不是吃抗焦虑的补充剂。 享用美食呢，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与情感连接，有一定关联的行为。你选择你想吃的食物，你感受它的味道，你沉浸在进食的愉悦当中。而吃了抗焦虑的鸦片糖果，是一种被动的、机械的与情感无关的消费行为。前者能够治愈你，后者只是让你多多花钱而已。 所以当我们感觉到很丧的时候，有时候啊，大家会通过进食来缓解焦虑。但需要注意的是，食用高脂肪类的食物可能会增加抑郁风险，所以选择什么样的食物来治愈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营养学专家呢推荐了一些真正有助于情绪健康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香蕉、全谷类、坚果类、深绿色的蔬菜、南瓜，还有葡萄柚等等。 这些食物确实有一定的营养学的依据，但是它们的治愈力更多是来自于你好好照顾自己这件事情本身。那么，食物它到底能不能解决情绪问题呢？能，也不能。说能啊，是因为食物确实可以通过感官体验、情感连接、营养摄入等方式影响我们的情绪。一顿好吃的饭可以让你从焦虑当中暂时抽离，给你喘息的空间。 说不能，是因为食物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源。如果你的焦虑来自于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经济困境，吃多少顿饭也改变不了这些现实。食物只是加油站，不是修车厂。它能给你加油，让你继续跑，但车坏了还是得去修一修的。所以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咱们节目也想跟听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别把希望寄托在一颗糖、一杯饮料上。 焦虑和抑郁是真实的心理困扰，如果你真的感觉到难以接受，请去看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是精神科医生，这不是矫情，是对自己负责。 第二，别被情绪营销给收割了。

那些打着抗焦虑旗号的普通商品，大多数呢只是在利用你的焦虑来赚钱。下次看到类似的产品，先问问自己，我是在买一个解决方案，还是在买一份心理安慰？第三，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找一种真正能够治愈你的食物，它可能是一碗面、一顿火锅、一块巧克力、一杯热茶，不用因为它没有抗焦虑的标签就觉得它没有用。恰恰相反，那些没有被包装成为情绪解决方案的食物，反而可能会比任何抗焦虑的产品更加能够治愈你。就像咱们今天所说的，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好吃的解决不了的。 但请记住，能慰藉你的食物往往是那些与你的记忆、情感、生活连接在一块的食物。它们不需要专利，不需要0.01%的有效成分，不需要那长轴的科学的包装，它们只需要你真正想吃的，是能够让你在那一刻感觉到活着真好的食物。 所以最后啊，要提醒大家，能够从食物里获得治愈的人，往往不会轻易的被生活所打败。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追梦离家。
1: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
2: 北京时间14: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111他说啊，说是治疗焦虑，其实就是贩卖焦虑。明明已经吃过了辣条的年纪啊，每次压力大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去买上一包，吃完我的心里就舒服多了，看来我吃的不是辣条，而是治愈。小桃子他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必须得吃甜品，吃到嘴里甜甜的，感觉所有的不开心都给融化掉了，这可比那些包装出来的抗焦虑糖果有用多了。大宁他说啊，我之前就买过那种网红的解压软糖，一小瓶100多，吃了半个月也没有觉得焦虑缓解，其实就是自己骗自己掏钱罢了。好，来看到这一位阿明说，说的太对了，能治愈我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抗焦虑食品，就是我妈妈做的手擀面，多放点黄瓜丝儿和炸酱，吃完就觉得啊，什么坎儿都能过去了。好，最后来看到这位雨伞他说，热乎乎香喷喷的热干面就是我的抗焦虑食品。高中的时候啊，每次熬夜崩溃的补作业，一想到第二天早上又能够吃到香喷喷的热干面，就感觉又有动力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被好友删掉感到孤独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最近收到了哪些网友们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内向敏感不被理解，加上现在培训焦虑很难受，该怎么办呢？
2: 内向敏感又自卑的人，真的只有强迫自己改变才有可能找到工作被人理解吗？最近找工作不是培训期就是考核，我真的特别焦虑，只要结果没出来我就会一直陷在焦虑里，但没人能理解我到底在焦虑什么。他们总说过了就是过了，没过就是没过，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我就是会忍不住想很多，把自己困在里面。面对未知，我总忍不住往坏处想，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行。身边的父母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担心这么多。我不爱出门，因为出门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就算是自己一个人去陌生的店买东西，我都能在店门口来来回回绕，走好几趟之后还会担心，这么短时间反复路过，会不会被店家说闲话？我知道自己这样的性格不好，但就是改不了。被别人一说还容易哭，明明不想哭的，可就是控制不住。和父母说，他们不但不理解，还会反驳我，你又要拿哭来骗人了是吗？我真的不想哭，控制不住我又能怎么办呢？现在我在一个客服岗培训，天天上课考试，之后还有实操考核，我每天都很焦虑，和父母说不想去了，他们只会让我再坚持一下，说转正就好了，谁不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哪个公司不培训能做空调房已经很好了。但他们不知道也不理解，天天培训考试上课，之后还要通过考核才能上班，没过还拿不到工资，这些都让我非常焦虑害怕，每天都很难受。尤其是发现培训的内容我听不懂，流程多又需要灵活转弯，而我本身习惯按部就班，根本适应不了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更何况上班之后还有每个月的质检检查，可能会收到投诉，说错话就容易出问题，一想到这些我就更害怕了。父母觉得培训结束就好了，可对我来说，只要还有这些考核检查，这份工作就会一直是折磨，每个月我都会焦虑害怕出错，所以我真的不想去了。但就连和人事说这件事我都要犹豫半天， 既怕父母在指责我，又担心之后不好找工作，总之就是会考虑太多。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逼着自己伪装，面试的时候主动询问，主动搭话，主动找话题，表面上看我会说话，不像我自己说的那样社恐不会说话，但其实这些全都是伪装，我心里其实怕得要命。每次说完问完一句话，我都要反复回想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唯一值得说的是，坏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之后突然想起这件事还是会很难受。
0: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说你的父母不理解你，这其实和他们的成长年代是有关的。他们成长的时候，自己的父母只顾得上一家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饱饭，满足温饱。这对应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一层，那就是生理需求。只有满足了第一层需求，才谈得上满足第二层，那就是安全需求。正因为你的父母成长过程中也没有被长辈理解过，所以他们才不知道孩子也是需要被父母理解的。你的朋友也没办法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理解你。或许从小你父母在你开始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对你说你不行，所以慢慢的你就把他们的评价内化成了你对自己的认知。而且我们人类的大脑很有意思的，你越是告诉自己我通不过考核，那么这个想法就是越容易被强化，所以明明你可以是通过的，最后反倒变成不能通过的。所以建议你啊，下次考核之前给自己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告诉自己这次考核我一定能够通过。因为很多时候让我们焦虑的只不过是一个想法，并不一定会真的成为事实。如果有需要，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啊其他的一些心理咨询机构的相关人员，咨询师是专业人士，可以给你更加合适的建议。衷心祝福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关于肠胃的，他说啊，自己是一名17岁的女生，胃肠胃一直不好啊，控制不住会排气，总是被别人骂，现在特别焦虑，该怎么办呢？
3: 我是17岁女生，肠胃出问题后一直控制不住放屁，这不是我能自主控制的。我一天24小时精神都紧绷着，总在担心放屁。这件事也对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影响，等他们确定是我之后，就开始骂我，看我的眼神也充满恶意。我自己心里特别焦虑，我本来也不想这样，但他们一直不停骂我。我也跟他们解释过，可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真的太焦虑了，我不想一直听他们骂我，拿这件事调侃讽刺我。现在我真的很想逃离这里，也不想去学校。在学校里大家知道这件事后也骂我，开我的玩笑。现在只要他们一说话，我就觉得他们是在骂我，嘲笑我。我已经去医院看过，吃过西药也吃过中药，但症状还是没有好转。现在我出来打暑假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这件事也影响到了我的舍友。我跟他们解释过，但他们还是骂我。我心里特别焦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人类是群居动物，与众不同，不被环境接纳，甚至被环境排斥，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任何安慰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那么老师注意到你已经坚持去医院里来诊断，还有治疗和吃药了。那么我们想，坚持治疗却一直没有见效，其中也许会有心理因素的影响。我们人类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慢慢累积形成了一套防御机制。当感受到身边的边界被侵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潜意识会直接启动这套防御机制。首先呢，被关闭的就是消化系统，以此来减少进食和能量消耗。如果压力持续不退，下一步就会关闭生殖系统，通过停止繁衍相关的生理活动来保全自我。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惊讶，减少进食、停止繁衍，听起来都是自断生路的选择，但这个就是防御机制的特点，它只保证当下存活，不考虑将来。在长期持续的谩骂或者是骂声当中，你早就和焦虑捆绑到了一块儿。 被骂这个扳机点会让敏感的神经迅速唤起潜意识里深处的焦虑，速度快到不需要大脑发出任何指令，也慢慢跳过了信息过滤和思考的过程，任何话语都会被你优先解读为谩骂和嘲笑。 而焦虑一旦被唤醒，身体就会自动进入防御机制，关闭消化系统原本就不舒服的肠胃，随着神经的紧绷会越发难受，肠胃越难受就越容易排气，进而引发更多的讽刺和谩骂，就此就形成了胃床不舒服、放气、焦虑紧张、放气恶化、挨骂、焦虑紧张的死循环。那么在这儿要问问你啊，你相信心理学能够改善生理问题吗？ 这个不是玄学啊，也不是灵丹妙药，而是通过调节帮你达到身心内外一致，接纳自我与生命共处的自由状态，真正的学会和这份痛苦相处。那么老师也见过一个女孩子在奇迹对话的催眠引导之后鼻炎就有所缓解，来分享一下这个女孩有困扰她多年反复发作的鼻炎， 在她的意象里啊，化为掌心的一小小小小的一团烟雾，被她看见，被她感谢这么久的陪伴，她当时就湿润了眼睛，说感受到了那份紧张，也终于理解，不止自己痛苦，陪伴了自己10年的鼻炎，其实也很不容易。这当然是一种心理学的疗法啊，需要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之下进行。于是这个女孩，她没有吹散这团烟雾的意象，而是选择和当时没办法立马解决的鼻炎和平共存。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继续来做分享。当他不再一犯鼻炎就唉声叹气，而是把它当作可以相处的一个朋友家人，鼻子就慢慢的通畅了一些，顺畅的呼吸也让他感觉到整个人都处在松弛的状态里。那么回到这位网友的提问，那么老师认为艾瑞克森的催眠短焦啊，这样的理论很适合现在紧绷渴望尽快有所改善的你。 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改善，对于已经心灵崩溃的你来说都是极大的激励，也能够帮你重拾信心。原因在于，首先第一点，觉察是改变的开始，体验才能推动改变的发生。现在你已经觉察到，在心理层面有一些方法值得去尝试，但如果只停留在认知层面的观察，不付诸行动，我们亦会依然困在向下拉扯的焦虑漩涡当中，没有力量把自己从漩涡的中心拉出来。只有离开漩涡，成长的力量才足够支撑我们重新的向上攀爬。行动起来就是我们的第一步，这是比任何夸奖都有效的及时激励。 第二点，面对同一事实，不同的心境、角度、信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心理学里著名的 ABC 理论。当你内心的自信与力量慢慢的积累，你和焦虑的相处就会更有边界。再看到、再听到他人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和结论呢？那就去试一下啊！如果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形了，那所有的尝试都会成为你未来前行的阶梯。 慢慢来，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被10来年的好友单身了啊，我感觉到很孤独，又不会交友，怎么办呢？我刚被这位大学认识的朋友单身，我们已经认识10年，一直以来都互相倾诉苦衷。过去我曾不加节制地找他聊天，说我的烦恼。 刚上大学的时候，日子就过得很艰难。后来工作了，我母亲一直给我施压，让我考研，我一直非常焦虑，工作也做不好，还经常被同事性骚扰，我特别难受，求助无门，慢慢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后来我终于考上了研究生，可同学还会戳我的痛处，当面问我本科那么好，为什么读研不继续往更好的方向考，说我摆烂。 这些都是我私人的糟糕体验，我知道说给别人听也得不到理解和家里人说只会换来我太软弱太脆弱，这点是不算什么的评价。后来这个朋友也不太理我了，我就只能慢慢学着自己把情绪都吞下去，但心里对身边的人满是怨恨，觉得完全没有依靠。 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我把好多联系人都删了，因为一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之前的糟心事，最后只留了几个还算友好的同学，可我们也没什么交流。毕业之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薪资、同事、工作环境、地理位置。
4: 我都要考虑清楚，所以毕业一年后我才找到现在这份工作。

0: 份工作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体来说还是符合我的要求，我的心态也慢慢好起来。随着工作能力提升，我也越来越相信自己了。这段时间，那个朋友又开始频繁联系我，一开始我有点戒备，因为之前他就对我有些疏离，我倾诉烦恼的时候，他也不会站在我这边。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 陌生人中立是站在我这边，但朋友中立就是站在别人那边。我打心底里真的希望能有个人和我站在一起，所以当时特别失望。后来他一直主动联系我，也不在意我语气的疏离冷漠。这样过了几个月，他问我是不是在家，想和我聊聊，说他心情不好，情绪很差，焦虑发作，我就同意了。电话一接通，他就开始哇哇大哭，声音特别大，哭诉工作不稳定， 没自信，后悔当初的选择，房东不肯降房租，屋顶漏水，羡慕同事有爸妈在身边等等，我就一直安慰他。前前后后算下来，这两年我光陪他这种情绪倾诉就有10多次，我真的受不了了。后来看到他发消息，我就犯恶心，于是开始只中立回复，不再卷入他的情绪里。 他就问我你怎么了，我也无话可说，我之前也和他说过，不要总是这么负能量。他当时就直接不回我了，所以这次他问我你怎么了，我只觉得很无力，不想回复。但他发别的内容，比如社会热点、电视剧这类，我其实还是会回，可没聊几句，他就问我在家吗，我不回，他就把我删了。 小时候我家里有不少图画书，有一段时间有几个小孩总来找我，一开始还一起玩，后来他们就只想着看我的书。我说什么都没人理，没人搭理，他们就只坐在地上看书，我一个人站在旁边孤零零的。我妈见了很生气，让我去睡觉，下次他们再来叫我装睡，他们还特意到屋子里看我，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找我了。你说这怎么这么可悲呢？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说你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过真挚的友谊，长大后遇到这位朋友也多半只给你留下了负面的感受，你本来就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根本不想只做别人情绪的垃圾桶。友谊呢是双方共同的情感体验，只有双方都能从中获得积极感受，这份友谊才值得长久维护。 判断一段友谊是否值得维系，不只看共同经历的时间长短、共同参与的事情多少，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这段关系里的感受。就近期删掉你的这位朋友来说，那么我们想说啊，真正的友谊是混乱人生里的亮光，好的朋友会让你更快乐、更健康，帮你成为自己，而一段 不合时宜的友谊则可能充满伤害、操纵、利用与强迫，只会让你倍感压力。他呢选择主动离开，对你们双方来说都可能是更加明智的决定，这并不是你的错。那如何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呢？其实好的人际关系确实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但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 做好你自己，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充满意义，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能量的人，你不仅会自己感到快乐，周围的人也会自然地被你吸引，所以进一步的提升自己本身就是正确的选择。这种提升不一定是提升工作能力或者是改变外貌，而是培养生活的向心力。 平时也可以多多参加你可以参与到的社团的团体活动，增加和他人接触的频率和机会，同时多尝试自我表达，也多多的倾听他人。比如你喜欢攀岩，那么加入攀岩俱乐部以后，在这里遇到的人大概率都和你有相同的爱好，这既是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方法，也是我们生活的本身。 那么你也要先认清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相处能够成为朋友，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你，和什么样的人相处你会感觉到舒适自在。比如你不擅长交谈，但逻辑思维很严谨，做事非常有条理，为人靠谱，那么你就需要找到能够让你发挥优势的群体或组织，在这样的群体里你才能够更好的和他人配合，这就是找到朋友的方法。 你内心那份渴望被理解的孤独感并非是缺陷，而是你灵魂深处对高质量连接的本能呼唤，它正在引导你走向更加适合你的同频之人。

0: 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只觉万事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从未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嘲讽评判我，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也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1: 好，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人这一生啊，本质就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其中最根本、最重要也是最难处理的，就是和自己的关系。当你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其他一切关系都会水到渠成。理想自我是个体在自我概念当中对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的定位，对个体而言是应当是、必须是的理想状态。如果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发生冲突，就会变成你现在的状态。你希望也认为自己应该像以前一样优秀，但现在的你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过去那样优秀的程度了。别人眼里的高大上和你真实的自我感受完全错位，这种当下的我不是想要的我，我拼命想要成为理想的我，我却做不到的冲突，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们可以尝试努力提升现实自我，慢慢地靠近理想自我。如果这种协调策略没能成功，那就需要放弃原来的理想自我，迁就接纳现实自我，尽自己所能把当下做好，让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重新达到协调统一。放弃曾经理想的自我，迁就和接纳现实的我，现在呢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理想自我，它本身就是一种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重新建立自我的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痛苦，却是更加贴合现实的。经过调整震荡，新的更加真实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会在统一协调的基础之上，为你未来的人生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那么你在提问当中说到，我觉得我真的很差，这是妄自菲薄吗？还是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了？自我要求高本来是很好的品质，但因此陷入自我否定就剑走偏锋。那要怎么成长呢？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之下找到适配的成长方向。真正的强大始于你允许自己暂时够不到，并接纳这份真实所带来的所有惶恐，把评价自我的标尺从过去的辉煌和他人的目光当中收回来，转而用来丈量你今天的每一个微小的前行的小小的厘米，甚至是毫米的进步，这就已经足够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2: 我们要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

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不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又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会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真的真的。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那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唱的《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样的旋律再次在耳畔响起，不知道您的脑海里边是否浮现出了一位笑容慈祥、歌声嘹亮的老人呢？2026年8月11号，这位用歌声陪伴了我们几代中国人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在广州安详地走完了他97岁的人生旅程。遵照他生前的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办追悼会。他就像一位远行的长者，用最朴素的方式向我们做了最后的告别。今天的节目，我们只想用歌声和回忆来重温这位艺术巨匠璀璨的一生。

说到郭兰英，就不得不重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首《我的祖国》。1956年，电影《上甘岭》需要一首主题曲，词作家乔羽先生坚持要用郭兰英来唱，他那温柔辽阔、深情坦荡的嗓音，完美诠释了家国安宁的动人意境。这首歌成了他艺术生涯当中最闪亮的坐标，也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最深情的集体记忆。郭兰英的艺术人生是从苦难中开出花的。1930年，他出生在山西平遥的一个穷苦农家，4岁就被送进戏班学艺。旧社会的戏班不打不成才，年幼的郭兰英吃尽了苦头，却也因此打下了极其深厚的传统戏曲功底。1945年，16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看了新歌剧《白毛女》，深受震撼。他毅然告别旧戏班，投身革命文艺队伍。他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

1947年，郭兰英在石家庄首次登台饰演喜儿，大获成功。她巧妙地将晋剧的唱腔、咬字、身段融入到新歌剧，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悲愤而又倔强的喜儿的形象。这首《北风吹》唱出了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辛酸，也唱出了一个新时代女性的觉醒。新中国成立以后，郭兰英迎来了创作的黄金期，她把个人艺术生命彻底融入了时代洪流。在歌剧《小二黑结婚》当中，她塑造了灵动纯粹的小琴。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文艺是鼓舞人心的武器。郭兰英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从边防海岛到厂矿地头，他始终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郭兰英深情演绎了这首《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郭兰英甜美的歌声唱出了大生产运动当中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这首歌也随着《东方红》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

除了歌剧，郭兰英还为大量电影配唱了主题曲。在电影《上甘岭》之后，他又用歌声为另一部经典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注入了灵魂。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带着浓浓的乡土温度和山河气韵，成为了独属于他的艺术印记。他的歌声里满是泥土的芬芳，唱出了对家乡、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

0: 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2026年8月11号，用歌声陪伴了我们几代中国人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在广州去世，享年97岁。今天的老年天地节目，让我们用歌声和回忆来重温这位艺术巨匠璀璨的一生。郭兰英常说，歌唱的就是人民的生活，而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归于人民的初心。太阳出来满山红，这首翻身道情是根据陕北道情音调填词而成的新民歌。郭兰英用他那粗犷、健康、明朗的歌声，唱出了黄土地上贫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他的嗓音仿佛天生就属于陕北，把道情的婉转与信天游的淳朴唱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1964年，郭兰英参加了东方红的演出，她演唱的《八月十五月儿明》将中秋佳节的思乡之情与革命战士的豪情壮志完美融合，感动了无数观众。

由郭兰英演唱的《绣金匾》承载了亿万人民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限眷恋。1977年，在纪念周总理逝世的文艺纪念会上，当他哽咽地唱出“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革命”时，深深打动了全场观众。而这首歌早已超越了旋律本身，成为了一代的人寄托哀思与敬意的时代回声。

到了晚年，郭兰英虽然告别了舞台，但她对艺术的热爱从未减退。1986年，她和丈夫倾尽毕生积蓄，在广东番禺创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扎根岭南30多年，默默为民族艺术培育新人。她常教导她的学生，要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唱歌当中来。即便步入耄耋之年，她依然心系传承。2015年。中国歌剧舞剧院复排《白毛女》，86岁高龄的郭兰英倾囊相授，手把手地教年轻演员。当演示到喜儿哭爹的段落时，她扑通一声跪倒在舞台上，这种极具震撼力的示范，深深地刻进了每一个后辈的心中，诠释了何为戏比天大。接下来这首《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是歌剧《刘胡兰》当中的经典唱段。郭兰英用她坚毅不屈的歌声塑造了少年英雄刘胡兰的光辉形象，也唱出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也是风范长存。郭兰英老师用一生书写的人民艺术初心，将永远留在岁月人间，代代相传。让我们记住这位人民艺术家，记住郭兰英甜美的歌声，记住他那颗永远为人民歌唱的心。

50岁以后，身体就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老化的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但到后面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建议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厂家专门为咱湖北的听众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今天咱湖北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共同走过四季，
1: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1: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3: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4: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5: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4: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6: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这是寄托哀思的祸，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今天啊，特别提醒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啊，再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呢，通通都能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呢，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试试效果。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的调节能力就衰退了，晶状体呢逐渐失去弹性，导致透明度下降了，降低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呢就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要是不重视的话，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啊，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26年的护眼老品牌，大家尽管放心。重点提醒啊，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呢，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冰丝凉席，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啊，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由中国评剧院录制的评剧电影《刘巧儿》。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给我们慧文说戏的听众朋友送一份福利哈，第49届武汉之夏江汉区戏曲达人秀惊愕少儿京剧联谊公益活动啊，是重磅来袭。演出呢将于8月22号、23号每天晚上的19点19分在武汉人民剧院开演。南北两地的少儿京剧新秀呢同台献艺，那22号呢会完整演绎经典全本京剧《四郎探母》，23号呢带来多剧种的精品折子戏专场，韵味十足，精彩纷呈，老少皆宜。那么本次演出呢是纯公益的活动啊，想要到现场感受国粹少年风采的朋友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领票热线，您记好了，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预约领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评剧电影《刘巧儿》的开场一段经典的唱段。

那评剧电影《刘巧儿》的创作呢，紧密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与文化需求展开。 1950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是正式颁布了，明确倡导婚姻自由。 但是呢，在广大农村地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的观念啊，依旧是非常浓厚的，急需一种通俗的文化载体来普及新的政策，推动观念革新。 刘巧儿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以民间故事为切口，将抽象的政策理念转化为老百姓易懂的剧情，成为连接政策与民众的文化桥梁。 同时呢，这部作品并非虚构，它是以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风之情婚姻案为原型，陕西姑娘风之情勇敢反对包办婚姻，最终呢，在政府的支持之下，争取到了自主婚姻的胜诉案例。 这个故事呢，在民间其实早已经广为人知，自带强烈的情感共鸣与群众基础。 创作团队啊，为了贴合评剧的这种北方受众群体，特意呢将故事的背景调整为河北农村，让刘巧儿这个形象从真实的人物逐步升华为具有时代代表性的符号。评剧电影《刘巧儿》是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少女刘巧儿追求婚姻自主的故事。巧儿自幼由父母包办， 与素未谋面的赵家儿子定亲，长大之后呢，却对勤劳正直的青年袁柱子啊这个心生好感。得知父亲为了贪财要将自己改许给这个富户，就是大户人家王寿昌之后呢，巧儿是坚决反抗，不仅当众表明心意，还主动的到区政府申请解除旧婚约，争取与柱儿的婚事。 过程当中，他克服了父亲的阻挠，村干部的误解，最终呢，在政府的支持之下，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俗，与袁柱儿喜结连理，用自己勇敢改写了人生，也传递出了婚姻自主的进步理念。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段呢，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河北农村自幼被包办婚姻的这个刘巧儿，在田间劳作时，对于这个正直憨厚的农村青年袁柱儿心生好感，决心要摆脱包办婚姻，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0: 哎，回来了。
1: 哎。

0: 哎，我可把你给害苦了。
1: 什么事儿？您把我害苦了？
0: 自从你妈一死，我把你许个照住了，实指望是年貌相当，也就了了我这档子心愿。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倒蛮好，谁知道长大了啊。
1: 长大了他怎么了？
0: 甭提了，你听了也是堵心。
1: 长大了倒是怎么了？
0: 你听了可别着急呀。
1: 我不着急。
0: 你真的不许着急呀。
1: 看您这啰嗦劲儿，倒是怎么了？
0: 好，你听我说，长得好坏在其次，他好吃懒做，人家都管他叫二溜子。你说我这不是把你给害苦了吗？
1: 我安安喜的心，这门亲事是您定，巧儿我一定要退亲，我一定跟他退婚。
0: 退婚？这不成笑话了吗？
2: 评剧电影《刘巧儿》的这个主演阵容呢，可谓是熠熠生辉哈。其中呢，最为人熟知的当属是新凤霞了。那新凤霞呢，在这个剧中就是扮演的刘巧儿。新凤霞是中国评剧院的杰出代表，新派艺术的创始人。她的这个表演风格啊，是清新明丽、活泼灵动、唱腔优美动听，深受观众的喜爱。他呢也塑造了众多经典人物形象，为评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在《刘巧儿》这部评剧电影当中呢，新凤霞将刘巧儿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通过她的清新明丽的唱腔、鲜活灵动的表演和真挚饱满的情感呢，生动地展现了刘巧儿的活泼勇敢以及对于自由恋爱的执着追求。特别是在这个小乔送线这么一场戏当中呢，新凤霞创造了一段轻快优美而且富有生活气息的身段表演。比如说啊，耍线啊，捡石头打鸟，还有照影带花等等，使刘巧儿的形象呢更加是活泼生动、俏皮勇敢又可爱。与新凤霞搭档的张德福也是评剧界的资深演员，他呢在《刘巧儿》当中饰演赵柱儿，将赵柱儿的憨厚、朴实、情真意切啊表现得十分到位，与新凤霞饰演的刘巧儿形成了很好的互动，使观众啊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和对自由恋爱的渴望。此外呢，赵丽蓉的加盟也是为这部电影增色不少。赵丽蓉呢是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以表演生动、念白亲切著称。她呢在电影当中是饰演李大婶儿，采用八分唐山话、二分普通话的这种念白方式，为观众带来扑面而来的亲切感。她的表演自然生动，将李大婶这个角色的善良、质朴和对巧儿的关心支持演绎得十分到位，为影片增添了不少色彩。这些主演的精彩表现使评剧电影《刘巧儿》成为了一部经典之作，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赞誉。马上要欣赏到的这一段呢，讲述了刘巧儿的父亲刘彦贵啊为贪富户王寿昌的钱财，欲将巧儿改许给这个游手好闲的这个王寿昌。巧儿呢是坚决反对，并且当众表明愿意与柱儿在一起。父女之间的这个矛盾就这样爆发了。

他也把我爱呀。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呀。

0: 巧儿。巧儿，你要上哪儿去啊？
1: 你管得着吗？
0: 哎，听说你纺线纺得很好，拿来我瞧瞧。
1: 放下，狗爪子，你脏了我的线呢。
0: 巧儿，净纺线你也发不了财呀，你看我。

0: 钱了。你们财东家有的是吃喝，可以吃了睡，睡了吃，躺在炕上跟个臭猪一样，踢你一脚你都不动弹。
1: 巧儿，你懂什么，这才叫享福呢。
0: 享福，好吃懒做就没有个好下场。你呀，哼，连个看家狗都不如，简直是饭桶。
1: 哎，你怎么说是饭桶？
2: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一起关注的是1956年11月份上映的由中国评剧院录制的评剧电影《刘巧儿》。好的，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接着再为大家介绍。那么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呢，也会为我们的听众来送上福利。第49届武汉之夏江夏区的江汉区啊戏曲达人秀金鄂少儿京剧联谊公益公演是重磅来袭了。演出呢将于8月22号、23号晚上的17点19分在武汉人民剧院开演。那么呢会演绎京剧全本这个四郎探母还有折子戏等等。如果说您想看的话，就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的领票电话02785811046。
3: 常被说太过张扬。
4: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5: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6: 好，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啊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但是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哈。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呢这个是纯草本组方哈，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的，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呢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呢市面上就比较少，即使有呢您看看都是什么价格。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是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咱们继续来和大家介绍由中国评剧院录制的评剧电影《刘巧儿》。评剧电影《刘巧儿》的艺术特色的核心呢，是在于传统评剧基因与电影的视听语言的深度融合。其中呢，最具有感染力的是对于评剧唱腔特色的极致呈现，以及电影在拍摄元素对于唱腔魅力的放大。影片呢，牢牢扎根评剧小口落子的体系，以直白通俗为核心特质，唱词呢多用口语化来表达。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唱段啊，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啊，这个唱词一出来，哎，大家不仅觉得非常朗朗上口，而且呢瞬间就拉近了观众的距离，曲调呢明快朗朗，没有这种很复杂的转折，却能够精准的传情。巧儿盼自由恋爱时的曲调呢是轻快坚定的，遇到委屈时是有顿挫，实现了唱与情的无缝衔接。而电影在拍摄的时候，通过特写镜头的精准捕捉啊，让观众呢清晰地看到巧儿演唱时的神态变化。唱到对于这个包办婚姻的迷茫的时候，镜头呢聚焦她的微微皱着的眉头。唱到对袁柱儿的好感的时候呢，这个镜头呢就定格她带笑的眼角，使唱腔传递的情绪有了更直观的视觉落点，让观众更容易直达角色的内心。这种唱腔特色与电影元素的结合啊，更显得精妙一些哈。在拍摄田间劳作的场景的时候啊，这个影片呢采用自然的光影搭配全景镜头，明亮的日光洒在麦田上，巧儿的明快唱腔伴随着风吹麦浪的画面，既凸显了人物的质朴，又让唱腔有了生活的场景。这种依托呢，所以在后面拍摄巧儿与袁柱儿重逢的这个段落的时候，镜头呢也更是缓缓地推进了。我们即将要欣赏到的这个唱段呢，是讲述了巧儿想起了婚姻法当中婚姻自主的规定，独自到区政府说明遭遇，工作人员也十分支持她的想法，帮忙调解妇女之间的矛盾，核实袁柱儿的为人，打消村干部误解。一起来听听接下来这个经典的唱段。
2: 一见彩礼

你要想造反呢，我告诉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小丫头，哼，还能翻上天去？

0: 体是男人，这还了得，不找他算账气不平。
1: 哎，别忙，沉住气，
0: 急事就怕急性子，发火吵架可

0: 赵大爷，地主和媒婆的诡计多着呢，说不定啊，今天晚上就去能出事情。
1: 是啊，乡政府离这十几里地呢，乡长东奔西跑的，直到这时候再不在乡政府啊，我看干脆照这个老家伙去。
2: 对，事情这么急，我不能看着我儿媳妇吃亏，走，找他算账去。
1: 走，
0: 等等，别闹出事情来，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1: 嗯。

0: 言语，一定是王家来抢亲。
1: 心急之恨跑得慢，心急不怕路不平。
0: 听见杂锁声，冷汗如雨淋。
2: 戏曲电影的这个内容冲突哈，确实是非常吸引人。你看啊，五几年的一个戏曲电影到现在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那么这部评剧电影《刘巧儿》呢，为现代戏曲电影创作呢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启示。现代戏曲电影呢需要坚守的是戏曲的内核，避免去戏曲化，像这个刘巧儿保留了评剧的小口落子的唱腔与核心的城市。那么现代作品呢，也应该守住各种的这种剧的标志性的元素，比如说京剧的唱念作打，越剧的柔美韵律，而且呢始终以戏曲本身的故事与艺术逻辑为核心，不让电影的载体呢掩盖戏曲的本质。同时呢，要活用电影技术服务戏曲的表达。那么刘巧儿啊，用镜头打破了舞台的局限思路，在今天呢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借助细腻的镜头放大戏曲表演的细节，比如说武戏的身段、文戏的眼神，用适配的这种戏曲韵律的剪辑节奏搭配符合当代审美的服化道与光影，让电影技术为戏曲增色，而并非单纯的去炫技。更关键的是呢，谋定这种时代的共鸣，连接传统与当下。比如说这个刘巧儿啊，以婚姻自主契合新中国初期的需求。现代戏曲电影呢需要挖掘传统故事的现代内涵，比如说从经典当中提炼与当代相关的反抗精神、家国情怀，并且塑造更具人性化、贴近当代审美的人物，让这种传统故事与观众产生情感的链接，避免因为距离感失去了吸引力。在最后呢，我们要欣赏到这部剧的大结局了，讲述了在区政府的帮助之下，刘彦贵啊，就是刘巧儿的爸爸，他认错了，赵家呢也同意解除婚约，巧儿与袁柱儿在相亲的祝福之下成婚了，既促成了有情人，也让婚姻自主的新观念在村里扎了根。我们一起来听。

0: 我爹可把我害哭了。
1: 乔儿，把你的事儿对我谈谈吧。

那么评剧电影刘巧儿啊，以河北农村少女巧儿反抗包办婚姻，勇敢追求自由爱情为主线，借生活化的叙事、鲜活的人物与明快的评剧韵律，既展现了民间百姓对于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更以婚姻自主的核心主张呼应了时代进步的浪潮，最终呢，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写下了一曲兼具民间温度与时代精神的生活赞歌。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文人说戏节目啊，也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福利。那么在8月22号、23号的晚上7:20左右呢，在武汉人民剧院会有南北两地的少儿京剧新秀

0: 同台献艺，会为您献上全本的京剧四郎探母，还有这个多剧种的精品折子戏专场，韵味十足，精彩纷呈。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领票。您记好了，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预约领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6: 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宜昌、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西部23到25度，中东部25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5: 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银行理财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权威人士解读固收加产品何以成为资金配置主力。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赛在即，记者提前探营，机器人不仅能工作，还要会工作。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最新数据，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高开高走，三大指数午后涨幅进一步扩大，创指涨幅超过3%，科创50涨幅超4%。
5: 盘面上，电子化学品、培育钻石、半导体

0: 体等方向涨幅居前，白酒、游戏、影视院线等方向跌幅居前。
1: 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982.65点，涨1.41%；深成指报14704.27点，涨2.44%；创指报3740.16点，涨3.14%。
0: 从上周开始，大盘向上的势头非常明显，甚至现在投资者已经开始讨论是否会有金秋行情。那么接下来大盘会持续走稳吗？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邢星的分析。
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注意到上周五呢，大盘是在探底之后啊，那出现了一个向上这个拉升的这种态势。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表现了在经过几个交易日震荡之后，那么市场选择的方向是一致性的向上。那这样也可以看到大盘呢，在短周期当中可能进一步的向上拔高。另外呢，在金秋行情的这个到来的之际呢，那么特别是现在中报已经是在就加速的这个披露当中，那么这里面可以透视着一点，就是业绩比较好的一些硬科技品种呢，是整体上处于一个活跃的态势，也会加大资金对它的引力。那这样来看的话，在科技股的这个带领当中，那么大盘呢可能还将逐渐的渐渐的向上拔高这是一个短趋势的表现。那另外从板块这个上面呢，除了科技股之外，那接着一看大农业板块，还有其他的一些像贵金属品种的话，也是走势不错那也说明了在科技股带动当中，其他的板块呢也是处于一个活跃的态势。当然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业绩不太明朗的这些白酒类的，或者是呢有部分龙头性的品种呢，出现了一些下滑的这种态势，也使得市场对于白酒股的话，今天出现了一个技术性回落，也是在清理之中。当然是在前面经过了技术性的反弹之后呢，由于阶段性的滞涨，那么现在来一个回调也是正常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像一些影视院线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呢，尽管在暑期当中呢，它出现了一个百亿的这个票房，但市场的分歧还是明显，那也说明了这个板块对于这个市场的情绪的影响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快，那所以也会产生一个这个短时间震荡的或者整理的这种态势。那如果说把整个思路要对准在八月下旬以后，那么大盘可能将围绕这个连线所展开，那么现在离连线呢也是只是一步之遥，那么经过几次这个上涨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回落的夯实的这种态势。那么在本轮反弹当中呢，看看如果能量继续的放大，能够越过这个连线，那么有可能呢大盘再度站上4000点向新高迈进的步伐呢也就会逐渐的显现。所以现在来看呢，大盘在科技股的引领当中，大家呢把思路一方面呢对于一些激进性的或者是硬科技的品种呢，在经过充分下跌之后，那么它的一个带来这个盘口的机会，大家呢要可以去进一步的就观察，或者是呢逢低去这个布局。那同时呢，对于一些贵金属的品种，大家也要关注它的后期的走向。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邢星。今晚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到今年的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
1: 这其中，固收加产品规模新增显著。那么，固收加产品何以成为资金的配置主力？居民的理财偏好发生了哪些转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步入七月，理财市场迎来资金回流，伴随季末考核节点落幕，市场资金重新流向理财板块，推动理财整体规模上行。这种趋势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给出了他的判断。
5: 银行理财规模创新高，一方面是由于跨季后存款回流理财带来的季节性回补，另一方面是存款利率处于低位，居民存款到期后投资理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款搬家。从短期来看，理财规模存在波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银行理财规模大概率呈现上升的态势。
4: 在规模增长格局中，一个突出特征是固收加产品成为绝对主力。固收加产品凭借债券打底， 多元增强的特性成为市场宠儿。在纯债、现金管理类产品收益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固收加产品为何能脱颖而出呢？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5: 固收加理财产品通过固收打底加权益增强的混合策略，在波动相对较小的同时，预期年化收益率明显高于存款，这与老百姓风险可控、收益率略高于存款的投资诉求高度匹配。不过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固收加理财产品存在净值波动的风险，与存款的刚性兑付有着本质的不同。
0: 相关的统计数据还显示，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行业格局也在加速重塑。那目前呢，14家头部理财公司占据市场80%份额，行业头部集中化趋势愈发明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6: 资管新规之后，理财子公司独立运作，头部机构的合规投入、系统建设、人才储备，都是中小机构所难以比拟的。与此同时啊，中小银行啊慢慢退出了理财发行市场，回归到了代销的角色，也就切断了母行和理财子公司之间风险传染的通道。长期来看，整个行业的风控水平和投资研究能力都在被拉高，对于咱们老百姓的理财资金安全来说啊，是一道更加坚实的防线。
4: 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理财行业正在经受多重考验。面对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收益持续承压，以及净值化转型后破净现象诱发的赎回焦虑，各家理财公司正在主动寻求转型。对此，娄飞鹏分析了理财公司的转型方向。
5: 一方面是差异化布局，从纯固收向固收加及多资产、打新等特色产品延伸；第二个是提升投研能力，接到公募基金、拓展权益等资产配置；第三个是加强投资者陪伴，做好客户的精准服务，告别粗放式的追求规模，转向存量提质增效。
4: 展望下半年，理财市场还能保持上半年的增长态势吗？田立辉对接下来的市场走势做出预判。
6: 我的判断是，下半年增长大概率还会延续，但是增速啊会放缓，支撑因素还在，存款到期之后再配置的需求依然旺盛，但是制约因素啊也在急剧，债市处于高位，固收类产品的收益率可能继续下行，权益市场、股票市场的波动也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所以下半年更可能呈现一个温和增长、结构分化的态势。
4: 那么，普通居民应当如何打理好钱袋子？身处低利率环境，理性看待收益预期，科学做好资产配置，就显得尤为关键。田立辉建议，
6: 认清低利率时代的收益现实，做好期限的配置，不短签长投，把家庭资产啊可以大致分为三份，一份呢配置存款啊或者现金管理类产品，去保证流动性和安全性，能够及时的用；一份呢配置固收类或者固收加理财产品，追求稳健增值；再一小部分啊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适度的参与权益类的资产，参与股票市场。
1: 根据央视报道，美国密歇根大学日前公布的初步统计显示，由于消费者担忧中东冲突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八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从七月的55.2下降到51，环比降幅达到7.6%，同比降幅达到12.4%。
7: 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降至51，为三个月来首次下滑，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54.2。分析显示，这是由于消费者担忧中东冲突导致生活成本上升。五月受新一轮中东冲突爆发影响，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曾跌至44.8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这份调查还发现，消费者信心下降普遍存在于美国各个群体中，其中老年消费者、低收入消费者和没有大学学位的消费者降幅尤为明显。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乔安妮表示，通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更容易对这些群体造成影响。调查还显示，八月经济现状指数从七月的54.8降至51.8，消费者预期指数也走弱，从七月的55.4下降至50.6，表明消费者对自身当前的财务状况、商业环境以及经济、就业市场和个人收入增长的前景持负面看法。此外，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 市场原本预期增长 0.1%。 市场分析师认为，美国国内消费正显现出疲软迹象，七月零售数据在各个层面都令人失望。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今年赛事的亮点之一，部分场景赛在昨天率先展开预赛。
6: 那记者提前探访了部分赛事的准备情况。那么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和去年相比更聪明了吗？又有哪些变化可能会成为爆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这里是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是新增了21个场景赛项，不光要比拼机器人的本体运动能力，还要来进行多项的上岗实测。那么像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那么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像我现在身旁的装填打印机，包括前面的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8: 今年场景赛模拟家庭、办公、酒店等9大真实场景，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能够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9: 这个 task start 就是说它任务开始，好，然后这是一个初始化，然后下面是我们给它设置的一些点位的名称，就是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议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然后至于放什么位置，好，然后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它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7: 就是它没有办法跟你对话，它能让自己干活。
9: 是，可以自己干活。所以它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它的规划是它自己跳出来的。
8: 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机器人自主完赛需要面临在紧凑的作业空间下，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借助末端执行器完成各类柔性操作，实现机器人眼脑手协同。
9: 像这个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当前小学生这个阶段还是需要一些微调的一些数据加进去。
8: 记者探访时看到，多支参赛队伍正在赛前冲刺备战居家服务、工业制造、应急抢险等多元场景的比拼。
5: 本次比赛的场景赛环境聚焦的真实需求，设计了具有完整业务逻辑的长流程任务，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复杂环境当中的协调工作能力。
6: 如果说上一届比拼的是机器人能干活，那么这一次要比的则是看谁会干活。别看就差这一个字儿啊，也许它就是一个时代的更迭。
5: 是的，那么从能干到会干，机器人需要掌握哪些本领，又需要接受哪些训练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0: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机器人唯一一个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30分钟的比赛环节呢，他们需要接受3项不同的挑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在这3个手推车里面找出来违禁物品。您看，像这样的一个扩音器啊，很多公园是不允许携带入园的。我们给它上点难度，用包把它遮起来，看看它还能不能够精准的找到。
11: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8: 在目标物被遮挡的情况下，这款参赛机器人依然能够准确识别，靠的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泛化能力覆盖视觉感知、语言理解，同时延伸至动作控制、力觉反馈与环境交互适配。这款参赛机器人大脑模型主要依托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从而使机器人在新环境、新任务中依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能力。
12: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从一个纯粹的一个仿真环境迁移到实际的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8: 比赛除了要考核对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多任务连续处理时自我决策与作业执行的能力。
10: 漫步在公园里呢，机器人不仅是一个安检员，同时啊，它还是一个秩序的维护者。如果要是看到有人践踏草坪和违规占用躺椅等这样的不文明现象，它也会发出提醒：
11: 您不要践踏草坪。
8: 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实际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干扰、打断等因素，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也专门设置一旦任务被干扰中断，机器人是否能接续完成任务的考核。参赛队表示，细化比赛规则可以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制定相应应用标准。
12: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4: 云听财经。
6: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5: 近日，中欧北极快航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该航线常态化运营为中欧贸易开辟了一条快捷高效、绿色低碳、韧性强劲的北向物流大通道。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报告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平稳有序，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5: 日前，中国商业联合会等20家行业协会共同发出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并承诺引导会员企业积极开展能源结构转型，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不断降低碳排放强度。
6: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

0: 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1: 巴西财政部日前表示，该国计划于2026年内首次在中国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熊猫债，拟发行规模为50亿元人民币。
0: 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日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2: 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穿越千年吃喜宴，湖北文旅家解锁古潮新体验，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新型消费场景。
0: 25只彩环组团到访武汉，其种群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刷新本地观测记录。
1: 不抢跑就落后吗？破除认知错位，避开幼小衔接常见误区，尊重成长规律，让孩子从容自信迈入小学。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에게살빼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早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9: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1: 北京时间17:30，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3: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4: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3: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14: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师路东向西；第五位是青年路辅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
15: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武汉 M 家购物中心。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6: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暑期旅游。现在正是暑期的旅游旺季，湖北推出文化旅游家专项行动，打造了一批沉浸式体验式的新型消费场景。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秦静来到荆州。

0: 去参加一场楚王的婚礼。
1: 穿越千年啊，我今天来参加楚王的大婚了。那根据我的座次安排呢，我今天是有身份的，我是氏族宗亲。旁边有很多跟我一起来的朋友，你今天的身份是什么？
2: 我是亲朋好友。
1: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去参加楚王的大婚吧，去看看。
2: 好的，
1: 走吧。
3: 夜幕降临，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游客换上楚式华服，步入楚宫喜宴。这场婚典严格参照楚国婚俗礼仪，从纳吉迎亲到合卺证婚，九大篇章层层递进。宴席上，荆州鱼糕、石牌豆腐等本土食材经过创新烹制，搭配漆耳杯、青铜爵等古式食器，让一方餐桌成为流动的楚文化展厅。
4: 一下子就带入到了这个2000多年前楚国宫廷的那个宴会，鼎食钟鸣的那种场景，我觉得是一场非常不错的文化体验。
5: 我们还加入了像楚楚动人，啊，纳吉迎亲的，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来到这里的客人都会收到一份回礼，啊，这也是我们楚地，也是我们江汉平原这个区域流传至今的这一个风俗。
3: 宫廷有喜宴，老街亦有好戏。昨晚石首皇叔街正式开街。300米街巷化作流动剧场，仿东汉古礼的刘备孙尚香大婚巡游，吸引万千市民游客紧随其后，一路互动。
6: 以前课本里读刘备娶孙尚香觉得离我们很远，今晚在皇叔街迎亲队伍一走，整条老街突然就活了。
3: 现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观光打卡，而是追求沉浸体验、情绪价值和文化共鸣。不止荆州，全省各地都在发力。在武汉昙华林，历史街区与现代潮流碰撞，催生出快闪剧场、文创工坊。地铁站厅、龟山电视塔披上数字霓裳，成为打卡新地标。
7: 我们会认为，就是未来的这个经济，它一定不是纯这样的消费经济，它一定是带有一些情绪价值的，去丰富大家的一些体验。
3: 湖北发布的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将重点推进100个乡村振兴片区，打造非遗村、运动村等主题村庄，推出50个超级工厂体验点和10条工业科技主题游线，推动城市核心商圈等融入文旅体健元素，以文旅加串联起餐饮、住宿、潮流零售等多元业态。
8: 核心就是让文旅跟各行各业相互赋能，我们依托湖北文旅的景区、非遗、老字号这些资源，利用文旅给城市空间赋能，消费者也能感受到荆楚多元的文化体验。
9: 现在虽然已经过了立秋时节，但是高温依然在线，神农架避暑游也随之持续升温。
10: 如今在神农架避暑可不再是简单的休憩，而是通过打造一镇一运的夜经济矩阵，让游客从匆匆过客变身为从容住客。我们继续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11: 晚上8点刚过，木鱼镇的夏夜才刚刚开始。作为神农架旅游的核心集散地，这里的过夜游客中年轻人逐年增多。今年木鱼镇瞄准科技加轻社交，引入机器人特调茶酒咖车，还把闲置边角地口袋公园改造成微酒吧和景观驿站，高脚桌椅配吧台，让游客在森林边小酌，触手可及。
12: 这里可以听歌啊，喝水啊，就很惬意，对我们来讲的话就特别享受。
11: 新场景直接拉动了消费，周边商户晚间营收平均提升20%以上，客流高峰从晚8点延长到10点以后。
13: 未来我们会在木鱼不同的区域拓展休闲场所，引进更多的业态，让游客有更多的参与感、体验感。
11: 和木鱼镇的精致微醺错位，松柏镇主打大众亲民路线，借势湖北省楚超足球联赛的球迷流量，把赛事热度导入夜间经济。第二届萧夏美食烧烤季集合本土烧烤、网红小吃，配套球迷互动区、街头演绎大屏，让看完球的市民游客转身就能进深夜食堂。
14: 这几天营业额都突破了5000多块，比去年同期涨了至少有30%。
11: 而在平均气温仅20度的大九湖镇，静谧湿地天然适配慢节奏文艺消费。第二届自然之声青春回响森林民谣音乐季在这里浪漫开唱， 音乐季期间，精品民宿入住率持续走高，不少游客因一场演出把一日游延长到两三日。
6: 这次来到音乐节也非常的高兴，在这边再多玩几天，绝对不虚此行。
11: 一阵一韵，一夜一景。神农架通过精准匹配小镇特质与消费业态，成功打破了传统观光的时间限制。今年暑期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夜间消费占比实现双提升。
2: 以周周有活动、镇镇有特色、坐实景域融合文章，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文化旅游加，推动美丽资源加速向美丽经济转化。
1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9: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武汉的陈湖湿地啊，迎来了一批重量级的远方来客，25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环组团到访，直接刷新了武汉本土彩环的观测记录。
10: 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彩环啊，它被叫做鸟中的大熊猫，是朱鹮的近亲。它的羽毛看着偏暗沉，阳光照射之下，身上会泛出绿色、紫色或者是铜色交织的金属光泽，也被大家叫做湿地彩虹。它长着标志性的向下弯曲的长喙，喜欢在滩涂浅泥地里觅食水生小虫、小虾或者是软体动物。
9: 彩环呢，对于栖息的环境是格外挑剔的，水质、食物来源、环境安静程度缺一不可，算得上是湿地生态的生态试纸。所以呢，彩环的野外种群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稀少，历史上还曾一度被认为在我国野外绝迹，近些年啊才陆续重现踪迹。
10: 那如此说来，这25只。这个数量其实是很重磅的啊。
9: 没错，过去在武汉彩环大多都是零星露面，那一次见到两三只已经算是惊喜了，这一次25只大群是落在了陈湖活动，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成群盘旋，场面呢非常的壮观。
10: 对，其实不止彩环，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珍稀物种用翅膀、用行动投票，纷纷落脚武汉，落脚湖北各地的湿地。就拿鸟类来说，全球极危物种青头前鸭过去在武汉几乎是难觅踪影，如今已经有200多只留在本地，从候鸟变成了留鸟，武汉也成为青头前鸭在全球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
9: 还有东方白鹳，传统上呢都是北方繁殖，冬天来南方越冬，今年更是传来喜讯，东方白鹳啊首次在武汉湿地就地的繁殖成功，孵出了15只鹳宝宝，打破了过去的迁徙繁衍的习惯。
10: 像陈湖符合这些湿地每年越冬的水鸟总量持续走高，上万只水鸟齐飞的景象已经成为了常态。
9: 我们把视线呢再放大到整个湖北，这份生态答卷同样亮眼，长江十年禁渔之后，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频跃出江面，武汉江段已经形成稳定的江豚种群，曾经难得一见，如今在江豚湾经常可以看到江豚成群戏水的画面。
10: 孝感大物的朱鹮野外种群也在稳步壮大，石首的麋鹿不断添丁，全省越冬水鸟的总量较几年之前增长超过70%，万鸟翔集的场景遍布荆楚大地。
9: 这些珍稀生灵接连回归，背后呢是持续的湿地修复，长江大保护，退于环湿，常态化巡护管护。那陈湖作为国际重要湿地，正是处于候鸟迁徙的关键通道，充足的滩涂水域给过境水鸟提供了绝佳的补给驿站，才能迎来彩环这样的大种群到访。
10: 当然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观鸟爱好者，如果说想去一睹彩环的风采，一定要文明观鸟，保持安全距离，用望远镜远距离观赏，不要靠近，不要投喂，不要去惊扰这些远道而来的贵客。
9: 25只彩环到访不是一次偶然的奇观，是江城生态持续向好最鲜活的证明。
10: 没错，水清岸绿，万物归来，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珍稀生灵选择武汉，选择湖北作为停歇栖息的家园，我们也能见证更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瞬间。

0: 听着这么清新的音乐啊，突然想到其实现在都已经是八月中旬了，再过两个星期就要开学了，这暑假呢感觉很慢，其实也挺快的。
1: 对，
0: 不少的小朋友呢就要进入到小学一年级了。现在我就发现经常这些年龄段的家长们呢也都是在讨论到底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这是他们非常头疼的问题。
1: 嗯，那市面上也有一种说法非常的流行，那就是不抢跑就会落后，而这种说法让不少一年级的新生家长陷入了焦虑。面对幼升小，家长们担忧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一起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2: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3: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2: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4: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5: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算术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比例实在是有点大。我们家是属于没有提前灌输的，但是我也有点忐忑。
6: 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跟我提的最多就是你们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质疑。
0: 其实通过采访呢也不难看出，面对这个幼升小，主要是这些家长们也是都被裹挟着，就特别的焦虑。
1: 对，所以说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们平稳地适应新环境，当下大家对于幼小衔接又存在哪些认知上的误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专门针对幼升小开展的摸底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采访中，记者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包装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7: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啊、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2: 记者调查还发现，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
8: 我们拼音单元并不像大家传的讲得很快，一个月就讲完了，大概我们要运用8周吧，包含了一系列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不是说学完2个月的拼音就搁置了，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我们依然要借助拼音，带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不是为了学拼音而学拼音，而是转化成他一个学习语言文字的一个工具。
9: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10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10: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0: 嗯，真正科学的幼小衔接是身心、生活、社会、学习4大维度的一体化培育。
1: 嗯， 专家建议，家长在幼升小阶段可以把重心放在孩子的习惯培养和心理疏导上，不必过分追求提前学习小学的知识，强化书面训练，更不要被外部营销和自身焦虑所裹挟，尊重成长规律，让孩子从容自信地迈入小学新阶段。
0: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金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1: 我是京州台记者胡刚。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京州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59.5%， 高于全国46%，高于全省23%，占 GDP 比重首次突破20%。
12: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8月15号，长江邮轮及港口配套设施开工活动在芝江市七星台镇举行。本次开工项目总投资约8.5亿元，涵盖两艘省际度假邮轮、一艘微度假邮轮、一艘主题邮轮及一艘105米级港口趸船，遵循绿色低碳智能原则，邮轮均采用新能源动力系统，在环保性能与乘坐体验上实现双重升级。
13: 我是黄石台记者王丽亚。截至上周，湖北省2026年十大民生实事之一黄石市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已全部完工，并通过第三方验收，300户家庭居家环境实现全面优化。此次改造优先覆盖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中的高龄、失能、残疾老人，针对老年人居家易滑倒、行动不便等痛点，围绕如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便利、居家环境改善、智能监测跟进、辅助器具适配目标，除地面防滑、高差处理等基础项目外，还将护理床、轮椅等23项可选项目纳入补贴，户均补贴3000元，单户最低1500元。民政部门为老人量身定制一户一厕方案，建立一家一档全程跟踪，确保改造实用、安全、贴心。
14: 我是黄根台记者徐帆。8月16号，记者了解到，G220麻城市商家院鄂豫界至边甸段新建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该项目路线全长31.481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打通鄂豫跨省国道通道，串联沿线文旅资源，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通行时间缩短40分钟以上，惠及沿线8万群众。
15: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连续强降雨过后，天气转晴，湘市政部门抢抓雨后关键窗口期，全面开展排水管网、清淤疏涛、泵站设备检修维保工作，消除设备高强度运行遗留隐患，筑牢城市排涝安全屏障。

0: 4001009928 4001009928。
1: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0: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
1: 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2: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山西中阳明代古城墙拆旧建新，约50米老城墙仿古重建，部分老砖石遭盗清。
1: 我国成功发射 SEO 卫星。
0: 伊朗议会通过反渗透法案，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荔枝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9: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西向东；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洛玉东路，从洛玉路到森林大道西向东。
8: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银泰创意城、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以及群光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9: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里呢，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在下周，咱们武汉又要迎来。

0: 重磅的文化名场面了。
1: 嗯，
0: 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即将登陆武汉琴台大剧院，一口气连演16场。
1: 我跟你讲，我都没有抢到票。然后这场演出的热度真的是相当惊人，武汉打卡，演出的规模呢也创下了琴台大剧院历来演出的新纪录。
0: 相信不少朋友多多少少都听说过这部剧啊，1986年它是在伦敦西区首演，斩获了70多项戏剧大奖，更是被誉为世界四大音乐剧之首。
1: 而且呢，本轮全国巡演仅仅是设置了武汉、上海、成都3站，所以呢，非常的建议大家，不管平时看不看音乐剧，这场大戏的热闹啊，值得去凑一凑。当然了，前提条件是你得抢到票。
0: 对。那这部剧问世40年来，走遍了全球217座城市，翻译成了23种语言，累计吸引超过1.6亿的观众，也是无数人踏入音乐剧世界的入坑神作。
1: 故事的背景呢，设定在19世纪末的巴黎歌剧院，台前名流云集，舞台光鲜亮丽。可是帷幕的背后呢，有一位相貌丑陋却拥有着超凡音乐天赋的魅影，发掘出了年轻女歌手克里斯汀的歌唱天赋，一步步的助推她站上了耀眼的舞台。
0: 那这个故事是改编自法国作家勒鲁的小说《歌剧院幽灵》，1986年，剧作家韦伯把它改编成了音乐剧，并且搬上了伦敦西区的舞台，也让魅影这个形象火遍了全世界。
1: 就连流行音乐巨星迈克·杰克逊都是他的忠实粉丝。据说呢，当年看完之后呢，他就专程冲到后台找到了作曲韦伯，还主动的询问自己能不能出演电影版的魅影。
0: 戴安娜王妃也深深痴迷于这部剧，还曾经模仿女主角克里斯汀演唱剧中的经典剧目。围绕这个 IP 改编的电影、音乐剧、芭蕾舞剧不计其数，可以说是音乐剧界的顶流 IP。
1: 说到这儿呢，不知道大家脑海里面有没有想起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那就是标志性的管风琴前奏。很多人呢，就算是没有看过这部剧，那么对于这段音乐也会觉得特别的耳熟。

0: 们听到的就是这部剧的一段前奏啊。
1: 嗯，
0: 前几年这部剧在巡演的时候呢，就有观众专门跑到别的城市去现场观看。他说看完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场的观感啊，真的是太震撼了。最让人惊艳的就是他的舞美效果，几乎把整座巴黎歌剧院直接搬到了剧场当中。精致的廊柱，璀璨的水晶吊灯，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原版制作团队呢，在舞台细节上是下足了苦功夫，每一场演出都有130多名演职人员和现场的乐队参与，230多套的戏服轮番上场，全场呢是22个场景切换，差不多每5分钟就要完成一次舞台转场。
0: 比如就拿舞会上魅影那套红色的死神礼服来说，整套衣服重达20斤，8位工匠花了3到4个月的时间手工缝制，价值高达1.4万美元。
1: 还有一段名场面，就是魅影带着克里斯汀穿过后台，走入迷雾笼罩的巴黎歌剧院的地下河，舞台上烛光摇曳，雾气旖旎，两人泛舟合上，这画面奇幻又氛围感十足。
0: 嗯，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一轮是英文原版《剧院魅影》的收官之作，也就是说原版什么时候还会再来，还会不会再来，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1: 正因为如此，武汉站的首轮10场的开票仅仅是1个小时，全网售票就突破了15000张，目前呢整体的门票已经售出90%，超半数的观众都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剧迷。
0: 那为了迎接4面8方赶来的剧迷，武汉各大本土品牌也拿出了十足的诚意，琴台大剧院、武商集团还有多家本土酒店打车平台联合推出观演专属礼遇，大家凭演出票就能在武汉的不少景区商场享受各类的福利和优惠。
1: 月湖畔的咖啡馆、酒店下午茶，还有武商超市的各类本土特色美食，拿着演出票前去打卡都可以享受相应的折扣。
0: 嗯，那有网友说，之前《剧院魅影2真爱永恒》在武汉上演的时候，看完之后就直接入坑了，还专门坐飞机去深圳去追原版的《剧院魅影》，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在家门口二刷了。
1: 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一场演出奔赴武

0: 汉，一大批国际重磅大戏也把武汉纳入到了自己的巡演版图。
1: 武汉这座城市正在被全国各地的剧迷看见，也被众多演出从业者记住。所谓演艺之都，正是一场场精彩的演出，一次次热烈的掌声，一点点积攒出来的。
0: 来武汉看大戏，度过一个惬意周末，我们在周末的剧场不见不散。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最近是暑期的旅游旺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出去玩了呢？
2: 那必须的呀，不管是远是近得出去一趟。但是说到这个旅游啊，最近有个话题可是冲上了热搜，叫做买行李箱不要太大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拿错行李箱的经历呢？
1: 哎呀，你还别说啊，我有一个黑色的箱子，简直就是大众脸啊。有一次下飞机，在那个行李转盘旁边等行李箱嘛，我这一眼望去，黑压压一片，全是黑箱子啊！我看到一个拎出来，盯着吊牌看了好半天，才发现不是自己的。
2: 其实不光是你，有很多的网友都在吐槽。现在的这个机场啊、高铁站的行李转盘上面，黑白银这三种颜色的行李箱占比是超过了80%。我自己呢也是很害怕，我自己是银色的箱子，而且我那一款也看起来好像很多人用，所以后来我就会在上面贴各种就是装扮贴纸，让它比较有那个辨识度。像这种错撞款率比较高的那种颜色错拿的事件是频发。
1: 对，甚至有媒体还报道过，说三亚高铁站发生过一起现实版的找不同，同航班的三位旅客都买了同款的网红银色行李箱，结果三个人都互相拿错了，上演了一出连环套，最后呢还得是靠民警去调监控查购票信息才给找回来。
2: 哎，我也觉得好奇怪，难道他们箱子都没有设密码吗？那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呀，有很多的网友也都脑洞大开，纷纷的化身 DIY 达人，就跟我一样，有的呢会给箱子贴满搞怪贴纸，有的呢会系上荧光色的打包袋，还有人呢会在箱子上写大字。
1: 不过说归说，笑归笑啊，咱们还是得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专家呢也给出了几个挑选行李箱的小巧思，那有哪些小巧思呢？一起来了解。
3: 首先，颜色要选亮不选暗。如果你经常托运，强烈建议避开黑白银，而是选一些高饱和度的颜色，比如克莱因蓝、亮黄色或者带撞色设计的。其次，材质要选韧不选脆。建议大家优先选择 PC 聚碳酸酯材质的，这种材质韧性好，重量轻，还耐冲击。那种铝镁合金的虽然看着有质感，但太重了，而且特别容易留划痕。此外，轮子一定要选360度万向静音轮，最好是双排八轮的，推起来才顺滑。拉杆要选铝合金的，轻便不生锈。如果经常出国，记得选带 TSA 海关锁的，过安检方便。最后一点就是要做标记，不做路人箱。如果你家里已经是大黑箱子了，也别急着扔，买几张个性化的防水贴纸，或者套个颜色亮眼的行李箱保护套，成本不高，但辨识度瞬间拉满。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小建议，在行李箱里面放一张写有自己姓名和联系电话的卡片，万一外部的标识不小心掉了，或者真的被拿错了，别人打开箱子也能第一时间联系到你，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2: 挑选行李箱其实就是实用主义和个性表达的结合。一个好的行李箱不仅仅要陪你走南闯北，更要在茫茫行李中让你能够一眼就认出它来。
1: 那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到大家，让大家的旅途少一些折腾，多一些轻松。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
2: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和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3: 黄海某海域，女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建立着舰航线，向舰艇缓缓靠近。着舰成功后，要操纵直升机离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4: 好，正常下高速。
5: 好的，
4: 速度稍微维持一下。
3: 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与陆基相比，海上气象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对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和心态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考核现场，两艘海军保障船协同对接着舰，在引导员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6: 可能会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着舰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生成、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3: 昼间着舰考核完成后，夜间着舰训练随即开启。随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学员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7: 第一次飞海上，没想到是那么黑，就是离远看的话，船就是一个小白点，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8: 接下来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然后通过职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仅要培养女飞行员，更要培养听党指挥、能战善战的舰载战斗员。
2: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其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
1: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五项标准系统构建了汽车芯片领域机构能力评价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
2: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央视援引伊朗媒体16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官员介绍，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伊朗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的法律空白。
1: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是否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平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
2: 美国华盛顿邮报15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 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到晴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2: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0: 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到晴天，26到3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0: 好的，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2: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2: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

0: 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3: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2: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0: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5: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6: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 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15-17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8: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8: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0: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9: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0: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1: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李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2: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70亩了。
11: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3: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4: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3: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 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5: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6: 台风白海豚

0: 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和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

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

0: 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

0: 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 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聚焦两种畅销全国，建立桥市镇全力冲刺全国中华鳖苗种繁育第一镇；循环种养激活山村经济，驻村工作队巧出实招，壮大南张沙坪村特色富民产业；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产，致富路径各有妙招，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是富民关键。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一腊一麻接力促增收，鹤峰杨柳坪村特色种植活力足；十载银种玉硕果，赤壁柳山湖打造一家低葡萄特色产业；立秋已过，荆楚大地水稻管户早稻收割压茬推进。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紧盯水稻抽穗关键期，罗田科学防控病虫害护航秋粮丰收；农机统筹加闭环收储，沙洋全力推进再生稻投技收割。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荆州建立是中国龟鳖产业十强县，桥市镇凭借着优良水土条件，通过科技赋能，深耕特色赛道，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冲刺全国中华鳖苗种繁育第一镇，以特色水产种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6: 建立是中国龟鳖产业十强县，现有生态甲鱼养殖面积近3万亩，年产量超1万吨，年产值突破8亿元。建立是桥市镇小康村中华鳖苗种繁育大户龚有发。
7: 一般老年没有好喜欢花药，都是红板，就是纯种花鱼了。那个茶几鳖，那个都肉皮球里就有那个花。
6: 桥市镇水域水质清澈，水土条件优良，适宜中华鳖生长繁育。40年来，当地养殖户坚守堂口，代代潜心摸索孵化、选育技术，持续优化种苗品种，提升种苗品质。龚有发：
7: 整个桥市都在搞这个冲刺，其他的我基本上很少。那个搞苗的湖南的朋友过来说，那是还是受你们建立湖北建立，那是到你们桥市来的苗学习，我的还是有兴致的，兴致的把这个品种也反正也留到。
6: 桥市镇小康村是湖北省2025至2026年度515院士专家科技服务渔业产业链行动示范点。自1986年起，村内有近60户农户从事中华鳖苗种繁育，年产中华鳖、雉鳖2000万只。繁育的中华鳖苗体质健壮，抗病性强，生长性状稳定， 凭借过硬品质，常年吸引湖南、江苏、浙江、江西等全国各地客商慕名采购，每年培育的边苗均提前预定一空，市场销路稳定畅通。建立市乔市镇小康村中华鳖苗种繁育大户龚文新：
7: 我现在我挣到30多亩了，没有子那个就是50万当左右，我搞到40万的苗子，2块钱一个，要我搞到80万块钱吧。像么山的，仙桃啊，胡瓜，那是准备搞这边的中华鳖了。中华鳖的销量还是可以的，今年是准备还抓2个子。
6: 作为建立市中华鳖繁育产业的核心发源地，乔市镇深耕中华鳖苗种繁育特色赛道，搭建跨区域协同产业链条，以打造国家级中华鳖苗种繁育基地为目标，全力推进建立生态甲鱼品牌创建。建立市乔市镇党委书记王刚：
8: 我们将全力推进全国中华鳖苗种繁育地震创建申报工作，持续规范繁育标准，培优种苗品质，壮大产业主体，延伸产业链条，立足40年产业根基，做强水产种业特色，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以特色水产产业赋能全镇乡村全面振兴。
2: 近年来，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南漳县李庙镇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打破玉米小麦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铁丝瓜种植、九香虫养殖特色产业，形成种养结合的循环发展体系，让深山特色资源变身富民产业。来听南漳台记者杨傲、黄俊的报道。
9: 初秋时节，李庙镇沙坪村铁丝瓜种植基地绿意盎然，一根根铁丝瓜缀满藤蔓，果实翠绿饱满，长势喜人。这批铁丝瓜将于9月进入集中成熟采收期，迎来丰收上市旺季。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镇沙坪村村民张明秀：
10: 因为我是个新人嘛，不能出去打工，多点好点，一天做1000块，能收入8万多块钱，一年也挣大几千块钱。
9: 沙坪村地处高海拔山区，气候条件非常适合铁丝瓜生长。2025年底，村里与河南企业签订购销合同，由企业统一提供种苗和技术培训，保障农户安心种植。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镇沙坪村村委会主任徐国华：
10: 我们村选择铁丝瓜种植，主要是用于加工这个艺术品鞋垫，还有小孩玩具。这个现在我们村里今年种了30亩，带动了这个周边的农户，有30多户，有20多个人在这儿就业。
9: 与铁丝瓜种植同步，九香虫养殖也在沙坪村悄然铺开。九香虫俗称打屁虫，是一种名贵中药材，具有行气止痛、温中助阳等功效。它以瓜类藤蔓枝叶为食，养殖户采用大棚种植瓜类寄主植物，供九香虫取食、交尾产卵，形成以瓜养虫的循环种养模式。这一金点子源于驻村工作队的入户走访，看到不少村民有自捕野生九香虫的习惯，工作队敏锐地捕捉到商机，组织赴四川考察后，决定在沙坪村试点人工养殖。湖北省司法厅驻南漳李庙沙坪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冯吉波：
11: 让我们向省司法厅汇报，正资金支持，同时我们也开始做技术准备，逐步地规范各个操作流程，把这个东西真正落地。
9: 沙坪村地处山区，产业基础薄弱，常年以种植玉米、小麦等传统作物为主。自2021年驻村工作队入驻以来，先后帮扶发展高山蔬菜、香菇、丹参、野菊花等多个项目，累计增加村民收入109.6万元，村集体收入从不足30万元增加到67万元。湖北省司法厅驻南漳李庙沙坪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冯吉波：
11: 接下来我们要强化统筹协调，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做到信息共享、难题共解，组织队员外出学习先进经验，规范用好每一份帮扶资金，同时搭建好社会协作平台，让片区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去，把更多的资源引进来，为乡村振兴持续加力。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 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恩施鹤峰县杨柳坪村的花椒临近丰收，田间辣椒采收正酣。当地创新推行花椒和辣椒立体套种模式，巧用作物生长时间差，实现错峰收益。村里依托专业合作社稳定产销渠道，同步发展采摘体验、农家餐饮，多元挖掘产业价值，让一麻一辣成为带动村民持续增收的特色产业。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浪、向申荣的报道。
12: 走进鹤峰县杨柳坪村花椒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花椒树层层叠叠，长势喜人。种植户刘尚兵正穿梭在林间，仔细查看花椒的成色与转色情况，脸上满是即将丰收的喜悦。今年是刘尚兵种植花椒的第六个年头，靠着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他早已成为村里花椒种植的土专家。杨柳坪村三组种植户刘尚兵，
13: 有十来亩地进入红尘期了，今年应该是干花椒的产量应该是在1500斤吧，因为在辣椒收完，花椒正是采摘期，所以这个它不冲突，这个利于你的田间观念。
12: 花椒近代麻香四溢，村里的辣椒已是辣味十足。在村里的西之绿蔬菜专业合作社，农户们正忙着将早上刚从地里采摘回来的新鲜辣椒进行分拣、打包、装车。今年，西之绿合作社在鹤峰周边乡镇共发展辣椒约800亩，涵盖线椒、芜湖椒、皱皮椒、15号椒、螺丝椒等多个品种，目前正全力组织收购，保障鲜椒及时供应市场。鹤峰县西之绿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庆，
14: 目前总体发了大概三十几车货吧，一车货像这一车的话大概就7-8吨货吧，价格算是好一点的话就是线椒吧，像我们主要发展的也是线椒。
12: 稳定的收购渠道和保底价格让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种植大户周平今年一口气发展80亩辣椒，凭借精心管护，目前已经采收2季，鲜椒产量突破2万斤。杨柳坪村一组种植户周平，
15: 今天辣椒长得可以，个头蛮大的，目前的收购价是1.8元一斤，那比起种其他的作物还是划得来的。
12: 一辣添收益，一麻促增收，蓬勃的产业不仅充盈了村民的钱袋子，更催热了乡村的人气值。每逢采摘季节，游客络绎不绝，牧民前来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沉醉于田园风光与淳朴乡情。村民们顺势办起了农家乐，推出以辣椒、花椒为特色食材的农家菜，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杨柳坪村党支部书记田国强，
16: 今年共全村共发展辣椒250亩，花椒80亩，为让村民安心种植，村里专门请来农业专家，手把手教技术，从幼苗到病虫害防治全程孵化，并成立专业合作社，并与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经销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拓宽销售渠道，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2: 眼下，赤壁柳山湖镇一家低村的葡萄迎来采摘旺季，当地引进优质的种植技术，深耕葡萄产业10多年，着力培育当地一家低葡萄特色品牌，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多元发展生态农业，助力乡村振兴。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赤壁台记者丁铮铮的报道。
17: 近日，记者在柳山湖镇一家低村葡萄基地看到，一串串颗粒饱满的葡萄挂满藤蔓，散发出沁人清香。不少采摘客慕名前来，拎筐入园，捡果尝鲜，尽享甜。

0: 园采摘之乐。采摘客吴小红，
1: 来过几回，今年应该摘了有40多斤了，40-50斤吧，还有蛮好吃，蛮甜。
0: 种植户陈成介绍，他的园区占地30亩，种植了7-8个品种，主打天然巨峰、无核化巨峰、黑黄金手指、美人指、玉波2号等特色品种。目前天然巨峰和无核化巨峰已全面成熟，晚熟品种黑黄也刚刚开始上色，正是最佳采摘期。葡萄种植户陈成，
2: 我们的销售模式呢，主要是针对采摘，客户人群呢还是来自赤壁市市区，还有一些武汉咸宁的也少量的人来，还有一个主要的渠道就是小区团购的团长，他们每天拉的量比较大，大概的话哈，可能就是500到1000斤。
0: 一家低村党委副书记陈鹏介绍，该村自2012年起引入四川葡萄种植技术体系，经过10余年培育，柳山湖镇葡萄种植面积2000余亩，形成了品种多、质量好、口感佳的产业优势。一家低村党委副书记陈鹏，
3: 我们将打造柳山湖高端品牌，形成农业加文旅的叠加效应，让郑州户增产、增收、增亲戚。让村民土地租金大幅度得到了提高，同时也为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务工机会。
0: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赤壁柳山湖镇秉持产业强镇发展理念，亲力擦亮移民小镇田园柳山名片，倾力打造一家低葡萄区域品牌，构建一节带多季、四季有果香的全季节庆体系，推动水果产业从特产升级为名品。
4: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5: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当前罗田水稻进入了抽穗扬花生长关键阶段，高温高湿诱发病虫害集中发生，威胁秋粮生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控和非防作业，科学落实田间管理举措，夯实粮食丰收基础。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陈俊宇的报道。
6: 这几天在凤山镇徐家河村水稻种植基地，罗田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深入田间，细致核查苗情、虫情、病情，精准研判病虫害发生态势，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护与防治作业。专业非防队伍开展连片无人机精准施药，集中压低病虫基数，阻断病虫害扩散蔓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罗田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黄亚宗，
7: 在那个大雨的时候，假如林山而行高，假如人太稠，好，这儿那些植物生长条件就叫成一面坏，就要把握这个时期，好，把那个油倒下去。
6: 罗田县全面推广水稻中后期一喷多错集成增产技术，有效简化田间作业流程，实现节本提质、稳产增效。罗田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黄亚宗。
7: 水稻一喷多槽技术就是指在水稻的生长中后期一次性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以起到防病虫、提高水稻灌浆结实、防高温危害、防倒伏的作用，可以起到提高品质和稳定产量的作用。
6: 针对持续高温高湿天气，罗田县农业农村局同步细化田间管理举措，分类落实科学管水、精准施肥措施，根据水稻生育特点，实行孕穗保湿润、扬花保潜水、灌浆干湿交替的管水模式，对弱苗田块适时补施穗肥、促弱转壮，同时规范高温时段施药流程，规避正午高温作业，严控药剂用量，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罗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促进中心主任陈志敏，
8: 下一步将持续紧盯水稻生长的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田间监测、行绘技术指导，督促各乡镇种植时长主体全面落实破口防病、一喷多槽、抗高温保湿三大核心技术，周天开展漏潮补退、补防补池工作， 锦西瓜做好水稻种后期的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秋粮丰产丰收基础，坚决守住前线粮食安全底线。
5: 眼下荆门沙洋县再生稻迎来投机集中收割关键期，为抢抓农时，高效推进收割进度，沙洋县提前统筹调配跨区农机力量，联动本地粮油企业，打造收割、转运、烘干、保价、收购全闭环服务体系，全力保障再生稻颗粒归仓，农户稳产增收。来听沙洋台记者程威、孔前的报道。
9: 在石回桥镇连片再生稻田里，来自吉林的农机作业团队操作半位入式收割机穿梭作业，高效完成稻谷脱粒收纳。不同于传统收割机械，该设备可精准控制8至15公分流茬高度，有效保障下一茬再生稻萌发生长。吉林省杨姐收割团队农机手栾富：
10: 这边是和企业直接合作，收割的再生稻直接运到企业收出点进行烘干。
9: 吉林省杨姐收割团队负责人杨小庆：
11: 沙洋镇农机发展中心在4月份左右跟我联系，8月2号我带了17台收割机到了沙洋开始作业，目前17台收割机每天可以收割800余亩地。
9: 田间抢收如火如荼，后方烘干收储保障无缝衔接。在湖北楚道乡粮油有限公司，运粮车辆有序卸粮，多条低温烘干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通过自动化烘干除湿工艺，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导致的稻谷霉变损耗等问题，守住粮食储存安全底线。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该企业辐射带动石回桥、纪山等6个乡镇种植户提前签订保底收购订单，以每斤1.75元价格敞开收购，稳定农户种粮收益，实现企业稳粮源、农户稳增收的双向共赢。湖北楚道乡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袁伟：
12: 我们企业与县农机发展中心提前对接随州、吉林等地跨区域作业农机手进行集中收割，争取在8月中旬全部收完。收割后的再生稻，我们统一进行低温烘干。目前每天再生稻烘干量在1500吨。
9: 秋收期间，沙洋县农机部门精准调配农机资源，推广先进农艺技术，补齐本地农机短板，全方位保障秋收生产有序推进。沙洋县农机发展中心农机服务站站长鲁瑶：
13: 针对石回桥镇湖北楚道乡粮油有限公司2.3万亩再生稻订单，我们从随州、吉林两地统筹调配34台半位入式收割机，同步首次试点再生稻低茬收割机翼融合增产技术，既保障当前抢收抢烘进度，也为后继再生稻增产稳产筑牢基础。
9: 今年以来，沙洋县整合跨区调机、政企联动、闭环收储、技术赋能一站式农事服务，有效破解劳力不足、农机不均、粮食损耗、粮价波动等秋收难题。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常态化引入专业跨区农机队伍，健全订单种植、就地收储产业链条，以精细化服务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5: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6: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5: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随着我们今年呢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截止到三伏天最后一天，也就是8月23号截止，现在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其实每天我们场外电话了8733-8911，非常繁忙啊，很多朋友都在打电话，要求送货啦，要求邮寄呀，了解产品的一些功能特点呐，或者是想了解这个活动的具体详情呐。尤其是我们的专家的行程，大家也特别关注，因为在现场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优惠，还能够免费的检查身体，还能够在现场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所以随着活动即将结束吧，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啊。我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其实传统中医的养生祛病呢，它特别强调天人合一。就像我们很多老人家对这个养生大家还是很关注，或者说还是很了解，特别认识到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特点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不一样。那么我们人体该如何去适应这个季节的变化，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保持稳定呢？哎，我总说一句话啊，自然的气候的变化，季节的更替啊，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我们人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人体内在的身体机能我们是可以调节，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身体机能的调养来适应季节环境的变化，从而来保持身体机能的稳定，保持您的健康，这就是天人合一。那么冬病夏治应该也是这个特点啊，抓住夏天尤其是三伏天自然阳气充盛的这个气候特点，让我们年老体弱正气不足的一些朋友们来扶正，来固本，来养好五脏，来打通经络血脉，让您的气血更充足，血脉更畅通，那么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到了冬天抵御风寒湿这种邪气，从而呢减少疾病的复发和加重。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顺应天人合一的这样一个养生法则，这个时候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能够更好的提高您的免疫力，也就是扶正，能够更好的打通您的经络血脉，来达到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既能够输送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又能够排除体内的淤毒垃圾，而且呢还能够养好五脏，让你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平稳呐。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咱们活动呢只剩下最后的7天的时间了，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吧，赶紧行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哎，您好，老人家。
6: 哎，唐主任你好。
5: 哎，您好，您好。
6: 哎，我就是这样的，我去年我三级疼呢。
5: 嗯。
6: 给一六转一过星期，打这个光用药也不打针呢，我就疼的苦。我说我这要我的命呢，我这欠哪个？
5: 嗯。
6: 但是你不着急，我们要多搞几个专家会诊的，才能够跟你通手术。你年纪大了。
5: 哦，
6: 那我就只要求他，但是你的身体不好得很，你说你的去玻璃胃啊，吃这些样药啊，这个手术要停一个星期， 前一个星期就能够做手术。
7: 哦，
6: 但是我这样呢，你只要求呢，我们呢就给你再重新检查。
7: 嗯，
6: 那就检查，那结果什么？检查心脏，彩超啊，检查都属于心脏的。
7: 嗯。
6: 后来你搞的核实呢，你心脏没的问题吗？不是心脏病吧？哎，我说我来这医院转几回医院都是确诊的心脏病呢。
7: 哦。
6: 叫我就按支架没也把的医生不敢跟我走啊。
7: 嗯。
6: 我说没弄成的，你还说我没的心脏病，
7: 哦、
6: 没的心脏病，我请我也有我受得了。
7: 哈哈哈。那是、
6: 啊。那李向诊是那我们在会诊科打会诊的，大概做手术，就做四个小时的手术。原来我就一脑。
7: 嗯，
6: 也这一段两个月去住飞院呢、
7: 哦，
6: 我就没得花，就是说的就按支架也按不成了，我说得抢两个。但我听听你的广播，就是这个银行现在对这个心脏蛮好啊。
7: 对，
6: 我是买的七个四的看，你、
7: 嗯、
6: 看像我们是农村的，
7: 嗯，
6: 又是残疾人呢，又没来源呢，
7: 哦、
6: 我这我起不起、啊？
7: 嗯，
6: 我七个四的看，
7: 嗯，
6: 签个疗程，但是现在有好转，
7: 有
6: 好转，我
7: 就。
6: 接着起来在五六点的
7: 哦，那你原来这个心脏到底怎么不舒服了？是疼呢、啊，还是闷呢、啊，还是怎么了？
6: 那就闷呢、啊，疼呢、啊，但随着这听你这温度一下降啊，那就黏得很，那就、
7: 哦、
6: 就晚上睡觉就喘不过的气啊，
7: 哎呦，
6: 就喉啊，再严重噶就黄的受不了啊，就要上医院呢，就上氧去。
7: 那就说就这样，经常发作，经常到医院去
6: 啊。
7: 然后医生原来也要求您装支架，
6: 哎哎哎，
7: 哎呦，那您这心脏还是蛮典型嘛。那就是说坚持服用了这个原黄金以后啊，您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要做手术之前检查，要您把治心脏的药停了，后来检查心脏又没问题了，
6: 哎哎哎，
7: 哦，那现在这个心脏都怎么样呢？
6: 现在蛮好，好不得了。
7: 哦，现在走路啊，或者在家里做点家务啊，感觉怎么样呢？
6: 走路都可以，
7: 都可以，
6: 走不快呀、啊，都可以。
7: 多大年纪了？今年？
6: 我八十。
7: 哦，那不错了，您这八十岁，心脏现在平稳了，很不错了。因为您刚才说要装支架了，说明您的心脏啊，冠状动脉狭窄还是蛮厉害了。
6: 对
7: 的。那说明咱们通过原黄金的服用，现在疏通血管这个很关键。平时人的精神感觉怎么样呢？
6: 精神太好，我是几个亲戚说，当我媳妇说，你老说你妈心脏不好啊，哪里？我看她气色蛮好，但是老是通过她像没有像别个人的、有中文呢，人家还找年轻的是。
7: 就是您的亲戚啊、亲家就看不出来，您原来那么严重的。
6: 我气色蛮好
7: 啊，所以咱们血管一通啊。全身的血脉畅通了，人的气色自然就好了，很不错啊！您主要用的就是原黄金，
6: 用的原黄金。
7: 轻松固力健呢？
6: 轻松固力健，我心用两个就是呢，我到这些血吧，它像稳定的，它不像弄那疼的厉害呀、啊，我就没用的，我就叫老头子用。
7: 哦，等于说您原来是什么？是结吧？就是这是关节肿了吗？
6: 那不肿，那就是我关节疼。
7: 哦，是哪个关节啊？是
6: 手关节疼的很些，脚个关节它不疼那个就变形。
7: 哦，就是手和脚，那就是有类风湿吗？
6: 反正检查，但是我有类风湿。
7: 类风湿就是手的小关节和脚的关节都疼。
6: 它就变形呗。
7: 已经变形了，那不这个病蛮长了时间。
6: 哦，十多年了
7: 。现在已经就是已经不疼了。那不错了，你现在不疼了，这个很好。现在手关节早晨起来僵不僵了？
6: 它不僵，
7: 不僵
6: 啊，它就变形了，反正。
7: 变形了，那确实那很麻烦。但是呢，第一个不僵了，不疼了，您活动起来就轻松了。
6: 是的，
7: 可以，
6: 感谢你们的好场景呢。
7: 行，谢谢您的分享啊，也祝您更加健康。您贵姓老婆婆？
6: 我姓龙。
7: 哦，这是我们冬病夏治的这个活动参加了吗？
6: 参加了，买两壶哟。
7: 买了两个浮尘。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龙婆婆啊。
6: 好好好，谢谢你啊。
7: 哎，您自己保重好，平时呢身体好，每天还是锻炼锻炼，活动活动。
6: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7: 哎，您是哪里啊？
6: 我们是金山京都花园。
7: 在金山京都花园。
6: 哎。
7: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6: 好好好，谢谢谢谢。
7: 好，再见啊。
6: 好好，再见，拜拜拜拜。
7: 好好好好，祝贺我们金山的这个龙婆婆啊，严重的心脏病，现在通过原黄金的服用啊，现在稳定了，人的。

0: 气色也好了，精神也恢复了，而且呢，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轻松固力键的坚持服用啊，手脚的关节都已经不疼了，活动也灵活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了，如果您有任何疑难杂症，找不到好的方法，希望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老用户的健康分享，能够积极的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赶紧用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截止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8月23号。另外呢，我们在18号刚好了到金山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检查身体，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欢迎金山以及周边的朋友在明天18号积极的参加活动。
1: 欢迎广大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江。
2: 哎，唐老师，你好，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啊。
2: 哎，好，我姓胡，我是参与上离城关不远，是你帮着29号那个地方。
0: 哦，就是。
2: 金地楼。
0: 很方便。
2: 哎，我呢用2年的这个原呢，我是用紫黄金。
0: 啊、哦。
2: 现在是原黄金呢，那个我也骑，原呢我一直都在骑。
0: 嗯。
2: 急的每年只骑一个疗程，因为我没得什么病，我就是个血压偏低
0: 啊，偏低，
2: 偏低。再就是我的婆婆她中风的，我买她骑，她又是搞忘记了，
0: 是吧？
2: 她说骑啊，骑啊，我在我的肚子上骑，
0: 嗯，
2: 骑了几个疗程，骑了两个疗程呢，她这个中风呢就没得问题，就好了，
0: 还可以读书。嗯，
2: 我的是每年我都用一个疗程
0: 啊，每年只用一个疗程。
2: 血压偏低，
0: 嗯，
2: 60多的90多，
0: 那是有点偏低了啊。
2: 那年我用的现在的还蛮好，现在的是个120多的，70多，70左右，
0: 那非常好。
2: 非常好，非常好。再一个呢，从外表上看，我的附近的一些人，他说你。什么情况啊？你这是你这样活，你这样男人，心里你有80岁，你现在都看到70多岁。
0: 哦，
2: 哎，那你还你这样活到个90岁，你还可以。等一下，我这个精神还蛮好，
0: 精神很好，气色很好。
2: 哎，
0: 啊，那真不错。
2: 这个药呢，就我认为呢还好。
0: 那就行，
2: 哎，
0: 您看您自己感觉跟以前比较起来有哪些变化呢？
2: 我现在呢没得什么其他病，现在我就是个保健的，
0: 就是保健，
2: 每年都搞一个疗程。
0: 哦，
2: 每年都搞，因为原来烟喝酒，
0: 哦，
2: 这个烟我已经改了10多年，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就10几年我都感觉到你嘛，有现在有20多年了是吧？
0: 对，
2: 从你那一开始讲，我就在听收音机，
0: 你看。
2: 我就把这个不起烟的这个钱，我就在起这个紫黄金。
0: 是的，是的。
2: 现在都是搞起油，起这个新油，
0: 就是原黄金了啊！现在用原黄金了。
2: 原黄金的话，
0: 嗯，
2: 哎，还好。这个现在呢，我就是也是这个想法的人，每年我就起一个，反正我不管怎么样，身体是第一。
0: 是的。
2: 那有人有了身体，什么都好。
0: 对。
2: 我就在这个经济许可的条件下，我就每年起一个疗程。
0: 就是只要经济允许，每年都坚持用。
2: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您看，
2: 现在还没到其他的病，
0: 嗯，
2: 这个走路啊，走各方面啦，啊，他们都要我这个又不是驼背呀，啊，
0: 嗯，
2: 年长的还那个还是个年轻态呀，
0: 啊，
2: 对，都要好。
0: 说个玩笑话，别人说您这么好的身体，您自己听起来也高兴呐。
2: 对对对，
0: 您今年有80了，
2: 80了。
0: 所以您看，我觉得您有一个很好的、值得表扬和学习的，就是。一定要认识到健康啊，就是需要一个维护。再一个呢，还在一个坚持。原来抽烟喝酒，现在把这个钱省下来，每年坚持用咱们的原黄金。所以您看，您身体一直保持得很好，您才能够有这个状态呀，啊。这个确实要祝贺您啊，胡爹爹。
2: 哎，好嘞，感谢啊，嗯。
0: 我们这次大型的活动去参加了没有呢？
2: 我去那天，我把药买，我去。
0: 啊，
2: 那天有老师在我们八三六日。
0: 哦。
2: 专门点的，我就买一个疗程药，我就回了。
0: 哦，等于说当天专家来的时候，您去了，也买了一个浮尘。
2: 我还找不到，我的心还刚好我看碰到了，
0: 是吧？那您还真是
2: 哪个地方，哪个

0: 聊天。
1: 好好好，那可以，那领导就好好巩固了。
0: 好好好，
1: 哎，行，那就
0: 感谢你们啊，感谢你们、这个
1: 哎、不客气。
0: 这个油啊，哎，还蛮好，
1: 您用的好。一个自己好好用、哎、另外也跟周围的父老乡亲们也多交流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哎、他们啥我的啥、哎、我啥他们听啊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行那就保重好另外呢我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个月的20号啊、哎、我们会有专家了到汉川到时候您呢可以去检查一下身体另外呢也可以免费的贴一下眼贴
0: 好好
1: 我们这次就是专家到的时候都会免费贴这个眼贴。
0: 好好好好
1: 好。那就再见啊胡姐姐啊。
0: 好好好好你好啊。
1: 好好好。
2: 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力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唐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好，老人家您好。
4: 我有84岁了。
1: 哦哦，84了。
4: 哎，我吃那个活力宝吃了15年，知道吧？
1: 哦，一直在坚持用。
4: 嗯。
1: 您等于说用活力资源宝有4-5年的时间了，今年84岁了，对吧？
4: 对对对。
1: 哦，您在没有服用活力资源宝之前，身体主要有什么病呢？怎么不好啊？
4: 哎呀，感冒，那一个月感冒几次？
1: 经常感冒。
4: 吃活力，啊，但我吃那个那个温水养，吃那个活力宝，血压稳定的，这不用感冒的。
1: 哦，等于说胃病比较严重。
4: 温水养啊。
1: 哎呦，那是有点厉害。您刚才说一个是不感冒了，另外血压也好了，原来是有高血压了，还是低血压了？
4: 原来有一点高血压，
1: 血压现在平稳了是吧？
4: 我现在平稳了。
1: 平时心脏和大脑感觉怎么样呢？
4: 心脏大脑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4: 嗯，
1: 那您当时是怎么选择我们活力资源宝的？
4: 我不听收音机，
1: 嗯，听广播，
4: 听广播，听人家讲人家反馈，我听到了是好。我那以前我一老感冒，感冒到医院去打吊针药，
1: 嗯。
4: 我就是这个的，我听的，我又买这个。
1: 等于说原来呢，免疫力很低。一个月感冒好几次，
4: 我身体蛮不好，我身体蛮不好。
1: 那通过服用以后，现在免疫力提高了，血压也稳定了，人整个的精神呐、啊、气色啦、啊、都怎么样了？
4: 精神气色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4: 我退休了，我一个月4000多块钱退休工资，我退的准备退休的，我还在跳舞，跳广场舞啊。
1: 跳广场舞，生活没问题。
4: 生活没有问题，儿女都在外地，一份在家里先
1: 好好的巩固。您刚刚说胃是什么情况呢？是胃溃疡。
4: 我老是有胃溃疡，有这个例子吃的就恶心。
1: 恶心。
4: 他那个胃酸了过多。
1: 活力资源宝啊，本身对胃的功能修复啊，尤其胃黏膜修复比较好，所以平时呢，
4: 是的好。
1: 您自己反正一个人生活的话呢，饮食上呢自己控制好就行了。尤其这个夏天冷的、凉的或隔夜的东西就尽量不要吃。行，那祝贺您，您贵姓呢，老人家？
4: 我姓张。
1: 好的，好的，那就好好用。
4: 好，谢谢你，谢谢你关心了，唐老师，谢谢你。
1: 好的，好的，好，祝您健康，
4: 谢谢，
1: 再见啊。
4: 啊哈。
1: 喂，你好，老人家。
5: 啊，你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老人家。
5: 我这个情况现在给你反馈一下哈。
1: 哦，好的。
5: 我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用软黄金。
1: 哦。
5: 因为我3月份检查身体的时候，我有心脏病，还发现了脑壳有点晕。
1: 哦，
5: 有心脏病，我是用软黄金。
1: 对对对，
5: 用了一直到现在，我是用了1.5年那个时间。
1: 哦，对对对，
5: 用了1.5年那个时间呢，今年使用的时候是蛮好。
1: 嗯，
5: 自己起得睡得多好。
1: 嗯，
5: 那有请的话，那个专家到应城来呀，问我去伤口的呢，有好转。我是现在又该得起那个活力资源宝和软黄金配的得起。
1: 哦，组合
5: 了。现在情况多好。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5: 现在起得多好，起得睡的，我还能心态软的还蛮是玩的可以。
1: 那祝贺您，祝贺您啊。
5: 我是一体多病的人，我又有肺气肿，又有高血压。
1: 哦。
5: 又有便秘。
1: 便秘。
5: 这都是10几年的事情。
1: 哎呀。
5: 我高血压高到200多。
1: 啊、
5: 哦。低的只有100多，现在是蛮好，现在。
1: 嗯、
5: 那个专家来我去量了的，量的话是140几，
1: 哦，140，
5: 高于140，低于70几，现在蛮好，现在我睡得蛮安稳了，心也不慌啊，但是气也不胆，
1: 好，
5: 但是那个喘气也喘好些，
1: 就是这个肺气肿现在也好些了，
5: 哎，好些了，我现在的话呢，改得起。

0: 火力自然保护，
1: 嗯，
0: 软环境配的区，早晨是起火力自然保护，
1: 对对对，
0: 晚上是起软环境，
1: 可以可以。
0: 现在早上晚上现在起的话是起的现在蛮好，心脏也不慌啊，就睡睡的起，起的晚晚的。
1: 您老那个等于说最开始就主要就是因为心脏不好才用的圆黄金是吧？
0: 哎，心脏不好，
1: 嗯，
0: 因为心脏不好，我去检查身体之后心脏不好，叫我去住院噻。
1: 哦，
0: 我去住了一个星期的院。
1: 嗯，
0: 在住院的时间的话，他叫我做支架，我就改成吃软黄金，我就不做支架。
1: 哎呀，
0: 我就吃了软回药。
1: 那等于说还是最后还是确定就是冠心病了。
0: 哎，是的，是的。
1: 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几年呐？
0: 得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0: 高血压病变和这几种得了持续。这几种是干了四五年，
1: 四五年就高血压有十几年，
0: 十几年的高血压，是的。
1: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0: 我今年84啊，
1: 哟，84了。所以您看啊，像您我们节目当中我也讲过啊，只要高血压不好，时间一长，都会出现并发症。像您说的心脏啊，包括您刚刚说头晕呐、啊，实际上都是属于高血压引起的。很多人就是冠心病，
0: 那我经常头晕。
1: 那就说明您本身就是脑供血不足了，甚至我说严重点，我不知道您检查过没有，也许您就已经有点轻微的脑梗。
0: 是有脑梗，
1: 是有脑梗吧？
0: 查了，查了查了，有脑梗。
1: 所以这就提醒我们所有的人，一定呢要重视血压啊，血压高了一定要重视。那现在就说通过严格上说，您是去年25年年头开始用的。
0: 对对对，现在起的虽然蛮好，
1: 就是这也说明一个，就是咱们尤其病情比较复杂啊，像您这样一体多病，而且应该也是久病缠身吧，再加上年龄的也不小了，84岁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刚开始啊，还是用康复量，就是早三颗晚三颗，当真正的指标都正常了，人的吃睡排都稳定了，而且精神也好了，可以适当的减个量，但是呢，在三伏天。或者是冬天的3-9天，尽量的还是用到早上晚上，这样就比较好。现在血压稳定了，那个大便都通畅了吧？
0: 大便现在也通了，
1: 也通了啊。
0: 也是，
1: 那就好。刚才您说现在还种点菜园子。
0: 我现在还能种菜园子。
1: 种菜园子，那就好，可以可以。其实您的病啊都是常见病，但是呢也还是比较重。您看您高血压高到200-100，那都是很危险的。行，那就好好用啊！现在家里还有产品的？
0: 还有我前天去买了2个复星的活力自然宝，
1: 就刚刚参加了活动。
0: 前天去买的，那是活力配的局噻。
1: 是的，是的。
0: 早晨去活力自然宝，还能去软化筋。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效果蛮好，我也是。
1: 是的。
0: 去问那个专家。
1: 因为从您来讲呢，既有心脑血管病，尤其肺气肿。肺气肿啊，一定要结合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它这个补养肺气，尤其是对肾气的补充特别好，肾气足了，您的呼吸自然就畅通了。
0: 对对对对，
1: 行，
0: 反正我也感谢你们。
1: 爹爹贵姓呢？
0: 我姓陈，不敢。
1: 哦，是应城。
0: 我是应城人。
1: 好，那就好好用。另外呢，我们19号啊，我还是提一句，咱们19号我们的专家会到应城专营店，到时候您要是有时间呢，可以去再把身体再检查一下，而且呢还能在现场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
0: 好，我住在应城的
1: 呗。哦，那您方便就19号上午趁凉快早点去。
0: 好，
1: 那您保重啊，陈爹爹。
0: 好，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
2: 应城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仙和堂，凡是专家所到的现场，广大的朋友们都可以享受免费健康检查，同时专家所到现场，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那好的。
1: 哎，你好，你好。
3: 那辛苦了啊，
1: 欢迎您。
3: 我是小厂子，我是活力自然宝的老用户啊。
1: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有65岁。我原先主要是这个慢性结肠炎的。
1: 结肠炎。
3: 慢性结肠炎是用于活力自然宝活的火候啊。
1: 嗯。
3: 火候它是一直蛮好嘛。
1: 是经常拉肚子还是怎么情况呢？
3: 拉软心那就拉了很狠了，拉软心高峰期长期一天拉个10-10次。
1: 哦，没得上10次。
3: 有时候早上去拉15次。
1: 哎呦，那您这受不了。
3: 哎，拉软心那是相当厉害，拉软心不敢出门。
1: 请看，
3: 怕出门怕找不到厕所。
1: 是，你看一说这个，别人以为是小便多，因为很多男同志前列腺不好都不敢出门，结果临时大便多，肠道不好。
3: 那这个国际质量报第一是好产品了。
1: 那真是要恭喜您。其实慢性结肠炎呢、啊，在医院来讲都是一个疑难问题，很难治的一个病。
3: 那是难治，我软件只要几年了，这个小安的中医医院治疗不中啊，治疗不好啊。
1: 现在已经好了。
3: 那是自动前呢，这个国际质量报第一，其实好了没？好了，我现在主要是搞保健呀，现在拿不出来的话，感冒都不得了。
1: 对，这个肯定提高免疫力，这是没问题。
3: 老百姓没去这个国际质量报的时候，那一年只要得几次感冒啊，感冒就要挂针，不挂针啊，好不了。
1: 这个确实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您整个的体质啊提升了，这个非常好。
3: 感谢了，感谢您的宣传的好啊。
1: 行，我们在这里也替您高兴，因为慢性结肠炎这个病呢，我刚才说了不好治，而且因为它肠道啊，说实在的，一个是肠黏膜受损，另外呢肠道菌群紊乱。其实我们在谈到活力资源宝的时候啊，特别强调了调节胃肠的作用，提升了肠道的黏膜修复功能，另外呢稳定了肠道的菌群，这样人体整个肠功能就好了，肠功能一好，吸收排泄正常了，人的精神气色也好，免疫力质量就提高了，抗病能力就增强了。我相信您现在回头想一想，跟以前比较起来，人整个的精神气色应该是非常好了。
3: 对对对对，
1: 好，
3: 那肯定可以啊。
1: 祝贺您，您贵姓呢？
3: 我姓徐。
1: 行，您呢坚持巩固。另外呢，我们正在举行呢冬闭夏治的活动，如果家里不多了，可以再去参加这个活动。
3: 好好好，我替你卖卖。
1: 好，祝您更加健康，徐师傅。
3: 好好好，
1: 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关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好的，本次冬病夏治的第二期工程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7天的时间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5: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4: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 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北京时间20: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10: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8: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10: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8: 关注。
11: 风雪时与您同行，
12: 坎坷时相伴左右，
1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2: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3: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00到21:00。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1: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盲人艺术团。北京市残疾人艺术团旗下盲人民乐合奏团呢，是国内规模领先的视障民乐演奏团体，40多名乐手都是视力障碍人士，他们精通二胡、竹笛、扬琴、古筝等传统民族乐器。团员依靠盲文乐谱反复打磨曲目，演出无需指挥，凭长久磨合形成的听觉默契完成合奏。乐团既能演绎《太湖美》《茉莉花》等温婉的民乐小调，也可以呈现北京喜讯到边寨气势恢宏的合奏作品，多次斩获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器乐奖项。他们以乐为光，指尖流转间传递自强不息的力量，常年走进校园社区开展公益演出，用纯粹的国乐诉说生命热忱，让大众呢看到了残障群体坚韧耀眼的艺术风采。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中国的文艺史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应该是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发展期。同样，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盲人艺术团体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而北京盲人艺术团的诞生与卓越成就，无疑成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发展的标杆性团队。1981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当地福利工厂的盲人音乐爱好者共同组建了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团体，北京盲人艺术团。该艺术团的成立最初只为参加系统内文艺汇演

却意外谱写出残健共融的时代华章。如果谈到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成立过程，有一位特别人物，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也更不会忘记，他就是北京盲人民族乐团的常任指挥李任伟老师。作为该团里的核心人物，李任伟老师也是该艺术团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堪称灵魂人物。这位精通盲文乐谱翻译的作曲家，负责作曲和排练，并将乐谱翻译成盲文供团员学习，让团员们得以以手代目研习音乐。在他的带领下，一群原本在福利工厂工作的盲人音乐骨干，白天劳动，晚上排练，用搪瓷碗当节拍器，在简陋的环境中硬是练出了艺术绝技，很快便赢得了艺术团的高光时刻。他们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人民大会堂演出，并多次为外宾表演。1983年，他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其音乐表演征服 NHK 演播大厅。1985年，人民大会堂国庆演出中，他们的民乐合奏让在场的外宾惊叹不已。198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盲人艺术团民乐队与英国前首相爱德华·西斯圆满合作，他们共同演奏了《翻身的日子》和《良宵》两首经典曲目，将中国民乐与西方钢琴完美融合，用音符架起了中英文化交流的桥梁。1989年全国残疾人文艺调研，北京盲人艺术团包揽民乐、声乐三项金奖，精湛的艺术震撼评委被人民日报誉为黑暗中的光之使者。艺术团成立早期便涌现出一大批以胡瑞峰、杨伟奇、王立民、李小妹、李任红、巩春慧等为代表的优秀歌者，以及以田山、苏宝维、朝福春等为代表的超级乐手。他们用音乐展现了残疾人的自强精神，成为北京市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并受到全国总工会表彰。正是在此基础上，1997年由北京市残联组建了北京盲人民族乐团，它也是全国知名的盲人音乐团体，多次获得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金奖，并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有过精彩演出。从简单车间排练到国际舞台表演，从国家大剧院专场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出，他们用音乐证明，当艺术之光穿透黑暗，生命便有了无限可能。2021年，乐团排演的民乐合奏《黄河》被央视纪录片《无声处的惊雷》全程记录，成为中国残疾人艺术从自强到卓越的最佳见证。北京盲人民族乐团的常任指挥李任伟老师曾经说过，我们的眼睛虽然看不见音符，但心灵能触摸旋律的灵魂。正如他们的团训所言，我们失去的是虹膜，获得的却是整个星空。这段跨越40余年的传奇必将续写新的绚丽篇章。

喜羊羊呢是刘明源创作的经典民乐合奏曲目，诞生以来啊家喻户晓，是节庆演出必备的乐曲。乐曲以笛子、扬琴二胡为主奏，节奏轻快灵动，旋律明快热烈，满是祥和热闹的氛围感。简单的旋律藏着人间烟火，辗转音符尽显国泰民安的美好图景。无论专业乐团还是民间演出，演奏喜羊羊总能够瞬间带动全场欢乐气氛，成为深入人心的国民民乐佳作。我们来听听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民乐团的合奏喜羊羊。

翻身的日子呢，是由朱建儿1952年创作，乐曲汲取了陕北秧歌、河北吹歌民间曲调，以板胡为主奏，旋律呢明快热烈，节奏活泼欢腾，全曲层次清晰，乐器交替对答，生动描绘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分得土地，当家作主的喜悦场景，满是质朴热烈的乡土气息。这首乐曲呢，数十年来常登各类文艺汇演，既是承载时代记忆的民乐佳作，也用欢快旋律传递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感，至今仍然是节庆演出高频的演奏曲目。来听听北京盲人艺术团民乐团的合奏，板胡领奏田山。

经典民乐乐曲鸟语虫鸣，以金胡为主奏，搭配阮进行和声铺垫，是极具趣味的写景民乐小品。京剧运用滑音、颤音、花舌等技法，惟妙惟肖，模拟林间百鸟啼叫、草丛虫鸣、灵动鲜活。阮音色呢温润浑厚，舒展铺陈山林静谧底色，一弹一拉层次分明，动静相融，用传统民乐描摹山野烟火，带给听众朋友轻松治愈的听觉体验。我们来听听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民乐团的演奏，阮宫金胡鸟语虫鸣。

朋友，您能在黑暗中读书吗？你会用心灵聆听吗？嘘，残疾的孩子能。有一

同样是苹果，我不知道上帝到底有多爱他们，但我知道我们应该比上帝更疼爱这份残缺的美。爱心有约一直在您身边，扶残助残，有你有我。好的，朋友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在秋葵府，这个毕愣子赌了多少年从来没败过。他这天拿出一个黑赤大将军，他就叫板看看谁敢跟他比试高低。没想到来了一位金先生，这个金先生带来一个小虫，就是小母虫。这个小母虫叫黑寡妇，要斗一斗这黑赤大将军。这毕愣子就不相信在秋葵府还有敢跟他比高低的。那么毕愣子把彩头一下子由5万增加到6万两。这个金先生真没有准备，当时也愣住了。这位毕爷，实在对不起，我今天只带来5万两，你加了，我要是不加，你让这些抗客怎么看我金秀才？毕愣子笑了，金先生您误会了，你的5万两不变，我这头增加1万两，咱要是赢了我就拿你的5万，你要赢了把这6万两全拿走。金秀才把拳一抱，恭敬不如从命，金毛这厢领情了。当两个人把条件都谈好了，那个牙狼站起身喊了一声，各位爷们儿赶快下注，金秀才要挑战蛐蛐王。这大厅里当时就乱喽。在这些赌徒当中，10个得有9个把赌注压在毕愣子身上，但是偶尔也有几个压给了金秀才。你看压完之后，旁边那几个人还数落他，哎呦，你们胆儿真肥呀，把赌压在那个小白脸身上。你看没看他那小虫能行吗？你压上他，那就等于把银子打了水漂。但是也有人不服，你看人家压在金秀才身上那几个人有他自己的观点。放心吧，他既然敢揽这个瓷器活，肯定有一个金刚钻。等这一阵嘈杂的声音过去之后，大厅很快就寂静下来了。好几百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木桌子。只见牙狼将一只口阔一尺的青花蟋蟀盆摆在桌面上了。盆子上架着个半圆的铜丝罩，这罩啊分左右各开俩小门。毕愣子首先把靠在自己这边的小门打开了，拿着竹筒抽开了腐草，那只黑赤大将军腾的一下子跃进去了。你看看进去之后上下跳起来，显得是非常活泼。嘿， 这股子彪悍之气太棒了，在场的人呼啦一下子就欢呼起来了，给这黑市大将军来了一个满堂彩。再看另一头那金秀才，看着人家那个黑市大将军在盆子里乱蹦乱跳，显得有些犹豫了，但是没办法，只好小心翼翼地把那门打开，把自己那只黑寡妇慢慢腾腾地放在了盆中。这功夫你再看那个闹腾很凶的黑赤大将军，突然发现盆子当中又来了自己的一位同行，显得就兴奋起来了。他顿时把四只螳螂腿往后一退，蹲在盆边呲着小黄牙，对着黑寡妇是虎视眈眈的观望着。他真想上去一把把对方撕成粉碎。这两个小虫一比，黑寡妇显得就完喽。你看这个黑寡妇嘚嘚瑟瑟的，显得非常脆弱。再看他低着头眯着眼睛，翅膀裹得紧紧的。双方对视了能有一会儿，突然只见那只黑翅大将军纵身一跃，躺的一下子起来了，就像一道闪电朝着黑寡妇就奔来了。只听轻轻的一声吹响，那只黑翅大将军四脚落地，砰，本以为就这么一扑一定会压断对手的脖颈，哪成想扑了一个空。他连忙回头一看，黑寡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闪躲到他身后去了。这第一个回合是一个进攻一个躲，谁也没伤害谁，算是个平手。再说这黑市大将军是个非常急躁的主，再加上今天是连战连胜，精神头正足，这回他攒足了一身劲儿，没想到第一步就落了一个空，这火气就上来了。只见他蹲在那儿，两条前腿不停地在动弹着，宽大的身段紧紧地绷着，等待时机要发动比第一次更为猛烈的进攻。这功夫你再看黑寡妇在那蔫不唧的，一点精神头也没有，眼睁睁的看着离他只有三寸之远的黑赤大将军流露出一副一点也不愿意打斗的神态。就在两只小虫互相对视的这功夫，人们发现黑赤大将军两条前腿这速度一点点慢了，突然就看他两条前腿点地的一刹那，这只盖世英雄就像恶猫见了老鼠，腾空一跃又起来了。黑寡妇也唰的一下子挺起身子，张开了翅。黑翅大将军似乎明白了，啊，对方要跟我玩一个把戏，要在他落地前逃走。紧接着他这一跃在空中就改变了线路，只见他把翅膀一折，画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弧线，又凶猛的回扑下来。这回照样是微微的清脆的一声响，黑翅大将军落在了原地，而黑寡妇又收了翅膀，照样趴在原处是一动不动。只不过受到了这两扑，他不再那么懒洋洋的，这会儿也将一直收起的两只毛茸茸的钳子慢慢的舞动起来了。就经过这两招，黑翅大将军已经被彻底的把火给勾起来了。在他第二扑四腿刚一落地又腾的一下射出去的时候，这回他不再跃起来了，而是瞄准黑寡妇直挺挺地撞过去了。要知道 这是一身青色的黑翅大将军，在蟋蟀中是一个极品，斗蟋蟀的人都称他是铜头铁臂。所谓的铁臂指的是他两只红钳子，若这么平撞过去，黑寡妇躲避不及，一接近他的身子，黑翅大将军就会张开两个双钳，迅速合拢这一夹一丝。黑寡妇小命当时就完。这回黑翅大将军使出了杀手锏，黑寡妇可不敢小看，说时迟那时快，眼看黑翅大将军舍命撞来了，黑寡妇也是振翅一跃，就在整个身子刚刚离开地的时候，黑翅大将军已经夹雷带电冲到他的腹下，他还来不及飞得更高，黑翅大将军的红毛钳子已经扫到了他的后腿，黑寡妇收腿不及，这功夫右后腿已经被黑翅大将军给掐断了半截。再看到瞪着大眼睛的牙狼，这时候突然举起了双手喊起来了，黑寡妇的腿断了。立刻整个的大厅爆发出一阵欢呼。再看这些把赌注压在壁愣子这边的人，一个个高兴的手舞足蹈。这场赌博一开始，壁愣子认为自己必胜无疑。壁愣子那是赌场上的行家，无论是斗鸡也好，斗虫也好，壁愣子可以说是一流的高手。他心里非常清楚，单从外表看，对方这黑寡妇不值钱，不是什么好种。自己的黑翅大将军在市面上要是值十两银子，这个黑寡妇也就值几个铜板。可是今天一上场，他发现他的黑翅大将军连攻了两次，黑寡妇都躲过去了，他的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他就犯了合计，一般的小虫跟我这黑翅大将军要是一比，连一个回合都过不了，难道今天我要栽在这块儿？我这打了一辈子雁，今天晚上要让雁亲瞎我的眼睛。可是这功夫忽然之间，就看黑寡妇跟头把似的拖着后胯，壁愣子心一下子放在肚里喽，嗨，心里边又开始心花怒放了，还是我的黑翅大将军真给我长脸。这时候牙狼也跟着喊起来了，大厅里乱成了一团。壁愣子又偷偷地观察了一下金秀才，你看人家金秀才在那稳稳当当的一坐，盯着蟋蟀盆子，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是纹丝儿没动。壁愣子好像动了恻隐之心，就冲那牙狼说了一句，你先别吵吵了。然后他伸出手挥了一下，示意大家先安静安静。这种大伙静下来了。再看盆子里，两只蟋蟀各占一方，盆中间是黑寡妇那条断腿。金先生还比吗？别急，我说毕爷往下看。再看金秀才显得非常冷静，他朝蟋蟀盆子怒了怒嘴，壁愣子跟牙狼眼光又重新回到这两只战虫身上。现在这功夫，黑寡妇断了一条腿，再看黑翅大将军是得意洋洋，只见他飞跃腾挪，精神倍加。黑寡妇虽然断了一只腿，但是非常镇定，照样蹲在那儿，好像是一团时刻会爆炸的小惊雷。再看黑翅大将军本想把黑寡妇撩拨出来作战，可是人家黑寡妇纹丝儿没动， 这功夫

这个黑翅大将军有点坐不住了，又一次昂起头冲过来了。这次黑寡妇再也不躲闪了，而是挺身站起，虽然只有三条腿儿，就像铜墙铁壁一样。当黑翅大将军的一对大红钳子像两只长枪刺过来的时候，你看人家黑寡妇迅速的就像一条蛟龙伸出两钳，啪迎接出来，顿时四只钳子紧紧的揪在一起。黑翅大将军左搬右搬，使了很大的劲儿，就是挣不脱黑寡妇的钳制。按行家来说，这叫暂夹。这两重相斗按品类分文口武口，两者的区别就像拳脚中的软功和硬功。如果两个虫要是用牙蹼互相咬，这是文口，这文口也猛不可挡；如果是顶头相撞，张开双钳，这是武口的表现。今天场上的两只战虫很明显，黑寡妇是文口，而黑翅大将军是百战百胜的武口，应该说举钳相迎，这可不是黑寡妇的强项。就这样两个虫硬碰硬，那文口肯定吃亏。但是这功夫你看黑寡妇却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志一去不复还，现实出一种英雄气概。今天这个黑寡妇竟然敢同黑翅大将军进行一场肉搏，而且双钳死死地箍住了黑翅大将军，让黑翅大将军想挣也挣不开。甚至说别看他三条腿儿，黑翅大将军还没讨到半点的便宜。就这样两只虫在这儿僵持了一会儿，再看黑寡妇的大方头突然向左一偏，同时也松了金翅大将军的左钳，这也是斗技的一种，称为敲钳。再看黑翅大将军毕竟身经百战，黑寡妇变出此招早在他的意料之中，当黑寡妇的钳子一松，他又反过来牢牢地把他抓住了。黑寡妇一看这招没见效，立即调整了姿态，再次将头侧转过来，来了一个犀牛望月之势，用自己的牙外盘频频的棒棒棒撞击着黑翅大将军的牙根。黑翅大将军做梦也没想到这招太灵了，因此他来不及防范，你看人家黑寡妇连敲了几下子，黑翅大将军的牙根儿疼的就开始松动了，把他疼的根本就忍不住。本来强有力的一对钳子忽然就软了，这功夫他也鼓足了力气用头撞向黑寡妇的脖子。这招是自救的方法，只要黑寡妇保护好自己的脖颈，两只钳子必然就会分开。这招果然有效，黑寡妇立马收住双钳保护自己的脖子。再看黑翅大将军趁势一跳离开黑寡妇的攻击范围，但是越战越勇的黑寡妇哪能放得过他，就趁黑翅大将军跳到盆子另一侧还没歇口气的时候，他已经像一只饿虎扑羊奔来了。再看黑翅大将军牙口疼的根本就无心恋战了，只得跳起来躲避。慌乱之中，他的两只矫健的黑翅被黑寡妇的大黑钳子刺破了一只。斗到这个时候，黑翅大将军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被黑寡妇逼得逃到盆边，无路可逃，
这小小的动物，尽管自己已经遍体鳞伤，但是必定是宁死不屈的硬汉。他哪受得了对方一个女流之辈把他这大老爷们儿给逼得这样。紧接着他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就朝黑寡妇撞过来了。这功夫的他大概是想和黑寡妇同归于尽，以保自己一世的英名。但是黑寡妇岂能上他这个当，只见他身子轻轻的一闪，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由于这个黑市大将军用力过猛，身体有些站不住了。再看那个黑寡妇看准黑市大将军的腰部，挺起了大方头，狠命的哎，就这一撞，只见黑市大将军已经歪了脖子翻了肚，被撞成了两截。哎呀，那牙狼尖叫一声，吓傻了。当这个牙狼扭头一看，闭愣子一张冰脸，这个吓人呐。这功夫大厅里几百双眼睛不一定都能看到这个场面，但是通过牙狼的表情，大厅里的这些赌客都猜出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纷纷的涌上前来观看。当他们看到黑市大将军已经身首异处，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时间大厅里除了把赌注压在黑寡妇身上少数的几个赌客之外，大多数的赌客都傻眼了。再说毕愣子做梦也没想到会败得这么惨，坐在那儿就像个木头人似的，好半天才缓过神来。毕愣子舔着小肚在椅子上就站起来了，他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我做梦也没输过，难道我输了？这不可能啊。这毕愣子左瞧瞧右望望，再看他身边那些人还有他带来那些打手也都跟着看着这毕愣子。老爷，您是输了，真的，这可不是假的。我没输。毕愣子歇斯底里的喊了这么一句。大伙儿说，是老爷，您永远不能输，但是今天您确实败了。您看呢，您那大将军已经战死疆场，身首异处了。这个金先生他说不出话来了。这个毕愣子没想到真就输了。这赌场就这么回事儿，赌场是最讲理，因为赌的就是输赢。别说你毕愣子，就是皇上老子到这儿来也得认赌服输。再看他手下那几个人赶快把毕愣子架起来，把他架出了秋葵府。呵，这功夫整个的大厅可乱套喽。有替金秀才叫好的，就是有几个少数的赌徒把赌注压在金学增身上，这几个呵简直是欢呼起来了。这回毕愣子终于栽了，金先生你替我们出了一口气，今后京城的赌王就是你金先生的了。就在大伙欢呼的时候，有几个虎彪彪的大汉就要对金先生下黑手。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朋友能够从中受益。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在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是
3: 啊，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个走向问题。另外在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法告诉大家，比较有效的一些药物啊推荐给大家。
2: 是的，让大家都能够少走弯路。
3: 对对对，
2: 你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品，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物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在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大量的记载。
2: 是，
3: 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这个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扶正固本，延年益寿。
2: 对，
3: 对于我们失眠多梦反应的效果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2: 对，
3: 灵芝呀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体质差的病人呢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灵芝啊作用很广泛。
2: 对，
3: 咱们这里边还有桑寄生、淫羊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还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这对于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的、气虚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好处呢也比较多。
2: 是，
3: 李安呢、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帮助到很多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2: 是啊，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
3: 有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有很多新朋友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了解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能省钱获得健康，也在积极地参加购买。
2: 对，这就对了啊，选择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品质好，口碑好，这样咱们身体好了，家庭幸福了，生活才会更好。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也是帮助大家节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啊交给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走陈主任呢。
4: 好，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这个药啊本身就是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呢效果还是很可以。
3: 哦，你们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4: 对，药好就是好的，不好就不好的。
3: 对对对，你是什么情况比较好啊？对对，
4: 我头里的是这个是那个主要是菌也接触，在这浑身都是硬的话，它是疼。现在就服了这个药以后啊，睡觉的时间可以睡一个几个小时，再加上你正常的时间，你不像头里老腰疼啊、腿疼啊、不疼了。
3: 一个是你现在睡眠呢、恢复的比较好。
4: 对。
3: 另外呢，那个腰疼啊、腿疼啊，现在不疼了。
4: 对对对对，心里慌的时间你不慌了，不疼了。
3: 还有啊，那个心脏不好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4: 对，心脏它现在不痛了，只是慌。
3: 哦，原来是心慌的比较厉害，是不是啊？
4: 对，
3: 现在那个心慌啊，也不慌了。
4: 对，不痛了，不疼了。
3: 好，不错，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也不满意，哪个可以满意？你就是听了这个讲座，讲得好。我们这些人照顾得好，感谢这个厂家，感谢你们的这个精心的对我们的这不是老年人的爱戴。
3: 好，老人家，你们一个正确的选择，积极的治疗，现在身体恢复了比较好，也非常祝贺你们啊。
4: 好，行。
3: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汉山回龙村茶棚村。
3: 嗯，
4: 我们给你天然的叫别人去买的。
3: 好，一个是你福林之一兽胶囊受益，另外呢你也非常热心，也在积极地宣传林之一兽胶囊，是不是？
4: 对，
3: 好，不错，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4: 67。
3: 你贵姓呢？爹，
4: 我姓刘，叫小芳。
3: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刘爹，
4: 13276845。
3: 965是吧？
4: 对，我还有一趟活，活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到汉山去买。
3: 好，刘爹，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4: 哎，感谢你们！
3: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谢谢啊！
2: 好，汉川市回龙镇的卢爹爹一体多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以前啊这个腰疼腿疼，现在都不疼了，心脏现在不疼不慌了，失眠啊现在也睡得好了。祝贺卢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5: 啊，陈军人，好。
3: 哎，你好，咱们跟你交流了。
5: 原来这个我是去年4月份，我听这个你手机播了以后，我们就去买了。
3: 啊，
5: 买了以后我回来吃了大概有个20多天吧。
3: 嗯。
5: 身上都有效果了。
3: 哦，服了20多天呢，效果都出来了。
5: 啊，对。
3: 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5: 我原来是这个血压高是吧？
3: 哦，高气压。
5: 啊，血压高，这个靠左边的这那个一个腿，一个从下边肿到上面。不中，中了大概有2-3个月吧。
3: 哎呦，那你要引起重视啊，腿肿。
5: 就是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就现在就消了了。
3: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腿的浮肿现在消了。
5: 啊，消了，有20多天都消下去了。
3: 哦，那就好。特别是我们有的肾功能有问题，还有心脏有问题，都会造成呐腿浮肿，知道吧？
5: 啊，对，在这个我走路像驾云一样的，也好些了，现在。
3: 现在那个腿有劲了，不打飘了。
5: 啊、对，这个腰肌劳损也好多了，现在。
3: 哦，以前有腰肌劳损，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5: 对。
3: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5: 现在血压，我买了个血压表，现在血压都稳定了没？低压是80几，高压是130多一点。
3: 哦，低压是80几，高压呢是130多一点。
5: 啊，对。
3: 那不错呀。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你知不知道啊？
5: 原来现在189啊都。
3: 哎呦，189，那搞不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
5: 是说的。
3: 那要是出现脑溢血了，有的人是没机会治疗了，知道吗？
5: 就是待过一回脑梗上，医院抢救了又胳膊星期。
3: 哇，你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在医院里抢救了1个多星期。
5: 啊，对。
3: 哎呦，你看多危险呐、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现在血管恢复弹性，血干净了，你看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5: 啊、哦，对，现在血压正常了。
3: 好，那就好。你多大年龄呢，爹？
5: 我今年73了。
3: 73岁这个年龄段呢非常关键，很多老人都是一体多病，找不到方法，结果怎么样？有的出现意外。你现在找到好方法了，哎，咱现在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对不对？
5: 啊，是的，现在血压正常了的。
3: 不错，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
5: 对这个效果可满意啊。
3: 好，很满意就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爹？
5: 我们是湖北省天门市国营蒋福农场的。
3: 哦，你是天门市蒋福农场的朋友？
5: 对。
3: 你叫什么呀，爹？
5: 我姓张，姓张云天。
3: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5: 137-7408-691。
3: 好。就这么说，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5: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3: 哎，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好吧？
2: 好，祝贺天门蒋湖农场的张爹爹，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正常了，腿肿也消了，不肿了。另外啊，这个脑梗和腰肌劳损都恢复得比较好。张爹啊，特别打了电话感谢。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陈教授，我老打电话打不通啊，我
3: 啊、哦，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6: 我每天都在听你的，
3: 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6: 我听得懂，你讲的好，你讲的好，你这个有耳有效。
3: 哦，谢谢你的鼓励啊，爹爹。
6: 对对对，我说现在我谈我的过程你听。
3: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6: 对于我是支气管炎肺气肿。
3: 哦，你是支气管炎肺气肿，那就是比较严重的啊，咳痰喘啊。
6: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高血压。
3: 哦，还有高血压。
6: 我高血压药把降下去，高血压药轻微降不下来，我现在已经降下来了。我
3: 哦，你高血压可以达到180呀？
6: 药把我往年是7.8公斤，
3: 是
6: 吧？我等于我现在我点三个疗程的，我已经提到了两个多疗程，早上两个疗程早上午，就是早晨爬起来的就咳了两口痰，我又没中风，你懂了吧？我是防备。
3: 那你这个血压高到180呀，一定要注意。那搞不好要中风了，有的脑溢血了，说肿人都要肿人了。
6: 对对对，我谈难听的
3: 啊，
6: 我弟弟的老大，他是个教书的先生
3: 啊，
6: 他是活到了55岁
3: 啊。
6: 我的爹的时候我只有55岁，我现在长到了70岁，比我超过我老头，我老头如果砸死他是活了66岁。
3: 哦，你身边有几个亲人呐、啊？都是50几岁都走人了、
6: 啊？对对对，都是在这个支气管炎。肺气肿走的，
3: 哦，都是支气管炎、肺气肿引起的那个心力衰竭，说走人都走人了。
6: 对对对，我前面背台也爬骑了140看了，我爬上去一脖子劲，我背上去多好，往那的他走一点上坡，空手走啊，他在后面把两筋骨子的。
3: 爹爹，你现在还背100多斤的东西啊？
6: 我还背着，我现在不是劳动，我还能够劳动，我做11亩田了的，算不是？
3: 你还种了几十亩田呢？
6: 对，就是没得钱，搞不到钱，就啊，啥不知道搞。
3: 哦，爹爹，现在那个农村的啊，条件都还可以啊。
6: 可以，现在不是钱的，开支大的啊，一年根本就搞得2-3万块钱，那孩子收。
3: 哦，那也可以，一年能挣几万块钱也不错啊，爹爹。
6: 那孩子头说很大，现在一个月那个头疼不？
3: 爹爹，我跟你讲噻，你本身身体不好，你这个支气管炎、肺气肿。有很多人呐、啊，走路都困难呐、啊，呼吸都呼不上来啊，靠氧气来呼吸啊。
6: 对对对，
3: 你现在那个身体体质都不错，恢复的比较好。
6: 我现在吃饭呢，反正每天吃两餐呢，一餐吃一两饭没问题了。包括呀，吃点在讨水。
3: 哦，原来吃饭都费劲是不是？
6: 他吃不进去。
3: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他给你支气管炎，给你肺部的病灶啊，他那个整体修复、整体治疗，知道吗？
6: 对对对对对，
3: 你现在感觉那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错，是不是？
6: 对，说话都是啊，满大的进口。
3: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6: 我70岁了。
3: 好，好，好，你现在那个血压高情况怎么样？
6: 血压高降下来了。
3: 哦，你现在那个高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
6: 对对对，降下来。
3: 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仙桃彭场啊，火场。
3: 哦，你是仙桃市彭场镇。
6: 对对对，小云村。
3: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6: 我叫陈世国。
3: 你把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6: 187，273楼，73。
3: 好，你老人家保重啊。
6: 周总呢，保重身体啊。
3: 好，谢谢你老人家的关心啊。
6: 好，
3: 你保重啊。
6: 好，谢谢啊。
3: 再见啊。
6: 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仙桃彭场镇的陈爹爹啊，今年70岁了，他有这个支气管炎，严重的肺气肿，高血压。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肺气肿恢复的比较好。爹爹说呀，能够一口气儿挑100多斤的东西，还种了20多亩田，现在血压也已经降下来正常了。老人家说呀，现在胃口好，吃饭也吃得香了。好，祝贺这位陈爹爹。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东西湖区新安渡街道83岁周东岩爹爹的家中。周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心跳过速，并且出现心慌的问题，还有高血压、失眠、前列腺炎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周爹爹给我们的实话实说。
7: 爹爹，你一个人在家里啊？
8: 有这水果的，你们的银子交完才不好。
7: 来坐一下，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8: 好好好好。
7: 爹爹，你贵姓啊？
8: 我姓周，周冬，冬天的冬，言语的言。
7: 周老啊，你多大年纪啊？
8: 83岁。
7: 您都83岁了。
8: 83岁，哎。
7: 我看您家里是住在2楼啊。
8: 对。
7: 然后呢，上楼啊，这个健步如飞的啊。
8: 我上楼，我骑车子，骑车上街买菜。
7: 哦，你还骑个车？
8: 骑车子还把车子菜啊都提上来。
7: 你真了不起啊！
8: 对，你不这个是林子一手浇完的，骑得好。原来我做心脏啊，上楼啊。心脏跳到环啊，跳到环的人都发晕，晕的要吃那个救心丸。现在就是吃灵芝胶丸的，吃了的，脸上的红光满面。
7: 对对对对对，
8: 能够特效我这个身体，就我走着人家看着。
7: 对，手也是暖暖和的啊。
8: 对，手是暖和的在。特别是这个，他这个是啥？不，这个身体强壮，他身强夸才有力噻。
7: 对对对，是。
8: 是不是啊？我听到那个讲座在学着。但是这个我们这企业的对这个身体怎么着？这个高血压，我的这最高的血压只有135，
7: 哦，
8: 最低的75，
7: 哦，
8: 心脏是80、75、80，心脏不好，他的人的泵血他都不行的。这个灵芝胶啊，企业它的有效。这我在这个这月期啊，他身体在你像这像我们这里没带像我这人，他走不动，像我们走路的时候走的带跑还走，
7: 对对对，
8: 每天早晨就要起来还在走6公里路，还走
7: 你每天早上起来走6公里，
8: 哎，
7: 就是为专门来锻炼身体。
8: 在学校的那个中学都在一个操场都里，一个转是400米
7: 啊，
8: 我走15个圈，
7: 哦，
8: 15圈的是不是6公里路来噻？
7: 哦。
8: 特别是这个气，它有筋，它怕只有力、哦。
7: 对对，
8: 身体好了，它的这人家给我说的、
7: 啊，就像年轻了一样的啊。
8: 对对对对对对、
7: 你看很多有的70多岁啊，就走不了路了，腿都没劲儿了。你都80多岁了，每天都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啊。
8: 对对对对对，
7: 不简单不简单。您还自己还种点菜是吧？
8: 啊，种菜还是干劳动还是不好不好。他这个骑了他的人身上啊有力，
7: 对对，
8: 有力，他的五行的身体的舒服好了噻。
7: 你刚才说主要一个是原来是心脏的不好是吧？
8: 对，心脏不好，啊、这血压呢大头是180。
7: 哦，心脏高到180了。
8: 对，那个最高的180
7: 啊，
8: 最低的100。
7: 哦，
8: 我的技术在骑，很多人在中午，你身体怎么最好的？我骑这个药，这灵芝一手下来，他的这个要骑9个月。1个月花就是花30块钱。
7: 你这算了一个健康账啊！
8: 我算算这个啊，算算我工资的本算的有3-4千块钱，4千块钱骑的油啊。
7: 啊，你的退休工资一个月3-4千块钱？
8: 有3000多块钱。
7: 您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8: 我是武汉市电信局退休的。
7: 哦，您是电信局退休的？
8: 我在大智路那里，我是58年参加工作的，招工招会的。
7: 您的这个血压原来是高到了180，然后低压是100，
8: 对，
7: 现在是高压是135，
8: 对。
7: 这个低压是70，是吧？
8: 对，心脏也跳得好，
7: 心脏也跳得好。
8: 他心脏不慌噻，
7: 啊，
8: 大头就是啊，心脏啊，他慌，要吃那个救心丸，不吃救心丸的那个人都不行，没得知觉
7: 啊。
8: 现在这。他老了，他心脏还好了很，这多快呢？你不是你？
7: 我看您的83岁，你头发都还是黑的嘞啊！
8: 还是头的，你还看我脸上红的，
7: 红光满面的啊！
8: 对对，他这个灵芝是个好东西，是吧？他这很多人呢打电话问我，他你这身体像不呀？我是你，你听我的神奇晓得，你不需要别的
7: 啊，
8: 你听我这个亲戚不是行戏啊。这走路啊，这行啊，我这谁下来说苦的？谁这不是苦的？
7: 而且我看你脸上的皱纹也蛮少了呀，是吧？
8: 他能长好了噻。
7: 是的，是的。
8: 他这个药好还是药是第一？你光锻炼的时候不行了、你锻炼头搞碎了，这个钱呢、钱上的么事？钱能身体好比什么好？多活点就是好的，舒服的。这个机器你不上油，不修理它。它不坏的，
7: 对，
8: 你也是的。你要这身体，你再好的身体，你要修啥？你要把它补啥？补好啥？
7: 对对，
8: 它才好啥？它越好才会身体好。你心脏不好，它血不棒，都得有石头把它搞坏了。它胆固醇的高啊，这些在那些，就我们这个药吃啊，它 把胆固醇那都的那个渣渣那个胆固醇呢，它刮下去了。
7: 对对，
8: 刮下去，它的人的身体健康，那个血脉流快了，沟里血的它的沉的到底沉淀，它不流动，它不把那个渣子搞出去，它沟走塞了，血管也坏事情。
7: 周老，我觉得您啊也是一个还有蛮有学问的啊。这个您知道灵芝益寿胶囊好，还知道它为什么好啊，这个道理您都懂是吧？
8: 对，还在听那个讲座的。
7: 对，
8: 讲座讲的好的啊。原来睡觉睡不着，做梦哦。他现在睡得一觉睡大天光哦。在前线这他一觉，我这就该说我一觉吧，我叫我们夜里最多起来两次，睡觉就到半夜里起来一次，在天亮做班哦。这好，都改善了。他不是好的，他就是这个活的时候起得好，他是好的，
7: 活血的啊，
8: 活血活脉，他都好了是，他流通了，流通的心脏都好了，他说人都不行，你这精神好了。

0: 对，
1: 经常喝的好。
0: 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我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新安道街道。
0: 嗯，
1: 这个邮局对门73号。
0: 哦，
1: 对对对。
0: 那您也给我留一个电话好不好？
1: 好嘞，电话是1391230035。
0: 嗯，
1: 周东岩。
0: 好。看到您83岁的年龄，我们都是特别的羡慕您的。
1: 对对对，
0: 这个80多岁了，走路还这么有劲儿啊，
1: 对对，
0: 气色也特别的好啊。
1: 对对，这应该是我在像我在这才学画的学不清楚。
0: 哎，是的，是的，
1: 精神好了，他的五行都好了。
0: 嗯，坚持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陈主任，
2: 哎，
0: 听到这位东西湖区83岁的周东岩爹爹给我们的讲述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要为他点赞，也特别的羡慕他哈。
2: 对对对，应该给周爹爹啊鼓鼓掌。
0: 对对对，虽然爹爹已经是83岁了，但是他的日子过得很精彩啊。
2: 对对对，李岩呐、
0: 嗯，
2: 83岁啊，希望我们的晚年呢、能像周爹爹这样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同样是83岁，有的老人呢曲线高级啊，中风偏瘫，
0: 嗯，
2: 有的在床上不能动，
0: 对，
2: 需要家里人来照顾。
0: 是的，
2: 但是这个名字的周爹爹就不一样，
0: 嗯，
2: 积极的治病态度啊，现在生活很精彩。
0: 对对对，
2: 每天早上走6公里啊。
0: 对，
2: 很多年轻人呢、走6公里啊身体都受不了。
0: 对，很吃亏哈。
2: 对对对，但是周爹爹走6公里啊精神状态很好。
0: 对，
2: 其实这就源于啊他的体质好。
0: 对，
2: 另外呢他的元气足，是不是？
0: 对, 对，
2: 你看他说话很有劲儿，是不是、
0: 是，
2: 哎，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0: 嗯，
2: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
0: 嗯，
2: 有补气补血的药，有调节五脏六腑的药，
0: 嗯，
2: 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是不是？
0: 对，
2: 老人家现在血压正常了，
0: 对，
2: 135/75，
0: 对，
2: 这对于83岁的老人呢、这个血压就是个房间的血压值。
0: 对，
2: 他说以前呢、心脏很不舒服，
0: 嗯，
2: 心慌，有时心跳过速。
0: 对，
2: 现在这个心跳啊80/75，
0: 对，
2: 这个心率的次数啊很好了。
0: 对，
2: 另外啊老人家现在睡眠也比较好。
0: 对，
2: 灵芝啊它可以镇静安神的、是不是？
0: 对，
2: 促进人的睡眠。
0: 对，
2: 前列腺修复好了，老人家夜晚呢、小便也比较少，
0: 嗯，
2: 夜晚起来个一次，早上起来个一次。
0: 对，
2: 所以周爹爹啊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老人家现在身体啊越来越好。
0: 对，
2: 以后的生活呀越过越有盼头。
0: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啊，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好。我的老板呐、吃了灵芝益寿胶囊，生意好多了。
2: 哦，你老伴服过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比较好。
3: 都比较好了。
2: 哪些疾病呢、爹爹？
3: 主要的就是心绞痛，是冠心病吧？他可能就是。
2: 哦，心绞痛、冠心病。
3: 便秘。
2: 哦，还有便秘。
3: 通过前任药以后呢，都比较好了。
2: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比较好，你也比较满意，是不是？
3: 哎，很好。
2: 好好好，很好。当初他那个冠心病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他那个冠心病呢，就等于说他不能走路，不能一走路像那爬坡一高，他就疼了，没得法子，心绞痛的。
2: 哦，一走路啊，他这个心脏就疼痛。
3: 心绞痛。
2: 他这个有点严重啊。
3: 那蛮严重的。
2: 那你搞不好如果说。有时候情绪一波动啊，然后他这个冠心病一发作啊，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不通了，就说走人都走人的，知道吗？
3: 啊，真的真的。
2: 现在走路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走路啊？
3: 那能走的，那还能干好农活啊，做家务事都可以走了。
2: 哦，现在还能干农活做家务，现在没有问题了。
3: 那没得问题的了，这个药好得很。
2: 这个药你们。选对了，现在婆婆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你也比较满意。
3: 说这个药好得很，原来呀，我听到那个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我就给他买，结果2个疗程吃的，他开始吃了以后，过半夜他没得好转的，他就说那药我不吃了。我你吃了，我再给你买几个疗程。我就对他吃，结果他吃了到3个疗程以后呢，他就要好转。
2: 哦，就是说婆婆起效啊、有点慢，是不是啊？
3: 她就现在很好的，现在呢完全可以的。
2: 不是不是不是，婆婆多大年龄呢？还

0: 好，就这么说，好吧？
1: 好，谢谢。
0: 好。
2: 好，这位浙江七星台镇的蔡爹爹啊，他老伴儿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老伴儿的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啊，都恢复的比较好，便秘呢，现在也已经正常了。就和蔡爹爹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

0: 点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1: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2: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3: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4: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在秋葵府，这个毕愣子赌了多少年从来没败过，他这天拿出一个黑赤大将军，他就叫板看看谁敢跟他比试高低。没想到来了一位金先生，这个金先生带来一个小虫，就是小母虫，这个小母虫叫黑寡妇，要斗一斗这黑赤大将军。这毕愣子就不相信在秋葵府还有敢跟他比高低的。那么毕愣子把彩头一下子由5万增加到6万两。这个金先生真没有准备，当时也愣住了。这位毕爷，实在对不起，我今天只带来5万两，你加了，我要是不加，你让这些抗客怎么看我金秀才？毕愣子笑了，哎，金先生您误会了，你的5万两不变，我这头增加1万两，咱要是赢了我就拿你的5万，你要赢了把这6万两全拿走。金秀才把拳一抱，恭敬不如从命，金毛这厢领情了。当两个人把条件都谈好了，那个牙狼站起身喊了一声，各位爷们儿赶快下注，金秀才要挑战蛐蛐王。这大厅里当时就乱喽，在这些赌徒当中，10个得有9个把赌注压在毕愣子身上，但是偶尔也有几个压给了金秀才。你看压完之后，旁边那几个人还数落他，哎呦，你们胆儿真肥呀，把赌压在那个小白脸身上。你看没看他那小虫能行吗？你压上他，那就等于把银子打了水漂。但是也有人不服，你看人家压在金秀才身上那几个人有他自己的观点。放心吧，他既然敢揽这个瓷器活，肯定有一个金刚钻。当这一阵嘈杂的声音过去之后，大厅很快就寂静下来了，好几百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木桌子。只见牙狼将一只口阔一尺的青花蟋蟀盆摆在桌面上了，盆子上架着个半圆的铜丝罩，这罩啊分左右各开俩小门。毕愣子首先把靠在自己这边的小门打开了，拿着竹筒抽开了腐草，那只黑赤大将军腾的一下子跃进去了。你看看进去之后上下跳起来，显得是非常活泼。嘿，这股子彪悍之气太棒了，在场的人呼啦一下子就欢呼起来了，给这黑赤大将军来了一个满堂彩。再看另一头那金秀才，看着人家那个黑赤大将军在盆子里乱蹦乱跳，显得有些犹豫了。 但是没办法，只好小心翼翼地把那门打开，把自己那只黑寡妇慢慢腾腾地放在了盆中。这功夫你再看那个闹腾很凶的黑翅大将军，突然发现盆子当中又来了自己的一位同行，显得就兴奋起来了。他顿时把四只螳螂腿往后一退，蹲在盆边呲着小黄牙，对着黑寡妇是虎视眈眈地观望着。他真想上去一把把对方撕成粉碎。这两个小虫一比，黑寡妇显得就完喽。你看这个黑寡妇嘚嘚瑟瑟的，显得非常脆弱。再看他低着头眯着眼睛，翅膀裹得紧紧的。双方对视了能有一会儿，突然只见那只黑翅大将军纵身一跃，躺的一下子起来了，就像一道闪电朝着黑寡妇就奔来了。只听轻轻的一声脆响，那只黑翅大将军四脚落地，砰！本以为就这么一扑一定会压断对手的脖颈，哪成想扑了一个空。他连忙回头一看，黑寡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闪躲到他身后去了。这第一个回合是一个进攻一个躲，谁也没伤害谁，算是个平手。再说这黑翅大将军是个非常急躁的主，再加上今天是连战连胜，精神头正足，这回他攒足了一身劲儿，没想到第一步就落了一个空，这火气就上来了。只见他蹲在那儿，两条前腿不停地在动弹着，宽大的身段紧紧地绷着，等待时机要发动比第一次更为猛烈的进攻。这功夫你再看黑寡妇在那蔫不唧的，一点精神头也没有，眼睁睁的看着离他只有三寸之远的黑翅大将军流露出一副一点也不愿意打斗的神态。就在两只小虫互相对视的这功夫，人们发现黑翅大将军两条前腿这速度一点点慢了，突然就看他两条前腿点地的一刹那，这只盖世英雄就像恶猫见了老鼠，腾空一跃又起来了。黑寡妇也唰的一下子挺起身子，张开了翅。黑翅大将军似乎明白了，啊，对方要跟我玩一个把戏，要在他落地前逃走。紧接着他这一跃在空中就改变了线路，只见他把翅膀一折，画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弧线，又凶猛地回扑下来。这回照样是微微的清脆的一声响，黑翅大将军落在了原地，而黑寡妇又收了翅膀，照样趴在原处是一动不动。只不过受到了这两扑，他不再那么懒洋洋的，这会儿也将一直收起的两只毛茸茸的钳子慢慢的舞动起来了。就经过这两招，黑翅大将军已经被彻底的把火给勾起来了。在他第二扑四腿刚一落地又腾的一下射出去的时候，这回他不再跃起来了，而是瞄准黑寡妇直挺挺地撞过去了。要知道这是一身青色的黑翅大将军，在蟋蟀中是一个极品，斗蟋蟀的人都称他是铜头铁臂。所谓的铁臂指的是他两只红钳子，若这么平撞过去，黑寡妇躲避不及，一接近他的身子， 黑市大将军就会张开两个双钳，叙述合拢这一家一司。哎，寡妇小命当时就完。这回黑市大将军使出了杀手锏，黑寡妇可不敢小看，说时迟那时快，眼看黑市大将军舍命状来了，黑寡妇也是振翅一跃，就在整个身子刚刚离开地的时候，黑市大将军已经夹雷带电冲到他的府下，他还来不及飞得更高，黑市大将军的红毛钳子已经扫到了他的后腿，黑寡妇收腿不及，这功夫右后腿已经被黑市大将军给掐断了半截。再看到瞪着大眼睛的牙狼，这时候突然举起了双手喊起来了，黑寡妇的腿断了。立刻整个的大厅爆发出一阵欢呼。再看这些把赌注压在壁愣子这边的人，一个个高兴的手舞足蹈。这场赌博一开始，壁愣子认为自己必胜无疑。壁愣子那是赌场上的行家，无论是斗鸡也好，斗虫也好，壁愣子可以说是一流的高手。他心里非常清楚，单从外表看，对方这黑寡妇不值钱，不是什么好种。自己的黑市大将军在市面上要是值10两银子，这个黑寡妇也就值几个铜板。可是今天一上场，他发现他的黑市大将军连攻了2次，黑寡妇都躲过去了，他的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他就犯了合计，一般的小虫跟我这黑市大将军要是一比，连一个回合都过不了，难道今天我要栽在这块儿？我这打了一辈子雁，今天晚上要让雁亲瞎我的眼睛。可是这功夫忽然之间，就看黑寡妇跟头把式的拖着后胯，壁愣子心一下子放在肚里喽，嗨，心里边又开始心花怒放了，还是我的黑翅大将军真给我长脸。这时候牙狼也跟着喊起来了，大厅里乱成了一团。壁愣子又偷偷的观察了一下金秀才，你看人家金秀才在那稳稳当当的一坐，盯着蟋蟀盆子，两眼直勾勾的看着，是纹丝儿没动。壁愣子好像动了恻隐之心，就冲那牙狼说了一句，你先别吵吵了。然后他伸出手挥了一下，示意大家先安静安静。这种大伙静下来了。再看盆子里，两只蟋蟀各占一方，盆中间是黑寡妇那条断腿。金先生还比吗？别急，我说毕爷往下看。再看金秀才显得非常冷静，他朝蟋蟀盆子怒了怒嘴，壁愣子跟牙狼眼光又重新回到这两只战虫身上。现在这功夫，黑寡妇断了一条腿，再看黑市大将军是得意洋洋，只见他飞跃腾挪，精神倍加。黑寡妇虽然断了一只腿，但是非常镇定，照样蹲在那儿，好像是一团时刻会爆炸的小惊雷。再看黑市大将军本想把黑寡妇撩拨出来作战，可是人家黑寡妇纹丝儿没动。这功夫这个黑市大将军有点坐不住了，又一次昂起头冲过来了。这次黑寡妇再也不躲闪了，而是挺身站起，虽然只有3条腿，就像铜墙铁壁一样。当黑市大将军的一对大红钳子 像两只长枪刺过来的时候，你看人家黑寡妇叙述的就像一条蛟龙伸出两钳，啪，迎接出来，顿时四只钳子紧紧的揪在一起。黑翅大将军左绊右绊，使了很大的劲儿，就是挣不脱黑寡妇的钳制。按行家来说，这叫暂夹。这两重相斗，按品类分文口、武口，两者的区别就像拳脚中的软功和硬功。如果两个虫要是用牙蹼互相咬，这是文口，这文口也猛不可挡；如果是顶头相撞，张开双钳，这是武口的表现。今天场上的两只战虫很明显，黑寡妇是文口，而黑翅大将军是百战百胜的武口，应该说举钳相迎，这可不是黑寡妇的强项。就这样两个虫硬碰硬，那文口肯定吃亏。但是这功夫你看黑寡妇却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现实出一种英雄气概。今天这个黑寡妇竟然敢同黑翅大将军进行一场肉搏，而且双钳死死地箍住了黑翅大将军，让黑翅大将军想挣也挣不开。甚至说别看他三条腿，黑翅大将军还没讨到半点的便宜。就这样两只虫在这儿僵持了一会儿，再看黑寡妇的大方头突然向左一偏，同时也松了金翅大将军的左钳，这也是斗技的一种，称为敲钳。再看黑翅大将军毕竟身经百战，黑寡妇变出此招早在他的意料之中，当黑寡妇的钳子一松，他又反过来牢牢地把他抓住了。黑寡妇一看这招没见效，立即调整了姿态，再次将头侧转过来，来了一个犀牛望月之势，用自己的牙外盘频频的当当当撞击着黑翅大将军的牙根。黑翅大将军做梦也没想到这招太灵了，因此他来不及防范，你看人家黑寡妇连敲了几下子，黑翅大将军的牙根疼的就开始松动了，把他疼的根本就忍不住。本来强有力的一对钳子忽然就软了，这功夫他也鼓足了力气用头撞向黑寡妇的脖子。这招是自救的方法，只要黑寡妇保护好自己的脖颈，两只钳子必然就会分开。这招果然有效，黑寡妇立马收住双钳保护自己的脖子。再看黑翅大将军趁势一跳离开黑寡妇的攻击范围，但是越战越勇的黑寡妇哪能放得过他，就趁黑翅大将军跳到盆子另一侧还没歇口气的时候，他已经像一只饿虎扑羊奔来了。再看黑翅大将军牙口疼的根本就无心恋战了，只得跳起来躲避，慌乱之中他的两只矫健的黑翅被黑寡妇的大黑钳子刺破了一只。斗到这个时候，黑翅大将军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被黑寡妇逼得逃到盆边无路可逃。这小小的动物尽管自己已经遍体鳞伤，但是必定是宁死不屈的硬汉，他哪受得了对方一个女流之辈把他这大老爷们儿给逼得这样。紧接着他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就朝黑寡妇撞过来了。 这功夫的他大概是想和黑寡妇同归于尽，以保自己一世的英名。但是黑寡妇岂能上他这个当？只见他身子轻轻的一闪，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由于这个黑市大将军用力过猛，身体有些站不住了。再看那个黑寡妇看准黑市大将军的腰部，挺起了大方头，狠命的哎，就这一撞，只见黑市大将军已经歪了脖子翻了肚，被撞成了两截。哎呀，那牙狼尖叫一声，吓傻了。当这个牙狼扭头一看，毕愣子一张冰脸，这个吓人呐。这功夫大厅里几百双眼睛不一定都能看到这个场面，但是通过牙狼的表情，大厅里的这些赌客都猜出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纷纷的涌上前来观看。当他们看到黑市大将军已经身首异处，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时间大厅里除了把赌注压在黑寡妇身上少数的几个赌客之外，大多数的赌客都傻眼了。再说毕愣子做梦也没想到会败得这么惨，坐在那儿就像个木头人似的，好半天才缓过神来。毕愣子舔着小肚在椅子上就站起来了，他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我做梦也没输过，难道我输了？这不可能啊。这毕愣子左瞧瞧右望望，再看他身边那些人还有他带来那些打手也都跟着看着这毕愣子。老爷，您是输了，真的，这可不是假的。我没输。毕愣子歇斯底里的喊了这么一句。大伙儿说，是老爷，您永远不能输，但是今天您确实败了。您看呢，您那大将军已经战死疆场，身首异处了。这个金先生他说不出话来了。这个毕愣子没想到真就输了，这赌场就这么回事儿。赌场是最讲理，因为赌的就是输赢。别说你毕愣子，就是皇上老子到这儿来也得认赌服输。再看他手下那几个人赶快把毕愣子架起来，把他架出了秋葵府。呵，这功夫整个的大厅可乱套喽。有替金秀才叫好的，就是有几个少数的赌徒把赌注压在金学增身上，这几个呵简直是欢呼起来了。这回毕愣子终于栽了，金先生你替我们出了一口气，今后京城的赌王就是你金先生的了。就在大伙欢呼的时候，有几个虎彪彪的大汉就要对金先生下黑手。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本期节目

0: 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37集。
1: 李延辉在精神病院度过了近半年炼狱般的日子，恐惧无时不刻在折磨着他，他的思维能力近乎完全丧失，但是只有两件事仍然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脑海中，即使是陷于如此的境地，也仍然未被抹去：恐怖谷的恶魔，江道龙舟，雅库玛。半年之后，出于某种尚不明晰的缘由，昆明的医生用周立伟研制出来的药治好了李延辉的疯病，李延辉终于走出了恐怖的地狱，获得了重生，他的记忆力也开始逐渐的恢复，每每想到了雅库玛的冤死，复仇的欲望便成了支撑起他生存的最强劲的动力。李延辉了解了龙舟案情的相关情况，然后便暗中跟随着罗非等人来到了祢洪寨。在雨神庙中，薛明飞成了他复仇道路上的第一个牺牲品。浴血重生，这极具象征性的一幕向仇人们宣告了他的回归。此后，在前往恐怖谷的途中，李延辉又用拔舌之刑惩罚了向迪尔家通风报信的吴群。期间他还有意留下了一些与李定国当年行迹有关的线索，想要指引罗非等人重新认识自己的这位英雄的先祖。不过他的这些举动大部分都被岳东北给曲解了。杀死了赵立文之后，李延辉出现在白剑恶面前，孤家寡人的白剑恶已经不是李延辉的对手，而在得知了对方的身份之后，白剑恶更是彻底崩溃了。他跪倒在李延辉的脚下，宣誓效忠，并祈求对方的宽恕。李延辉即将进入哈摩人的领地，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他还需要一个帮手，于是便暂且饶过了白剑恶的性命。他让白剑恶随罗非等人一同进入哈摩村寨，并且随时听从自己的命令。白剑恶不敢有任何违抗，因为此时李延辉不仅掌握着雨神像的秘密，而且对自己用毒品戕害哈摩人的罪恶了如指掌。他唯有期盼李延辉的计划顺利完成，这样在他心情好的时候或许能够网开一面，放过自己。在罗非等人跟随着迪尔加探寻恐怖谷的时候，李延辉把他们引到了古墓之中，希望罗非能够发现白剑恶等人留下的犯罪痕迹。随后李延辉独自一个人来到了那个山洞，挖出了雅库玛的遗骸。巨大的悲痛使他站在了山崖边，发出了那声令人胆战心惊的叫喊。在李延辉复仇的名单中，还有两个重要的人物：迪尔加和安密。迪尔加的罪行不在白剑恶等人之下，李延辉对他的惩罚也是直截了当，用利刃割断了他的喉咙。同时他把那张藏有诈胡天机的地图留在了迪尔加的尸体上，为最终惩罚安密的行动埋好了伏笔。在李延辉看来，最终是安密的刚愎自傲逼死了雅库玛。这个哈摩人的首领世代承袭着虚幻的荣耀，而雅库玛为了维护他的荣耀，为了保存族人们的信仰，宁可自杀也没有说出历史的真相。但是死者却没有得到一丝的尊重和怜悯，他的尸体甚至被葬在了遭受诅咒的山

0: 动中。这种状况令李延辉感到无法容忍，他下决心要剥掉安密身上的那件皇帝的新衣，要让他赤裸裸的、毫无尊严的去面对雅库玛之死，面对那场被歪曲的战争。李延辉成功了，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安密所拥有的骄傲与信仰在瞬间崩塌了。对于一个在荣耀光环中沉浸了数百年的家族来说，这种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当哈摩首领重新回到祭祀场上的时候，他的情感世界中已经只剩下了绝望、耻辱和自责。他无法适应如此强烈的反差，可又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只能独自去承受心灵深处的煎熬。雅库玛曾经遭受过的痛苦境遇，现在被完整地复制到了安密的身上。终于，他选择了与雅库玛相同的结局。听李延辉讲完了这段经历，罗非心中诸多残存的谜团也一一地解开了。唯有的遗憾是，李延辉并没有见到过那个外界的专家，他也不知道恶魔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但是可以肯定，这力量的来源正是那片古牧场。
1: 你可以宽恕我的族人吗？你想要的复仇都已经做到了，我只想请求你帮我将那个秘密继续在族人面前保守下去。
2: 保守那个秘密？可是现在这么做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啊，对于哈姆人来说，圣物已经丢失了，他们的首领也死了，当年圣战的辉煌已经消失殆尽。如果我猜得不错，你的族人们正沉浸在悲伤、绝望和惶恐的情绪当中，要怎样才能找回他们的骄傲和尊严呢？啊，要如何才能重建他们的信仰呢？
0: 徐小文愣住了，眼中一片茫然。是的，即使李延辉守口如瓶，他又该怎样去面对这些已经出现的问题呢？李延辉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封信，递到了徐小文手中。
2: 来，拿着它，但是暂时先不要看。罗警官，你怎么想？
3: 你指什么？
2: 当然是我。我杀了很多人，而你是个警察，你准备怎么处置我？
3: 他们或许都有可杀的理由，但是你不是法律，你没有权利剥夺他们的生命。
2: 所以说你会把我抓起来，然后让法律来审判我？
0: 罗非闭口不答，很显然这是一种默认的态度。
4: 我倒有个更好的想法。
3: 什么？
0: 罗非刚问完这两个字，李延辉突然身形暴起，伴随着他右手迅疾挥出，一片刀光向着罗非的头顶袭了过来。这一变故突兀之极，罗非毫无防备，只觉得脑门处一痛，整个人已经顺势倒在了湿冷的地面上。
1: 你要干什么？
0: 守在洞口处的水衣蝶听见圣女的呼喊，立刻冲进了洞来。李延辉嘿嘿的一笑，不再跟许罗二人纠缠，挥起手中的利刃，直接向水衣蝶冲了过去。水衣蝶立刻举刀相迎，李延辉胸口门户大开，竟似毫不防守，仅仅一个照面过去，水衣蝶的弯刀便已经刺在了他 他的心。

0: 上。李延辉的身体晃动两下，然后便软软地倒了下去。罗非挣扎着起了身，他摸了摸还在发痛的额头，那儿却没有血液流出。原来对方刚才那一刀只是以刀背相击。罗非看着眼前刚刚发生的一幕，不免有些愕然。水姨蝶也愣愣地站在那儿。他和李延辉交好的时候曾经有过几次敌伍，两个人的本领应该在伯仲之间，可是这一次对方为何如此轻易地便被自己刺中了要害呢？答案便在李延辉留给徐小文的那封信中。信写得很短，但是意思却足够明了。
1: 在我死之后，用我的血液重铸血瓶，杀死我的人就可以成为新的首领，新的英雄。我一定会把血瓶送回来的，圣女们数百年的苦不能白白承受，善良的谎言还要继续下去，这是我对亚库玛说过的话。我没有失约，我最终还是实现了这个承诺。
0: 当然，这答案水一蝶是永远不会知晓的。即使在两天之后，当欢呼雀跃的族人将他高高抛弃的时候，他的眉宇间仍带着一丝迷惑的表情。不过这个迷惑很快就被荣升为部落首领的自豪感所冲没了，他昂起了头，充满了骄傲和自信。祭祀场边的罗非看着这一幕，无奈地苦笑着。亚库玛死了，安密死了，白剑恶死了，李延辉也死了，所有与这个故事相关的人似乎都死了，然而故事却并没有走向终点。此时此刻，罗非禁不住想起了索图兰大祭司在山洞外对自己说过的那句话：
2: 死亡绝不意味着结束，相反，它是另一段轮回的开始。
0: 哈默人热火朝天的庆祝活动持续了多日，他们庆祝恶魔之死，庆祝血瓶的重铸，庆祝英雄的诞生，他们在庆祝又一次圣战的伟大胜利。罗非无法融入到这欢快的气氛中，在他的心中始终无法摆脱一种悲哀的情绪。岳东北倒是兴奋得很，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大大丰富了他的研究素材，他把前前后后的情况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并且还补充了自己的揣测和分析。当然，这一切工作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思路进行的。周立伟则已经开始收拾行囊。
3: 我想，我们该回去了。这里发生的事情已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凶手死了，我们不需要再担心安全方面的问题。现在我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尽快赶回到龙州，把这些植物带回到实验室去分析。
0: 周立伟所说的植物就是他们前几天从古牧场采集回来的亡灵的血液，他们被浸泡在少许的清水中，虽然好几天过去了，但是那些黑红色的花朵仍然透着诡异的光华，并没有腐败的迹象。 罗非看着周立伟，又看了看那些花，没说话，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4: 罗警官，你是不是还舍不得走啊？
3: 你什么意思？
4: 那个女孩徐小文，虽然我还不清楚你们之间的关系，可她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就发觉了，这个女孩在你眼中和其他人不一样。
3: 哼，是的。那天在祭祀场上，你的表现有点失态啊。我的意思是啊，你失去了一贯的沉着和冷静，现在有些慌乱，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啊。
0: 罗非的神色有些尴尬，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4: 哎呀，罗警官，没想到你也有被我们问住的时候。其实嘛，这个事情太正常了，男女之间的感情是奇妙的，用你那种逻辑的思维永远也无法解释清楚。
3: 徐小文，她现在已经是哈默人的圣女了，世事变化真是难以预料啊。
0: 罗非的心中隐隐的一痛。是的，从徐小文打开苦难信札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要走向另一个方向。
4: 事实，事在人为。罗警官，如果你觉得那女孩确实不错，那你就带走她嘛。什么族规圣女的，只要出了这哈默村寨，那就狗屁不是。徐小文就是徐小文。如果真是那样，我的书中又可以增添一段浓墨重彩的爱情传奇了。哎呀，
5: 行了，不说这个了，你们都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就离开。
0: 说完，罗非转过身去，独自往屋外走去。
4: 你去哪儿啊？你现在？
5: 我有点事情要处理，你们都别跟着我。
0: 从屋子里出来之后，罗非绕开了村寨的中心，从偏僻的小道上往恐怖谷方向走去。这一次他的目的地不再是那个山洞，而是矮山腰中的古墓地。由于特殊的酸性土质，高大的乔木无法在墓地上生长，而几天前生长旺盛的亡灵血液经不起那场山洪的蹂躏，现在已是七零八落，残败不堪了。那神秘力量的源泉究竟在哪里呢？罗非在古墓地上徘徊了许久，最后他来到了古墓地的外缘，这里生长着一棵粗壮的红豆杉，它枝叶茂密，郁郁葱葱，即使是施虐的山洪也没能夺去它盎然的生机。杉树下靠近树根的部位有两个不起眼的土包，罗非在土包前伫立着，满怀着恭敬与庄重的心情。根据李延辉生前的说法，李定国和雅库玛的尸骨最后正是被安葬在了这里。相对整个墓地而言，此处是一个制高点，李定国从此将在这里安息，在他的脚下还有数以千计的烈士亡灵在陪伴着他。宁死荒外，勿降也。李定国的一生终于以死于荒外的方式而结束，空留下壮志未酬的悲怀。我为天下人而战，天下却无一人助我。虽然时空已经流转了300多年，但是英雄临死前的嗟叹似乎仍在恐怖谷一带悠然萦绕。这是一种生不逢时的悲哀，即便有万人难敌的骁勇，鬼神难测的计谋，然兄弟相济 盟友不远，最后又被自己的心腹部将出卖，大势已定，又岂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独木支撑的呢？而雅库玛的死则又是另外一种悲哀了。在有些时候，坚守一个谎言比说出真相需要更大的付出和勇气。当罗非回到哈莫村寨的时候，天色已经接近黄昏了，欢庆的族人已开始渐渐地散去，家家户户的房屋中冒出了晚饭的炊烟。罗非并没有回到自己的驻地，他向着圣女木屋的方向走去。在离开之前，他一定要单独见一见徐小文，有些话还是要说的。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在罗非以往的经历中并不多见，因为他自己心中仍然是很彷徨，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抉择，也不知道这次见面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重新看热榜，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 说个心里话，被好友删掉感到孤独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 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FM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 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重新看热榜，
1: 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跟大家聊一个最近特别热的话题， 不知道你们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对抗焦虑，身体健康，把流失的内在能量温和养回来，情绪平衡片让你告别深夜 emo，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诱人？好像吃一颗糖果，喝杯饮料，那些让人喘不过气的焦虑、失眠、情绪低落就能够迎刃而解。最近呢，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么一个现象，市面上冒出了一大批所谓的抗焦虑食品，有固体饮料、鸦片糖果，甚至还有精油产品。他们打着情绪救星的旗号，宣称能够舒缓压力、改善焦虑，甚至能够对抗抑郁。 有的商家在宣传页上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这样的字眼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有缓解甚至是治疗的功效。有的甚至啊号称自己有9项国家专利，是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听起来很厉害，对吧？ 但真相是什么呢？有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产品大多数只是普通食品，那就是普通的固体饮料和鸦片糖果，根本不具备任何的治疗或保健功能。所谓的9项专利，7项只是专利申请还没有获批，剩下的2项的专利权人也不是卖货的这家公司，而是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配料表里标注的那些听起来很厉害的活性成分，添加比例也只有 0.01%。这些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到底是真的有用，还是又一个收割焦虑的智商税呢？
2: 2026年8月，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发现了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商家的宣传页面上写着它能舒缓焦虑，能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上减少焦虑信号。记者去问客服，这玩意儿能治抑郁症吗？ 客服倒也诚实，说这是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你再回头看那个宣传页面，焦虑、抑郁、失眠、躯体不适，这些词全被划掉了，旁边配上产品图片。什么意思？你品，你细品，这不就是在说，虽然我不能明说，但我暗示你能治吗？ 同样是在2026年8月调查发现，多款宣称对抗焦虑、舒压解郁的益生菌固体饮料和鸦片糖果本质上就是普通食品。一款固体饮料被宣传为把流失的内在能量温和养回来，一款鸦片糖果在产品标题里直接叫情绪平衡片，商家用肠脑轴、皮质醇、神经递质这些听起来很专业的词包装产品，把普通食品卖出了保健品的价格。 还有精油，一些精油产品宣称能改善焦虑、缓解紧张情绪，但专家明确指出，精油在情绪调节中只能起辅助作用，根本无法替代心理疏导或药物治疗。这些产品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精准地抓住了当代人的情绪痛点，用医学概念包装宣传文案，制造焦虑，贩卖希望。 而消费者买到的往往不是实际效用，只是一份心理慰藉，不少人为此交出了一笔不菲的智商税。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产品到底是怎么忽悠人的？普通食品、保健食品、药品，它们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
1: 咱们首先来讲一个故事啊。小林28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
0: 从去年秋天开始，他发现自己总是睡不好，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心慌手抖，开会的时候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他去搜了一下自己的症状，越搜越害怕，焦虑症、抑郁症、躯体化，这些词跳出来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慌了。然后呢，他当时刷到了一条广告， 有一款情绪益生菌固体饮料，宣传标语写着对抗焦虑，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在产品的详情页里，商家用脑肠轴这个概念解释了一通，这个意思啊，说的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益生菌可以通过脑肠轴调节情绪。 听起来特别科学，对吧？那个时候小林心动了，花了298元买了一盒，吃了两周没什么感觉，客服说呢要坚持，他又买了第二盒、第三盒，花了小1000块钱，焦虑一点都没少，反而因为为什么别人吃了有用，而我吃了没用更加焦虑了。后来小林去看了心理医生，确诊了焦虑障碍，开始接受正规治疗。 他跟医生说起了那款抗焦虑的固体饮料，医生哭笑不得地说，那玩意儿就是普通食品，跟喝一杯酸奶差不多，怎么可能会治病呢？而小林的例子不是个例，从今年8月份开始啊，有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充斥着大量类似于抗焦虑的普通食品，他们大多数是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 却在宣传当中把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词汇作为核心卖点。那么商家是怎么做到让普通食品看起来像神药的呢？套路其实有迹可循。第一步就是制造焦虑，比如说啊，会在广告文案当中配，你也是深陷情绪的泥潭吗？ 当身体无法承受情绪焦虑而躯体化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当这些文案配上城市的快节奏、深夜加班、失眠挣扎的场景图片，精准切中了城市赶路人的心理痛点，你没焦虑没关系，那么商家帮你制造焦虑，你本来只是有点累，看完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就是焦虑症了。第二步，概念包装。 脑肠轴、皮质醇、神经递质、脑电波，商家堆砌了一堆专业的医学名词，看起来高大上。比如说啊，刚刚提到的脑肠轴，确实有科学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与情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但问题就是，原料层面的研究结论不能直接等同于添加了该原料的普通食品就具备了调节情绪的功效，把特定菌株的科研背书延伸成为了产品疗效， 这就是典型的误导。第三步，打擦边球。有法律专家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是涉及任何疾病预防的治疗的疗效。 根据广告法的第17条，非医疗药品广告禁止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商家呢也是懂法的，所以他们不直接说能治疗焦虑，而是用舒缓焦虑、稳定状态、情绪平稳这些词汇打擦边球。而更加狡猾的是，他们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这些词汇写在页面上，然后用横线划掉，暗示啊你懂的。第四步，专利造假。 有的商家宣称自己有9项国家专利，有记者去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查了一下啊，所谓的9项专利，7项只是发明专利的申请还没有获得批准，仅有2项专利是确实的专利啊，专利权人却不是这家销售公司，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而法律专家指出，只有获得授权的专利才能标注专利标识。第五步， 概念添加，这是最狠的一招。有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配料表里标注了听起来非常厉害的成分，但添加比例只有 0.01%， 按照常规的片重来换算啊，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 0.1 毫克， 这个剂量远远低于科学实验当中的有效起效的浓度，说白了就是加了但约等于没加。 这叫什么呢？这叫做概念添加，用1/1的含量成分当做招牌，卖的是心理安慰，不是实际效果。那普通食品、保健食品、药品到底有什么区别？咱们现在得搞搞清楚了。 药品就是经过严格的临床实验，获得国家批准的，明确标注国药准字的产品，有明确的治疗作用。保健食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蓝帽子产品，可以声称特定的保健功能，比如说有助于改善睡眠，有助于缓解疲劳，但不能声称治疗疾病。 普通食品，比如固体饮料、鸦片糖果，就是用来吃的，不具备任何的保健或治疗功效，不能声称任何的疗效。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下次再看到什么抗焦虑的糖果饮料，先翻到它的背面看看产品类别，写的是固体饮料还是鸦片糖果。如果是，那它嘛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 别指望着它能够治疗你的焦虑。当然，肯定有听众要问了，那市面上那些解压软糖、情绪面包、抗焦虑精油到底有没有用呢？商家承诺的吃点什么就能好，为什么偏偏就能够戳中我们呢？
2: 那些抗焦虑食品的营销套路用医学概念包装，用专利造假背书，用微量添加当招牌。但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心里会有一个疑问， 既然这些东西大概率没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买？2026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正在发生，全球情绪健康补充剂市场预计到2033年将达到13亿美元，南非醉茄和美元素2024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25%，成了抗焦虑领域的顶流。基于肠脑轴理论的情绪益生菌产品更是层出不穷。 在国内，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药食同源，他们买的不是冷冰冰的补剂，而是一个能缓解焦虑的伙伴。与此同时，另一种情绪消费也在兴起，成人安抚奶嘴在电商平台上被贴上解压助眠缓解焦虑的标签，迅速走红，单价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部分单品月销量突破2000件。 年轻人买毛绒玩具、买香薰、买解压玩具，通过触觉和嗅觉的及时反馈来缓解焦虑。这些现象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机制——心理代偿。什么是心理代偿？简单说就是，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某种心理满足时，会通过其他途径来补偿这种缺失。快节奏下，人们为什么渴望一个简单快捷的解决方案？ 情绪产品的承诺为什么恰好击中了疲惫中的心理代偿需求？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
0: 咱们再来讲第二个故事。 35岁的老张是一名销售经理，今年上半年业绩压力特别大， 每天睁开眼就是 KPI， 闭上眼就是明天的客户拜访。老张开始失眠，开始掉头发，开始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他的第一反应呢，不是去看医生，看心理医生，对不对啊？他认为太矫情了，再说哪有时间呢？有一天，他刷了短视频，看到一个博主推荐的解压软糖，说吃了之后整个人都松弛了，焦虑感瞬间消失了。老张下单了，收到之后，他每天吃两颗，确实好像放松了一点，至少吃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在解决问题。后来他才知道，那叫安慰剂效应。 老张的故事可能是很多人的缩影。2026年，年轻人的普遍困境是什么？职场晋升受阻，生活节奏失控，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之下，情绪消费成了一种集体的心理代偿的行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消费者购买情绪产品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代偿，希望通过购买产品获得其背后的情绪价值，给予个体正向的反馈。 比如说，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等一些机构发布的2025Z时代情绪消费报告就显示， 超过90%的青年认可 情绪价值的意义， 近60%的青年愿意为之买单， 40.7%的年轻人倾向于购买毛绒玩具、香薰、解压玩偶等食物，通过触觉、嗅觉的及时反馈来缓解焦虑。 那么现在也要问问，那为什么我们会对吃点什么就能好这种承诺如此的渴望呢？我们节目也是梳理了一下，第一，那就是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失去了慢下来的能力。当代的青年面临学业、职场、社交等多重压力，传统的家庭与熟人社交支持的系统在流动的社会当中啊有所弱化。 当心理压力达到阈值，年轻人转而寻求门槛更低、反馈更快的市场化手段来缓解焦虑，就跟运动解压和心理咨询相比，吃颗糖、喝杯饮料显然是一种及时零门槛的解压方式。 第二，那就是我们对于确定性，现在的人们有一种病态的渴望，在高节奏，还有这种压力比较大的环境

0: 之下，我们长期处于努力未必有回报、坚持未必有结果的焦虑当中，而吃点什么就能够缓解这个承诺太美好了，它简单直接可操作，不需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第三，我们现在把消费当成了解决问题的途径。有学者指出，青年情绪消费的兴起的核心动因可以归结为情绪管理的代偿机制和心理需求的场景化满足。情绪消费实际上就是青年在情绪自我调节能力不足或者是情境支持缺失的情况之下，通过外部的产品与服务实现了情绪代偿的行为策略。简单来说呢，就是我搞不定我的情绪，但我可以买个东西来搞定它。但是问题也来了，这种代偿真的有用吗？短期来看确实有用啊，买了一样声称能够抗焦虑的东西，你自己会产生一种我在解决问题的掌控感。吃了之后呢，哪怕心里是有一点暗示作用，也可以让你暂时的感觉好一点。比如说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临床心理科医生就曾经表示，很多人都买过这类产品啊，但这类产品仅仅能够作为调节情绪的辅助方式，更多是提供仪式感和心理暗示，根本无法替代心理疏导或药物治疗。但长期来看，这种代价代偿是有代价的。第一个代价就是金钱了，有的商家把成本几十块钱的东西卖到几百上千。第二个代价就是时间，把希望寄托在食品上，可能会延误正规治疗。第三个代价就是深层的无力感，当你发现吃了三盒所谓的抗焦虑的糖果，焦虑一点没少，你就会更加焦虑，这种二次伤害比产品本身更加可怕。所以各位听众，解压软糖、抗焦虑的面包，还有抗焦虑的精油，这些2026年所谓的风口是解救不了你的情绪的，他们只是精准地捕捉到了你的心理代偿的需求。
1: 说了这么多抗焦虑食品的套路和陷阱，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觉得，那你是不是想说食物跟情绪没关系？当然不是。2026年5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图杰团队在 Advanced Science 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摄入美食时，大脑中有一条从愉悦司令部到压力中枢的专用刹车通路，能有效抑制因慢性压力而过度激活的焦虑行为。研究明确指出，享用美食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缓解压力诱发焦虑的策略。换句话说，科学已经证明了美食确实能治愈情绪，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区别，能治愈你的是你真正想吃、真正能带给你情感连接的食物，而不是商家包装出来的抗焦虑产品。2026年2月，一项研究调查了人们在压力下选择的食物，结果发现减压食物并不局限于甜食或高脂肪零食，还包括辛辣和咸味的菜肴，比如拉面、炸鸡，甚至咖啡和茶。每个人的治愈食物都不一样，有人需要一碗热腾腾的麻辣烫，有人渴望妈妈做的一碗面，有人只想吃一块黑巧克力。为什么这些食物能治愈我们？因为它们承载的不仅是营养，还有记忆、身份和情感。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
0: 我们来讲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啊。小杨29岁，北漂。他呢有一个习惯，每次特别累特别丧的时候，就会去小区楼下的那家兰州拉面馆，点上一碗毛细的牛肉面，多加香菜，多加辣子。他说第一次去那家店是刚来北京的第二周，面试被拒了3次，出租屋的暖气还坏了。他坐在面馆里，看着老板把面团拉成细丝丢进滚烫的汤锅里，热气扑面而来。那碗面端上来的时候，他的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他说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糟了。后来他换了工作，搬过家，但是每次撑不下去的时候还是会回到那家面馆。老板早就认识他，不用他说就知道，毛细，多加香菜，多加辣子，对吧？而小杨的故事就说明，能治愈我们的食物往往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奇的特定的功效，而是因为它承载了某种情感连接。那到底什么样的食物能够真正的慰藉我们呢？第一种是记忆当中的味道。有朋友曾经分享了最能够治愈他的食物，就是妈妈做的黄瓜肉丝面。脆甜的黄瓜切成细细的细丝，和炒的鲜嫩的肉丝一起飘在碗里，面条裹着带有肉香的汤汁一并溜的啊吸溜下肚，瞬间感觉人间值得。 还有人说，每次心情不好，只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这个饭菜，必定能够满血复活。这些食物之所以能够治愈人心，是因为它连接着记忆，也就是家的味道、温馨的瞬间，还有被爱的感觉。第二种食物就是当下的满足感。有的人呢喜欢麻辣烫，碗里盛满了喜欢的食材，刚煮出来是热乎乎的，再加点麻酱，再舀上一勺香喷喷的辣椒油拌匀，简直能够治愈任何时刻的我。还有的人喜欢黑巧克力，喜欢烤红薯，喜欢刚刚出炉的面包。这些食物的治愈力来自于感官的及时满足，那就是温度、香气、口感。他们在那一刻把你从焦虑当中拉了出来，让你回到了当下。第三种，那就是自己做的食物。很多人可能不懂啊，但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明白了。很多人呢，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会选择去下厨，洗菜、切菜、炒菜，这些重复的动作有着一种神奇的镇定效果。当你专注地把食材变成一道菜，你的注意力就从我为什么这么焦虑转移到了下一步该放什么样的调料。这种心流体验本身就是一种疗愈。2026年，神经科学研究为我们揭示了美食抗焦虑的底层的逻辑机制，那就是享用美食的时候，奖励信号通过一条特定的神经环路，有效抑制了因慢性压力而过度激活的焦虑相关的脑区活动。而这项研究首次明确了享乐体验通过调控应激反应来缓解焦虑的神经基础。但请你要注意，研究说的享用美食不是吃抗焦虑的补充剂，享用美食呢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与情感连接有一定关联的行为。你选择你想吃的食物，你感受它的味道，你沉浸在进食的愉悦当中。而吃了抗焦虑的鸦片糖果是一种被动的、机械的、与情感无关的消费行为，前者能够治愈你，后者只是让你多多花钱而已。所以当我们感觉到很丧的时候，有时候啊，大家会通过进食来缓解焦虑。但需要注意的是，食用高脂肪类的食物可能会增加抑郁风险，所以选择什么样的食物来治愈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营养学专家呢推荐了一些真正有助于情绪健康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香蕉、全谷类、坚果类、深绿色的蔬菜、南瓜还有葡萄柚等等。这些食物确实有一定的营养学的依据，但是它们的治愈力更多是来自于你好好照顾自己这件事情本身。那么食物它到底能不能解决情绪问题呢？能也不能。说能啊，是因为食物确实可以通过感官体验、情感连接、营养摄入等方式影响我们的情绪。一顿好吃的饭可以让你从焦虑当中暂时抽离，给你喘息的空间。说不能，是因为食物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源。如果你的焦虑来自于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经济困境，吃多少顿饭也改变不了这些现实。食物只是加油站，不是修车厂，它能给你加油让你继续跑，但车坏了还是得去修一修的。所以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咱们节目也想跟听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别把希望寄托在一颗糖、一杯饮料上。焦虑和抑郁是真实的心理困扰，如果你真的感觉到难以接受，请去看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是精神科医生，这不是矫情，是对自己负责。第二，别被情绪营销给收割了。那些打着抗焦虑旗号的普通商品，大多数呢只是在利用你的焦虑来赚钱。下次看到类似的产品，先问问自己，我是在买一个解决方案，还是在买一份心理安慰？第三，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找一种真正能够治愈你的食物，它可能是一碗面、一顿火锅、一块巧克力、一杯热茶，不用因为它没有抗焦虑的标签就觉得它没有用。恰恰相反，那些没有被包装成为情绪解决方案的食物，反而可能会比任何抗焦虑的产品更加能够治愈你。就像咱们今天所说的，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好吃的解决不了的。但请记住，能慰藉你的食物往往是那些与你的记忆、情感、生活连接在一块儿的食物。它们不需要专利，不需要0.01%的有效成分，不需要脑长轴的科学的包装，它们只需要你真正想吃的，是能够让你在那一刻感觉到活着真好的食物。 所以最后啊，要提醒大家，能够从食物里获得治愈的人，往往不会轻易的

被生活所打败。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一他说啊，说是治疗焦虑，其实就是贩卖焦虑。明明已经吃过了辣条的年纪啊，每次压力大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去买上一包，吃完我的心里就舒服多了，看来我吃的不是辣条，而是治愈。小桃子他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必须得吃甜品，吃到嘴里甜甜的，感觉所有的不开心都给融化掉了，这可比那些包装出来的抗焦虑糖果有用多了。大宁他说啊，我之前就买过那种网红的解压软糖，一小瓶100多，吃了半个月也没有觉得焦虑缓解，其实就是自己骗自己掏钱罢了。好，来看到这一位阿明说，说的太对了，能治愈我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抗焦虑食品，就是我妈妈做的手擀面，多放点黄瓜丝儿和炸酱，吃完就觉得啊，什么坎儿都能过去了。好，最后来看到这位雨伞，他说热乎乎香喷喷的热干面就是我的抗焦虑食品。高中的时候啊，每次熬夜崩溃的补作业，一想到第二天早上又能够吃到香喷喷的热干面，就感觉又有动力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被好友删掉感到孤独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最近收到了哪些网友们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内向敏感不被理解，加上现在培训焦虑很难受，该怎么办呢？
7: 内向敏感又自卑的人，真的只有强迫自己改变才有可能找到工作被人理解吗？最近找工作不是培训期就是考核，我真的特别焦虑，只要结果没出来我就会一直陷在焦虑里，但没人能理解我到底在焦虑什么。他们总说过了就是过了，没过就是没过，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我就是会忍不住想很多，把自己困在里面。面对未知，我总忍不住往坏处想，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行。身边的父母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担心这么多。我不爱出门，因为出门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就算是自己一个人去陌生的店买东西，我都能在店门口来来回回绕，走好几趟之后还会担心，这么短时间反复路过，会不会被店家说闲话？我知道自己这样的性格不好，但就是改不了。被别人一说还容易哭，明明不想哭的，可就是控制不住。和父母说，他们不但不理解， 还会反驳我，你又要拿哭来骗人了是吗？我真的不想哭，控制不住我又能怎么办呢？现在我在一个客服岗培训，天天上课考试，之后还有实操考核，我每天都很焦虑，和父母说不想去了，他们只会让我再坚持一下，说转正就好了，谁不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哪个公司不培训能做空调房已经很好了，但他们不知道也不理解，天天培训考试上课之后还要通过考核才能上班，没过还拿不到工资，这些都让我非常焦虑害怕，每天都很难受，尤其是发现培训的内容我听不懂，流程多又需要灵活转弯，而我本身习惯按部就班，根本适应不了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更何况上班之后还有每个月的质检检查，可能会收到投诉，说错话就容易出问题，一想到这些我就更害怕了。父母觉得培训结束就好了，可对我来说，只要还有这些考核检查，这份工作就会一直是折磨，每个月我都会焦虑害怕出错，所以我真的不想去了。但就连和人事说这件事，我都要犹豫半天，既怕父母在指责我，又担心之后不好找工作，总之就是会考虑太多。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逼着自己伪装，面试的时候主动询问，主动搭话，主动找话题，表面上看我会说话，不像我自己说的那样社恐不会说话，但其实这些全都是伪装，我心里其实怕得要命，每次说完问完一句话，我都要反复回想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唯一值得说的是，坏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之后突然想起这件事还是会很难受。
6: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说你的父母不理解你，这其实和他们的成长年代是有关的，他们成长的时候，自己的父母只顾得上一家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饱饭，满足温饱，这对应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一层，那就是生理需求，只有满足了第一层需求，才谈得上满足第二层，那就是安全需求。正因为你的父母成长过程中也没有被长辈理解过，所以他们才不知道孩子也是需要被父母理解的，你的朋友也没办法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理解你。或许从小你父母在你开始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对你说你不行，所以慢慢的你就把他们的评价内化成了你对自己的认知。而且我们人类的大脑很有意思的，你越是告诉自己我通不过考核，那么这个想法就是越容易被强化，所以明明你可以是通过的，最后反倒变成不能通过的。所以建议你啊，下次考核之前给自己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告诉自己这次考核我一定能够通过，因为很多时候让我们焦虑的只不过是一个想法，并不一定会真的成为事实。如果有需要，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啊其他的一些心理咨询机构的相关人员，咨询师是专业人士，可以给你更加合适的建议。衷心祝福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关于肠胃的，他说啊，自己是一名17岁的女生，胃肠胃一直不好啊，控制不住会排气，总是被别人骂，现在特别焦虑，该怎么办呢？
8: 我是17岁女生，肠胃出问题后一直控制不住放屁，这不是我能自主控制的。我一天24小时精神都紧绷着，总在担心放屁。这件事也对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影响，等他们确定是我之后，就开始骂我，看我的眼神也充满恶意。我自己心里特别焦虑，我本来也不想这样，但他们一直不停骂我，我也跟他们解释过，可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真的太焦虑了，我不想一直听他们骂我，拿这件事调侃讽刺我。现在我真的很想逃离这里，也不想去学校，在学校里大家知道这件事后也骂我，开我的玩笑，现在只要他们一说话，我就觉得他们是在骂我，嘲笑我。我已经去医院看过，吃过西药也吃过中药，但症状还是没有好转。现在我出来打暑假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这件事也影响到了我的舍友，我跟他们解释过，但他们还是骂我，我心里特别焦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我们 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老师这样说的，人类是群居动物，与众不同，不被环境接纳，甚至被环境排斥，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任何安慰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那么老师注意到你已经坚持去医院里来诊断，还有治疗和吃药了。那么我们想，坚持治疗却一直没有见效，其中也许会有心理因素的影响。我们人类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慢慢累积形成了一套防御机制。当感受到身边的边界被侵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潜意识会直接启动这套防御机制。首先呢，被关闭的就是消化系统，以此来减少进食和能量消耗。如果压力持续不退，下一步就会关闭生殖系统，通过停止繁衍相关的生理活动来保全自我。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惊讶，减少进食、停止繁衍，听起来都是自断生路的选择，但这个就是防御机制的特点，它只保证当下存活，不考虑将来。在长期持续的谩骂或者是骂声当中，你早就和焦虑捆绑到了一块儿。被骂这个扳机点会让敏感的神经迅速唤起潜意识里深处的焦虑，速度快到不需要大脑发出任何指令，也慢慢跳过了信息过滤和思考的过程，任何话语都会被你优先解读为谩骂和嘲笑。而焦虑一旦被唤醒，身体就会自动进入防御机制，关闭消化系统，原本就不舒服的肠胃随着神经的紧绷会越发难受，肠胃越难受就越容易排

0: 气，竟然引发更多的讽刺和谩骂，就此就形成了胃床不舒服、放弃、焦虑紧张、放弃恶化、挨骂、焦虑紧张的死循环。那么在这儿要问问你啊，你相信心理学能够改善生理问题吗？这个不是玄学啊，也不是灵丹妙药，而是通过调节帮你达到身心内外一致、接纳自我、与生命共处的自由状态，真正的学会和这份痛苦相处。那么老师也见过一个女孩子在奇迹对话的催眠引导之后，鼻炎就有所缓解。来分享一下，这个女孩有困扰她多年反复发作的鼻炎，在她的意象里啊，化为掌心的一小小小小的一团烟雾，被她看见，被她感谢这么久的陪伴，她当时就湿润了眼睛，说感受到了那份紧张，也终于理解，不止自己痛苦，陪伴了自己十年的鼻炎其实也很不容易，这当然是一种心理学的疗法啊，需要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之下进行。于是这个女孩她没有吹散这团烟雾的意向，而是选择和当时没办法立马解决的鼻炎和平共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继续来做分享，当她不再一犯鼻炎就唉声叹气，而是把她当作可以相处的一个朋友家人，鼻子就慢慢的通畅了一些，顺畅的呼吸也让她感觉到整个人都处在松弛的状态里。那么回到这位网友的提问，那么老师也认为艾瑞克森的催眠短焦啊这样的理论很适合现在紧绷渴望尽快有所改善的你，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改善，对于已经心灵崩溃的你来说都是极大的激励，也能够帮你重拾信心。原因在于，首先第一点，觉察是改变的开始，体验才能推动改变的发生。现在你已经觉察到在心理层面有一些方法值得去尝试，但如果只停留在认知层面的观察不付诸行动，我们会依然啊困在向下拉扯的焦虑漩涡当中，没有力量把自己从漩涡的中心拉出来。只有离开漩涡，成长的力量才足够支撑我们重新的向上攀爬，行动起来就是我们的第一步，这是比任何夸奖都有效的及时激励。第二点，面对同一事实，不同的心境、角度、信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心理学里著名的 ABC 理论。当你内心的自信与力量慢慢的积累，你和焦虑的相处就会更有边界。在看到、在听到他人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和结论呢？那就去试一下啊，如果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形了，那所有的尝试都会成为你未来前行的阶梯，慢慢来，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被十来年的好友单删了啊，我感觉到很孤独，又不会交友，怎么办呢？
1: 我刚被这位大学认识的朋友单删，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一直以来都互相倾诉苦衷。过去我曾不加节制地找他聊天，说我的烦恼，刚上大学的时候日子就过得很艰难，后来工作了，我母亲一直给我施压让我考研，我一直非常焦虑，工作也做不好，还经常被同事性骚扰，我特别难受，求助无门，慢慢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后来我终于考上了研究生，可同学还会戳我的痛处，当面问我本科那么好，为什么读研不继续往更好的方向考，说我摆烂。这些都是我私人的糟糕体验，我知道说给别人听也得不到理解，和家里人说只会换来我太软弱太脆弱，这点是不算什么的评价。后来这个朋友也不太理我了，我就只能慢慢学着自己把情绪都吞下去，但心里对身边的人满是怨恨，觉得完全没有依靠。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我把好多联系人都删了，因为一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之前的糟心事，最后只留了几个还算友好的同学，可我们也没什么交流。毕业之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薪资、同事、工作环境、地理位置我都要考虑清楚，所以毕业一年后我才找到现在这份工作。这份工作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体来说还是符合我的要求，我的心态也慢慢好起来。随着工作能力提升，我也越来越相信自己了。这段时间那个朋友又开始频繁联系我，一开始我有点戒备，因为之前他就对我有些疏离，我倾诉烦恼的时候他也不会站在我这边。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 陌生人钟丽是站在我这边，但朋友钟丽就是站在别人那边。我打心底里真的希望能有个人和我站在一起，所以当时特别失望。后来他一直主动联系我，也不在意我语气的疏离冷漠。这样过了几个月，他问我是不是在家，想和我聊聊，说他心情不好，情绪很差，焦虑发作，我就同意了。电话一接通，他就开始哇哇大哭，声音特别大，哭诉工作不稳定，没自信，后悔当初的选择，房东不肯降房租，屋顶漏水，羡慕同事有爸妈在身边等等。我就一直安慰他，前前后后算下来，这两年我光陪他这种情绪倾诉就有十多次，我真的受不了了。后来看到他发消息我就犯恶心，于是开始只中立回复，不再卷入他的情绪里。他就问我你怎么了，我也无话可说，我之前也和他说过不要总是这么负能量，他当时就直接不回我了。所以这次他问我你怎么了，我只觉得很无力，不想回复。但他发别的内容，比如社会热点、电视剧这类，我其实还是会回，可没聊几句他就问我在家吗，我不回他就把我删了。小时候我家里有不少图画书，有一段时间有几个小孩总来找我，一开始还一起玩，后来他们就只想着看我的书，我说什么都没人理，没人搭理，他们就只坐在地上看书，我一个人站在旁边孤零零的。我妈见了很生气，让我去睡觉，下次他们再来叫我装睡，他们还特意到屋子里看我，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找我了。你说这怎么这么可悲呢？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说你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过真挚的友谊，长大后遇到这位朋友也多半只给你留下了负面的感受，你本来就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根本不想只做别人情绪的垃圾桶。友谊呢是双方共同的情感体验，只有双方都能从中获得积极感受，这份友谊才值得长久维护。判断一段友谊是否值得维系，不只看共同经历的时间长短，共同参与的事情多少，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这段关系里的感受。就近期删掉你的这位朋友来说，那么我们想说啊，真正的友谊是混乱人生里的亮光，好的朋友会让你更快乐、更健康，帮你成为自己。而一段不合时宜的友谊则可能充满伤害、操纵、利用与强迫，只会让你倍感压力。他呢选择主动离开，对你们双方来说都可能是更加明智的决定，这并不是你的错。那如何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呢？其实好的人际关系确实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但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做好你自己，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充满意义，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能量的人，你不仅会自己感到快乐，周围的人也会自然地被你吸引，所以进一步的提升自己本身就是正确的选择。这种提升不一定是提升工作能力或者是改变外貌，而是培养生活的向心力。平时也可以多多参加你可以参与到的社团的团体活动，增加和他人接触的频率和机会，同时多尝试自我表达，也多多的倾听他人。比如你喜欢攀岩，那么加入攀岩俱乐部以后，在这里遇到的人大概率都和你有相同的爱好，这既是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方法，也是我们生活的本身。那么你也要先认清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相处能够成为朋友，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你，和什么样的人相处你会感觉到舒适自在。比如你不擅长交谈，但逻辑思维很严谨，做事非常有条理，为人靠谱，那么你就需要找到能够让你发挥优势的群体或组织，在这样的群体里你才能够更好地和他人配合，这就是找到朋友的方法。你内心那份渴望被理解的孤独感并非是缺陷，而是你灵魂深处对高质量连接的本能呼唤，它正在引导你走向更加适合你的同频之人。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困在曾经耀眼的自己里找不到新的出路怎么办呢？
2: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眼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自己，成绩和底气都牢牢握在手里。 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我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

0: 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只觉万事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从未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嘲讽评判我，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也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1: 好，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人这一生啊，本质就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其中最根本最重要也是最难处理的就是和自己的关系。当你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其他一切关系都会水到渠成。理想自我是个体在自我概念当中对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的定位，对个体而言是应当是必须是的理想状态。如果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发生冲突，就会变成你现在的状态。你希望也认为自己应该像以前一样优秀，但现在的你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过去那样优秀的程度了。别人眼里的高大上和你真实的自我感受完全错位，这种当下的我不是想要的我，我拼命想要成为理想的我，我却做不到的冲突，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们可以尝试努力提升现实自我，慢慢地靠近理想自我。如果这种协调策略没能成功，那就需要放弃原来的理想自我，迁就接纳现实自我，尽自己所能把当下做好，让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重新达到协调统一。放弃曾经理想的自我，迁就和接纳现实的我，现在呢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理想自我，它本身就是一种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重新建立自我的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痛苦，却也是更加贴合现实的。经过调整震荡，新的更加真实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会在统一协调的基础之上，为你未来的人生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那么你在提问当中说到，我觉得我真的很差，这是妄自菲薄吗？还是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了？自我要求高本来是很好的品质，但因此陷入自我否定就剑走偏锋。那要怎么成长呢？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之下找到适配的成长方向。真正的强大始于你允许自己暂时够不到，并接纳这份真实所带来的所有惶恐，把评价自我的标尺从过去的辉煌和他人的目光当中收回来，转而用来丈量你今天的每一个微小的前行的小小的厘米，甚至是毫米的进步，这就已经足够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

样一来就不用提，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会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等等等。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那个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中医中药啊对于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都是健康。
2: 嗯，
3: 另外啊，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把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品啊推荐给大家。
2: 是的，你像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

0: 大组方的药品，帮助了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拿上5个疗程、10个疗程的非常多啊。
1: 对对对，
0: 大家看中的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啊。
1: 对对对，咱们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
0: 嗯，
1: 血压血糖平稳了，正常了。
0: 对，
1: 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哎，现在肢体功能有劲了。生活能自理了，
0: 嗯，
1: 很多受益者啊，都是带着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亲戚，同时去参加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
0: 嗯，
1: 你像我们仙桃啊、天门服务站啊，这段时间参加活动的朋友啊非常多，现场啊也是非常火爆。
0: 是的，咱们都要算这个经济账啊，你想买5个疗程，直接就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呢，送10个疗程，这样帮大家省了不少的钱。
1: 对对对，就相当于啊。半价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0: 没错，
1: 哎，也是一个省钱让自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0: 是的，好产品啊，就是要回馈咱们的老百姓。陈主任，我们总说这样的一句话呀，
1: 嗯，
0: 叫有病早治，没病早防。
1: 确实是这样的，有病呢、啊，我们积极来治疗，
0: 嗯，
1: 没有出现疾病，我们防治啊也非常关键。
0: 对，我们通常所说呀，这个防是要大于治的啊。
1: 对对对，如何防治疾病，
0: 嗯，
1: 要做到以下很关键
0: 啊。
1: 一个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0: 对，
1: 饮食习惯呢、啊、这个非常重要，
0: 太重要了。
1: 对对对，
0: 我们都说是吃出来的病，富贵病，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吃饮食有关系。
1: 对，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健康的饮食呀、啊、要做到啊以下几点。
0: 哦，哪几点？
1: 一个是呢，低脂低盐低糖。
0: 哦，
1: 所谓的低脂低盐低糖啊，就是饮食清淡，
0: 嗯，
1: 并且呢，肥肉、动物的内脏以及蛋黄啊，这些食物啊，少吃或者不吃。
0: 哦，这就是低脂饮食。
1: 对对对，多吃一些水果以及蔬菜。
0: 嗯，
1: 并且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蛋白质啊含量高的食物。
0: 嗯，
1: 你像我们瘦肉、鱼类，
0: 嗯，
1: 牛羊肉这些食物啊，都是比较健康的
0: 啊。咱们吃肉不要吃动物的内脏啊。
1: 哎，对。不要吃肥肉或者少吃肥肉、嗯、
0: 对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0: 啊、哦、
1: 每天呢适量的锻炼，
0: 嗯，
1: 愉快的心情，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健康的保障。
0: 对，
1: 以及健康的基石。
0: 是的。
1: 另外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慢性疾病，那该怎么办呢？
0: 嗯，
1: 我们应该积极的治疗。
0: 对，
1: 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对待。
0: 嗯，
1: 我们一个积极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一个精彩度和生命的长度。
0: 没错，
1: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
0: 嗯，
1: 跟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0: 嗯，
1: 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
0: 对，这样啊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启发，让大家呀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早日获得身体的健康。
1: 是的，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菌字号的药品呢、啊、灵芝益寿胶囊，
0: 嗯，
1: 它也是我们中医中药当中其中的一个代表。
0: 对，
1: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嗯，
1: 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你。
0: 好，陈主任，
1: 哎，
0: 关于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大家的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交流。
1: 好，我们请接电话。
0: 喂，你好。
2: 啊，陈主任。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啊。
1: 哎，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
2: 因为我听了这个收机啊听了很长的时间
1: 啊，
2: 我血压有点偏高
1: 啊，
2: 我想确实你这是听了半长时间了，
1: 嗯，
2: 我才挪的，我说才加入，要那个药店给我买的5个疗程，这个，我这也跟陈主任也打跟你打电话的。
1: 你在嘉鱼买了，参加了我们的优惠活动是吧？
2: 哎，是的，是的。
1: 你主要是针对于高血压的问题。
2: 哎，
1: 你高血压高了多少啊，爹爹？
2: 高血压有170，也不蛮，可是蛮高。
1: 哦，160、170一定要提高重视，因为血压高了呀，它会引起中风，有的出现脑溢血，那个后果不堪设想，知道吗？
2: 我本身他有点头昏，我去讲一下药，只要听说你听得蛮长的，
1: 好，你这个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因为咱这个灵芝呀，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2: 是的，是的。
1: 你什么时间买的呀？
2: 我买了30天。
1: 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来咨询一下怎么服用是吧？
2: 可以。
1: 好，你这个情况啊，前期的 按早三例晚三例来服用，好吧？
2: 好。
1: 你是嘉峪县什么地方的呀？
2: 我不是是台州的。
1: 好，你们嘉峪县林子一寿胶囊的受益者也比较多，服的好的后期啊，也跟街坊邻居讲一讲林子一寿胶囊的一个疗效，好吧？
2: 我听着的话跟你感谢的话呗。
1: 好，
2: 我吃的有一次半个一个月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也想你给你先那个喜讯吧，是吧？
1: 好，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2: 好。
1: 你贵姓哪点的？
2: 我姓耿，我74岁的。
1: 好，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2: 感谢啊。
1: 不感谢，您老保重啊。
2: 好，
1: 再见啊。
2: 再见，感谢啊。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啊，陈主任，你好，你辛苦了。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好，什么情况啊？
3: 我等一下是吃你们这个林子胶丸的，我这里有高血压，心脏不好。
1: 哦，有高血压，有心脏病。
3: 心脏不好，亏了你们这个林子胶丸的，把我救了一命呢。
1: 好，也是有缘分，也是你一个正确的选择跟积极的治疗，知道吧？
3: 对，还是亏你们这个专家的时候知道，我一买的时候，他有个八个那个血压噱头把我看了的。
1: 哦，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爹的？
3: 我就是这个武汉的。
1: 哦，武汉的是吧？
3: 东西湖区的。
1: 哦，你是武汉，是东西湖的。
3: 对，东西湖区的人。
1: 好，你对林子一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的？
3: 满意得很。
1: 啊，满意得很是吧？
3: 对。
1: 好，现在心脏啊，包括血压呀，现在都反应得不错。
3: 对，都稳定得很呐。
1: 啊，都比较稳定是吧？
3: 对。
1: 好，咱这个血压稳定呐，就避免了出现中风、出现偏瘫，知道吧？
3: 对，知道。
1: 你这个血压平稳呢，它就避免你出现冠心病、出现心梗，知道吧？
3: 对。
1: 我跟你讲的，你这个服林子一寿胶囊啊，有效果。这个就是林子一寿胶囊啊，咱们那个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知道吧？
3: 对。
1: 灵芝呢，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知道吧？
3: 对，知道。
1: 让我们的血压呀比较稳定啊。
3: 对。
1: 咱那个林子一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又是个菌字号的药品，它对咱们血液血管、心脏、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呐、啊。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3: 对。
1: 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81岁。
1: 81岁了。
3: 对，有的人走路的行气啊，这个心脏跳得快呀、啊，他不行。我们的神州就会好，能够走都可以，没觉得那个危险事故。
1: 那不错。那你这个血压好，心脏好，咱这睡得好啊，人活百岁不是梦啊，爹爹。
3: 对，说的对，讲说的对，叫对讲对。
1: 现在生活条件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对。
1: 医疗条件也比较好，咱个身体养好，是不是啊？
3: 养好多活一天的，舒服一天，是吧？
1: 那是的，现在国家政策也好，是不是啊？
3: 对，像我有的退休的有，我们是电武汉市电信局的退休的呗。
1: 哦，你是武汉市电信局退休的，这个退休金也不错，是不是啊？
3: 一个月是4000多块钱的。
1: 那4000多块钱呢、啊？那个在武汉市东西湖，那个生活应该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3: 可以，完全满意嘛。
1: 那不错。爹爹，一定给身体养好啊。
3: 对，
1: 咱们共同努力，往100岁来奋斗，好不好？
3: 对，谢。
1: 不错，爹爹，看你这个心态也比较好。
3: 对，他这个我好着。越好切骨的，他切这个身体是好，这么长好了，原来不行。
1: 好，咱买林子一寿胶囊对咱有帮助，让咱身体好，那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跟心愿，是吧，爹爹？
3: 对，多亏你们这个专家的说，治好这的好药。
1: 不错，爹爹，你贵姓呐？
3: 我姓周，周来的周。
1: 你叫周什么呀，爹爹？
3: 周冬来，这个冬天的冬。言语的言。
1: 哦，周冬言，爹爹。
3: 对。
1: 今年81岁了。
3: 对。
1: 好，周爹爹，你给电话留给我。
3: 好，1397-1230-345。
1: 345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哦，现在服了林志颖瘦胶囊，那个血压呀、心脏啊，反应的都不错。
3: 好的很，好的很，稳定的很。
1: 都比较稳定，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周大爷，你这个血压以前高的时候是多少啊？
3: 原来高的是100-200，低的上了95啊，100。
1: 哦，原来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高到200啊。
3: 哎，对对对对，
1: 那多危险呐、啊，是不是、啊？
3: 那是危险，那是危险，但是你要老虎昏了。
1: 是的，是的，你这个血压高到200，我说个不好听的话，曲线脑血管破了，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3: 对对对对，那一算要走的走了嘛，那几个人。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
3: 现在吃了这个林子胶丸的，他头不昏也不滑。
1: 哦，那个不错不错，他这个就是近发血，远发血管，知道吗？
3: 哎。每天早晨先起来呀，要围到个操场的200多米一个圈，要跑上10个圈呢、啊。
1: 哦，每天就是做一些适量的运动，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3: 对
1: 对对，不要剧烈的运动，多走走路，
3: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3: 对对，走路围着走转转。
1: 哎，饮食呢放清淡一点，是不是啊？
3: 对对，饮食吃的蔬菜，我自个心里蔬菜。
1: 哦，那个不错不错，爹爹，你住在东西府什么地方啊？
3: 就是新安豆办事区。
1: 哦，你是新安豆办事区的。
3: 我原来住在五月山那个房子库的，我是在这里买了个房子，住在这个新安豆办事区在住。
1: 哦，你那个新安豆农场那边呢，它这个空气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对对，空气好，它有个空间，再一个还有个有的种的菜园还可以。
1: 哦，那是的是，你说人家的劳动劳动，种点菜园自己吃，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1: 你整个身心呐、啊、都是比较健康的，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身体甚至唱的歌啊，唱的戏啊，跳舞的玩还可以。
1: 是的，是的，那个武汉市里头的呀、啊，一些老年人都羡慕你们，知道吧？
3: 那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郊区的好。
1: 是的，是的，你那个武汉市郊区那个东西府新安豆农场啊，也有很多林志颖瘦胶囊的用户，知道吧？
3: 对对，我晓得，我知道。
1: 哎，
3: 知道，
1: 不错不错。周爹爹，对于你取得的效果，身体好啊，我们也表示祝贺啊。
3: 好的，谢谢谢谢。
1: 不谢不谢，你们辅导好啊，也跟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讲一讲，知道吧？
3: 对对，我们老跟他们讲嘛，我们这有个老年大学的，我跟他们老跟他们讲嘛。
1: 不错不错。咱们全体健康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
3: 好的好的，
1: 也希望林志颖瘦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帮助你也帮助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你老保重啊。
3: 好的，谢谢。
1: 我们共同努力，帮与百姓来奋斗啊。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你老保重，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志颖瘦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陈军啊。
1: 哎，你好。
4: 我和借这个林志颖胶囊的。
1: 你服过林志颖瘦胶囊了，是不是啊？
4: 哎，对。
1: 什么情况啊？服林志颖瘦胶囊？
4: 原来的高血压、啊。
1: 嗯。
4: 开始吃那个药的轻度啊，高血压、啊。
1: 嗯。
4: 那个冠心病很严重，一天发几次，发的只要死的好的好啊。
1: 哎呦，你那个很痛苦啊，爹爹。
4: 是痛苦了。
1: 你搞不好啊，那个。
4: 那个是发的，一天发几次啊，人真不得了啊。
1: 你那个血压高、冠心病啊，都属于重病大病，知道吗？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随便哪一个病呢、啊？你像血压高了，它引起中风，引起脑溢血了，那个后果呀，不堪设想，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懂啊。
1: 那是的，是的。
4: 那在你这个林子江那个药真好啊！我街上的好多人都去那个药家去买呀。我说那个药其实去半天，每个人都可以治好啊。反正我也老见我们吃的跟药一样的，这个的火。
1: 嗯。
4: 我们跟心疼的隔得蛮远。
1: 哦。
4: 要是到心疼那个麦子药也有点时间
1: 哦，
4: 我因为买好多，因为那个经济有时候准不来头，只买3个疗程呢。从2个疗程都七几个月的，这还有2个疗程没去喂。
1: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建立的。
1: 哦，你是咱们湖北建立县的人。
4: 对对对，每天都是你的节目一谈几天。
1: 哦，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那个严重的高血压跟那个心脏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现在好的啦，一老不怕的，也现在什么都可以的。现在正常，那个干就是冠心病不发的，有快炎没发的。
1: 哦，冠心病那个疼痛的情况现在没有？
0: 没有没有的，那去年个冬天呢都没发过了。我在冬天你老发一发几次啊？
1: 是的，是的，那个冠心病呢不能发，它有的冠状动脉的血管一狭窄了，有时。一劳累过度，一搞都抖出来呀、啊，那个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吧？
0: 是的，啊，谢谢你们了，你们的那个服务还好也好啊，你们的话也好啊，
1: 不错不错不错。
0: 你老兄你见过了，我现在今天个返回的，我好心到的。
1: 不错不错，老人家，关键是啊，这个药啊能帮助到你们，知道吧？哎，特别是老年同志啊，一个是冠心病，一个是高血压、啊，这些病啊。都是重病大病，就都是一些要人性命的病，知道吧？
0: 是，对对对，我都懂。你现在这个病是要命的病了。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血压正常了，你量过没有啊？
0: 量了，我经常量了，一老是正常的。
1: 啊，
0: 我还不赶紧的去量一回了。我家屋里有那个血压器，这个120几的，都那个是。
1: 哦，高压120几。
0: 低压
1: 呢？
0: 170几的，80几的。
1: 哦，低压70几、80几，
0: 对。
1: 好，老人家，你这个血压都是个黄金的血压值，知道吧？
0: 啊，对。
1: 多大年龄呢？今年？
0: 我今年77了。
1: 77岁啊，咱的心脏好，血压好，是不是啊？
0: 嗯。
1: 咱这个吃得香，排得畅，这就是一个健康老人的一个正常标准，知道吧？
0: 我说你行了。
1: 啊。
0: 我谈起去这个药，那个身体长好的。
1: 嗯。
0: 人也那个头发也长青的，那个人呢也走这个人要是我这60几岁
1: 哦，那就是老人家呀、啊，你现在感觉人呐、啊、越来越年轻了，是不是？
0: 是，对对对，我感觉我的身体现象，我根本感觉到像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
1: 老人家，你服林子一寿胶囊啊，咱那里头药啊都是好药，你像
0: 是的，我看的。
1: 哎，林子呢，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心脑血管疾病好。另外呢，这里都防其人参，这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0: 我还要准备结核器啊，为老气的。
1: 是的，是的，这个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呀、啊，服林子一寿胶囊啊，它要促进人的健康，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睡眠，知道吧？
0: 是的，是的，对对，现在睡眠好了。
1: 对对对，你吃得香，睡得好。
0: 那么小时候的。
1: 现在一天睡5-6个小时，
0: 一晚上看电视看到的9-10点钟啊，一睡呢就睡到5-6点钟，10点钟醒的。有那个像我们那大年纪，有那么的长时间有的了，够的了。
1: 对于77岁的老人呐、啊，睡6个小时也是正常的，知道吧？
0: 是，对对对，
1: 不错不错。我听到老人家你现在说话很有劲儿，都不像77岁的老人。你现在身体这么样，你高兴吗，老人家？
0: 老不高兴呢，我都闷在心里都高兴。我
1: 闷在心里都高兴。
0: 我都吃那个药，我的娃们在说我的儿子啊，丫头子也好说，稍微也把我的身体喝好啊，心里那个都好的。
1: 是的，是的，现在子女也为你高兴是吧？
0: 他说我这身体好的。
1: 不错不错，你身体好啊，也是帮助子女省钱呐、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那个懂，不跟着子女带来负担呐、啊。
1: 对对对，老人家，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智慧的老人，
0: 是的，是的。早上起来都吃三果，谁个人吃三果都练搞的。
1: 不错不错，老人家，我对你有个要求啊。
0: 嗯。
1: 咱现在服林子一寿胶囊啊，身体好啊，咱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啊，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0: 帮了，我老跟他们讲了。
1: 不错不错，老人家，你是建立下哪个镇的呀？
0: 是吧，在云这个乡镇。
1: 哦，好好好，你贵姓呢、啊，爹爹？
0: 我姓一。
1: 嗯。
0: 我的前面叫一钟楼啊，
1: 一点点，你的电话是多少？
0: 152啊，73278。
1: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好好，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整个的工作人员了啊。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再见。
2: 好，就和这位建立的一点点严重的冠心病啊，现在再也没有发了，心脏疼痛没有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高压120，低压80左右。睡眠现在也好了，老人家呀，现在是吃得香，睡得好，越活越年轻。祝贺这位一爹爹！好，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啊，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你辛苦了哈。
1: 哎，客气了啊。
3: 你辛苦辛苦。
1: 哎，
3: 我用了邻居用了两个疗程。
1: 哎，
3: 我用那个邻居以前呢，我是哪个情况呢？
1: 哎，
3: 就是原来是那个左腿子是车外伤的，打了的，打的手的手术是换了个人造骨头。
1: 哎，
3: 总是痛。痛的我原来这生活不能自己在请钟点工。
1: 哎，
3: 总是痛的我总是用那个。左腿打了是把右腿的那边那个髋关节是用力用得很些的，
1: 啊，
3: 睡觉也是向那边睡了，坐也是那边用力了，走路也是那边用力啊，哎，现在把那个右那个好髋关节也搞痛了，
1: 哦，
3: 我这样您今天用您这以前两天是不好情况的，说我，
1: 啊，
3: 疼的发起烧了，疼的在床上睡不着，
1: 哦，
3: 睡不着，勉强睡着的话，一早晨都爬不起来，
1: 嗯，
3: 我又是一个人的住。我就想我的姑爷把我拉起来这个情况啊，我就勉强爬起来就走自己走不得，我就不行，我听到你的节目听到好长好长，
1: 嗯，
3: 我说我还是要买点邻居试一试，
1: 嗯，
3: 我就买两个疗程小红师傅我送得来的，
1: 嗯，
3: 今天就送来的，我就把早晨的伤口就补好就掐，
1: 嗯，
3: 再来就又掐伤口，哎，
1: 嗯，
3: 但是今天就顺便就好些了。
1: 哦，
3: 都疼得好些了，
1: 嗯，
3: 哎，慢慢的都不疼了，那个好关节那边就不疼了，
1: 嗯，
3: 我用完那长时间两个疗程用完了，我的鼻炎好多了，
1: 嗯，
3: 我的也别的长好多了，
1: 嗯，
3: 我的耳鸣也好多了，特别是鼻炎好多，那软的鼻炎完全那个鼻孔都你不流鼻炎，那就是我。都往口里流，要不下去我行，我都不敢甩，甩得蛮臭。
1: 嗯，
3: 现在好多了。
1: 嗯，
3: 但是我的心脏好多了，我的胃病好多了。
1: 嗯，
3: 我的特别两个脚的那个肋骨头啊，实在床上都好像是个钉钉把我这个骨头包着的样，是那样的难受，比那个痛。
1: 嗯，
3: 这个钉钉把我这个两个脚这个骨头比那痛，那样的个味儿。
1: 嗯，
3: 不就是。不怕再热些，我就用屁股把两个脚包到。哎，你用了那个邻居那长时间，哎，他的脚是不是有热气感？有温度了，痛的好多了，不是那样冰，好多了，那很好，好的蛮好。
1: 啊，
3: 现在我都吃的差不多了，再我又快吃完了。
1: 啊，
3: 我都想问一下秦主任，我下期我再是么样用？
1: 好，
3: 谢谢你的，跟我指导一下。
1: 好，老人家，刚才我听了呀，你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
3: 是的。
1: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呐，老人家。
3: 是的，大概早十几年了。
1: 哎呦，
3: 这十五年我是一个人。
1: 婆婆啊，
3: 嗯，
1: 你是个空巢老人呐，更要身体要照顾好，知道吧？
3: 哎，是的。
1: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
3: 嗯，
1: 你刚开始外伤啊，腿疼痛，是不是？
3: 哎，是的。
1: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个疼痛啊慢慢也不疼痛了，
3: 哎，是的，
1: 现在这个心脏病跟那个胃病啊反应力也比较好，
3: 都好了，哎，都好了，鼻炎以后的才好的好多了，
1: 哎，像你这个情况呢服的时间还不是太长，
3: 不太长
1: 哎，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你还是按早三粒晚三粒，
3: 嗯，
1: 哎，这几天有优惠活动你听到没有？
3: 我听到了。
1: 哎，你要是条件好呢，我建议你一次性拿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他能省些钱，最关键的呀，咱服灵芝益寿胶囊，给这些慢性病呢、啊，都给他调理好。
3: 哎，是的，
1: 老人家，
3: 嗯，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的疗效满不满意啊？
3: 非常满意，陈老师也是我们的家乡人，我可以长期服吧？
1: 可以长期服用哈。
3: 那么老不给疗程回来，慢慢的吸，时间长了不会坏吧？
1: 它保质期两年。
3: 哦，
1: 哈。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呐、啊？
3: 孝感周站。
1: 哦，你是孝感周站镇的人。
3: 哎，周站哎。
1: 你叫什么呀，婆婆？
3: 我叫陈凤年。
1: 你个电话留给我，陈婆婆。
3: 13545213256。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陈婆婆？
3: 78。
1: 听你这个中气很有劲儿，不像78岁的老人啊。
3: 我到你前几个月才有中气了。
1: 咱个身体养好，咱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3: 好，谢谢陈主任。
1: 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3: 好。
1: 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我长期吃啊。
1: 好，长期吃没有问题，好吧？
3: 好，谢谢陈主任，谢谢。
1: 好，不谢，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3: 好，你 你要保重身体，你要身体好，我们才好。
1: 好，谢谢你老的关心啊。
3: 好，
1: 再见啊。
3: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5: 哎，我也是陈主任吧？
1: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你好，你好，我是资深的，一度资深的刘志红的。
1: 哦，你好啊，你是什么情况？
5: 我是糖尿病。
1: 啊，
5: 糖尿病18天，原来打胰岛素，停用了你这个药以后啊，那个糖尿病就没有打胰岛素的，就停下来了。用你这个药，治疗11个疗程。
1: 啊。
5: 糖尿病现在控制下来了，只有5.2了。
1: 哦，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控制下来了，效果比较好。
5: 哎，对对，
1: 好好好，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5: 这个药是相当满意，是农民的救心药。
1: 哦，现在胰岛素没打，这个血糖也比较正常，也比较平稳了。
5: 哎，对对对对，
1: 好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你当初那个糖尿病有哪些症状啊？血糖高的时候？
5: 他这个症状啊，就是眼睛像摸摸着馒头的，像不舒服，其他的别的还没得并发症。他有18点。
1: 哦，你血糖高的时候达到18点。
5: 哎，对。
1: 那你这个18点相当高了，知道吧？
5: 那是相当高的。
1: 哎呦，你看，你看，你这个弄不好啊，眼底视网膜出血都要失明了，知道吧？
5: 哎，对，我就吃的这个药，吃了11个疗程了，他就控制下来了。我跟现在跟你们介绍的还有几个多，有那个李明天，那宇宙的老张，都还是我跟你介绍的，还有实际的消息都是跟你介绍的。
1: 就是说你现在糖尿病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效果比较好，你也在身边呢介绍一些慢性病的朋友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5: 哎，对对对，
1: 他们服的效果怎么样啊，爹爹？
5: 他们现在收到好效果了。
1: 哦，你身边的朋友在你的帮助下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效果也比较好。
5: 对对，
1: 好好好，我们这个传播健康啊，都是做好事做善事，知道吧，爹爹？
5: 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5: 我今年67岁了。哎，我的婆婆服用的也是67岁，是她服用的。
1: 哦，是你老伴在服用是不是啊？
5: 哎，对的对的对的，感谢你的宣传好的。
1: 是的是的，我们共同努力，好不好？
5: 好好好，
1: 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湖北宜都的。
1: 哦，湖北省宜都市。
5: 对，我是资深镇楼子河村。
1: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吴九福。
1: 好，你方不方便个电话留给我，吴爹爹？
5: 是13886703-2。
1: 好好好，
5: 感谢你的经验呐。
1: 好，不感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5: 好好好，陈主任，感谢你的宣传好。
1: 哎，不感谢，不感谢。
5: 你都好友，对老百姓呢，确实做些好事。
1: 是的，是的。我们传播健康，就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5: 对对。
1: 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子号的药啊，真正的能让咱们老百姓呢，慢性病呢好起来。
5: 对对。
1: 我们这个
5: 做好友啊，半点时间耽误了。
1: 好好好，不客气，也代我向老伴儿问个好啊。
5: 好好好。 啊，感谢你了，感谢你了，陈主任。
1: 好，老人家，好，再见啊。
5: 好，再见呐。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新洲区周铺街袁素碧婆婆的家中。婆婆呀，是一位空巢老人，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并且腰椎间盘突出，脚疼、关节疼，不能走路。婆婆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6: 这是您家是吧？
7: 哎，那这是我家，我看在家里蛮好。我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有活的，我走的，
6: 还走得了路哈？
7: 哎，真的办得好的菜呀，那边的我也摘的，摘的油菜呀，但我还拿前头的那些全部是我的个地呀，我还种的鱼柳啊，我一个人，收了来的门铃都有种啊。
6: 种的什么呀？
7: 种玉米。
6: 哦，玉米是吧？哦，
7: 玉米种了，人家手机都没有喂鱼的。
6: 哦，婆婆您贵姓啊？
7: 姓袁，袁素碧。
6: 啊，您多大年纪啊？
7: 68岁。
6: 68啊。您的身体都有哪些问题啊？
7: 最大的一点都是我学的，我都怕老年痴呆症，得了老年痴呆症都完了。
6: 嗯嗯。
7: 哎，全部在外头的，又没得有人在屋里，都是我一个人在家里。
6: 哦。
7: 哎，
6: 你有几个孩子啊？
7: 就是一儿一女啊。
6: 啊，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是吧？
7: 姑娘在荆州江陵。
6: 荆州江陵哈。
7: 哎，江陵行陵。
6: 我听你的口音好像也是像是荆州那边的口音吧？
7: 我娘家的是四川的，四川涪陵的。
6: 四川涪陵的。
7: 哎，涪陵我已经下来了50年了。
6: 哦，
7: 下来有50年了，
6: 就是从四川涪陵到这里来。
7: 嗯嗯，
6: 那50年的时间。
7: 我18岁来呀，在六十个学校六十八了，不是来了50年了噻。
6: 哦哦，嗯嗯，
7: 一年四季都是脚痛、身上痛、关节痛，那是哎呀，没得哪一点是好的，硬是痛的没得办法了，硬痛的走不得路。
6: 哦哦，
7: 哎，痛的走不得路，你脚硬痛的走不得路，腰硬是胸痛，那么着痛的几招？
6: 是不是都是风湿关节炎呐？
7: 风湿关节炎呢，那个腰的话，他都说是腰肌劳损呐，不是啊，腰间盘突出啊，现在是腰间盘突出，罗列都说是腰肌劳损，什么我反正都是痛的走不得路。
6: 嗯，
7: 找你找你。
6: 嗯，那我刚刚看你走路还走得还可以啊。
7: 哎，那都活了那5个疗程了，活得很好啊。
6: 啊，
7: 哎，那个药
6: 已经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5个疗程了，是吧？
7: 哎，5个疗程服完了。
6: 嗯，
7: 已经活完了，这已经要活6个疗程了。
6: 嗯，
7: 哎，
6: 现在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7: 哎，再有劲儿了，我这可以跳舞了哇。
6: 还跳舞，
7: 哎，我喜欢跳舞
6: 啊，
7: 哎，还可以跳舞，我都在我门口的跳
6: 啊，
7: 个人还是蛮好，蛮自由，蛮舒服。啊，还有糖尿病，
6: 你还有糖尿病啊？
7: 有，
6: 嗯，
7: 糖尿病，那么在产后去检查有14点。
6: 哦，产后14点。
7: 产前的话都有10点。
6: 哦，
7: 在现在喝的那个药里都降到那种沉默剂量几天在周铺剂量的
6: 啊，
7: 量的只有6.4。
6: 哦，那很好了啊，
7: 降下来了，降下来
6: 了，降下来了啊。您糖尿病有没有一些并发症啊？
7: 都是个脚痛啊，身上痛啊，到处痛啊，浑身痛都没得改。
6: 哦，
7: 哎，
6: 您这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浑身疼的啊。
7: 哎，浑身疼得不得了，浑身疼得不得了。
6: 哦，
7: 我就是那么着，头痛啊，昏啊，他一昏起来都天昏地转，人的都一哈都打倒了，
6: 哦，
7: 都打得摔得地上去。头上闯一个大包。
6: 嗯，有多少年了？
7: 高血压了。
6: 你还有高血压？
7: 有，最高的时候有180了。
6: 有180啊？
7: 怎么着？在80的120。
6: 那这个血压就比较好啊。
7: 量血压的就坏了。
6: 哦。
7: 坏了没有办法，都只有在周铺的去量呢。
6: 哦哦。
7: 周铺去买东西的话，都在那儿去量呢。
6: 嗯。
7: 哎，
6: 你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啊。
7: 那个又好。
6: 嗯。
7: 再还有那个脂肪肝、胆囊肿。胆囊炎
6: 呀，
7: 我不是没学全身是病呐，
6: 哦，
7: 那硬是没有办法。
6: 嗯，
7: 我逼得我是个，我活了好多月了。
6: 哦，
7: 我话说我自个的，我们只300块钱一个月。
6: 300块钱是什么钱呢？
7: 这个养老的嘞，60岁的。
6: 哦，60岁以上的，
7: 哎，
6: 一个月300块钱，
7: 哎，
6: 是吧？
7: 哎，300块钱。
6: 哦，
7: 哎，今年都是买玉米，去年都还有棉花嘞。
6: 哦，
7: 还卖芝麻嘞。
6: 哦，
7: 哎，和林子一说胶囊的话呢，我走的。前头的那家婆婆爹爹两个，他不是，他两个都是专门是也是一生病
6: 啊，
7: 婆婆也完全走不得活
6: 啊。
7: 我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我说我听了那长时间，听了好多年。
6: 嗯，
7: 哎，我说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我还是看准了那个药好。
6: 嗯，
7: 哎，他我就劝他，他都是那个，他已经活了2年。
6: 哦，他也在服灵芝益寿是吧？
7: 哎，买药都是我跟他两个敲头买嘞。
6: 哦，搭伙买的啊。
7: 哎，敲头买。 她的婆婆还不我一个呀，也是浑身痛啊。
6: 嗯，
7: 哎，一个婆婆嘛，一般都是这些病噻。
6: 嗯，
7: 她不过有个爹爹呢。
6: 啊，
7: 她爹爹都是活了两年，自己说叫人毫无肩膀啊。
6: 啊，
7: 哎，那毫无肩膀。

0: 他们就看那河的，种那么多庄稼，他都始终人他都挖地，他不用几次地就用人挖。我说你们差不多哪个受得了？在那边活的都有劲。
1: 哦，就是福林之益寿，他干农活啊都不需要机器，都是人挖挖地是吧？
0: 都是那个地，我们都是用机子打，他都不用机子打，他都用人挖。
1: 哦。
0: 他一吃饭的都就挖这么长的锄头，
1: 哦，这是实实在在的例子啊！
0: 哎，那是人人能够经历的事情，那就错别了，就错么事？
1: 嗯，
0: 我错你们的白，我又得不到一分钱，又不么样？我那个药好，我是准备长期先喝那个药啊。
1: 嗯，
0: 我的名字一手讲了，我相信我选
1: 好，
0: 心里过好。
1: 嗯，这个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你个高血压、糖尿病。啊，浑身疼痛，这些恢复的都比较好啊。原来这个走不了路，腿发软的是吧？
0: 完全走不得路啊，那着急啊，那是和我同事啊，那是
1: 啊。
0: 我只是那都下决心都喝那个药嘞，喝灵芝益寿胶囊嘞。
1: 嗯。
0: 哎，我不说要整的模样好，都整的他能够自食其力。
1: 对对对。
0: 哎，不跟儿子语文增加负担。
1: 嗯。
0: 哎，我说都是那样子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哎，我那人家还多是走的走的，
1: 嗯，
0: 倒的倒在个床上睡的，睡到去要人护士要人撩的，我起码不要你们整招呼，不要你们撩的，我那我还要冒钱搬菜，叫你们回来拿点菜去腌制也可的吧？
1: 嗯，对对对，
0: 这我的姑娘，我姑娘她这都不反对的
1: 啊。对，
0: 上次我没得钱，她妈妈你有钱没得的，我说我学药喝了了，我说我要去搞钱，那我给你打1000块钱回来。打1000块钱回来，你是给去买。第二天我都打电话都弄的，都是就给药都送到周铺来，我们都在周铺去拿的。
1: 哦，也挺方便的啊啊，一个电话这个就来了哈。
0: 哎，好方便，好方便。
1: 嗯，
0: 我都选过乡亲们的，可以讲得好，我喜欢听。那个人的话有病，你要是听那个课，听那个人心里舒服，那个病要好一半。
1: 嗯，对对对。
0: 哎，
1: 嗯、
0: 我想我有那个感觉
1: 啊。
0: 哎，他们没有收音机的，他都搞不清楚。
1: 嗯。婆婆，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新洲区，周铺镇。
1: 哦。
0: 我们是属于仓铺。
1: 仓铺街。
0: 哎。
1: 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电话是170370552565。
1: 嗯，好。今天婆婆要看到你一个人这个在家里啊，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还是蛮好的啊，种种菜，然后呢闲暇的时候呢跳跳舞，是不是啊？我看您的这个头发都是黑的啊，都还没有白，68岁了，身体还不错啊。
0: 还可以，还可以。我自己我生个病，我自己会料理自己
1: 啊。好好好，对，就是要把自己生活搞好啊。啊，陈主任，
2: 哎，
1: 这是一位18岁啊，就从四川的涪陵远嫁到咱们武汉的新洲区，在新洲啊已经度过了50年，今年68岁的袁素碧婆婆。
2: 对，
1: 她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
2: 最关键的啊是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2: 压迫了神经呐、啊，她这个脚也疼，关节也疼，
1: 对，
2: 严重之后路都不能走，
1: 嗯。
2: 婆婆因为这个慢性病呢、啊，非常痛苦。
1: 是
2: 在无意当中啊，你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啊，现在啊听到她那种爽朗的笑声啊，都能感受到袁婆婆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1: 对对对，
2: 现在不但能走路啊，老人家晚年的生活非常幸福。
1: 嗯，
2: 每天呢、啊、还跳跳舞。
1: 对对，
2: 并且啊，在袁婆婆的带动下呀，她这个邻居啊也服上灵芝益寿胶囊。
1: 嗯，
2: 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
1: 对，
2: 我觉得现在大家呀，一个是对健康的意识啊特别强、
1: 嗯、
2: 另外呢大家的呀这种传播健康的意识啊也是比较强的。
1: 对对对，
2: 自己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获得健康啊，大家都在一全十十全百，
1: 嗯，
2: 百全千里千千万。
1: 对，
2: 在我们仙桃啊天门啊都有一些灵芝益寿胶囊的健康吃啊，
1: 哦，
2: 它都是啊相互在介绍。
1: 嗯，
2: 大家谈的最多的呀，不是你家有多少钱，他家有多少钱，
1: 嗯，
2: 而是说你的身体现在好不好，
1: 嗯，
2: 你的血糖指标好不好，你的血压指标好不好。
1: 对对对，
2: 现在大家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啊，都是以着健康来为主。
1: 对，
2: 所以现在大家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是不是？
1: 嗯，
2: 现在大家都注重健康。
1: 对，追求健康，
2: 追求健康。所以现在李岩呢、啊、
1: 嗯，
2: 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啊越来呀、啊、越受大家的喜爱。
1: 对，
2: 刚才袁伯伯说啊，他说我听到你的健康广播啊，听到别人的好消息啊，他说我的疾病呢好了一半。
1: 是的，
2: 就是看到希望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李岩呐，
1: 嗯，
2: 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啊越来越受大家的爱戴。
1: 嗯，
2: 一个是真实的，第二个呢，我们的用户顾客呀什么样的人群都有。
1: 嗯，
2: 从农民

0: 到工人，到知识分子，退休的教授们，都在选择林子怡做胶囊。
1: 对对对，
0: 包括我们很多白领的用户，血压不好，血脂不好，也在选择林子怡做胶囊。
1: 对对对，
0: 每天呢，一个是大家打进电话参加广播，听到他们的心声，另外啊，李安呢，你也走进广大的用户家中，记录下犯罪那种真实的声音。
1: 对，走进他们的生活。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啊，一个是要产品好，第二个呢，顾客用户的反响好，这是最关键的。
1: 对对，
0: 现在啊，袁伯伯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1: 对对对，
0: 腰椎间盘突出啊，现在不疼痛了。
1: 对对对，
0: 头也不昏了。所以老人家呀，现在身体好啊，晚年的生活呀，越过呀越有盼头。
1: 对对对，好，也祝贺这位新州的袁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中，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陈主任你好，你这药好得很的，我这晚出在这给你通知着，这个药好得很的。
0: 哦，林子怡寿胶囊好得很，你已经在服用了是吧，老人家？
2: 我现在我服用了，这个快三个疗程快服完了。快服完了，这睡眠也好，这个肠胃也好，胃疼的，胃也不胀了，也不缓散了，都好了。
0: 哦，现在服上林子怡寿胶囊，你这个胃也不疼了，也不反上嘴了。
2: 对对对，都好了。
0: 哦，那挺好的，那就是我们选择林子怡寿胶囊对方了，是不是啊？
2: 哎，真的是对方。我吃你们这个药，我吃了几年了，我现在我是没有钱了，我等了停了一年时间了，我现在又在吃。
0: 哦，你在以前已经服过，后期经济没跟上就停了一年，是不是啊？
2: 停了一年的，像我老伴也下的，老伴也前列腺炎呐，这个高血压呀、啊，都有啊。他吃了这个药，吃了五个疗程了，他好的，好的，他又不吃了，他又不吃了。这我就停了一年了，我今年我的胃不舒服啊，这个便秘啊，睡眠也不好啊，一杆子睡了两个小时啊。咋我就又想，我这看年了，我就又想买这个药，打电话咨询了。咋前面的每回大酒店那对面的那工作人员跟我说来的。
0: 哦，就是你跟那老伴两个服林子怡寿胶囊，现在都受益了，婆婆
2: 都受益了。他吃了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吃了连把他吃好了，吃了那几个疗程他吃好了，他不吃了。咋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两盒，停了连把，我这今天又买了。
0: 好好好，那挺好的。那现在你胃病恢复的比较好啊，你现在睡眠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2: 睡眠我可以睡七八个小时，这亮了都可以来做梦了。
0: 好好好，那七八个小时啊，这个睡眠质量非常好，知道吧？
2: 睡眠蛮好，我这中午跟他干活，中午休息我还馋瞌睡，我馋呢，我只要馋。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太好了。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2: 我也68岁的了。
0: 68岁啊，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在晚年的生活啊有品质有尊严，是不是？老伴的高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2: 血压蛮平稳的，那就是因为前几天也蛮严重的，夜晚的缓一哈哈就起来，缓一哈哈就起来，现在一哈都不起来了，现在都是夜晚之前的这两次啊或者一次。
0: 哦，原来老伴那个前列腺特别严重，一份都要起来一次小便。
2: 那一哈几分钟或者也没到一个小时，他要起来了，起来也我一点点一点点，这蛮好了，这太好太好了。
0: 对对对，他那个就属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了，知道吧？像你那样说，一个晚上都要起来十几次，是不是？
2: 十几次。
0: 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一次，有时候起来两次，这都非常好了。
2: 对对对，蛮好的。现在蛮好蛮好的。
0: 好好好，那你跟老伴两个服林子怡寿胶囊啊，都受大益了，是不是啊？
2: 受了大益，真的受了大益。我这体力劲呢，我这天天干活也蛮大的劲。别人都是，你那真大的劲呢，你要真很真大的年纪了，你要真大劲呢，都像这样在攻击我了。
0: 对对对，你这个服林子怡寿胶囊为什么有劲呢？因为咱们这林子怡寿胶囊当中啊，最关键是里边有人参跟防芪，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2: 我的元气满足满足。
0: 元气充盈呐，人做手都有劲儿，知道吧？
2: 是的，我真到了年纪，我还瘸着跑的，现在人跟俺年轻人跑。
0: 对对对对，你看你越活越年轻，越来越有劲儿，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像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是你元气充盈了，你发现了以后，你感冒啊、发烧啊这些方面东西都没有了，知道吧？
2: 是的，是的，就是没感冒了。这几年呢都没感冒。我去年我就去了两下，咋今年这买回来我就去了，现在感冒都没得过，没得花了，分钱都没得过。
0: 对对对对，这就是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知道吧？
2: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林子医生叫拿这个大豆方的药，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吗？
2: 是的。你说像我这个到底还要去好多时间呢？
0: 像你这个情况啊，身体的各项指标正常之后啊。你要是有那个经济条件，你可以早两粒晚两粒，健康长寿量，好不好？
2: 好好好好。我原来我就是这个气候蛮冷呐、啊，这个水花还有个带喉的意思，现在水花都不喉了，蛮也很蛮喉
0: 了。哦，就是以前那个后气啊、喘气啊，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
2: 没有没有了，一看都没有了。他以后的身体咋？这个声音又大呀，又洪亮，蛮也很蛮好。
0: 那就是给你肺部的功能修复了，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是
0: 不错不错不错。婆婆，你是天门哪里的呀？
2: 我是天门托市镇的这个梁昌村那边修筑的。
0: 哦，你贵姓啊，婆婆？
2: 我姓郑的，叫郑连喜。
0: 哦，好，郑婆婆，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2: 我电话我记得，我的1511541475。
0: 好，对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郑婆婆啊。
2: 好，谢谢谢谢。
0: 你老爷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感谢啊，感谢陈主任，感谢您、
0: 客气了，婆婆，待会要向你屋里爹爹问个好啊。
2: 好，感谢。
0: 好，就这么说，老人家你也保重啊。
2: 好，感谢，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这位天门托市镇的曾婆婆呀，一体多病，有肠胃病、便秘、失眠、咳喘，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老伴儿啊有高血压、前列腺，现在也正常了，特别打了电话报喜，祝贺曾婆婆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 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

0: 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你是陈主任啊？
2: 对对对，我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1: 我听你的广播吗？
2: 你是什么情况啊？听我广播？
1: 我就是喜欢听广播，给你上那些东西啊，学他知识呢。
2: 听广播一个是啊学知识，第二个呢，咱身体有慢性病呢，这个药啊适不适合咱自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我这个听着啊，我打个信啊跟你交流一下。
2: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
1: 我跟你说呢，我是仙草。
2: 嗯，
1: 我是仙草啊，那是我是听着就是的，我就是买了五个疗程啊，送了五个疗程，我是两个我的婆婆是同时期。
2: 哦。
1: 我是椎间盘喷出，是吧？就是有风湿病
2: 啊。
1: 我婆婆就是胃病啊，这个脑血病啊，
2: 嗯，
1: 这个肠炎呐，
2: 嗯，
1: 就是那些东西，
2: 嗯，
1: 我们现在都在吃呢。
2: 啊，一个是啊，你是腰椎间盘喷出，第二个呢，你的婆婆呀、有胃病，有肠胃疾病，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还有心脏病呢。
2: 哦，是你有心脏病还是婆婆有心脏病呢？
1: 婆婆有心脏病。
2: 哦，婆婆有心脏病，是不是冠心病呢？
1: 冠心病，冠心病。
2: 好好好，你们茯苓这一瘦胶囊有没有效果呀，爹爹？
1: 现在没有效果呢。
2: 哦，
1: 有效果。
2: 哦，你跟婆婆两个茯苓这一瘦胶囊都有效果啊？
1: 对对对对对，都有效果，都有效果。
2: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1: 我的腰椎间盘喷出啊，我已经吃了几万了。
2: 哦，你腰椎间盘突出已经花了几万块钱了？
1: 啊，对对对对。
2: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现在茯苓这一瘦胶囊怎么样啊？
1: 现在我需要把它巩固一下呢。
2: 啊，现在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反应的比较好，是不是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
2: 现在婆婆的冠心病怎么样啊？
1: 婆婆的冠心病呢？好好的。
2: 好好好，不错不错，现在你跟婆婆两个茯苓这一瘦胶囊都受益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2: 好好好，你们茯苓这一瘦胶囊服了多久啊？
1: 我们买五个疗程服了一多半个了。
2: 好好好，不错不错，那就坚持服用啊。
1: 好好好好好。
2: 你们是先到哪里的呀，爹爹？
1: 现在三湖南呐，李台村四周。
2: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李玉堂。
2: 李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
2: 满意，咱们三湖潭镇的一些街坊邻居，有些慢性病，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
1: 我是跟你在讲啊，我是跟你在讲。
2: 也在积极地做宣传，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李爹爹，个电话留给我。
1: 我的电话是
2: 啊，
1: 18711795977。
2: 好好好，待会要向婆婆问个好，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谢谢你们了啊。
2: 好，不谢不谢，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好好，谢谢你们了啊。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

0: 里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02783743636 03743634 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金先生用那个小黑寡妇，把毕愣子那黑赤大将军给战败了。这下子可给京城这些小赌徒出了一口气。毕愣子在秋葵府是彻底的栽了跟头，大伙儿就欢呼起来了。可是你再看毕愣子手底下那些小喽啰和爪牙，一个个嘴里还不服气。金先生，你放心，毕愣子明天就能卷土重来，还要跟你比一把。明天你再准备准备，我们的毕愣子一定要把你斗败。这秋葵府，毕老爷永远是真正的赌王。不管这些人怎么喊，金秀才他理都不理，赶紧到衙郎那儿办好了交割手续。把手续都办完了，把这几张银票装起来，他应该走了。可是这功夫，就看有几个虎彪彪的大汉用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金秀才一愣，坏了，我今天走不出去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毕愣子在京城，什么黑道啊、白道啊，那是踩得开的人物啊。这小子手下有一帮。

亡命之徒，难道这些人要对我下手？再看这几个大汉，把他围起来了。也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哎，由打2楼那雅间儿走下来一个小矮胖子，这个人瞪个大金鱼眼睛，走起路来还一走三晃，像个大鸭子，拽了拽了就下来了。他来到金秀才跟前，啪，把折扇拿出来了，他就用扇子拍了金秀才肩膀几下子。读书人，这回捏铁了吧？知道这是哪儿吗？哈哈哈哈，走不出去了吧？走，请跟我来。这几个大汉刚要上前，都下去。金秀才是我的朋友。金秀才心中暗想：这位谁？民师，别说话，到楼上再说。金秀才赶忙跟着这位来到了2楼的雅间。这位是谁呀？冯宝的大管家徐珏。徐珏和七彩霞的老板郝一彪，还有油漆，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观看着这场斗蟋蟀的比赛。看着看着，他们被黑寡妇的斗技给征服了。再说徐珏，他本来就是东厂的特务出身，那眼睛里边总有事儿。他发现毕愣子手下那些人已经把大门口封住了，看来今天这个金秀才要吃亏。他连忙就下去了，就这么着把金秀才领到了2楼。金秀才一进这雅间儿，郝一彪起身站起来了：“恭喜金先生，今天晚上您大获全胜。”这时候，郝府的大管家上来了。我说：“金先生，您认识吗？这位就是我家老爷，郝一彪。”金秀才一愣：“什么？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富户郝一彪？这个大名他早就听说过。另外，郝一彪开始收胡椒松木这件事儿，已经轰动了整个的朝野，京城的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金秀才上前一拱手，认识郝老爷，非常高兴。郝一彪马上让金秀才入座，然后指了指徐珏和油漆：“这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再说这郝一彪，他有斗蟋蟀的兴趣儿，看到金秀才没费力赢了6万两银子，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金秀才。”特意让徐珏把他请上来，今天他就要跟这个金秀才探讨探讨这斗蟋蟀的学问。我说：“金先生，我对你的黑寡妇非常感兴趣，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你这黑寡妇看起来面目筋儿的，怎么能把那黑翅大将军给战败呢？”金秀才听到这儿乐了。我说：“郝老爷，大宋年间有个名人叫贾似道，写了一本《秋虫谱》，你看过吧？”郝一彪轻轻的点了点头：“你是中了贾似道的毒太深了。”“嗯，此话怎讲？”“你表面上看，这个黑翅大将军耀武扬威的，既威武又雄壮，好像一匹能征惯战的烈马，要是斗起来，恐怕我这个小虫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你可知道，他来自什么地方吗？”郝一彪听到这儿，心里边就画个魂儿。怎么，这小虫的产地还有说道？那当然了，他的黑翅大将军，产自拜窑。拜窑什么意思？”“郝老爷，我给您讲一讲拜窑。
你看那砖瓦窑，一旦这个窑不用了，塌了或者是废了，经过常年的风雨冲刷，再加上也没有烟火了，这周围又长出一片一片的杂草，这些杂草里边就生出一种虫，这种虫就是这个蟋蟀。这种虫虽然在杂草里生出来，但是它长在那砖缝里边。你看那砖缝，尽管外面潮湿，但是里边那种多少年以前留下的燥气还在砖缝里边，它是吸了潮气和燥气的精华，所以说这个虫确实是一流的虫，长得个大体肥，钳子也有劲。但是这种虫有一物能降住它。他讲到这儿，郝一彪就听迷了，那难道说你的黑寡妇就能治住他？对，那你的黑寡妇来自何方？我的黑寡妇来自古冢老坟。对，这古冢就是年代久远的古坟。这京城的老坟最多应该是香山呢。对，我这个黑寡妇就来自香山。郝一彪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上了，看来这老坟产的虫就能战败这拜窑产的虫。对，郝老爷，我给您讲一讲，这叫以阴克阳，这也是一种斗蟋蟀的兵家大法。你再看金秀才砍到这儿，嘿，这精神头还就上来了。再说那油漆还有徐觉，哎呦，把那小耳朵都支棱上，听入神了。他俩就合计，这一个斗蟋蟀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呢，这真是三人之中必有五师啊，赶快跟人家学学吧。紧接着金秀才又砍起来了，我这个黑寡妇在古墓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再说她还是个雌性，雌性就是母虫，母虫就属阴性虫，所以它属于阴上加阴，这阴上加阴就能战胜刚阳之气的金翅大将军。我把这个虫从古墓里找出来之后，首先拿到有阳光的地方调养，再说这种虫一直在阴潮的地方待着，冷不丁一出来见阳光它还不适应，这个时候每天要给它清洗身子，可不能用井水洗，井水太凉容易感冒，必须得用河水清洗的。清洗完了之后，每天给它晒晒阳光，让它适应一下有阳光的环境。这时候喂它的时候也要注意，用那小嫩叶的草捣碎了，拌上点牛乳，每天少喂它几遍。然后啊，再找几个干粪上的苍蝇，你再把那苍蝇捣碎它，每天再少喂它点儿。喂过三天之后，它的阴气和阳气一结合，虽然表面上看蔫巴筋了，但是已经养足了精神，这叫以阴克阳。当它养足了精神之后，时间还不能太长，争取在三天之内就让他参战，如果一旦参战，那就所向无敌。呵，把郝一彪佩服的那简直是五体投地。我说金先生，我有个想法，请讲，您能不能出手把这东西卖给我？我说郝老爷，您既然相中了，可以呀。金先生，您要多少钱？多少钱？

郝老爷，您能给多少钱？郝一彪一伸手，一巴掌，500两，不是，5000两。金秀才一听5000两，吓了一跳，这位出手也太大方了，但是表面上没让郝一彪看出来。他摇了摇头，我说郝老爷，这个价钱我可不能。

0: 不想卖，是我不应该这么个价钱卖给您。刚才我这小虫赢了币愣子6万2银子，那叫赌博，赌博就得有输赢。今天你看上我的小虫，咱俩是买卖，买卖就得公平啊。我说金秀才，难道你还嫌我出的价低？我不是嫌你出的价低，我金某虽然才疏学浅，但我也是个读书人。说起郝老爷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今天早晨，您在京城又贴满了布告，大量收购朝中的胡椒苏木，为朝廷分忧解难。郝老爷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我金毛特别的佩服。哎呦，郝一彪一听，这个金秀才真不简单，理解这么多道理。那么既然你这么了解我，为什么就不卖给我呢？不是我不卖给你，咱们两个既然是买和卖，那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但是今天咱们两个可不能这么做。我金秀才在古坟里边挖出一个小虫，只调养了3天，就卖给你这么大的价钱。如果这个事儿传出去，大家怎么看我这个读书人？这钱也太好花了。您郝一彪为了朝廷的困难能伸出一把手，那么您郝老爷看中了我这小虫，我就不能把这小虫送给您做个礼物吗？金秀才这几句话把郝一彪说乐了。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把他收下。咱们哥俩从今以后就是好朋友了。嘿，两个人啪打手击掌，还真就交朋友了。这时候金秀才说话了，我说郝老爷，有个事儿您得帮我个忙，请讲。我得回家呀，我现在出不去了，刚才那位客官领我上来的时候已经点给我了，现在的秋葵府里里外外都是毕愣子的人，要对我下黑手。既然是朋友，您就得帮我个忙。旁边的徐学一听，当时笑了，哈哈哈哈。哎呀，这点小事儿，在我们哥几个眼里头，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徐学啪啪啪，就是3巴掌。你看看这3巴掌拍完之后，东厂的这些便衣小特务来了10几个。这位金先生，是郝老爷的朋友，一定安安全全的送回他的家。
1: 是。
0: 东厂的这些小特务，前呼后拥，把金秀才夹在中间，送出了秋葵府。等金秀才走了之后，这个雅间里边又剩下他们仨了。尤其来有事儿，他要求郝一彪，一看人都走了，就剩他们几个了，把话匣子打开了。郝老爷，今天晚上您不请我到这儿来看斗虫，我也要找你有要事。郝一彪一听，尤其啊，咱们哥几个你客气什么，有话就请说吧。你今天开始张贴告示，公开收购胡椒苏木，我家老爷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家老爷目前还有一个难关没过去，还得5万2文银。哎呀，尤其啊，说句心里话，我最近在苏州、杭州和南京订了3船货，每船货都占用50万2现银。我手里边的流动资金都压在这3船货上了。如果您要用的话，能不能等几天？我把这货运回来，就能倒出钱。

那可不行，时间来不及。你知道这笔钱为什么这么急吗？有几个国家的使臣已经来到了我们天朝，人家来到天朝祝贺小皇上登基，这招待费朝廷是一点没有。你想想，这笔钱急不急？徐觉溜缝了，我说好爷呀，这个忙您一定要帮，因为现在首辅张居正可是最关键的时期，现在朝廷经济情况属于青黄不接。您要是能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帮上首辅的一把大忙，首辅张居正肯定不会忘了你。徐觉这几句话是帮了尤其的大忙了，但是徐觉他有他的小九九，他也有他的打算。他是在给郝一彪摆路子，这郝一彪就听明白了。他是个商人出身，这商人无利不起早。他收了两批胡椒苏木，拿出了几十万两银子，现在他再借给朝廷5万两银子，他不是没有，他要捞点好处。你看郝一彪眼珠子一转。来道了，我说尤其呀，这5万两银子，明天我就可以借给你，但是这回我得有个条件。尤其一听，什么条件？你说出来，只要首府能办的，保证能帮忙。好，痛快。现在眼看要换季节了，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从杭州、苏州还有南京。办了几船货，请老兄回家跟你家老爷沟通一下，批给我3条漕船。漕船？尤其不明白这漕船是干什么的。徐觉这功夫啊，插了一句话。我说尤其呀，这漕船是干什么的？您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嗨，京杭大运河管理漕运的是衙门设在扬州的漕江御史。运河上的漕船有几千条，只要首府大人给漕江御史写一封信，让他专门调拨3条大船给郝老爷用，这是一句话的事儿。尤其在那儿就纳闷儿，运河上不是有很多的商船吗？干嘛非得用官家的漕船呢？徐觉听完笑了，我说老尤，你是装傻还是充愣，还是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明白。那我就给您解释解释吧，这2000多里的京杭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船只一共有上万条，但是沿途靠船吃饭的这些官匪多得简直是数不过来，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如果一条普普通通的商船从杭州出发，沿途要经过苏州、扬州、济南卫、通州、张家湾5大税关，这5大税关。可都是朝廷设的关卡，过一关，你就得交一次税，也就是8厘一层皮。5次税下来，一船货的价值也就剩一半了，这还算轻的。一旦碰上雁过拔毛的那些家伙，弄不好这一船货都给你弄光了。这是朝廷公开设的关卡，还有匪卡呢。这一路上，江中有江盗，河中有河匪，也不知什么时候就能冒出一股子匪盗。这些人杀人越货，不但劫了船，押船的人有时候连性命都得搭上。京城各大小的镖局，这种活都不敢接，所以，一般的普普通通商人，谁也不敢雇这些商船。
这油漆听到这儿就问了一句：“哎呀，难道运河里边就没有安全的船了吗？”有，油漆呀，你可知道运河里边有两种船最安全？当徐觉把这两种船说出来，油漆一听，当时傻眼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啊，这徐阶的官宦生涯几起几落，先是跟当朝首辅张聪对着干，结果被张聪又打翰林院给调到地方了。当官的离开京城，这不是好事儿。不过轮到徐阶这儿，他可是因祸得福，给自己赢得了不少荣誉。紧接着徐阶因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又被皇上调回了京城，做了太子的讲师。在这之后，他曾经在国子监当过校长，又辗转调到了吏部，升任做了右侍郎。徐阶为人比较和善，而且处事耿直，他的这种做法老百姓和底下官员都赏识，可对于那些个倚老卖老的同僚来说，这徐阶呀，明显不合群儿。大家都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徐阶心里头明白。这个时候的徐阶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了，游荡官场这么些年，自己该干什么该怎么干，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所以徐阶是尽可能的在皇上面前施展自己的优势，因为只有皇上看中了他了，他的仕途才能走得平稳。他们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他们是中国皇帝的启蒙老师，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教育皇帝，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辅佐朝纲，他们拥有显赫的地位，却整日生活的如履薄冰。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帝王师徐阶第二集。徐阶早在吏部的表现就让当朝皇上明世宗注意上了，心说别看这徐阶个儿不高，可能耐不小。在这之后，徐阶从吏部调到翰林院，他又不失时机的开始在皇上跟前展示他的青词水平。这所谓的青词啊，就是道教里头祭天祭神的时候写的赞美之词，因为是写在青藤纸上，所以才叫青词。明朝那会儿，尤其是世宗皇上特别喜欢这种青词，只要你写得好，立马提升你的官职。当时的首辅大臣咱都熟悉，严嵩号称是青词宰相，他能升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青词写得好啊。徐阶了解世宗皇帝，加上他的文笔确实也不错，出自他手的青词全都招来皇上赏识。结果就因为这个，徐阶被破格提升做了礼部尚书。徐阶那会儿可以说是春风得意，想什么有什么，世宗皇上也宠他，整天没事儿也不让他去礼部上班了，而是整天陪着他炼丹写青词。其他大臣一看你徐阶这么受宠，就开始跟皇上念叨，圣上，这徐阶可是个人才呀，青词写的一流，政务又能够处理妥当，像他这样的人选在礼部当个尚书太屈才了，不如把他调到吏部去，上那儿当个尚书，一来他徐阶肯定是感念隆恩，为大明朝出力，二来呢您也能有个得力助手，这不两全其美啊。咱昨天也说了，朝中六部等级虽说是一样的，但是吏部那是专门考核提拔朝中官员的，这样的部门自然会高人一等。再有，跟世宗皇上说话的这位官员

也有自己的私心，他瞧着徐阶这么受宠，想顺势表现一下，那意思就是啊，我给皇上您推荐人才呢。另外，这话要是传到徐阶耳朵里，还能念及他的好。可谁成想，世宗皇上听完之后没点头，反倒是不同意。为什么呀？不是因为徐阶能力不行，而是万一徐阶走了，谁陪着皇上炼丹，谁给皇上写青词啊？受到皇帝赏识，在所有官员眼里这是一好事儿，可是身在其中的徐阶心里边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必须要相当的小心谨慎，因为有一双眼睛不停地在他背后关注他。这个人是谁呀？当朝首辅严嵩，守在皇上身边的宠臣，嫉妒心里都特强。严嵩那会儿年岁已然不小了，这么些年一直能够位高权重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皇上宠他。这会儿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严嵩当然不能够掉以轻心了。论年岁，徐阶比严嵩小了将近10岁；论能力，这徐阶又在严嵩之上。这样的种子选手很容易就把严嵩的位子给抢走了，所以别看明面上严嵩对徐阶客客气气，可暗地里头严嵩一直找机会要对徐阶下黑手。嘉靖29年8月21号，这一天世宗皇帝突然着急忙慌地把徐阶和严嵩俩人全喊过来了，说是有要事相商。哥俩听完了都纳闷，心说从来没见着皇上这么着急过呀，看来不是什么小事儿。两个人急匆匆穿戴整齐就奔了世宗那儿了。一进门，世宗皇上愁眉苦脸的就开始念叨，原来啊，这蒙古俺答部率兵已经越过了长城，直逼北京城外。虽说以前蒙古骑兵没事儿就在关外闹事儿，可像这回都攻进了北京城还是头一回，一时间京城内外的老百姓全都人心惶惶。更糟糕的是，头两天俺答前锋骑兵大概有700多人先是聚在了安定门外的教场安营扎寨，紧接着又攻到了东直门，还在那儿抓了8名太监当人质。这次世宗皇帝这么着急，就是因为这些人质人家没杀，而是让人家给放回来了，而且还给带来信儿了，说是要通共。这通共什么意思？就是说蒙古人要给大明朝进贡，每年都会送来什么牛啊羊啊。您听着好像不错，可实际上啊，这大明朝不能白拿东西，您得高于这些东西的价格给蒙古钱。那意思啊，有点像强买强卖啊，我给您10块钱的东西，您得给我100块现金。您要是不同意，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您说这不不讲理吗？世宗皇上手里拿着这封信，急得满屋转墨。平时他只会炼丹，到了这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全把希望寄托在严嵩和徐阶身上。历史可以是沉重的，也可以是轻松的，讲述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生动的，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讲述，尽在话说天下。严嵩拿着这封信仔细斟酌了半天，世宗皇上以为这位首辅大臣能帮他想出好主意呢，眼巴巴地瞧着严嵩，就等他说话了。可严嵩老奸巨猾的，他心里明白这个时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处理不好，搞不好自己老命都得搭进去。站那研究了半天，最后跟皇上回了一句：皇上，这通共之事那是礼部应该管的，您得问问徐阶呀，我不好说什么。嘿，这话给世宗气的，心说你这不是推卸责任吗？就为了躲避风险，行，
你一个当朝首辅碰上难事儿就推给别人，那我要你干什么使啊？世宗心里窝火，可他明面上没好意思表现出来，低头瞪了一眼严嵩，转身瞪着徐阶想办法。这块烫手的山芋谁都知道不好接，而且大敌当前，这种形势之下说话必须小心。徐阶皱着眉头站那想了半天，给世宗皇上急得够呛，约摸着过了按现代话说十来分钟吧，徐阶这才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皇上，敌寇已经逼近京师，如果咱们不允许他们通共，恐怕会激怒他们，可如果允许他们通共，他们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臣建议皇上先派出使者用假话骗骗他们，这是缓兵之计，也好让我们有时间加紧防备，等援兵一到，他们肯定害怕被围歼，那个时候估计他们就会主动撤兵了。徐阶这个办法其实也没什么高深的，说白了用不着这人智商有多高都能想出这法子来，而且俺达只要是稍微动动脑筋就能把这缓兵之计给看透了。可当时这情况紧急呀，世宗皇帝那边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出来，一听徐阶有法子了，甭管他说什么都是好的。按照徐阶的计划，世宗皇上赶紧安排，您还别说，到了九月初，这俺达还真是带着部队回去了。世宗皇上一听高兴，头一个就把徐阶想起来了，心说你看看，徐阶就是有本事，要不是他这缓兵之计，这场恶仗算是打上了。对于这件事儿，咱这儿得多说一句，俺达撤兵真是徐阶的功劳吗？其实不是，人家俺达部那儿啊是在京郊抢够了，这才下令撤兵回家，所以徐阶是命好让他赶上这回了。自打这事儿过后，世宗皇上对徐阶更信任了，与之相比严嵩的日子可不好过喽。虽说明面上皇上对他们两位大臣还是老样子，可是几次较量，严嵩都输在徐阶手上，傻子都能体会出来皇上对徐阶更偏心眼儿。这样的威胁严嵩可不能容忍，于是他一直在等待机会，打算对徐阶下黑手。

0: 这个机会还真让严嵩等着了。世宗皇上一共有八个儿子，老大出生没俩月就夭折了。按照顺序，他把二儿子立为了皇太子，只是可惜了，这孩子命也不长，20岁的时候得病也死了。上头俩哥哥全没了，按理说这太子的位子理应由老三裕王来做，可问题是世宗皇上不太喜欢这孩子，所以在立太子这件事儿上迟迟不下诏。徐阶以前呢给这老三裕王啊当过老师，那会儿他又是礼部尚书，专门负责宫廷礼仪的，为这事儿隔三差五的他就跟皇上念叨一遍，听得世宗皇上甭提多心烦了。当然世宗皇上不想立太子，除了刚才咱说的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爷俩呀八字不合。世宗皇上信道啊，当时他最宠信的一位道士就跟世宗说，皇上如果您想长命百岁，那就万万不可立太子，这立太子就是二龙会面呢，这小龙会克老龙的寿命，所以这事儿您可不能着急。得，道士一席话成了世宗皇上的心病了，所以徐阶甭管怎么说世宗就是不搭理。有一回严嵩刚巧过来找世宗闲聊，无意当中世宗皇上就把这事儿跟严嵩说了。你说这徐阶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不乐意立太子必然有我的原因，可他倒好，成天到晚跟我说这事儿，真够烦人的。一听这话严嵩心里暗自高兴，心说得，徐阶今儿个该着轮到你倒霉，让我逮着这么一机会。就看严嵩这时候表情突然一变，皇上论能力论心计徐阶是这个啊，严嵩啊一条大拇哥，是这个，依臣所见他这么着急让您立太子，恐怕这是有二心的。二心？世宗皇上，其实甭管世宗啊，是皇上都怕这个。被严嵩这么一说，自己回过头来再想想，这心里可就开始敲鼓了，心说莫非他明面上忠于我，其实他骨子里是想拥立我儿子。被严嵩这么一挑唆，世宗皇帝对徐阶的态度可就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这种变化，徐阶当然明白这是严嵩在从中搞鬼呢，只不过以徐阶当时的能力，要想扳回局面，硬碰硬这不是一好办法。严嵩跟着世宗皇上不是一年两年了，论感情徐阶当然知道自己远不如严嵩受宠，再有这身份地位，徐阶当时只是一个礼部尚书，而严嵩呢是当朝首辅，所以对于这次变故徐阶是审时度势，心说如果我跟严嵩明面上火拼了，我一点便宜沾不着，估计到最后我只有输的份儿。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我要想彻底把严嵩搞垮了，这次我就认怂，怂到他们对我失去戒心，怂到让严嵩都觉得我没有敌意，只有这样我才能韬光养晦，把严嵩这个绊脚石彻底铲除了。有了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徐阶的行动马上开始了。在立太子这问题上他只字不提，而且对世宗皇帝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忠诚，皇上喜欢干什么他陪着就干什么，皇上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当然除了皇上这边还有首辅严嵩，徐阶博得他的信任，这难度可比博得皇上信任更难。首先一点，他要消除严嵩对他的戒备。咱以前说过，严嵩号称是青瓷宰相，不光是辞藻华美，更重要的是他能揣摩皇上的心思，不用皇上张嘴，严嵩能把皇上想的给写出来。为此世宗皇上封赏了他不少东西，让他成为了自己身边的近臣。可是随着年岁一天天老了，严嵩这青瓷水平也开始往下出溜， 不是写的不好，就是猜不出皇上的想法。为这事儿啊，他还经常找自己儿子严世蕃帮忙。徐阶不傻，严嵩的这个苦恼早让他看在眼里了，所以这会儿为了打消严嵩的戒心，他没事儿就帮着严嵩写青词。每次写完了，从来不到皇上跟前邀功去，只要皇上问，他绝对说这是首辅大臣严嵩之笔。再有，对待其他事情上，这徐阶也是一改常态，只要严嵩认可的，他绝不反对，事事都表现得服服帖帖。就这样，严嵩伪装了一年多，这才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目的。严嵩不把自己当敌人了，而皇上也不对他反感了，而且还提拔他做了东阁大学士，有机会入阁参与政务了。徐阶当时已经年近六旬，他的政治谋略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小不忍则乱大谋，徐阶把他和严嵩的较量从明处改为了暗处。严嵩比这徐阶年长十岁，如果把严嵩看作一匹老狼，那徐阶就是一老狐狸。这样的对手斗智斗勇，真可谓是棋逢对手啊。不过徐阶的巧劲儿似乎要比严嵩的狠劲儿更胜一筹。这事儿说来也巧，就在徐阶入阁之后，严嵩的麻烦事儿莫名其妙的多了不少。当然这可不是徐阶有意安排，估计是老天爷要助徐阶一臂之力。接下来徐阶如何运筹帷幄，如何给严嵩致命一击，咱们下回接着说明朝帝王师徐阶第三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距离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大型优惠活动截止到8月23号的话，只剩下最后6天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冬病夏治，从字面上应该很好理解，就是在冬天，由于天气寒冷，自然的阳气比较弱，加上人到中年老年呢，身体衰老，自身的抵抗力正气不足，就容易导致受到冬天那种阴寒的这种邪气影响，而导致一些疾病复发加重，或者说产生一些新的疾病。那么就借助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温度高，自然的阳气比较充盛的气候特点，来提高人体的正气，从而呢有效的抵御寒气，或者说抵御邪毒，去除体内的内邪，从而使我们的这些老慢病呢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稳定性，或者说去除这些顽固性的老慢病，尤其是到了冬天的病情比较稳定啊，不再反复发作，也不会加重，甚至呢能够完全得到康复。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特别是老年朋友啊，大家能够感受到，你像到了冬天，我们说的最多的啊，呼吸道的老慢支，还有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呼吸道的感染所引起的感冒啊、咳嗽啊这些症状，这类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的开展冬病夏治，扶正去邪。另外呢，像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风寒湿邪在冬天是最容易导致关节出问题的，所以呢扶正才能够去邪嘛。同时呢，阳气充盛，气血循环充足，血脉畅通，经络畅通，通则不痛，所以风湿骨关节病症要抓紧时间。另外你像女性朋友的盆腔疾病呢，还有妇科疾病呢，还有比较常见的像皮肤的一些问题呀，过敏性的疾病啊，过敏性的鼻炎啊等等啊，就是由于虚寒所引起的各种病症，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开展冬病夏治。三伏天呢只剩下最后这么几天的时间了啊，希望朋友们把握住机会。当然如果从温度的角度来讲，哪怕是三伏天结束了，这个温度也不会低，阳气也还是很盛，所以呢抓紧时间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能够从源头上让您的身体，尤其是内在的脏腑机能得到很好的调养，这样才能够有效的维护您的身体健康。好，那么活动呢只剩下最后6天的时间呢，希望大家抓紧赶紧行动起来，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老人家。
7: 你好唐主任。
6: 哎欢迎您，您好。
7: 我是韩川的。
6: 好。
7: 我骑这个国力资源宝原厂银也就10年都过了。
6: 哎呦那不短了啊。
7: 因为我开始呢我那个人呢脑筋上感冒，不打点滴了就不能够好啊。
6: 哦不打针好不了。
7: 感冒了是相当严重，特别在床上他浑身瘫软呗。
6: 哎呦那就干什么事都干不了了。
7: 我这看了你们这个产品呢，骑了猫的感冒嘛。
6: 对。
7: 我就试一试了，那试确实，那刚试那个年末了，那毛蛋感冒了，感冒来了都是打了两个喷嚏，
6: 那很好了，抵抗力提高了。
7: 那时候我们是 楼市的这个你啥个那个老人吧啦，还是那个稀罕啊老人吧，我到了七十几，现在钱不该花，没得那老人吧那个真相的。
6: 那就现在看起来比以前的这个面色气色还好一些了。
7: 本来有七十几，现在我楼层比较差不多。
6: 有那不错。
7: 啊、脸上红润呐、
6: 啊，
7: 肤色都好，
6: 都好。
7: 现在那个白发几乎苍白、现在基本上毛都没白发了。这是除了两边的耳边的那个头发以外啊、
6: 哦、哎呦，那您这说的还真是让您羡慕您呐、
7: 啊、确实是有台北先生身体精气神呐、啊、干洗走
6: 哦，就是做事情呐、啊、精力体力很充足
7: 啊、他精力充沛啊，
6: 精力充沛，
7: 就是说现在呢、像我们闲不住打工的，我也不是说养家糊口，就是有时候砸场的啊，有时候很高哈，我一年起码要吃个旅游的两回，我一个北上广啊，知道我哪里都去过、
6: 哦，北上广，
7: 那我都是投资的啊，我不是，不是谈的，我都是啊，对，我把那个优待那城市的公交线路，都是免费的，他在那用我的三个儿子的广州，他们就是还安排的那好，我自己感觉到我享福啊，还是想安排的福，
6: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肯定啊。
7: 就是我现在在上面那些打工呢，我都是双份工资，
6: 双份工资啊，
7: 我都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的搞，
6: 一个人干两个人的事，
7: 我还是干种体力活，在屋里闲的这无所事事，
6: 那就好，关键还是身体也还行。
7: 我有个人啊，不是爬山啦，在海边啊游泳啦，我都搞，
6: 那不错啊。
7: 是，我有那个两个儿子，那个老婆，智商比我们还进步啊，快一些的，
6: 比他们还强。
7: 确实，我现在一个产品啦、我要继承的西江根，因为我每年我是两次，也没去吃吃喝。
6: 那就说每年买两次。
7: 他们打工有些人是问，他们这都捡都进去是你，你还不说等俺这打单份了，你要捡软钱了，你要搞两份。
6: 平时的话，就我们说像血压方面都还好着。
7: 你要血压呢，这个医生他把我血压这个80-120，他两个人一秒多。他说你一个年纪，他说我们俩血压他没得一个血压。
6: 血压正常，他们都有点怀疑，是不是啊？
7: 他的医生呢，我都有点怀疑。
6: 从您的整个收获来讲啊，就是我们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这一句话。您正气足了，身体自然就好了，而且是一好百好。祝贺您，祝贺您啊！
7: 谢谢你关心。这个产品，我反正我更新来了，我反正我几岁的
6: 家庭，
7: 我的有个九子媳妇，她说你老精神头，那我真正的我服你啊。
6: 是。行，谢谢您，您贵姓呢？
7: 不敢姓胡。
6: 您说今年具体是七十几了？
7: 74岁。那不姓那个金子谷的，我七两个疗程，我特别新的一个产品
6: 啊，
7: 昨天是活力自然宝，现在是软床银。
6: 好的，那叫坚持用就行了。好，再见啊。
5: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您好，老林家。
8: 汉川。
6: 您好。
8: 好。
6: 欢迎您，老林家啊。
8: 好。
6: 哎，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8: 我在金岭大院的。
6: 哦，大院农场。
8: 对，我用了15年了。
6: 45年了。
8: 我原来是颈椎，
6: 就是肩周颈椎都不好。
8: 就是挑担子的那个肩膀的颈椎。
6: 肩周啊，就是肩周劳损。
8: 我是喊的肩周，我也搞不清楚的。不是晓得哪个肩膀干活的。
6: 那叫肩周炎呐、或者是颈肩综合症，挑担子压狠呐。
8: 原来我好像是。这个2000年都差不多搞死了，搞死用的这个玩意儿，我因为我用了10多年的、我说跟你说，胆子还不有点滑了，有点滑，发三胆了，对不对？
6: 是的，是的，有一个了解啊。
8: 我用了那么久啊，那个反省一下，那个反省一下。我也代表我自己的，人家搞得好，我也来试试看呐。
6: 对，就应该试一试。
8: 还蛮好啊。
6: 那您原来是怎么不好啊？怎么不舒服了？
8: 就是两个颈椎抬不起来。
6: 哦， 就是胳膊手啊扬不起来。
8: 哎，对对对，我在寻找那个还有什么在亲手鼓励金呐和国联智能宝啊，我在开始买的试试看呐、啊。
6: 对，
8: 一试啊，蛮好啊，
6: 蛮好。
8: 我现在原来我有那个金泽源，有那个老同学是叫什么子玩意儿投资的。那个先用的抖到一抖到不得动的了，从来没得玩意儿的，
6: 那就是、
8: 我也有，
6: 那就是中风了嘛，那是老梗了、
8: 那个。哎，他是那个小鬼，你抖到抽不得动的那个玩意儿，
6: 那叫老梗、脑血栓。
8: 啊啊啊啊！
6: 哎，那就是中风了。
8: 哎，他我要吃了两个东西啊。吃了两个东西，这没有效啊！原来我的那个。市场的这个黑子晒山的
6: 哦，
8: 那个金子银我晓得那个膏药那种贴的妈的不要把喝还是不中
6: 哦，
8: 那外头搞你们这个那两样东西啊，搞那个亲手鼓励金啊和个人智能宝啊，我都已经吃了15年了，还基本上进了新的市场，金子银那个金子银也没得问题了。这个他才说的那个老同学这玩意也好了、再一个我那个市长的那个负责的贴那个亲手鼓励金一下现在也都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6: 哦，那就是摔骨折的地方现在也好了。
8: 哎，我摔人的眼睛不看的
6: 哦，
8: 来连点落地摔啊嘛，那么多从油门上摔下来，
6: 哎呦，
8: 我摔好肚子的，现在基本上都好了，都没有些膏药了。
6: 那就行，那就行。这
8: 是真的蛮好了，谭主任。再一个，我们不管讲假话的，好的就是好的，
6: 是啊，
8: 没有好就是没有好。
6: 对，你要不好，你不会用这么多年呐。
8: 哎，我说杨哥没这效果，我不管接着用啊。
6: 对对对 对, 对, 对，
8: 我用一年不行，我就不搞了。对不对？
6: 是，很不错啊！您老多大年纪了，爹爹？
8: 我81了。
6: 哦，您刚才说的那个血管堵了啊，是那是什么时候发现的问题啊？
8: 我原来的脸好多颜色的，只有这个，我一摔过来，这里好像有点鱼唇形的。
6: 原来血压高不高呢？
8: 后来我的舅父啊，我的妈妈，我的姑啊，他们都有这个玩意，都是这个玩意，太好火了，都是这个玩意死的。
6: 那您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半边不能动吗？
8: 真的不能动，现在好的，
6: 现在好了，
8: 现在已经好的。那个他说那个老同学，也没有发的呀，原来也人生都发呀，一发就要打针了。这几年没有发了，
6: 就这几年
8: 打针了，
6: 这几年头也不疼了，头也不晕了。
8: 不是，是真的。我说的了，我们81的，
6: 是
8: 讲假话，你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对不对？
6: 您老血压正常吗？
8: 我的血压呀都可以，
6: 都可以，
8: 血压高啊低啊，这个么子，那么子下寒呐，基本上都没得蛮大问题。
6: 那就好。
8: 像我们一般的，还不到110，
6: 低
8: 的不到80。
6: 那很正常。
8: 就是金泽银的和那个老同学呀，和市长的那些摔山的，这个腰红啊，或者么子，吃那个亲手鼓励金，确实还是蛮有效果。
6: 您是哪个地方摔骨折了？
8: 就是那个右边靠那个屁股板子的，这不是一个骨头吗？对不对？摔的还吃出来了，现在根本。基本上平了呀。
6: 那您这摔得蛮狠呐。
8: 脸好多颜色的，哪也不糊的，还是40-50度这一头摔的。
6: 那您这还真是，现在走路怎么样？走路没问题吧？
8: 我现在高原这么发达的，你看这韩主任，你说是不是好了？那个拐儿也平了。对不对？
6: 好，那就行，那就行啊！您这还真是几个最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
8: 原来有慢性胃炎器官了，好像跟这个小孩呀、有点消失
6: 了。
8: 现在不消失了。
6: 胃口也好。
8: 这小伙呀，那以前吃，其实好像蛮有胃，对不对？
6: 可以，您这有。
8: 是真的。
6: 有81了，有这个身体状况很不错，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8: 我在杭州，我说实话。
6: 好，
8: 我现在好的这个两种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其他的问题确实有点好处，目的都是一点个，都这个影子不看到的。
6: 哦，那就没办法，眼睛完全看不见了，那就没办法了。
8: 我原来走了30年，原来蚊子都不看了的。
6: 哦，您老贵姓呢？
8: 我不敢姓刘啊，韩主任。
6: 那刘爹爹，您自己注意安全，保重好身体，坚持用啊。
8: 我知道，知道。
6: 好了，
8: 我准备在院里买一套货。从那亲自雇的亲呢，和那个和的智能保安，院里头准备去买。
6: 好。
8: 要了2块钱买20瓶。
6: 可以，您就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
8: 好，谢谢。
6: 好，再见啊。
8: 好好，大家再见，谢谢谢谢，韩主任。
6: 好好好。喂，你好，这朋友。
9: 你好，你好，我这个活的这样吧，我都去了，看今年差不多，今年是第六个年头了都。
6: 嗯。
9: 这人大70岁来了，他去了之后呢，他这个活的这样吧，治好蛮好。对我来说的话呢，他去了之后，就是中山的协高就有看这不得30多年了。
6: 哦哟，那时间够长了啊。
9: 哎，又是血糖又起来了，就又是痛风也有，尿酸。
6: 哦，尿酸也高。
9: 哎、光小毛病都是。
6: 这个尿酸也高，血糖也高，血压也高。
9: 对对对对，也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
6: 哎呦，关节的问题也很多。
9: 哎，就做胃镜的时候，肝上又有什么小囊肿了、小结节了，都出来。
6: 那您那个胃等于说原来也不好吗？
9: 我原来的胃一直都不是，也不是蛮狠。
6: 哦。
9: 就是有点吃饭有点得到啊，在
6: 的。哦，就吃了就有点堵，有点不是那么很消化的那个感觉。
9: 对对对。我就会做个胃肠镜，胃上有炎症，有小结节，那都跟他取的了。
6: 就是有息肉。那您现在血压方面能控制在多少呢？
9: 我血压是控制蛮正常啊，一般量就是80。80的130。
6: 80、130。
9: 哎，
6: 那个尿酸这个痛风有没有发作了？
9: 发作了，我原来就没有管他，之后他突然性的发了。
6: 哦，
9: 关节肿，
6: 关节红肿。哦哟，那是很。
9: 嗯，我这打针打一段时间的针呐、有好些，好些我的右手慢慢的起的了。我的这样吧，
6: 那您现在大概有多长时间再没发过了？
9: 我这不都有年把都没有发。
6: 哦，年把都没发了。
9: 嗯。
6: 哦，那个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呢？
9: 我吃东西现在的胃变得强一些了。
6: 现在强一些。
9: 哎哎。
6: 啊，那就说总体来讲，目前身体还算是比较平稳了。
9: 哎，我那反正精神蛮好。
6: 精神蛮好。
9: 别人都瞄着我说我没大病，其实我是蛮多小病，我就是这个活的这样吧，可以提神。他气了我，我自己晓得，现在。
6: 对，这个就是扶正嘛。正就是正气，人嘛就是气要足，气足了您的精神才饱满，走路啊、做事啊，或者是上下楼啊，就感觉轻松了。
9: 是的，我对我自己这个身体我蛮了解，
6: 蛮了解啊，那就好。
9: 我因为我不是像那个脑里蛮糊涂的人，我蛮坚强的人。
6: 可以，
9: 我对这个病我都蛮有研究。
6: 是，那就好，那就好，自己认识得很清楚，有这个意识，就是主动的去维护好这个身体，这个很关键。而有的人他是被动的，只有问题来了才想到去治啊、去防啊，那就晚了。
9: 哎，那我不是那样的。
6: 哎，那好，那好。
9: 我这个活的这样吧，对我来说的话，那是非常有效。
6: 可以可以，用得好就坚持用。另外那个轻松固力健用过没有呢？
9: 轻松固力健我没有用，我的爹的用了。
6: 哦，爹的用过。
9: 中学呢，都是经济有的跟不上。
6: 是的，是的，是的。行，反正到这个年纪把身体保养好是最关键的。
9: 对对对对对。
6: 那就祝贺您了，您贵姓呢？
9: 我姓王。
6: 是哪里啊，王婆婆？
9: 我是柴田的猪鱼的人。
6: 哦，柴田猪鱼啊，现在我们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
9: 啊，行。
6: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9: 啊，谢谢谢谢。
6: 好了好了，再见啊！
9: 再见再见。
5: 请蔡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店，为蔡店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蔡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另外，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10: 唐主任，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是我们的老用户吗？
10: 哎，我在10年卖了一盒那个软黄金。
6: 哦。
10: 卖了一盒那个。

0: 清晨五六点肯定就开始用这个粘糊。
1: 哦，
0: 阳黄金又卖了，
1: 嗯，
0: 不软蛋的时候卖了以后，软黄金就加那个在清晨五六点就用那两头，
1: 就是去年到现在一直坚持在用。
0: 哎，又是用又是没有用。
1: 哦，那您这用的情况怎么样呢？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0: 去年前年的问题多得很。
1: 嗯，
0: 得过一次脑梗。
1: 哦，
0: 再就是结石啊，那乱七八糟的。
1: 结石，
0: 嗯，都搞了。现在那些东西，
1: 嗯，
0: 还蛮好的。
1: 您当时人是怎么不舒服了？
0: 当时主要是头疼。
1: 哦，头疼，
0: 昏。
1: 哦，又疼又昏。
0: 哎，
1: 嗯，原来血压高吧？
0: 嗯，我一贯没有血压高，我就是低血压。
1: 低血压。
0: 嗯，一直都是偏低的，就是低压就是在六十几啊，五十几。
1: 嗯，
0: 那个高的就是在九十。
1: 哦，那是低。
0: 现在好像蛮好了，就吃了东西，那个血压都起来了。
1: 嗯，就是吃了原黄金以后血压也起来了。
0: 哎，起来了。
1: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0: 现在是170左右。
1: 哦，那就好。
0: 好。
1: 那就好，血压正常了。您现在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啊？刚才说原来还有是哪里的结石啊？
0: 那个尿结石。
1: 哦，尿
0: 下来了。
1: 哦，下来了。
0: 哎，
1: 还有什么问题呢？原来
0: 心脏有的问题，原来晚上睡这个一点钟啊，我九点钟睡，
1: 嗯，
0: 在床上待个吧40分钟到一个小时睡着。
1: 哦，
0: 睡这个一点钟以后呢，
1: 嗯，
0: 就没了，再是没有时间睡了，他中午是睡不着，他老在回来想不东西，
1: 就是醒得蛮早。
0: 嗯，就是电话中他就醒了，很难睡着。
1: 那心里感觉怎么样呢？
0: 现在心里比原来好些。
1: 就当时心里是怎么不舒服了？
0: 就是慌
1: 慌，
0: 那个慌啊，都蹦蹦的跳。
1: 哦，就感觉心
0: 就是去检查，就跳了个40几下到50下，
1: 那太慢了 啊！
0: 我现在不那个声音，把它没人起来，晚上没发现那个事。
1: 那就好啊。那现在睡眠呢？
0: 啊、
1: 睡眠的时间延长了吗？
0: 睡眠现在比原来好，可以每天可以睡个5个小时没问题。
1: 5个小时没问题了。
0: 嗯
1: 啊，那还是恢复的很好嘛。您这
0: 嗯，
1: 尤其心脑血管这一块啊，很重要。因为这个不像其他的病，这个、搞狠了会危及生命呐、啊。血压也上来了，心脏和大脑的功能也逐步的恢复了，结石也没了。平时吃饭呐、啊，还有干点活啊，关节都怎么样呢？
0: 关节，哎呀，也谈起关节来，我那一身呢，那就
1: 啊、
0: 那不好说。我在40多岁把这个胯子呢，这个右胯子打断3节。
1: 哎呦，那怎么摔那么严重啊？
0: 啊，就是搞么事呢？我的银城，我是润蒙人，我的银城去买菜，然后骑的话，那个那个时候是个自行车，拖200斤货，晚上呢人大夜，
1: 嗯，
0: 就在那到银城去的他那个路上啊，他开了个辅道，那个辅道开就说的有快3米高，
1: 哦，
0: 快3米高的嘛，就那个地方突然大夜冲到沟里去了，
1: 哦，那也是，
0: 搞断3节，
1: 那是出个意外啊，嗯。
0: 回来在润蒙县医院里接豆啊，上钢筋啊，搞了1.5个多月。2个多月自己呢，瘫的屋里。我那个时候，
1: 那后来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0: 现在还有一点，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
0: 现在呢，
1: 啊、
0: 我切，自从切那个青春骨的腱呢，现在好些点了。现在就是随便在地下，摔一下呢，没有发现那个。我感觉那个青春骨的腱它很有好处。
1: 原来等于说怎么就是蹲下去还是不舒服吗？
0: 哎，蹲下去那个，因为那个竹筷子啊，在前5年这个水泥底下一摔下去，把这个藤子盘一下摔下去，把个膝盖啊打粉碎了。打粉碎以后呢，就是有人那些他是用那个好像螃蟹一样那个
1: 啊，对，
0: 筷子把那个
1: 啊，就把它固定，
0: 把那个膝盖要给它锁着的。
1: 对，
0: 就是那个筷子呢，咱倒不是有这个
1: 哦，
0: 那个东西我也没有拿，因为到那个年纪我都不想拿它了。
1: 嗯，那就是说现在吃了青春固力健以后，现在蹲下去啊，比以前要好多了啊。
0: 那比原来好多了，
1: 好多了，
0: 随便打还不要紧。
1: 啊哦，那还真不错。
0: 嗯，
1: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0: 我80岁、
1: 啊。那还真不错，您这说起来也是一身的病呐、啊。
0: 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总是这样说啊，选对方法很重要，特别是人到老年一体多病，咱们的几款产品呐、啊，大家能够组合起来用，能够得到全面的恢复。人最起码到了老年呐、啊，我们讲一定要健康，要轻松，要不然您像您刚才说的，又是头疼，又是心慌，又是晚上睡眠不好，血压又低。再加上关节又出现这么多的意外，那您说生活质量就不高啊？
0: 对对对，
1: 哎，那我祝贺您啊！
0: 好，我谢谢你，当然我你们这个东西有效，
1: 对
0: 我们是特别好的。
1: 对，这也是您自己亲身感受嘛？等于说您是您本身是云梦的是吧？
0: 人梦。
1: 哦，您贵姓呢？
0: 我不敢姓。

0: 姓李，
1: 也姓李啊，好好好，
0: 十八字。
1: 好的，那这样，李师傅，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啊，在这里我谢谢您，也祝您呐更加健康，自己还是保重好，休息好。
0: 好，我准备过个几天还去卖货，然后运回。
1: 可以可以，刚好现在我们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活动。
0: 好，那我谢谢你啊。
1: 哎，好了，保重啊。
0: 好，
1: 好好好，再见啊。
0: 拜拜拜拜。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站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站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仙和堂。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抓住三伏天阳气旺盛的最佳时机，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贴服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起到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看一下时间，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6天的时间了。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 8911 027-8733-8911 8733-8911

0: 二期工程杨武藏区并结，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4: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4: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5: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遇见一位用歌声串联山河与岁月的艺术大家，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国民族声乐的奠基人之一任桂珍。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里，任桂珍就像一位跨越地域与年代的音乐姓氏，她的嗓音兼具清水出芙蓉的纯净与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力量。从江南小调的婉转呢喃到陕北民歌的高亢嘹亮，从民俗风情的鲜活灵动到革命歌剧的热血激昂，她总是能够用最贴合歌曲灵魂的唱腔，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不同年代的真挚情感唱得入木三分，动人心弦。那些流淌在旋律里的乡愁、爱恋、信念与期盼，不仅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音乐风采，更成为几代人心中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任桂珍的歌声，开启这场穿越山河、重温岁月的音乐之旅，感受那些历经时光沉淀依旧鲜活的艺术魅力。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家喻户晓的民歌经典《茉莉花》。这首源自江苏的民歌，以清丽的旋律、细腻的歌词，描绘了茉莉花的芬芳与纯洁。任桂珍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用清甜婉转的嗓音，将江南女子对茉莉花的喜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唱得真切动人，仿佛能够闻到那缕穿越时空的茉莉花香，看到江南庭院里繁花绽放的雅致景象。

一曲《茉莉花》让我们领略了江南的温婉，接下来这首《杨柳青》同样满是水乡韵味儿。这首歌是江苏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小调，节奏轻快活泼，充满生活气息。任桂珍在演唱的时候特意加重了旋律的跳跃感，用灵动俏皮的嗓音把田间地头的欢悦、民俗节庆的热闹唱得活灵活现，仿佛能看到杨柳依依的河畔，人们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

听着这欢乐的曲调，是不是也跟着心情愉悦起来了呢？接下来这首《无锡景》更是把江南水乡的柔美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以无锡的山水风光、民俗风情为蓝本，旋律悠扬绵长，任桂珍用细腻温润的嗓音缓缓诉说着一段温婉的故事，将无锡的小桥流水、古巷人家唱得如诗如画，满是对家乡美景的眷恋。

江南的柔情还在耳畔萦绕，接下来这首《绣荷包》则带着几分少女的娇羞与期盼。这是一首流传于多地的民间情歌，歌词生动描绘了女子绣荷包时的思念之情。任桂珍的演唱语气轻柔，嗓音里满是细腻的情愫，把一针一线绣相思的温婉和真挚唱得格外动人，让人感受到传统爱情里的纯粹和美好。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这份细腻的情愫让人动容，而四季歌则像一幅流转的四季画卷，歌曲以春夏秋冬的自然景致为线索，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任桂珍在演唱的时候，根据季节特点调整了唱腔，春的灵动，夏的炽热，秋的温婉，冬的静谧，都在她清亮的嗓音中一一呈现，旋律轻快悠扬，满是生活的烟火气。

从江南小调的温婉到生活场景的鲜活，任桂珍的歌声总是能够精准捕捉情感的精髓。接下来这首《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源自歌剧《小二黑结婚》，画风一转，带我们走进了质朴的乡村世界。歌曲讲述了小琴对爱情的勇敢追求，任桂珍用明亮又饱含真挚的嗓音，把少女的羞涩和坚定唱得格外传神，仿佛能看到清凌凌的河水，蓝盈盈的天空下，那份纯粹的爱恋正在悄然生长。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凌月。我们继续徜徉在任桂珍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这首《洪湖水浪打浪》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它源自歌剧《洪湖赤卫队》，是中国歌剧的经典之作。任桂珍的演唱兼具柔美和刚健，既唱出了洪湖湖水的清澈荡漾、芦苇丛生的秀美风光，又传递出革命儿女热爱家乡、坚守信念的豪迈情怀。一句“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瞬间把人拉回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革命岁月的豪情还在心头激荡。接下来这首《谁不说俺家乡好》更是满含对故土的深情。这首歌诞生于革命年代，以山东地区的民间曲调为基础，歌颂了家乡的秀美山河和人民的淳朴善良。任桂珍用饱满有力的嗓音，把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的眷恋唱得酣畅淋漓，旋律激昂又亲切，让人忍不住为家乡自豪。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2026年7月18号周二的三通。

0: 健康乐园。红虎老爹73岁了，这个年纪了还能种十几亩地，过去可不是这样。老爹患有腰的问题，发作起来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三通治疗仪的3号药帮助老爹恢复了健康，又重新劳作在田地里。老爹患有结肠炎、黑便，皮肤瘙痒发作的时候浑身挠得冒水，喝上了 CMD 矿物生命元素，老爹说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大便正常了，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了，并且眼睛也明亮了。这是来自洪湖73岁的老爹介绍他用三通三宝的真实感受和健康体会。大家一定要紧紧伴随三通三宝，帮助我们像老爹这样晚年生活有质量，还能创造社会价值。掌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是末伏，天气还是比较热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大量出汗，更容易出现体内的酸碱不平衡，另外微量元素矿元素的缺乏就更厉害了。所以大家可以把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喝一喝，因为补充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啊，可以快速的纠正体内的酸碱平衡。那么夏天大家也可以随身携带 CMD， 当你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喝一喝，你会发现可以很快的缓解过来。CMD 矿物生命元素啊，是咱们三通健康三宝当中的一宝，它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行销了50多年，是非常成熟的国际大品牌。咱们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啊，是一种高浓度的矿物滴，一次服用同时补充几十种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不需要另外再去找配体，省事省钱，转化率高，吸收率高。所以花一样的钱，但是喝 CMD 呢，你能够更明显的看到吸收以后的效果。
0: 要想少生病不生病，向长寿健康的老人学习，坚持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1: 早上好。
2: 喂，这是
1: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嗯，
2: 我是叶晨的。
1: 多大年纪了？
2: 我63。
1: 63，年纪不大。
2: 也不大。那个三通我换了之后，我治了那个风湿病。
1: 啊，原来有风湿病。
2: 对，两个腿治得很好。
1: 治得很好。风湿病最大的痛苦就是疼痛啊。
2: 啊，是走路都不能走，有时上楼吧就不能跟上，因为他治了就很好。
1: 治了很好，你现在能走吗？
2: 能走，现在还是做事。
1: 哦，现在可以做事，可以上下楼，能出门了，对吧？
2: 啊，是。
1: 那你这个三通用的好啊？
2: 那个用的两个膝盖啊，那好像那个里面头里有那个黄辣油一样，非常的好。
1: 风湿病啊，它主要引起的就是关节的肿胀疼痛。这个风湿病引起的疼痛，有些人呢，他生活自理都有困难。你原来得这个病多少年呢？
2: 有10多年了。
1: 10多年了，你怎么会得风湿病呢？
2: 我们是开了个3轮车嘛，为人家给人拉货。
1: 啊，拉货。
2: 那个车子没有那个棚，
1: 就没棚子。
2: 下雨、刮风、下雪都在外面。
1: 那挣这点钱真是不容易。
2: 就那样就挪下来这个风湿病。
1: 这是风吹雨打，受了风寒引起的。所以你看你年纪轻轻得了风湿，你行动不便，关节疼痛，你用的三通现在治好了，又能干活了。祝贺你。人家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应城的。
1: 应城什么地方的？
2: 我应城田店的。
1: 好嘞。
2: 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咨询一个，我那个眼睛不是带了个黄斑水肿，打你的电话咨询过。
1: 这是个大病啊。
2: 你让我提那个 CMD， 现在感觉很可以啊。
1: 你感觉很可以是指什么？哪些症状有改善？
2: 疫情发展那个病的时候，那个眼睛上方看着前面就有一块那个黄色的人头，现在没有了。
1: 你这个是视物变形啊。
2: 一块黄色的人。
1: 现在这个东西。
2: 现在那个黄色的人头没有了。
1: 消失了哈。
2: 消失了。
1: 老人家，我告诉你，你治的是个大病，知不知道啊？黄斑水肿会失明的。
2: 是啊。
1: 你用 CMD 矿物生命元素稀释以后滴在眼内，改善整个黄斑区域的供血，它改善局部的营养。你现在如果视线变形没有了，视野没有缺损，说明你底部的这个黄斑区域恢复得很好啊。
2: 哦。
1: 哎，恢复得很好，说明你的视觉细胞包括整个供血呀、黏膜的功能恢复得非常好。
2: 啊，
1: 你这可是不简单，这是花小钱治了大病啊。
2: 啊，现在视力比以前也好一点了。
1: 这个病呢，关键的就是要早治，等到你都看东西完全不清楚了，那时候治疗恢复的就差了。人家祝贺你。
2: 感谢你们了，感谢你。

0: Jason 这个好专家。
1: 咱们 CMD 矿生元素啊，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你现在还要继续滴？啊、
0: 不是每天都滴啊？
1: 一天可以滴3到4次左右。要让它的这个通透功能啊完全恢复，眼底的黏膜呀、完全长好，你的视力就会稳定下来。现在只要视野没有缺损了，这是多好的一个现象啊！说明你就是原来呀、视物模糊啊、视野缺损呢，现在它都长好了，一部分视神经细胞已经恢复了
0: 啊！要感谢你们了，
1: 我听了好高兴，替你高兴啊！
0: 哎呀，感谢你！
1: 你看你用的时机好，用的及时。这就是花小钱治了大病，
0: 是的，是的，我也好高兴。
1: 你用三通三宝，你看你用三通，腰不疼了，关节不疼了，是不是？膝关节不疼了，风湿治好了，你现在又能够劳动了，
0: 是吧？
1: 你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稀释以后滴在眼内，你眼睛能看清楚东西了，你才能走出家门啊。所以老人家，你这个晚年呐不痛苦，
0: 很好，很好，
1: 祝贺你，老人家。希望你 就此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0: 好，感谢，
1: 好嘞，哎，再见，
0: 感谢，再见，
1: 再见，好。
2: 骨关节健康了，眼睛明亮了，晚年生活品质大大提高。喂，你好，
1: 早上好，
3: 郑主任呢？
1: 是我，你好。
3: 啊，好，那好，那好，我反馈了。
1: 啊，反馈，那就是老用户了，对吗？
3: 是啊，是啊。
1: 说说您的情况。
3: 我的这三高两个三通啊，没活什么的。
1: 一个三高，一个三通，三通三宝有两宝。
3: 对。
1: 都治什么病啊？
3: 说我老伴呢、高血压、糖尿病呢、心脏病。
1: 高血压。
3: 高血压真好的。
1: 您刚才讲啊，老伴呢带三高，治高血压、治糖尿病、治心脏病，是吧？
3: 他是慢性心衰呀、
1: 哦，有慢性心衰，那病挺重的。
3: 是、
1: 他心率有多少，知道吗？
3: 他有时候跳啊，再快；有时候不跳，有时候跳得慢慢。
1: 慢性心衰呢，就是他心功能已经走向了衰竭，像这种情况是属于比较重的患者。你刚才讲老伴血压好了是吧？原来血压是多少？
3: 原来血压一窝楼的一窝八，高压低压是90啊，一波啊，这里一80几的一波3，
1: 这么好啊？血压不错，因为血糖高了以后啊，它造成血管硬化，所以糖尿病病人的高血压，血压能够控制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3: 这个糖尿病呢、结果去跟他给红河市人民医院讲啊，还有个9.8的14点呢，3前9.8，三后是个14点。
1: 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74了。
1: 74岁了。戴三高多长时间了？
3: 2年多了，2-3年的。
1: 老伴儿74岁了是吧？74岁的老糖人儿，通过佩戴三高，血压现在降到正常，80的130。这个血压很标准，这个值得肯定和祝贺，这个治疗效果是不错的。糖尿病呢，空腹血糖在9.8，餐后14，这不行，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血糖控制的不好呢，一方面取决于饮食上的控制。糖尿病啊，佩戴三高在降血糖，你嘴巴上要不管住的话，那收不到好的效果的。所以糖尿病首先要饮食控制，其次才是治疗方法。
3: 他就是一窝着这心里发慌啊，
1: 就吃是吧？那就不行啊。
3: 这条啊，是不得了。
1: 因为他呢本身有心衰，饿了以后啊，他会造成心功能减退，所以他有症状。他这两个病呢是个互相矛盾的疾病，就顾得了这个，就顾不了那个。你给老伴儿调整，把佩戴三高的量加大，把他的血糖呢早日控制稳定，控制稳定以后就能够正常饮食了，就不会饿了。那么佩戴方法是什么呢？1天2次，每次戴1个小时。
3: 啊，戴1个小时。
1: 哎，1天2次，每次1个小时。这个佩戴三高啊，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点，就是红色激光带必须要对准脑动脉，不能照偏了。
3: 落下来。
1: 我想问一下老人家，老伴儿啊，戴三高用三通，您自己用过没有啊？
3: 我戴三高，我换鞋戴了，我是预防。
1: 家里有三高，一次性消费，你戴，老伴儿戴，两个人都在戴。所以戴三高啊，经济划算，是不是啊？两个人都能受益，而且他没有后期消费。那这个三通在治什么病啊？
3: 三通啊，原来我老伴呢，他就是感冒，他是喉啊、咳啊，搞的这个是啊，我就把买回来啊，买个4号药啊、5号药啊，给疗好了。
1: 有呼吸道的感染，用了三通疗好了。
3: 要2个药包就疗好了。
1: 2个药包就疗好了。
3: 是啊。他感冒了，厚厚的睡不着，聊就好了。
1: 很多老人家呀，他都是由于感冒以后引起了上呼吸道的感染，反反复复不康复的。
3: 对。
1: 您跟老伴儿用了三通前胸后背治疗，两个药包就好了。
3: 对。
1: 好嘞，您是哪里的？
3: 我洪湖。
1: 洪湖什么地方的？
3: 洪湖完全。
1: 老伴儿呢，74岁了，通过佩戴三高，高血压从160恢复到130-80，值得祝贺。
3: 血压好的，血压好的，慢性心衰也先好些，就是个糖尿病，那降不下来。
1: 这个也正常啊，为什么？因为你的老伴儿心脏功能不好，一心慌啊，他就心衰了，所以非得吃东西。这个实际上啊，饮食控制的不好。这个目前情况啊，就是尽快的把血糖调整正常，让他能够正常的吃饭吃饱，那么他心衰的症状就能更好了。赶快跟老伴调整佩戴方法。好嘞，再见。
3: 谢谢。
2: 洪湖老爹老伴戴三高仪已经有很多收获了啊，使用当中，欢迎随时保持联系。喂，你好，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早上好，欢迎您啊，您电话接通了。
4: 您是孙老师是吧？
1: 哎，是我，早上好。
4: 好，我是因为使用三通治疗仪给您输液的，我盘去做我的捏，这个全身精力啊，我恢复这样啊。
1: 好，
4: 这个在10年之前呢，由于我生产生活奔波劳累的，造成了一身病。
1: 哦，
4: 这个腰部损伤啊，一个就发了腰疼。
1: 嗯，
4: 发腰疼了就不能走路啊，一发了之后腿子用不上劲啊，再坐也坐不得，想坐也坐不下去啊。
1: 嗯，
4: 站楼呢也站不了多长啊，再一老能够棍子吃的，都就非常痛苦。
1: 哦，
4: 再呢就是上厕所也难，上厕所又坐不下去的，再有血对不对的，所以没得法。睡觉的时候呢，那个又上不到床啊，上了又不能弯下去，那腰疼的蛮厉害的。确实很厉害。
1: 走也不行，上厕所也不行，睡觉也不行。
4: 睡觉也不行呢，睡觉那翻身都不能翻。那人不能动，在起来的时候也非常困难。反正是发出腰疼病人的都是感同身受。
1: 对，
4: 这确实你自己不要多睡的。
1: 嗯，
4: 所以呢，这个长期病痛啊折磨的我呢，就心力交瘁啊。这种情况下的就没得法的。那我就我的一位朋友啊，就跟我介绍说，你是疼的折腾的话，我介绍你一种仪器，三通治疗仪。当时三通治疗，我找不到三通治疗仪的。那我就说，好，我就去买个三通回来。买回来之后呢，就使用。这个腰疼呢，就3号药。我一个药包啊，还没用完呢，也走不好，一天一天好。没有用完的时候呢，看到他就好多，就能做事了。
1: 好的挺快。
4: 这真是啊，一技在手啊，全家受益啊。因为我的老伴呢也是的。我的老伴呢也腰疼，再加上呢肠胃不好。一个呢这胃不好啊，这肚子疼啊，一老上厕所去也去不到，也是蛮痛苦。腰也疼，也要发的袜子穿不得，人也后背跟我是一样的。这样呢，都用了这个三通治疗仪。因为我买回来是吧？买回来之后呢，我们这全家都受益的，都受益。
1: 这10年来保护你跟老伴儿和你的家人，是吧？
4: 对，
1: 他就像家庭医生一样。你现在和老伴儿一块用三通，你们现在都能走能动，而且用三通的恢复的又很快。看200多块钱一个月你就好了，就能下地了。
4: 不但一个月就好了，再就做保健呢，蛮好的。
1: 一好呢，就好了10年呢。
4: 对，
1: 你想想，要是你这10年不能走，上厕所不能动，晚上睡觉又不能翻身，得多痛苦啊！
4: 是的。
1: 所以看为什么我们这么多老用户，大家愿意啊跟我们身边的人推荐用三通，只有自己用得好，人家才愿意告诉你，才有信心跟你推荐，
4: 对
1: 不对？要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嘛，是不是啊？
4: 是的。
1: 您现在有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是77。
1: 好，兰姐，给你介绍的这个朋友是你什么样的一个朋友啊？
4: 他就是我那心血管的问题，他有高血压，三高。他有三高啊，他买这个三高的，他也买这个治疗仪。
1: 他主要是在带激光，但是他也用三通，是吧？
4: 对，他有的东西介绍给我。
1: 他跟你推荐的，是吧？
4: 对，我这衷心感谢啊，衷心感谢科技工作者辛勤的研发的这个三通的这个好产品。
1: 你好了，
4: 感谢，
1: 就很开心呐，
4: 给每个家庭呢，给我们这患者啊送来的福音。
5: 好的，
1: 好，老家，
4: 我的感觉是，这科技三通治疗仪。

0: 药包买葱是完结，
1: 经济便利效果好，一季在手，人受益。阳光生死福音照，相信科学就体质好，感恩戴德跟党组，平安健康莫逍遥。这是您自己，这是你自己写的吗？对，自己写的。你是不是有感触，所以你就写下来了，特意给我们打电话。对。<笑>
0: 你刚才讲到他像家庭医生一样，全家人都可以使用。大家是个家庭医生的，我们希望啊，大家都能像你一样，用三通治腰椎间盘突出症脱离苦海，现在过一个幸福的生活。
1: 对对对对对，我高兴就幸福。对对对，好，老人家，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金山的。
1: 金山，
0: 金山我的老家的是在阳基。
1: 哦，
0: 我这十多年一个十年间我就到金山。
1: 金山呢，我有儿子们在这里做事啊，到我就跟着他们呢，现在金山新市镇住着一点。好，老人家，你现在相当于就是跟儿子生活在一起，对吧？
0: 我现在跟儿子们在一起啊，对对对，三道嘞。
1: 那挺好的，你看你身体好，你腰不疼，你能照顾自己，还能劳动，你就不是儿子的负担。
0: 是的。
1: 所以老人家，好好的享受晚年。
0: 好好，
1: 祝您呐健康长寿。
2: 好，谢谢郑老师，再见。金山老爹和我们交流当中啊，都是乐呵呵的，因为都健康了，不是孩子们的负担，这也是为社会在做着贡献呐。咱们收集钱呐，有各种腰疼的，您可以用三通治疗仪专品专治的三号药包，直接改善椎间盘的病变。它透皮吸收，经穴位给药，不仅可以缩短疗程，还能走路，能劳动，生活能自理。 所以说到底啊，一个治疗方法疗效啊，永远是最重要的。三通三宝经销了28年了，以实实在在的治疗效果帮助大家获得了健康。没用过三通健康三宝的人，一定要试一试。
3: 所以说，还没有用三通三宝的朋友们，还在被病痛折磨的朋友们，可以借鉴学习三通三宝啊。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6467785， 咱们7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 2.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3.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4.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5.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
5: 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 0278362478，8362478。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随着我们今年呢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截止到三伏天最后一天，也就是8月23号截止，现在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其实每天我们场外电话了8733-8911，非常繁忙啊，很多朋友都在打电话要求送货啦，要求邮寄呀，了解产品的一些功能特点呐，或者是想了解这个活动的具体详情呐，尤其是我们的专家的行程，大家也特别关注，因为在现场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优惠，还能够免费的检查身体，还能够在现场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所以随着活动即将结束吧，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啊，我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其实传统中医的养生祛病呢，它特别强调天人合一。就像我们很多老人家对养生大家还是很关注，或者说还是很了解，特别认识到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特点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不一样。那么我们人体该如何去适应这个季节的变化，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保持稳定呢？我总说一句话啊，自然的气候的变化，季节的更替啊，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我们人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人体内在的身体机能我们是可以调节，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身体机能的调养来适应这个季节环境的变化，从而呢保持身体机能的稳定，保持您的健康，这就是天人合一。那么冬病夏治应该也是这个特点啊，抓住夏天尤其是三伏天自然阳气充盛的这个气候特点，让我们年老体弱正气不足的一些朋友们来扶正，来固本，来养好五脏，来打通经络血脉，让您的气血更充足，血脉更畅通，那么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到了冬天抵御风寒湿这种邪气，从而呢减少疾病的复发和加重。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顺应天人合一的这样一个养生法则，这个时候服用我们的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能够更好的提高您的免疫力，也就是扶正，能够更好的打通您的经络血脉，来达到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既能够输送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又能够排除体内的淤毒垃圾，而且呢，还能够养好五脏，让您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平稳呐。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咱们活动呢只剩下最后6天的时间了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吧，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常主任你好，
0: 哎，欢迎你，你好，
2: 我想咨询下你，我的反正在你的买这个根本骨的钱，我都吃一个疗程了，有点好转，我想咨询下你，都是个眼贴的问题啊，眼睛高度近视，我想搞点好眼贴啊，看怎么样？我们是农村的，我是中江户籍的，
0: 中江户籍，
2: 对，
0: 您等于说这个刚才说是用轻松骨力健了是吧？
2: 我已经都用了，我的之前把我用两个疗程的，因为我都用的轻松骨力健，
0: 等于说活力滋养宝和轻松骨力健您都用了，
2: 我都用过了，
0: 用了多长时间呢？
2: 轻松骨力健我才用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用完了，我准备来搞的，我要问下你看那个活力能够是不是？
0: 好，等于说轻松骨力健用了一个浮尘，那个活力滋养宝呢？
2: 活力滋养宝我和那还是最开头买的，用了两个浮尘，
0: 主要是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啊？
2: 人家都他腰一般脱出那个腰部坐骨神经，就是啃了不敢翻身，走都不敢走，坐也不能坐。现在骨了有点好转，我又来搞的。
0: 就现在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这个问题，现在能走路了吗？
2: 哎呀，我都活得越来还慢慢还能再搞活了，我还得弄给你们。
0: 那还真不错啊，不光能走，还能干活了。
2: 能干活，当然不能干重活。
0: 那肯定还有一个过程，您用了多久以后，这个腰椎慢慢的疼痛减轻呢？
2: 吃了起码将近一个月，慢慢才能干翻身。
0: 好，
2: 喝的时候才不疼了，
0: 好，
2: 打粉剂都不敢打着了。
0: 那是。 您看林则徐比较典型的椎间盘突出，现在人走了，能干点轻伤的事情呢，那真是不错。

0: 想买两个吊针的，就买这个精神骨的店，搞得好眼睛啊。
1: 等于说您本身这个眼睛呢、有高度近视是吧？
0: 对，
1: 那您要把它防好，因为高度近视您也知道，到了一定时期以后啊，这个眼睛的病变就比较多，尤其有时候容易出现像什么视网膜脱落啦，包括眼底的一些病变呢都比较多，把咱们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呢好好的用一下。
0: 好，
1: 哎，行，您贵姓呢？
0: 我姓刘。
1: 好的，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您到时候抓紧时间去把这个眼贴了好好的用一下。
0: 好，谢谢您了。
1: 哎，再见啊。
0: 好。
1: 喂，您好，老人家。
2: 好，那好，唐军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您呢，贵姓呢？
2: 姓杨。
1: 哦，是哪里啊，杨爹爹？
2: 是西辽河。
1: 您老是仙桃西辽河是吧？
2: 啊，对。
1: 您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2: 原来是腰疼，有雨水搞之后感冒，
1: 免疫力低，感冒多。
2: 啊，对，都通过吃了这几年的，原来是自己一把吃到现在啊。
1: 哦，那就吃了很多年了。
2: 对，
1: 你俩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0多了，到外去干活啊。
1: 等于说现在还在外面能够打点工是吧？
2: 对，还在外面打工。
1: 哦，那您老当时这个腰是什么情况啊？检查过吗？
2: 检查过啊，腰肌劳损，咳嗽
1: 就感冒咳嗽，气管炎。
2: 对，
1: 感冒多吗？一个月感冒几次啊？
2: 原来感冒次数多，现原来等于次数了，像把你在上海的感冒就等一回子。
1: 就原来只要受点凉就感冒了，就咳嗽了，是吧？
2: 对，受点凉就感冒了，等一回子休息。
1: 哎呦，那就影响生活，更别说出去打工了。
2: 现在也不感冒了。
1: 现在不感冒，那就也不咳嗽，整个身体免疫力就提高了嘛。
2: 又回到外面打工了。
1: 那就是腰也不疼了。
2: 腰不疼了。
1: 您老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呢？比方说血压方面好不好啊？
2: 要是咳嗽，关键是咳嗽。
1: 关键就是咳嗽了。
2: 对。
1: 原来咳嗽怎么办呢？
2: 原来咳嗽吐一些黄痰呐。
1: 吐黄痰呐。有，那就有炎症了，那不总到医院去打针消炎呐？
2: 医院也去过，也没效。
1: 就说也到医院去打过针，不管用。
2: 那医院去还住了些日子。
1: 您还住过院？
2: 对。
1: 那您那不咳得蛮狠的了？
2: 那咳嗽的蛮狠呐，那医生就说引起肺病。
1: 那是有肺炎呐，是吧？
2: 对。
1: 那您这说的还蛮厉害了。那肺炎要是咳浓痰，甚至发高烧，那有可能导致呼吸衰竭，那可能就危及生命了。
2: 这几年你们也发过了？
1: 用了这几年都还好。
2: 对，
1: 那就行。您老是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两样那台的用啊，
1: 哪
2: 里健保、轻松固力健。
1: 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两样组合用。
2: 就圆黄金两样都在用。
1: 那就三样都在用了。
2: 对，
1: 心脏血压都还好啊？
2: 血压蛮好。心脏还可以。
1: 哎呦，那还真不容易，您这恢复的还是很好，现在还能打点工。但是呢，70多岁打工啊，咱们归打工，赚点钱生活也是需要的，但是呢也还是注意别太累了，尤其现在夏天注意保护好。
2: 现在还在用啊？
1: 还在坚持用啊。
2: 今天买了这个，买了一个，买了8000多块钱的。
1: 一共买了几瓶呢？
2: 买一样10瓶
1: 了。一共买了20瓶了。
2: 买了20瓶。
1: 那就再加轻松
2: 固力健，还是一样买3样。
1: 可以，行，那就好好用啊，杨爹爹。
2: 好，
1: 这里我祝您更加健康，自己保重好啊。
2: 谢谢。好，感谢啊。
1: 好，再见啊。
3: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4: 汤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是老听众，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
1: 好的，谢谢您。
4: 我呢买了固力健了。
1: 固力健。
4: 吃了2个多月呢，效果很好，我很开心。
1: 那就好，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4: 我这个2个膝盖呀特别痛，一个是一条腿半月半损伤了，就是我上楼那扭着了。那么经过多少年呢，现在年龄大了，我已经80岁了啊。骨头呢就不断的退化吧，就很痛。走路呢有的时候走不好了，没对劲儿，哎呦，这一两秒钟不敢动了，那种感觉。上楼梯呢没有力，两条腿它抖。我没吃你这个木力健，我以为可能治不好了。我用了各种方法了哈，用气

0: 的膏药啊，药膏啊，吃的药啊，反正进口的国产的都吃个遍。就这个茉莉健，我吃了两个都有，我感觉到效果比较突出的。
1: 太好了。
0: 我跟你讲一讲，叫你也分享分享。
1: 谢谢您，谢谢您，终于让您
0: 多的来研究出来我们老年人所需的。
1: 这次啊，终于让您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了。
0: 对对对。
1: 嗯，我们这个节目呢，您可能也是关注了很长时间的吧？
0: 五六年了。
1: 哎，五六
0: 年，十几年了，您的声音我都能听出来。
1: 您看，您是属于哪里啊？
0: 我是北方人，沈阳的，我是退休职工。
1: 哦。
0: 丈夫呢是这里的人，这好多上海人都搬到苏州来了。
1: 哦，现在在苏州。
0: 对对对对，
1: 确实祝贺您啊！您看，首先来讲，半月板损伤这个病呢、
0: 啊，
1: 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病，
0: 也痛得不得了。
1: 那是啊，您刚才说的一个，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走着走，突然一下子就那么不能动了。
0: 哎，我去买菜去，我走不回来了，没办法。
1: 是啊、您看，
0: 看到同志们给我叫三轮车回来的。
1: 哎呦，所以您看这个软骨啊。我经常说软骨它就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您想想两个硬邦邦的骨头如果直接碰撞的话，那真是人受不了的，所以必须要把这个软骨修复好，不管多大年纪啊，只要咱们能够有效的来修复软骨，您的关节就灵活轻松自如。所以咱们固力健呢，我反复强调它里面的有效的活性成分呢、啊、含量高，另外呢本身都是属于我们软骨组织所需要的活性多糖，所以就能够直接来修复它，它能够补充关节滑液。现在您出去走能大概走多远呢？
0: 要走公交车站那么远的路，能走个四五站吧。
1: 四五站。
0: 现在买菜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哎、我很开心。
1: 哎呦，祝贺您，祝贺您。
0: 两条腿很自如了。
1: 好好好好，反正您呢自己找对了就坚持用。
0: 好的，好好好。
1: 行，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
0: 好好，我会用下去的。
1: 您贵姓呢？
0: 我自己自用好了，我要介绍给别人。
1: 哦，您贵姓呢？
0: 我姓张。
1: 这是咱们活动参加了吗？
0: 参加了，参加了，我昨天打的电话。
1: 哦，已经预定了。
0: 啊，对对对。
1: 好，那就放心了，祝您更加健康。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好 好, 好，再见。
2: 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的朋友都非常适合使用轻松固力健。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嗯，
3: 我主要听你讲座，听了几年了。
1: 哦，
3: 不然呢？我其实然后就我的支气管不好，之前啊，我肺系统有哮喘、
1: 哮喘、
3: 支气管炎，还有心脏病。
1: 你看，您这呼吸道的问题都占全了啊！
3: 是是，肺系统、
1: 肺心病、那是最难治的，知道吧？
3: 是的，还有胃酸，还有前列腺炎，还有我们淋巴的光病，这个还有腰椎。
1: 哎呀，林子，哎呀，这说的真是。
3: 这反正冒起，然后就把人这里包。之前嘛，那一发了这个哮喘炎的人，完全不能吞气，
1: 就是
3: 一定要用血不行的人。
1: 哦，就是气啊憋得出不来了，是吧？
3: 憋出不来了，出不来了。
1: 很危险，很危险。
3: 日常也自然发生。
1: 嗯。
3: 这是通过这个写了一两年的，现在一直没复发。
1: 就说这一两年来再没复发了。
3: 现在起了好多很人呐、啊，精神也足啊，饮食蛮红，
1: 气色也好了。
3: 对对对对对。
1: 嗯，
3: 现在也没怎么拍戏。我看这个确实是好，这个然后就保证这种包，写了我们对我们老人，包括即使写下去。
1: 对，我是实话实说啊，只要经济允许，一定要坚持用。因为像您这种呼吸道的问题啊，说实在的，您能够有这个效果，有这个收获，非常难得了。我相信您这些病肯定，就像您刚说的，到医院去打吊针呐、啊、住院呐、啊，也花了不少钱呐。
3: 哎呀，老打针呐、啊，吃药了，哎，不晓得花销的钱多
1: 高。前后算起来，这有多长时间了？这些病？
3: 我这个病呐、啊，有七八年了。
1: 七八年。
3: 对。
1: 最开始是个什么情况呢？
3: 最开始心里慌，老子说心脏病，老子说是用说是心脏病，心里慌啊，喘气，喘气是到那儿在医院里面检查，住院呢，一查是说是两种病，一个是肺系统啊，心脏病，
1: 哦，
3: 这两种病发的人不能了。
1: 原来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发了？
3: 反正就是一感冒，那不能感冒，叫了还现在某某感冒，那种去了某某感冒。
1: 这个感冒就是个源头，您刚才也说了，一感冒就发了。
3: 对对对，是。
1: 我也跟大家讲过，呼吸道的疾病就怕感冒，但是我们把感冒解决了，它就不发，那不就好了吗？
3: 是的，对，一直到现在没发。
1: 真是要好好祝贺您啊！说实在，您刚才讲这些病呢、啊，我都想象得出来，您发病的时候该多难呐、
3: 啊！对，是也忍不了啊，气出来，感谢唐主任啊，感谢你们这个环境确实好，对我们老人。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5了。
1: 75岁啊。现在平时走路啊，或者说稍微出点力、
3: 哎，好多了，好多了，
1: 没问题了啊。
3: 这是我们才去在门口。
1: 那就好。您刚才还说了有胃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
3: 前列腺咱们夜里老去夜尿。
1: 夜尿多。
3: 这也是一两次，蛮好。
1: 蛮好。
3: 还是冬天里下雪了，老人，还是对我又刚刚在这来了，就跑起来，再一来或者又跑起来。那身体受不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您原来的身体就怕受凉啊。
3: 那人瘦得很、现在人长好了。
1: 长好了。
3: 还能够做啊，销售，
1: 那就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一再强调啊，咱们人是一个整体。像您刚才说的呼吸道的病，我就说了，您基本上都占全呐。又是气管炎，又是哮喘，又是肺气肿，而且还肺心病，然后呢前列腺不好，晚上夜尿也多，这都会影响您的呼吸。总体来讲，说简单点，就是您的免疫力太低了。
3: 对对对，
1: 弱不禁风啊。
3: 是，
1: 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也好，包括原黄金，源头就是我们要把骨髓滋养好，您才能提高免疫力啊，然后才能够抗菌抗炎，然后才能够强肾健腰，肾气足了，您的呼吸就畅通了。因为肾为气之根呐、啊，肺为气之主，所以我们这个肺和肾这两个脏器一定要养好，这就是我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的最大优势。腰椎呢？腰椎原来是
3: 腰椎现在好了，不疼了，就是弯腰啊，感觉好些了，
1: 行行行，
3: 蛮高兴嘛。感谢唐主任，感谢唐主任。
1: 哎呦，说实在的，我也替您高兴啊。
3: 你不讲说我们找不到啊，找到我们经常听你的才知道。
1: 是，一定要多听，另外呢也多交流。一个是跟我们交流，把您的好消息好经验多分享一下，也跟周围的朋友多交流。
3: 该是有些朋友也是现在他人也好，
1: 都用得很好。
3: 哎，真蛮好。
1: 您是哪里啊？
3: 我是应城天津。
1: 哦，贵姓呢？
3: 我姓李，我俩不敢。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自己保重好啊。
3: 好，哎，我这也感谢了。
1: 好，以后有机会多交流。
3: 好，
1: 再见啊，刘爹爹啊。
3: 好，再见，再见，感谢了，感谢了。
2: 好的，身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用咱们这个活力自然宝这个产品呢，已经用了10多年了。
1: 老用户
4: 啊，老用户，老用啊，对，用了10多年了，中途没有间断过。
1: 一直在坚持用
4: 啊、对对对，我原来最开始用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的这个身体啊，透支太多，这个免疫功能很差，它就各种毛病，一个是这个白细胞啊，起不来，老是在2.6啊、2.5啊、2.7之间，
1: 那太低了啊，
4: 太低了，这是一种，这个免疫功能就低了呢。
1: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在农村干过活呀、就是这个身体透支比较大，腰椎间盘透支啊，就是各种疾病，就是这都比较多，并且有时我还在年轻，只在40岁左右的时候啊，就瘫跳瘫了2次。
1: 哎呦，那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突然？
4: 这是突然，就是就像那个抽筋一样啊，这腰里就不能动了，就像那一根稻草都那个泥都没有。
1: 哎呦，那还说得蛮严重了啊。
4: 哎，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我到处这个给找、因为这个腰椎不与别的，不比如说我在前几天呐、我那个这样那个筋子的线，他人不能动呢。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站都站不住啊、那就不行了。
4: 就是只要有办法用啊，都用了，搞了1-2年了，我以后就是在有一次的时候，我给买那个、也是买这个补品的药，就为了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人，他用过这个产品，说哎呀，你不要用了，你就用这个活力自然宝，就是你用这个东西就行了。结果我一用呢，它确实是一个多人以后它就有作用。
1: 哦，个把月。
4: 就是我这个人的整体啊、这个毛病那个毛病整体它都清醒了。
1: 好，
4: 这是一个。第一个呢，它越免疫功能差的就容易感冒。
1: 是的是的。
4: 感冒了又不容易好。人家就说你感冒你就吃一个软子啊，就现在我这非得要打吊针。
1: 打吊针。哎呀。
4: 通过吃这个产品以后呢，我整体的功能呢都提高了。
1: 那就是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人的精神气色也好了。
4: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当时我还没想到说这个东西确实有这么好的效果的。他给我介绍这个我的自然宝，他当时你就有没有说多的，就是他在用这个东西比什么都强，就是你就用这个我的自然宝就行了。
1: 那就是他很有信心的跟您说。
4: 哎，对，他那个人他的身体的骨子比较大呀，身体也比较壮啊，就是年纪还比我轻，他也是体力劳动比较。

0: 熬夜啊，找不到哪里得了这个信息了，用这个被单子给我介绍，介绍我用了以后，一直到现在，我就经常不间断，
1: 不间断，
0: 这个身体状况也比较好，
1: 那就好啊。
0: 并且呢，我跟很多同事啊，我当个兵呢，读书啊，都有很多同学呀、战友，我跟他们都介绍了。
1: 好，
0: 有的人一介绍呢，你就是了，我们的试一试。我就是只要是人家说的有道理，我都想试一试。
1: 对，您这个说的好啊。
0: 我现在精力七十一了，我这个身体还不比原来差。
1: 那就好，
0: 就是、
1: 现在等于说免疫力提高了，然后腰椎间盘突出应该是都比较稳定了。
0: 对对对，都跟那个什么读书一样啊，谁说读大学的呀、啊，他就都提高了。
1: 提高了，
0: 就是这样。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对着我的正好了，这正好。
1: 要祝贺您啊，您刚才说的很好，我觉得您说的第一句话说的很好，就是原来的这个身体啊透支太多了。
0: 嗯，对对对对对，
1: 这个透支咱们讲就像我们以前说人的健康啊就像存钱一样的，您存的越多、您到了老了以后您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如果您要是老是不停的花钱、老是把这个存款不停的花到最后没有了成了负的还借债了，那就不行了，是不是？
0: 啊，是的。
1: 这人的身体健康也是这个道理，您不停的去劳作，是为生活、为工作啊、为事业不停的劳作、消耗了您的身体的健康，那到了老了以后那问题不都来的吗？
0: 嗯，你这个产品也很简单，一天吃两次啊，每次呢都是到这个春节前后啊，去买一领的。那这个产品都是很好，我建议了很多人，有些人正在用啊，有些人也是长期用啊。
1: 再一个，今年七十一岁，平时吃饭呐、睡眠呐、包括心脑血管，那刚才您说的白细胞啊，这些指标都怎么样啊？感受都怎么样？
0: 这些指标都往上升的层面了。
1: 血压呢？原来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可以，低压就是80啊，高压130几啊，这个我感觉到就是很不错的、我这个身体原来就是经常感冒，现在不
1: 是
0: 很少感冒，也不是像原来非要打4-5天的吊针啊、像那样的啊、就是我膝盖软子啊，狂的被窝睡啊，现在流身汗的就好了，这个就是跟原来这个都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其他的补品它不做不到的事啊。
1: 对，因为我们是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
0: 对，
1: 您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多了，活力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这才是最关键的。
0: 对，
1: 行，那就祝贺您了啊。
0: 啊，好好好，谢谢您的产品啊。
1: 领导贵姓呢？
0: 我不敢姓郭。
1: 是哪里啊，郭爹爹？
0: 我是湖北金山。
1: 金山的啊。好的、
0: 对，
1: 行，谢谢您的分享，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多交流，好吧？
0: 好，
1: 再见
0: 啊，谢谢啊，
1: 好，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站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仙和堂。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抓住三伏天阳气旺盛的最佳时机，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贴服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起到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只剩下最后6天的时间了。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 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襄阳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5: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7到3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

0: 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5: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
7: 妈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9: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5: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6: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7: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8: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7: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8: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6: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8: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6: 直到被丢弃。
17: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6: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北京时间7点整。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李弟、孙伟、诸葛宇杰出席。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大视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湖北集中发布多项全国首创省级重磅气象数据试点成果。
1: 武汉以产业升级为导向盘活低效用地，一场向存量要空间以更新换产业的实践正在展开。
0: 荆门供电部门给变电站装上智慧大脑，实现远程全域感知、提前预判预警、闭环高效处置，在防台风防汛实战中检验成效。
1: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来认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邵志村。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我是周田。
1: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7到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听取全省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发展和促消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会上，省文旅厅、省体育局、省商务厅和武汉市先后汇报了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关志欧指出，提振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的重要抓手，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是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湖北文化旅游体育产业持续发展，带动消费市场活力不断增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把文体旅深度融合和促消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消费业态和场景，切实把文体旅产业培育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关志欧强调，要建立省级统筹、统分结合工作机制，有效整合文化、体育、旅游与商务、科技、金融等领域资源力量，深化部门协同合作，推动区域文旅联动发展。要立足湖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加强精品景区、精品线路、特色文创产品等高水平策划，积极培育科技旅游、工业旅游、研学旅游、时尚旅游等文旅新业态，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要深度挖掘荆楚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聚力打造湖北文旅特色品牌，构建立体化宣传推介体系，生动展示湖北形象，讲好湖北故事。要不断强化政策支撑保障，优化文体旅发展环境，完善商圈、景区、文体场馆服务配套，全面提升住宿、餐饮、交通等综合服务品质，让海内外游客在湖北畅游乐购更暖心、更舒心、更放心。省领导鞠朝晖、彭勇、陈平，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出席会议。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多市联运等工作，审议我省教育事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深刻把握防灾减灾救灾七个坚持的宝贵。

0: 经验，依靠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依靠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加快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加速重构包括防灾、减灾、救灾在内的现代社会大安全治理格局，更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主动顺应全球科技创新趋势，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为基本路径，大视野、高水平建设，具有创新策源功能与核心竞争优势，能够有效集聚创新资源和引领辐射带动创新发展的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为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围绕更好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创新效率，规范创新竞争，大力推进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新型收入分配改革、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和创新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深层动力。要围绕解决好创新所需的阳光、土壤、空气和水分问题，着力重构创新政策，重塑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加快打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根本保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系统谋划和统筹实施好我省“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以大力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为根本动力，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根本保障，加快重塑全省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供给体系和能力，更加有力有效地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新需求。会议要求要统筹做好“十五五”时期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纵深推进长江大保护，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创新生态环境治理，大力发展资源再利用、工业再制造等现代循环经济，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北。
1: 昨天下午，湖北省气象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试点成果发布会在武汉举办，多项全国首创、省级重磅气象数据试点成果发布。湖北台记者胡宇、张龙报道。
2: 活动现场推出了湖北首批气象数据授权运营场景，聚焦低空经济、风光能源开发、智慧交通、智慧工地等领域，为市场主体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应用赛道。发布会上还发起了全国首支气象数据产业基金招募，聚焦气象数据成果转化、科创项目孵化、企业培育，推动气象数据产业发展。气象树商生态服务平台也同步上线，从供需对接、产品交易、成果转化等方面打通数据流通应用壁垒。湖北省气象数据中心数据应用科副科长乔木：
3: 我们有丰富的气象数据资源，这个对气象部门来讲呢，就是沉睡的这个资产啊，我们现在想把它激活唤醒。现在省有12大类啊，1200余种气象数据产品，我们生产很多网格的数据产品来给我们的用户使用。
2: 气象数据包含了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常见数据和海温、云图等专业监测数据。湖北在全国先行先试，将这些宝贵数据授权给专业气象树商，使其成为各行各业防灾减灾精准调度的应急锦囊。比如在农业领域，以前由于气象灾害难以量化，农业保险的精准发放是一大难题，如今就能将气象数据引入赔付体系，减少误差和争议。湖北省气候中心工程师张义璇：
4: 让农业生产更有韧性，承保端我们保单可视化看得清，风控端呢我们指数监控算得准，理赔端呢我们自动测算赔得快，减损端呢我们预警推送防得住，全链条去守护粮食稳产丰收。
2: 眼下湖北还在持续深化气象数据开发利用与跨界融合，培育形成能源、航运、金融等领域一批气象数据要素成典型应用场景， 其中已有两个项目获2025年全国数据要素城奖项，一个项目入选国家数据局流通安全应用典型案例。
0: 近日发布的《全国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要以产业升级为导向，盘活低效用地。在武汉，一场向存量要空间、以更新换产业的实践正在展开。湖北台记者裴磊、陈芳芳报道。
2: 在武汉市江岸区戴家山数字传感产业园的首批三栋楼宇落成不久，现在已经签约17个产业项目即将入住。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部长唐青，
5: 预计建成以后，年度的亩均的工业产值能够不低于700万，年均的亩均税收不低于70万元。
2: 江岸区戴家山科创城聚集了260多家创新企业，随着企业不断壮大，16万平方米的孵化载体空间日趋饱和。可就在园区内，一块57.5亩的产业用地却长期沉睡。这块地属于城中村改造产业用地，因建设手续不完备、土地权属不清等原因，多年无法确权登记。对此，江岸区通过城市更新计划提醒区政府将这一地块纳入历史遗留问题项目清单，并对其进行了五线认定、土地权调、区域性用地评价等整理，最终成功办成了全市首个工业用地类历史遗留问题房不动产权登记。唐青，
5: 我们推行的是农缺受理合并联审批，实现的拿地即开工、开工即纳统，建立了专办专员的联动保障机制。
2: 一边是企业无地可扩，一边是黄金地块有地难用，空间错配成为许多城市面临的困境。而盘活这些资源的故事正在武汉多个区上演。黄陂区打破城市更新只在城里的固有思维，盘活北部乡村的闲置校舍和古村落资源，让沉睡的民居变身为民宿集群和研学基地。东西湖区以空间更新释放产业用地563公顷，通过腾笼换鸟让低效工业园区焕发新生。武汉经开区则把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废弃老建筑群改造为大军山科创园，产业载体与生活配套同步规划。武汉军山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吉，
6: 将两所学校的科技资源和经开区的产业资源在大军山科技创新园的这样一个点上面进行了一个发力，形成了一个产业换新区，带动了整个大军山规划的布局。
2: 眼下武汉正以99个老旧厂区改造、37个低效园区升级、13个星级产业园培育为抓手，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统筹布局，让更多老空间长出产业新动能。
1: 8月中旬，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面对极端天气，防汛如何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管控，全省各地都在探索。在荆门，全市66座110千伏级以上变电站装上了智慧大脑，实现了应急远程全域感知、提前预判预警、闭环高效处置。湖北台记者李成汉、毕然报道。
2: 8月11号，荆门城区迎来最强降雨时段，记者来到沙洋县110千伏农盛变电站，实地探访数字防线。此时，高清摄像头正不断环扫围墙周边。倒伏树木、漂浮物、排水沟堵塞，都没能逃过这个千里眼。国网荆门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沙洋运维班副班长吴振强：
7: 以前汛期，我们得蹲守现场，人工盯水位、启停水泵，来回排查，特别费人力。现在这套系统能精准监测积水深度、水位超标，自动启停水泵，既减轻了现场值守的压力，防汛隐患处置也更及时。
2: 这套治汛系统不仅有一双千里眼，更有一颗智慧大脑。在荆门供电公司疾控站，监控大屏实时呈现全市66座110千伏级以上变电站的运行动态。面对强降雨，疾控站组建专班，对66座变电站水位及3座低洼变电站集水情况24小时盯防。室内机器人则穿行于高压室、开关柜之间，紧盯凝露和渗水痕迹。一旦发现异常，系统即刻上传至运检室，现场人员处置完成后，在系统内销账，全程闭环管理，不留盲区。当天中午，雨势减弱， 系统记录显示，全市66座变电站均没有发生安全隐患。国网荆门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变电疾控站副班长邹瑞：
8: 形成监测、预警、处置闭环，实现了全天候在线感知积水风险，推动变电站防汛由被动抢险转变为主动防控、智能处置。
2: 自今年六月荆门供电部门上线这套智慧防汛体系以来，全市变电站防汛响应时间由传统的4小时大幅压缩至30分钟以内。截至目前，系统累计发现隐患9处，均顺利处置，实现零内涝、零停运。国网荆门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攀：
9: 我们将持续扩大智慧防汛系统覆盖范围，完善变电站智能感知网络，同时积极复制这套数字化闭环管控模式经验，延伸运用到设备运维、隐患治理、防灾减灾多个领域和场景。
0: 咸宁赤壁市聚焦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烦等民生痛点，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一张处方改革，让群众就医更方便、更舒心。湖北台记者李先华、张恒报道。
2: 在赤壁市赵里桥镇卫生院，64岁的肾病患者刘茂贵定期前来透析。过去他需要去30多公里外的城区就医，费时费力。如今从家里到看上病只要3-5分钟车程。赤壁市赵里桥镇赵里桥村村民刘茂贵：
10: 跟这里不远吧，自己坐车过来，不要人照顾。
2: 赤壁市以为民办实事为抓手，深化学习教育成果转化，当地建立了市直包乡、乡镇包村帮扶机制和巡回医疗制度，搭建起4大医疗共享中心，实现基层检查、市级诊断、痊愈共享。赤壁还将基层支援成效与医务人员职称晋级、绩效考核挂钩，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持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赤壁市紧密型医共体服务中心副主任邓凯平：
4: 6家市直医疗机构，所有的医生要晋升前必须到我们的乡镇卫生院来进行帮扶。
2: 赤壁市赵里桥镇卫生院院长于碧野：
11: 赤壁市人民医院也是有一个那个技术协作，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心电这一块，我们只需要做，然后来后台的人民医院的专家来诊断。
2: 赤壁还以一张处方改革为突破口，通过数字赋能，全市159家医疗机构挂号、缴费、取药全流程通用，全市22家公立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通互认，杜绝重复检查、过度医疗。患者家属贺庆元：
12: 医生啊，可以迅速通过我们这一张处方上的二维码，可以了解我母亲前期她的用药情况、治疗情况，使我们能够非常明确地知道她每天的用药和费用结算。
2: 赤壁市紧密型医共体服务中心主任饶勇：
13: 通过数字化手段推进资源整合、人才下沉、机制创新、智能控费，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到好病、买得到药。
2: 今年一至七月，赤壁市基层门诊人次同比增长11.7%，基层就医认可度提升，全市门诊住院次均费用同比分别下降12.12元和240.28元，累计为群众节约医疗费用超3500万元。
1: 在黄石洪盛同业，党员邵志村一守就是29年。从被国外技术卡脖子到自主攻关带徒传艺，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劲，把一线炉台干成了技术攻坚的主战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被一名普通党员用29年的炉前实践写了出来。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就来认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邵志村。湖北台记者曹文超报道。
2: 盛夏的冶炼车间，炉内温度超1000摄氏度，站在炉口，热浪扑面。这样极端艰苦的环境，邵志村从20出头的小伙子守到了年近50，坚守的决心来自职业生涯中一次技术碰壁的屈辱。 宏盛铜业有限公司火冶片区副主任邵志村。
14: 我们公司以前那两个炉子，他们的核心技术都在加大和在

0: 澳大利亚发生了严重的喷油事故，诚心诚意的向你求教，我感觉他是不想告诉我们他真实发生的原因，这对我触动很大，只要靠自己摸索，技术方案呢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才能不受助于人。
1: 求人不如求己，从那天起，邵志村给自己定下目标，核心技术必须自己啃下来。冶炼工艺参数繁杂，差一度、差一秒都会引发生产事故。别人下班休息，他留守车间；深夜设备波动，他随叫随到。宏盛铜业有限公司生产运营中心见习副主任李思远：
2: 在我师父身上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我们生产上遇到了问题，不管是在凌晨还是在早上，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带着我们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时候甚至三天三夜都在现场待着。
1: 一次次蹲守炉台，一次次复盘故障，一次次推翻重来。29年，他攒下近百本手写工作笔记，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次故障、每一组参数、每一回失败与改进，字字都是炉台前熬出来的经验。宏盛铜业有限公司火冶片区副主任邵志村：
0: 基本上我们没有找过老外，我们自己感觉他应该是比他们更优化。
1: 靠着这股死磕的韧劲儿，邵志村2年啃下20多项进口设备遗留难题，彻底摸清国外设备核心原理，建立起全套国产化操作体系。他还牵头成立创新工作室，每年落地300多项小改革，20多项科技攻关，年均为企业创造效益7000多万元。29年来，邵志村带出149名一线技术骨干，数十人成长为省市技术能手。邵志村用最朴素的坚守证明，平凡炉台也能练出不平凡担当。
3: 今年夏天，餐饮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下沉市场成为消费新增量。武汉不少星级酒店、老牌餐厅主动放下身段，推出外摆经营新模式，既给市民餐桌带来星级新选择，也为传统餐饮老店探索出转型发展新路径。湖北台记者李坤、李慕文报道。
4: 下午3点半，武汉金桂园食神酒店后厨已是一派忙碌景象。150人的厨师团队既要保障包厢堂食，又要加紧备置外摆超市的各类菜品。珍珠圆子、家常小炒、蒸菜点心琳琅满目，价格从1.5元到60元不等。市民手提购物篮如同逛超市一般自由选购，选购完成后还可以在现场堂食区直接就餐。武汉市民胡女士：
5: 我现在转凉到地铁到这里来的，在家里做饭蛮麻烦的，感觉这里真是方便，种类也比较丰富，瘦的、荤的、点心，各种各样的粥，蛮喜欢这个环境，吃的也放心。
4: 这家运营17年的老牌酒店，去年7月试水外摆经营，最初只是设置了临时的摊位，今年5月，酒店进一步改造，将1楼闲置宴会厅打造成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外摆超市，汇集凉菜、热菜、主食等7大类，共200多个菜品，全部当日采购，现炒现做。凭借高品质、亲民价与优质服务，酒店实现客流逆势上涨。武汉金桂园食神酒店总经理严龙：
6: 平日的我们的这个客流量啊，大概就是在1000人次以上，节假日呢，2000。都有带动了我们酒店的一个消费。外摆超市的营业占目前啊，已经占了我们酒店啊大概30%左右的一个营收。
4: 不止本土老牌酒店，星级酒店也在主动求变。汉口喜来登大酒店把经典中式菜品搬上外卖平台，消费者花20元左右，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星级后厨出品的美食。运营团队对周边客群做用户画像，针对不同需求优化菜品结构，上线之后复购率稳步走高。武汉汉口喜来登大酒店餐饮总监王小慧：
7: 那我们的周边的客群，那旁边的一些写字楼 CBD 的高净值的人群，低脂的这种套餐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会针对于周边的工作的这种客户群体和居住的客户群体，我们会设计不一样的产品，平常单量大概在600到800单左右。
4: 从传统包厢宴请到外摆超市线上外卖，武汉高端餐饮主动适配大众日常消费， 不断迭代消费场景，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拓宽消费增长空间。今年上半年，武汉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5.2%， 实现逆势增长，成为拉动全市消费市场回暖的关键引擎。
8: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9: 一组短消息，赛迪顾问报告日前发布，2025年武汉达梦数据首次超越国外数据库厂商，位居中国数据库管理系统市场占有率第一，成为首家达成这一成绩的中国数据库厂商。这家光谷企业坚持源代码100%自主研发，已连续7年稳居国产数据库企业榜首。
3: 近日，由中建三局一公司承建的储能新能源宜昌80吉瓦时全新一代锂电池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是湖北省单期规模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基地，投产后将推动宜昌锂电池产业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湖北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建设提供核心支撑。
9: 2026年海峡两岸湖北青年乒乓球交流赛昨天在黄石举行，海峡两岸200多名青年运动员相聚黄石，开展体育文化交流。
3: 8月21号至9月7号，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将在黄冈市举行，精品大戏、新编小戏、经典折子戏轮番亮相。张辉、程程、梅韵君等多位梅花奖得主将倾情登台，为观众奉上一场黄梅戏艺术盛宴。
9: 近日，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正式获批落地云溪。8月18号至20号，5大特色活动轮番上演，邀全国各地游客奔赴天河之畔，沉浸式解锁诗意满满的七夕浪漫。
3: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孙勇、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湖北移动暑假流量也放假啦！
1: 周末出游用一元实际周末流量包，短途旅行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 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哎
5: 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8: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1到7月，我国经济成绩单出炉，成绩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9: 外百超市线上外卖，武汉部分老牌酒店试水转型，升腾城市烟火气。
10: 夏日要防虫。

0: 台湾一公园发生虎头蜂杀人事故，致两死一重伤，重伤女子身上被蛰出30多个蜂孔，需接受洗肾治疗。
1: 演唱会增高垫引发观演纠纷，网红神器暗藏诸多隐患。
0: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想体面退出已成奢望。
1: 多国谴责以色列拒绝和平计划。
0: 特朗普命令大幅削减美韩军演，称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
1: 更多内容焦点时刻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昨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表示，1到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
3: 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制造业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8%，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4%和8.5%。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40.2%、28.5%。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环比增长0.11%。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
0: 傅林辉介绍，今年1到7月 CPI 同比上涨0.9%，市场价格温和上涨。继续来听报道。
3: 市场价格温和上涨，七月份涨幅有所回落。1到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7%，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6%，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0.8%。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当中，猪肉价格下降13.4%，粮食价格下降0.3%，鲜果价格上涨1.1%，鲜菜价格上涨3.5%。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1到7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其中7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
1: 傅林辉同时表示，1到7月份我国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
3: 1到7月份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商品零售额增长1.1%。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022亿元，同比增长0.6%，环比增长0.06%。1到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65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49亿元，增长5.2%。
0: 从数据来看，1到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两重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相关领域投资也保持良好的增势。总体来看，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下阶段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领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高质量发展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这个夏天餐饮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下沉市场成为了消费新增量，武汉不少老牌酒店星级餐厅也主动放下身段，推出外摆经营新模式，既给市民餐桌带来星级新选择，也为传统餐饮老店探索出转型发展的新路径。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坤的报道。
4: 下午三点半，武昌区这家酒店后厨已是一派忙碌景象，150人的厨师团队既要保障包厢堂食，又要加紧备置外摆超市的各类菜品，珍珠圆子、家常小炒、蒸菜点心琳琅满目，价格从1.5元到60元不等。市民手提购物篮如同逛超市一般自由选购，选购完成后还可以在现场堂食区直接就餐。
5: 武汉市民胡女士：
6: 我现在转两个地铁到这里来的，在家里做饭蛮麻烦的，感觉这里真是方便，种类也比较丰富，瘦的、荤的、点心，各种各样的粥，蛮喜欢这个环境，吃的也放心。
4: 这家运营17年的老牌酒店，去年7月试水外摆经营，最初只是设置了临时的摊位。今年5月，酒店进一步改造，将1楼闲置宴会厅打造成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外摆超市，汇集凉菜、热菜、主食等7大类，共200多个菜品，全部当日采购，现炒现做。凭借高品质、亲民价与优质服务，酒店实现客流逆势上涨。
5: 武汉某酒店总经理严龙：
7: 平日的我们的这个客流量啊，大概就是在1000人次以上，节假日呢，2000都有，带动了我们酒店的一个消费。外摆超市的营业占目前啊，已经占了我们酒店啊大概30%左右的一个营收。
4: 不止本土老牌酒店，星级酒店也在主动求变。汉口喜来登大酒店把经典中式菜品搬上外卖平台，消费者花20元左右，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星级后厨出品的美食。运营团队对周边客群做用户画像，针对不同需求优化菜品结构，上线之后复购率稳步走高。
5: 武汉汉口喜来登大酒店餐饮总监王小慧：
8: 那我们的周边的客群呢，旁边的一些写字楼 CBD 的高净值的人群，低脂的这种套餐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会针对于周边的工作的这种客户群体和居住的客户群体，我们会设计不一样的产品，平常单量大概在600到800单左右。
4: 从传统包厢宴请到外摆超市线上外卖，武汉高端餐饮主动适配大众日常消费，不断迭代消费场景，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拓宽消费增长空间。今年上半年，武汉餐饮收入同比增长5.2%，实现逆势增长，成为拉动全市消费市场回暖的关键引擎。
1: 那说到美食，8月份呢，东海、黄海部分海域迎来小开鱼，第一批野生的梭子蟹已经爬上了武汉市民的餐桌。眼下呢，尝鲜正当时，那市场的行情到底怎么样？怎么才能够选到好吃的梭子蟹呢？我们来听湖北台帮牛郎记者的探访。
9: 我现在是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生鲜市场的水产区，那么可以看到不少的摊主呀，是把梭子蟹摆放在了显眼位置，也吸引了不少的消费者正在选购。那么今年梭子蟹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赶紧来了解一下。
10: 刚刚上的，现在我们这个有大的有7-8两一个的，小一点的都是5-6两，60到65，反正每天行情不一样。
11: 帮女郎了解到，今年受台风影响，梭子蟹上市时间比往年推迟了几天。目前市面上销售的梭子蟹主要来自东海、黄海海域，运输到武汉的以公蟹为主。
12: 买的3只梭子蟹一共是126块钱，现在还是刚刚出来嘛，这个价格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11: 随后，帮女郎又来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的河马先生，这里的梭子蟹同样被摆放在了显眼位置。 店长介绍，今年梭子蟹8月14号上市，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随着进货量增加，过几天价格会有明显下降。
13: 小蟹的话，我们是100到150克的；大蟹的话，我们是100到200克的。大蟹的话，现在是69.9块一斤；小蟹的话，我们是59.9块一斤。价格的话，基本跟去年是持平的，但是随着我们那个量的上来之后。

0: 这个价格会下降个20%左右。
1: 开鱼了嘛，海鲜拿着吃一下嘛，小朋友也要尝一尝鲜。海鲜它本来就不太便宜，这个价格还可以。
2: 今天一共买了4只梭子蟹，打算带回去给家人一起分享。作为这个海鲜的爱好者，回去打算清蒸一下，尝一尝它那个原汁原味的味道。
3: 而想要挑到好蟹，则要学会掂看捏闻四步法。掂是指掂重量，同样大小的梭子蟹越重越肥。看是看活跃度和蟹壳，要挑张牙舞爪、反应灵敏的蟹。蟹壳上纹路越深，说明越肥。捏则是捏蟹的腹部和腿节，新鲜蟹肉会迅速回弹，手感紧实。
0: 你也可以拿出来轻轻的闻一下，它有那种海水的那种盐味的话，证明这正宗的海捕蟹。辨认这个性别的话，这个蟹的话，我们可以看那个肚脐这边，如果说这边是呈现一个三角形的，它就是公蟹。然后这个呢，它会大一点的，这个肚脐眼啊，呈一个大三角形的，或者是一个半圆形的，它就是母蟹。
3: 此外，梭子蟹性寒，脾胃虚寒、痛风患者、孕妇和过敏体质人群要少吃或不吃。食用时建议搭配姜丝、紫苏一起蒸煮，可以中和寒性。
4: 夏季去水上乐园游玩是不少市民喜欢的消暑方式。我们家孩子每年暑假是必去一次，起码一次啊。但是呢，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干净卫生。那最近呢，武汉有一位市民从水上乐园回家以后，发现眼皮长出了小疙瘩。还随手一挤，挤完以后啊，那个眼睛迅速红肿化脓，还险些危及到视力甚至大脑。究竟怎么回事？来听一下湖北经视的报道。
5: 上午，武汉市民小胡急匆匆走进了眼科诊室，他的眼睛高度水肿，几乎睁不开了。小胡告诉医生，前不久他到水上乐园畅游一通，回家之后就发现左眼眼皮冒出不痛不痒的小疙瘩，他以为只是普通上火长痘，在家直接用手挤压，没想到短短一天，眼皮严重红肿，几乎睁不开眼睛。
6: 一个眼睛是一个高度水肿的一个情况，眼睛是睁不开的一个状态。疼痛比较明显，红肿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我们诊断是一个急性的一个眶腹膜之炎。
5: 医生介绍，眼周属于面部危险三角区，血管没有，静脉瓣膜，手部携带的细菌挤压时会顺着血管向内扩散，轻则脓肿加重，重则会诱发眶腹膜之炎。
6: 如果不处理的一个情况下的话，第一个，它这个炎症会从眼部延续到一个脑部，这是一个最危险的，有可能引起一个脑膜炎，会引起一个生命的一个危险的。第二个就是眼部的一个症状，高度的一个水肿会压迫我们的视神经，造成一个视力的下降，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视力的一个失明的一个可能性。
5: 医院立刻为小胡实施手术，切开清除化脓病灶，配合抗感染治疗，所幸送医及时，小胡的视力没有受损，眼部逐步恢复。据医生介绍，本来是门诊小问题，但由于患者的不当挤压，结果直接诱发成急症。
6: 急性结膜炎主要是一个眼部结膜内的一个感染，但是我们这个病人的一个情况下的话，跟急性结膜炎感染的一个症状是差不多的，只是它发生的部位不一样，它是发生在一个眼睑，我们眼睑上面是有腺体的，腺体的一个感染之后引起的一个眶腹膜之炎的一个改变。
5: 医生介绍，暑期泳池、水上乐园水体潮湿，细菌容易滋生，玩水之后污水入眼，会提升眼睑腺体发炎概率。为此，医生也给市民送上实用防护建议。
6: 水上乐园活动之后可以进行一个抗生素的眼药水局部的一个使用，活动之后进行一个面部的一个清洁，就相当于是一个消毒，看着有脓点的一个情况下，不要自行的进行一个挤压，避免一个病情的一个加重，及时到医院过来。
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安全。近段时间高温与潮湿交替的天气啊，让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隐患随之增加。消防部门特别提醒广大市民，夏季呢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务必要规范操作，切勿心存侥幸。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8: 近期各地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时有发生，违规充电是主要诱因。消防部门建议骑行结束后不要马上充电，因为在高温暴晒和长时间运转下，电动车电机电池温度较高，此时如果马上充电，热量叠加极易诱发电池热失控。
9: 骑行结束后车辆停放至应联通风处静置30分钟以上，待电池温度自然下降后再充电，充电时应尽量避开中午12时至下午4时的高温时段。
8: 此外，烈日暴晒与降雨天气常常交替出现，裸露在外的充电线路经过雨水浸泡，容易漏电。

0: 电引发火灾。
1: 充电点位选择也很重要，要避开积水和潮湿的区域，选择有防风雨棚的充电桩，防止电动车进水短路。
0: 而从高层窗户或阳台撕拉电线为楼下电动车充电是典型的危险行为。裸露的电线经日晒雨淋，绝缘层容易老化破损，不仅漏电起火风险高，还可能让过往行人触电。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及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停放或充电。需要注意的是，电瓶充满后继续充电，充电器和电池会持续发热，极易引发火灾。
2: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3: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2: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3: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2: 关注残疾预防，
3: 守护健康生活。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6: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明天啊，就是农历的七夕节了，这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日子。江城武汉的花卉市场早早迎来热销潮。节目新闻记者走访批发市场，了解到当前江城的鲜花价格还没有出现因为节日临近而涨价的情况。部分商户呢，还专门摆出了吸引流量的平价小花，几块钱买一大把啊，能受到不少买花市民的欢迎。店主们说，七夕节当天的鲜花销量呢，会比平时上涨2到3倍，价格会根据实际的供求情况随行就市。
7: 那就在昨天上午呢，记者来到了位于汉口巡礼门的鲜花批发市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5颜6色的斑斓花海，各家门店里里外外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花卉，店主呢和店员们几乎都在忙着整理花。花束、插花和包装，一派繁荣的景象。那店主呢？昨天表示，昨天呢是距离七夕节还有2天的时间。他说，鲜花都没有涨价，
6: 所以真的要讲实惠的朋友，今天是非常好的一个时候啊。今天又不贵啊，
7: 是
6: 人也不多。那在一家路口的鲜花店里，忙碌的店主告诉记者，尽管七夕节临近啊，但是现在来自云南等地的花卉货源充足，价格没有明显上涨的趋势。一般呢，七夕节当天。确实可能会涨价，但是具体还是要根据当天的客流量以及供求情况来定。
7: 那记者注意到呢，市场里正在打货的鲜花商贩呢并不算很多，没有想象中节前销售火爆的一个景象。那对此呢，店主表示，七夕节的采购高峰呢一般会出现在当天，尤其是下午到傍晚之间。他说，整体的销量应该会达到平时的2到3倍。
6: 那除了七夕节一般最热销的玫瑰花以外呢，记者发现市里在售的像桔梗、向日葵、绣球、满天星等各种花卉品种比较齐全。夏天买花就是好处啊，啥花都开了。还有很多已经包装完成的花束，看上去啊也非常的好看，能直接买。不少门店摆出了那种20块左右的小型花束，里面能包4朵玫瑰、3种左右的花草等等，这个性价比很高，所以很受采购者青睐。这些小花束也成为花店吸引流量的热销走量款。
7: 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记者也发现，不少的商家在店里就装起了空调、小型冷库等制冷设备，24小时开启，来保证鲜花的一个新鲜度。那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呢，都是鲜花消费的一个高峰。为了帮助采购者们节省买花的成本，不少的店主表示，提前预定鲜花呢，可以锁定平日价，等到七夕节当天来店里拿花，同样呢可以现场的包装插花，不会因为当天可能出现的涨价而多花钱。那这样的服务啊，也得到了不少采购者们的欢迎。
6: 接下来关注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啊，夏季高温 曝晒下的密闭车厢，我们都知道那是热死人的啊！一旦车熄火，空调一关，那就是个移动的烤箱，窒息中暑风险不容小觑。但是呢，偏偏，这两天8月13号8时12分，有一名来自贵阳的17岁女孩，她就在线下预约了一个顺风车，差点啊，把自己给热出事儿了。当时她是随车开进了湖南邵东服务区休整一下。
7: 随后呢，驾驶员独自离车后竟然失联了，女孩一个人被滞留在紧密的一个车厢内。那烈日炙烤，车内的温度是急剧的攀升，女孩尝试开门未果，情绪濒临崩溃，向家人发出了求救的信息。
6: 在10点13分的时候，这个服务区的经理接到女孩家属的紧急求助电话，然后工作人员赶紧啊到现场，先是安抚女孩情绪，然后联动高速交警去找啊。这驾驶员去哪儿了？没想到驾驶员预留的电话还停机了，线索一度中断。
7: 那工作人员立马对服务区大厅、司机之家等区域展开了地毯式的搜寻。在10点18分，搜寻组呢在司机之家是找到了正在埋头休息的车主。10点20分，车门终于被顺利的打开，被困的女孩安全脱困。
6: 女孩被扶出车厢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大汗啊，工作人员赶紧安抚她，给她递矿泉水。目前这个女孩已经顺利乘车返回贵阳，对邵东服务区的响应和贴心照料表示感谢。但这事儿啊，网友们看完之后啊，真的是心里大大的问号。
7: 比如说有网友就说这事儿的疑点太多，一个是跑车坐顺风车，第二个呢是女孩就在副驾，不可能是被遗忘，那绝对是有隐情。
6: 这点赞都400多了。望江湖他说这很危险的，这司机的行为是不是要考虑警方为他定性一下。
7: 还有网友小木爷说这都啥司机啊，就你要吹空调别人不用是吧。
6: 所以这事儿疑点重重啊，但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不管你发生什么事儿啊，哪怕你吵架了，因为以前我记得去年有一个类似的事情，
7: 对，
6: 是一个10几岁女孩，也是被顺风车司机锁车里走了。当时是因为跟那个司机吵架，然后就被锁车里了。那这次什么事情我们还不知道啊，但是无论什么原因，高温天千万不能把人独自留在车里，尤其是有时候不小心老人小孩留车里，那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接下来这个事呢，还是和网约车有关呢。最近呢，徐女士与丈夫带着不满3岁的女儿从酒店打车前往云南野生动物园。当时呢，阳光出行平台司机接单，然后这个司机啊，在行驶途中频繁的急加速、急刹车。这个小朋友啊，不满3岁的女儿晕车了，在车内吐了。吐了以后呢，司机索要500元清洗费。徐女士夫妇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可以按市场价，就是你洗车到底多少钱，或者直接给100元进行赔付，双方协商无果后遂报警。
7: 那在派出所里呢，双方没有达成赔偿协议。徐女士的丈夫表示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处理纠纷，之后呢双方离开了派出所。徐女士介绍，一家人尝试乘坐出租车、共享电动车等方式离开，但是呢都遭到了司机的阻拦。后续双方再次的报警，在民警的协调下，最终呢徐女士一家向司机赔付了250元。
6: 处理结束以后，徐女士向平台反映了这个事件，经过核查，阳光出行平台最终对涉事司机做出了永久下线封号的顶格处罚。8月17号，记者致电阳光出行平台，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平台有规定，向车内呕吐最高的金额应该是200元，表示该司机账号在阳光出行平台已经永久下线。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6: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先关注省内方面，神州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落户武汉光谷存算双创园，建设华中总部及研发中心，开展半导体射频电源、匹配器等产品研发。目前神州半导体正在武汉光谷注册全资子公司，项目预计明年1季度正式投入运营。
7: 当前正值暑运出行的高峰，记者了解到，汉口火车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结合现场的运营实际，发布全方位出行指引。汉口站南北广场进站通道实行差异化分时开放，不同入口运营时段各不相同，那旅客出行务必要提前留意。南广场地面的进站口24小时全天候开放，南广场地下进站口每天上午的7点到下午的7点对外开放，北广场地面进站口每天上午的6点到下午的7点开放。那工作人员介绍，白天乘车旅客呢可以优先的选择北广场进站，可以大幅的缩减进站的时长。
6: 近期随着省内多地开启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不少武汉上班族收到了公积金中心推送的官方短信，提示一下，湖北各地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时间不一样，像武汉一般调整时间是每年的7到8月完成，调整后的新标准会执行一整个缴存年度。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了60%，7月份达到65.1%。
7: 17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今年的1到7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
6: 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经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是以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7: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7: 是啊，我们说健康。
8: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7: 嗯，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8: 对对对，有的肾功能缺陷衰竭、尿毒症的。
7: 嗯。